0: 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

0: 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 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

0: 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

0: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7: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3: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4: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5: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 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

0: 消费业态。综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4: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3: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各位九四九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4: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风力3级。到了明天，乌鲁木齐依然是一个大晴天，温度升到了39度，低温27度。到了本周三，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降到了34度，低温25度啊。
3: 也就是这两天呢，乌鲁木齐始终处于高温的状况。
4: 没错，
3: 我们也看到来自气象部门的信息显示呢，气象部门已经把高温的黄色预警升为橙色预警了。
4: 所以一定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的工作。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截止到目前为止，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大数据地图显示，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无论是咱们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克南家的东向西，以及阿勒泰路高架的这个南北双向，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传递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

0: 息。
1: 让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近日发布了报告，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 1420.7 亿元，投资的收益率 5.76%。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到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
1: 来自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消息，铁路12306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
0: 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
1: 作为新疆统一的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新疆福康保上线以来运营平稳高效，截止目前该项目累计赔付超千万元，健康服务履约超过了5万人次。
0: 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这个夏天电影热度不减。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应该能够享受一波清爽的福利，无论是温度还是路况，这会儿路上的情况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如果说您正在这个感受畅通，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前方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哈。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1: 新闻快车道，关注大家所关心的。昨天上午，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新疆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汇集了多领域的智慧，探索大生态、大农业与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为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思路和实践方案。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本次研讨会以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16位院士及生态农业领军企业代表共500多人，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科研所长普拉卡表示，新疆生态农业有很好的资源基础，可以作为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同时新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值得借鉴。
6: It's not just only the government,
7: 新疆的政府、高校与产业界紧密合作，共同研讨的模式实现技术跨越与生态转型，极大地加速了生态农业发展的进程，这使新疆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疆雨水和水资源等关键自然资源相对匮乏，面对这一限制，新疆农业致力于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并持续开发相关技术，值得其他省市借鉴。
5: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要地。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索表示，
8: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植

0: 这样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政府科研经营主体、社会公众四方协同发力，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一、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推动新疆农业生态化、产业化、高质量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以新型生态农业赋能农业强国与美丽新疆建设。
1: 兵团正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提质等领域的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经济质量、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000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介绍，这一项目2025年开工建设，目前整体建设进度达到48%，
3: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90%，2027年10月具备涂料实施条件。
2: 作为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3.15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0,000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经理助理王鹏飞表示，项目补齐了区域煤化工产业链短板。
4: 推动区域
2: 经理助理王鹏飞表示，项目补齐了区域煤化工产业链短板。
4: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2: 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总投资3.64亿元的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项目经理龙杰介绍，乌拉海沟水库是集人畜饮水、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投用后可稳定解决团厂1.7万人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
4: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2: 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新建项目现场，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已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兵团第12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介绍，校区总投资6.72亿元，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目前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
5: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兵团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6: 让我们继续从数字看发展和变化。作为霍尔果斯最大的海关仓管仓监管仓库，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目前累计发运的货物车辆突破了1.32万辆，进车达到了2670多辆。来听记者报道。
7: 早上8点，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70多辆满载货车整装待发，数百家企业的货品在此集结、分拣、贴单，在奔赴欧亚各国。作为一家跨境物流综合服务企业，优拉在园区内设置边境仓，日用消费品按区域整齐码放，拣货员达乌列提布伦别克快速完成货物拣选。
8: 早上过来，我们就按平台上客户的下单信息打出来单子，平均就是3000到5000，最高峰期是5000到8000的货量。拣完货了以后，铁蛋这些货物发到各国家。
7: 同一时间，仓储负责人马尔江夏肯正指挥一批新到设备与日用品上架。他告诉记者，现在是旺季，备货量比上月增长近30%。
9: 现在迎来了高峰期，我们最近到了一批新货物，主要是设备、日常用品，现在就是我们的货品重量已经上万了。
7: 今年截至目前，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边境仓通过跨境电商9610模式已出口1780车货物，包裹总量达3880多万件，货值29亿元人民币。
10: 就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

0: 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4: 早间的8:42，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最近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完成了全面的迭代升级，强化多语言处理能力与场景的适配水平，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请听记者报道。
5: 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是一款能熟练看懂、听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的 AI， 可自动翻译、书写内容、答疑解惑。前不久，融江融路多语言新版大模型正式推出。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多语种信息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杨雅婷介绍，新模型在深耕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本土民族语言基础上，提升了语言流畅度与响应速度，同时优化政策解读、文旅文创生成等特色功能。
6: 主要是从多语言内容的生成、翻译、问答，还有这个思维链这些方面去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也对政策解读还有一些文旅文创等等这块的特色生成做了一定的改进。就是说第一版的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达到了一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程度。
5: 目前这款 AI 大模型已在金融、文旅、政法、宣传等多个行业落地，和全国各地42家单位达成合作。杨雅婷表示，研发团队还将开发中亚国家语种的相关功能，未来将更好服务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助力新疆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6: 我们同时也在做这个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语言的支撑的工作，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会有一个升级版本。
7: 为发展加速度添活力，在7月底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最后一期定期开奖活动举办，其中开出了2.2万个奖项，至此本年度有奖发票活动圆满收官。从餐饮零售到文旅住宿，一张小小的发票不仅为市民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激发了市场大活力。请听报道。
8: 本次开奖活动由乌鲁木齐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新疆分公司共同举办，活动现场共开出 2.2 万个中奖名额，按照2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的顺序逐档抽取。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介绍，
9: 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共有63.4万名市民参与了。抽奖的这个发票呢，有1100万张，发放的奖金有1.8亿元。
8: 今年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获得国家1.8亿元奖补资金支持。自2月13号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凭借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迅速点燃市民消费开票参与抽奖的热情。参与热度持续高涨，市民刘丽英，
10: 活动就是中奖率挺高的，就是买东西就可以抽奖开发票，增添了许多乐趣。
8: 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餐饮、商超、住宿、生活服务等全场景，不仅让市民得实惠，也有效带动线下消费。乌鲁木齐市一商场运营经理谭红梅告诉记者，有奖发票活动为商场带来了不少人气。
11: 开始到现在呢，整个这个期间我们有奖发票开具的发票是大概有45000张，跟我们同期相比的11000宗相比，基本上增幅是在300%。同时呢，对我们这种超市民生类的商品的这种客流的带动也是非常大的。
4: 确实哈，这个发票的抽奖在身边就可以来这个实现。各位朋友，您中奖了吗？这段时间也是位于咱们新疆的一个旅游旺季哈。那近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县翡翠湖景区也是迎来了一个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够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请听报道。
12: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胡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

0: 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里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1: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0: 翡翠湖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为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2: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施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今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3: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4: 99上车就经99城北主干道新天润，这个阴津路段由东向西一路畅通。现在
5: 城北主干道从新天润哈由东向西的方向是能够保证畅通的。纯也说了，现在阿勒泰路高架这个由南向北到新一路立交桥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那现在呢，如果说您行驶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底下一直往河南路的桥底下是有一小节处于缓行状态，这块也是第一条要进入早高峰这个状态的一个道路哈。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往河南路桥流量开始增大了。
6: 对，现在是8:49了，但是更多的道路还是绿油油的一片啊，还是畅通的状况。
5: 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持续来分享，继续来跟进吧。
7: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全民阅读，书香新疆。今天下午4点，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新疆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文学的新域寄传》创作分享阅读推广活动，与读者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共赴书香之约。精装版《秋瓷长歌》长篇小说《西部人家》两部新作现场亮相，知名作家亲临现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敬请关注。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平顶山街道清河路西四巷道路改造工程顺利完工，本项目为改建道路，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机动车道与人行道间方格栏杆隔开，这条路打通了清河路与克拉玛依西街北一巷，有效缓解了88中师生及周边居民的出行问题。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日常生活工作中，很多人爱用吸管杯喝水，但事实上用吸管杯喝水的人可能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尤其是进入夏季情况更加严重。专家提醒，如果确实喜欢用吸管杯，最好做到即用即洗，并且每周至少深度消毒一次。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确实这个季节来新疆旅游哈，一方面能够领略美景，而另一方面呢也能够品尝美食，更重要的哈，这个温度哈确实比较适宜哈。
1: 但是从昨天开始啊，温度就已经节节攀升了。
0: 是，这个需要关注一下，如果说这两天准备要出行的朋友要随时关注一下咱们的高温预警信号。
1: 哎，来自自治区气候中心的消息说，预计在八月份全疆平均气温和常年相比要偏高，偏高呢有 1.2 度到 2.8 度、其中像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偏高2度以上，
0: 伊犁河谷、巴州、阿克苏地区、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偏高1.2 到1.9摄氏度啊。
1: 在八月一号的16:09的时候，自治区气象台将高温的黄色预警已经升级为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了。
0: 所以需要出行计划的朋友，无论是在南疆还是在北疆游玩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州城市的这个天气以及温度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昌吉晴天，高温39度，低温23度。石河子晴，40度到20度，奎屯晴，39到2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7到27度，伯乐晴转小雨，38到23度，伊宁晴转多云，38到22度，塔城晴转多云，38到22度，阿勒泰晴，33到19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疆的哈密晴，38到20度，吐鲁番晴，45到30度。
0: 确实挺热哈，吐鲁番热情似火啊。
1: 南疆各地普遍也很热的，库尔勒晴39到24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6到24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到24度，喀什晴转多云38到24度，和田晴转多云37到24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到了8:55，首府乌鲁木齐已经有三条道路要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了。刚刚提到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往丝绸路立交桥，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开始缓行了。
1: 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好像是在城北啊。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有车辆缓行的，
0: 就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哈，在缓行。另外呢，在湖州路从东进场路到兰溪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1: 在路上呢，如果出现了拥堵的状况，大家可能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因为今天天儿够热的。
0: 对，
1: 但是在炎热的时候呢，不能够再添堵了。我们看到小龙告诉我们说，有一辆车在北京路高新街等红绿灯的时候往车窗外扔垃圾。车号也得曝光一下吧。
0: 是，
1: 车号是新 ADC9825。
0: 我们都说旅游旺季到了，咱们作为东道主，作为主人的，要给咱们的外地的朋友
1: 留下美好的印象啊，
0: 到家里做客的朋友留下一个好印象，好不好？
1: 来，还有在路上的其他的讯息，我们也第一时间都可以看得到啊。朋友们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0: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2: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时间到了8:58，这会儿如果说您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选择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建议大家能够选择绕行走市区啊。现在从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已经连成一片了，通行比较缓慢。
1: 对，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靠近9点，我们会发现车流量会逐渐的增多。而且很多路段现在开始飘红或者是飘黄了。
0: 这会儿如果说您准备从市区往机场的方向，由南向北准备走机场快速南向北，在贵港路这一节也是有缓行的。要去机场接送亲友的朋友，建议大家选择东进场高架，可能要更加方便一点。
1: 更多的路况您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0: 稍后时间早间开心路路通，精彩继续，伴您精准导航。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5: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

0: 哎呀，这个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声音回来了。
1: 嗯，
0: 这个有半个月没有感受乌鲁木齐早高峰，这回来还不太适应哈。
1: 所以有听众在问啊，说龙明
0: 啊
1: 你回来了，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啊？
0: 确实在休假这两周哈，在无论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还是通过咱们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微信上，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那个鹏程小燕那个
1: 压力好大啊，
0: 这个给你的压力挺大的呀。我说没有压力哪来动力呢？
1: 而且呢，对于罗明来说，可能没有比谁从休假回来更需要休息的了，所以他现在呢需要大家给他压力了。
0: 确实现在压力比较大的，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通过咱们的大屏看到哈，从喀什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他的压力应该比我大吧。
1: 对，而且呢我们也看到有听友叫梅果气泡，他说有的车在河滩快速路上怎么左右乱穿呀，
0: 本来就堵
1: 啊，
0: 你还左边右右边左，更加影响通行效率了。
1: 对，
0: 所以现在整个路上情况怎么样，除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压力比较大之外，还有哪压力比较大，请锵锵给我们来介绍盘点一下。锵锵早。
2: 哎呦，菊萍老师早上好。
1: 早啊锵锵。
2: 罗明老师早上好。
0: 对对对，这个现在我是一个晚辈后生
2: 重新来过是吧？
0: 是
2: 啊。今天早高峰，因为周一的早高峰一般来的都会比较早，所以刚才你做提示的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客南高架上桥口这一段，现在车流量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包括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然后另外在河滩路再继续往南走，在客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块也是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在这个河滩五层桥桥下和客南高架下桥口这一段，大概也有一个100多米接近2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另外一个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也起来了，现在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会有一个大概300-4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温泉路高架刚才看了一眼还算不错，从温泉路高架到客南高架下桥口大概可能有一个接近3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路段，现在队尾还没有排到水区政府，所以这会儿从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从七坊，从这个维斯特，如果要需要走温泉路高架了，您就赶快走，这会儿还算可以。
0: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有听众在说为什么有人左穿右插，这个不太这个不太讲究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您还没睡醒，或者你的车这个开车的技术啊还有点生疏，就是你驾驶车辆速度达不到在河滩路上达不到80达不到100的话，
1: 嗯，
2: 那您尽量的就站右边车道来通行，
0: 嗯，
2: 就不要站着左边车道了，因为这个看到这个像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确确实实就有这个从我目测的速度大概就是50-60的速度站在左边的车道，结果后面就堵一片。如果要是车速达不到一个能快一点的速度，您就尽量挪到右边去啊，这样您安全，其他人也安全。
0: 确实哈，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快速路当中，左侧车道都是被明显湿化成了快速通道。
1: 嗯，
0: 既然叫快速通道，咱们速度还是削波快一点，好不好？
1: 在这我还看到有一条路况是来自影子的，他告诉我们说有一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拥堵了，
0: 具体位置
1: 提示一下大家。
0: 位置呢是在东风路由南向北准备要上东外环的这个路上，在左手边有一辆小车和一辆外卖电动车发生了一个事故哈。
1: 嗯。
0: 右手边呢有很多车辆停着，所以造成了现在从东风路从四医院大坡准备要上东外环这个口子那儿造成了拥堵排队啊。
1: 对。那现在乌鲁木齐市交警其实在集中整治就是路侧的违停，这项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中，尤其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广大车友啊，停车要停在合适的位置，你现在在右侧的车道路边停车也是堵上添堵了。
0: 没错，在早高峰的时间，尤其周一早高峰哈，确实压力比较大，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再次提醒各位哈，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这一节儿缓行，通行比较缓慢。
1: 嗯，张健的路况，他说现在呢，西向东在西山的西犬街和四道岔，上西山高架的车太多了，造成了拥堵和缓行。
0: 由西向东的方向哈。
1: 嗯，我觉得很多朋友报路况啊，特别的专业，用的词儿都好标准，缓行。
0: 对，有现在一些朋友已经养成习惯了，都不说堵了，
1: 都不说缓行啊，
0: 都不说堵死了。哎，
1: 一米阳光他说河南。

0: 现在西向东，在赛博特红绿灯处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就是往红光山的方向哈。
0: 啊，大家的播报都好标准啊。
1: 新说了，哎，今天早上怎么这两个人声音不一样了呢？
0: 嗯，
1: 设备升级了吗？
0: 大家好，我是菊萍。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啊。
0: 也有朋友说是好像十一点提前了嘛。那今天我们都早起啊，今天是周一的早间，路上可能会有点堵，早出门。
1: 是王道哈，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传递分享路况。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嗯，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 AI
0: 豆
1: 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站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哈。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播报路况分享路况的节目当中吧。这个休假两周的时间，这个在前天凌晨的两点钟落地天山国际机场
0: 啊，是不是觉得休假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
1: 一方面时间过得快，而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凌晨两点应该是机场一个这个平峰期才对
0: 啊。
1: 结果当我走出了拿到了通过这个行李转盘取完行李，推着这个行李车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凌晨两点还是中午两点呢？
0: 人山人海，
1: 人声鼎沸
0: 啊！
1: 哎呦，
0: 这就是我们新疆在盛夏时候的盛景啊！
1: 真的是在我身边左右哈，操着我老家湖南口音的，操着广东口音的，
0: 全国各地口音的，
1: 全国各地口音的朋友都有。
0: 哎，
1: 一方面在问询说，哎，这个点在新疆凌晨两点钟还在问，说这个点在哪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啊？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说你去和田二街，
0: 和田二街
1: 凌晨两点啥都有。
0: 哎，就是在深夜时刻，我们依然有深夜食堂。
1: 是是是、
0: 啊。那现在还有很多的路上讯息，我们快速来了解一下。
1: 没错。
0: 这是手机尾号7717的金修老师的。
1: 听一下。
2: 罗明，早上好。
1: 早。
2: 你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2: 到路况，东二环祁连山至石化这个路段，车流量大，不过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哈，
0: 不过一路畅通，车流量就是稍大一点。
1: 这会儿如果说能够感受一路畅通，咱们就偷着乐吧，因为现在确实有几条道路，尤其咱们的快速路啊，并不是特别的快哈。
0: 哎，还有我看到有听友说到了，说新手很少会站左侧车道的，他说我有时候超过去看，十辆可能有八辆都是在那儿玩手机呢。
1: 哎呦，你看，
0: 哎，所以开车不要玩手机啊。
1: 这包括咱们鞠老师在上说法节目的时候，咱们交警走进直播间的时候，也在不断的提示大家，开车的时候把手机放下。
0: 对，放下，
1: 是是
0: 放下。
1: 因
0: 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安全放在心里了。
1: 是。
0: 还有刚才有听友发来信息说，我也刚刚结束两周的年休假，今天开始上班，跟你一样啊。
1: 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朋友们。
0: 哎，
1: 对不对？
0: 河滩快速路现在车流量大了，有听友告诉我们说，河滩南向北过了新一路立交桥，快速路主道有摩托车来回的穿插，不走辅道，大家要注意。
1: 这个摩友们，咱们的河滩快速路允许摩托车通行，但是有辅道，咱们只能走辅道。
0: 对，
1: 如果说没有辅道，只能走主道的最右侧。
0: 是，而且现在你会发现有些摩托车它会上高架，但是摩托车是不能上高架的。
1: 所有高架桥，乌鲁木齐摩托车都不能够驶入啊。
0: 哎，
1: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往华林的方向，新时代桥面已经开始堵车了，有点通行缓慢。
0: 哎，此见其行，他在河马泉新区啊，他说现在呢畅通畅通，但是在河马泉新区一中门口有些车。难道说高中开学了吗？没有啊，
1: 已经开始了。
0: 可能是不是先熟悉一下学校的环境啊？车流量大的还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这是
1: 西外环南向北通过了机场快速，就是在贵广路那边哈。他说呢，之前是有事故发生，有一些碎片哈，大家如果通过的话，需要点一脚刹车，
0: 对，
1: 缓行通过。
0: 坚持是一种态度，说你俩是什么组合呀？临时组合。
1: 临时组合。
0: 就几天啊。奇台路现在是堵堵堵。
1: 奇台路哈。现在从德惠万达一直要往这个长江路方向，奇台路堵车缓行。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哈，周一早高峰的威力确实挺大。如果说

0: 您正在感受早高峰，刚刚出门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出行的感受。
1: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9:13，这会儿你是路的还是路是你的，都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
2: 哈。对，有人关注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人问远方呢，说独库目前通行的情况。
0: 独库公路哈。
2: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导播也和前方记者联系一下好吗？
0: 周一呢？周一就准备
2: 上独库了，但是要提前预约啊，尤其走北段的时候，
0: 是是是，
2: 大家要有预约的习惯。
0: 没错。
2: 那现在还有呢，在路上有听友给我们传来的消息说，西环现在是从南到北，到机场高速的路段的通行。
0: 我们来看一下大数地图，刚刚说过了，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贵港路那一节是有缓行的。那现在看到的是从这个万云寺桥洞，过了万云寺桥洞以后，再往机场快速，往这个大地卧铺桥，往贵港路的方向，都是有一小节在缓行，走走停停啊。
2: 现在我们会发现高架的路段车流量确实比较大。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温泉高架，还有现在我们看到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的。
0: 现在城区道路的鲤鱼山南路，就是从赛博特路口要往医学院的方向，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也是在缓行，通过鲤鱼山南路需要多花15分钟的时间。另外现在准备从喀什绿郊桥下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建议大家走市区，或者你从喀什绿郊桥那儿，你可以走到东二环上去。选择从城北到城南通行的朋友，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通过喀什绿郊桥到苏州绿郊桥，你需要多花半个小时了。所以现在流量比较大哈。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稍微绕一绕路，反而更省时间。
0: 对对对，在路上，咱们乌鲁木齐的路网已经很四通八达了。
2: 手机尾号0123的听友，你好你好，他说早上的牛马是最有活力的。河滩路北向南，在小西门到华林，现在车流量比较大。
0: 这个在路上奔忙的朋友，咱们都加油。
2: 从前你好，他说临时组合早上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维泰路的路口四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
0: 七道湾南路86中学的门口说红绿灯没有亮啊，大家注意一下。七道湾南路
2: 还有故障。小文他说是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在赛博特的路段东向西有车辆碰到行人了，说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就是从红光山往这个赛博特的方向走哈，往河南路的方向走，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这会儿呢，路上的车多人多，咱们的机动车辆如果说行驶到一些小区，现在学校跟前可能同学们不太多，
2: 对，
0: 但是在一些小区跟前，就是小区的门口，车多人多，斑马线前机动车坐好，停车让行。
2: 宋丽人他是语音啊，
0: 听一下，
2: 听一下。
3: 大家星期一周好。9:13，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世界公园上桥口就已经开始拥堵了。这不是放假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么拥堵呢？
2: 孩子们放假了，我们不放假呀。
0: 有一些路段呢，咱们乌鲁木齐的有一些路哈，它是不受孩子们上学放假的影响的。比如刚刚你说的这个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
2: 对，
0: 比如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它只会有堵和更堵，它不会说在早高峰的时间它一点都不堵车啊。
2: 团结路呢就很明显，
0: 对，
2: 一到放这个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团结路的早晚高峰就特别的畅通，
0: 包括体育馆路和幸福路，也是一样的哈。
2: 因为我们这条路上学校太多了，所以大家的这种感知特别的强。
0: 是。
2: 那现在还有新的路况是来自手机尾号12034的听友，他说刚才在西外环北向南快到蜘蛛山立交的地方，有一辆白色面包车从最左侧车道停下车变道辅道去了，三条主道的车全被他别停了，大家都堵在路上了。
0: 属螃蟹的吗这是？
2: 一下就横着过去了。
0: 在路上咱们还是得各行其道，如果说你变道的话，提前把转向灯给打好。变道要打转向灯。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有听友现在是在七道湾南路，说在86中学门口，现在红绿灯出现故障了，
1: 没有亮。在路过红绿灯没有亮的路口，咱们四个方向的车辆哈，都得先看一看，别贸然把车辆就驶入路口，不然的话就给燃成一锅粥了哈。
0: 哎哎，张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出现缓行的挺多的，有西向东西山隧道，有西山的铁路桥这儿，现在都堵车了，
1: 行驶比较缓慢，路上还是有事故发生的哈。现在这位朋友说，河南路由东向西也是有事故发生的，车辆在路的中间停着呢。我们可以看到哈，
0: 是在河南路吗？
1: 对，
0: 东向西，
1: 东向西的方向。刚刚有朋友也说到了哈，东向西从赛博特往河南路的方向，在路中间虽然说车流量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事故发生的话占据了中间车道，后方的车辆需要提前往右侧来变一变啊。
0: 我好像看到有警车停在这附近是吗？
1: 对，
0: 估计交警可能第一时间快速就可以到现场了。
1: 不知道像那边能不能看到哈，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个事故大家注意一下。
0: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语音吗？一米阳光。
2: 九四九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报告路况。
0: 您说。
2: 下河滩，南向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我看，特别是在那个河北路那个地方。然后往，应该是往喀什立交桥，我看到我前面的车南向北方向都有车急收横。
1: 南向北从河南路往喀什路也开始行驶缓慢了。
0: 他好像连说了两条。
1: 再听一下。
2: 行驶缓慢，反方向的喀什路桥下和它也是一样。
1: 北向南哈。
2: 河北路北向南方向。常规的排队。
1: 所以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从河南路到喀什路，从喀什路到河南路，南北双向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
0: 对，
1: 压力比较大哈。
0: 所以大家呢，在各条道路通行的时候，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其实早间的注意力都应该提高啊。
1: 对对对，在路上更加得提高警惕。其实在早晚高峰期的时间，在咱们的城市快速路如果没有事故发生的话，还是能够比较快速的通行的，但是一旦有事故发生，整条路的通行能力都会大打折扣啊。
0: 是，还有就是要文明出行，给我们的畅通来助助力。
1: 是，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他做起。
1: 到了9:20，可以说周一早高峰的峰值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有三条道路进入到严重拥堵了。排名第一位的是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要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12.5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1分钟的时间。排名第二位的是在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12.9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0: 第三位呢是温泉高架吗？温泉路高架，从9点开始，这条路车流量就非常的大，
1: 是
0: 从东二环一直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目前车行的速度呢是每小时17公里左右。
1: 现在呢，准备要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这个拥堵的这个节点，从喀什路立交桥已经延伸到了克南高架桥底下了，所以现在您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长距离通勤的朋友，不建议各位选择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了，听劝啊，听劝。
0: 还有今天早间呢，我们发现城北的车流压力一直持续比较大，包括像苏州东街的辅路，包括现在的庐山街，庐山街呢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现在车比较多。
1: 那现在准备要走鲤鱼山南路的朋友，从赛博特这个路口一直到医学院的北向南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0: 我们说我们是临时组合，但是有朋友说不同意
1: 啊。
0: 手机尾号9986的听友说叫平民组合吧，好亲民的感觉啊。
1: 这个我们比较接地气是吧？
0: 是，早上好，早上好。说前往南山的车不是很多，路上有交警在执勤，说向交警同志说辛苦了，辛苦了。
1: 这一大早的有准备走独库的，准备上南山的，都不上班哈。
0: 大家都放飞心情的嘛。
1: 行行行哈。
0: 现在有听友提到了庐山街，说车流量大，刚才我们报的，他说是因为东向西两辆车呢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在中间车道，车上的乘客还站在路上呢，有点危险。
1: 这个如果说发生了刮擦事故以后，乘客下车的话要站到安全的位置哈，
0: 对，
1: 别站路中间了哈，挺危险。
0: 还有其他的信息呢，我们在稍后一小段的这个广告讯息之后再回来好吗？
1: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路上稳驾慢行，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那个说归说，闹归闹，千万别拿早高峰开玩笑，朋友们。
1: 对，因为今天的早高峰真的是有点忙。
0: 9:20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早高峰的峰值已经来了，有多条道路进入到了拥堵的状况。
1: 嗯，我们来听一听首席尾号0123听友的。你好。
2: 良好的驾驶呢，对道路出行真的是影响很大。
0: 嗯。
2: 河南高架由东向西，在军区总医院旁边。好几辆车都在左道压着不跑，其实到前方也没啥事儿。
1: 嗯，
2: 如果是练手或者闸道，其实完全可以到车辆的右侧。
0: 嗯，这练手也不该在早高峰出来练手啊。
1: 对，7120的听友他说骨折两个月在家没听949，今天开始上班了，准时打卡。
0: 哎呦，康复了。不容易哈，就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各自的这个身体健康和安全啊。
1: 是是是，有听友给我们发来的是图片啊，
0: 嗯，
1: 看到的是一路畅通吗？
0: 应该是畅通的哈，
1: 畅通的，这是红豆馅儿的麻团儿，
0: 嗯。
1: 有不是交通事故，
0: 您发的是哪条路哈，也没有路标，
1: 嗯，
0: 在哪个路上发生了事故哈，
1: 嗯，
0: 就有一辆车是越着黄线过去了是吧，
1: 好像啊，不，有虚线在前面，但是它转的估计可能有点急了，
0: 这个大家掉头的时候还是得注意一下对向是否来车了哈。现在芝罗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常规拥堵，行驶缓慢、
1: 嗯、
0: 刚刚说从庐山街准备要进芝罗山隧道由西向东，确实在缓行，而且在庐山街那儿有事故发生哈，朋友们。
1: 嗯嗯，李晨他提到的是西外环北向南，他说从柯西街这个地方桥下走上一段再上桥吧，
0: 嗯，
1: 是车流量比较大嘛，
0: 绕开拥堵的节点应该能更加方便快捷一点哈。
1: 嗯，还有人说我们应该叫零食组合，
0: 我们就是零食组合吗？
1: 不是吃的零食啊。
0: 哦哦哦。
1: 他告诉我们说是零食组合，有什么零食呀，在哪里下单呀，介绍一下呗。
0: 那个可以关注到咱们949的官方微信，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 在这里下单就可以啊。
0: 是，都有都有啊，
1: 都有啊。那还有有听友提到了说我骑摩托车我能够上外环高架吗？
0: 不能不能啊，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哈。
1: 他说我就看到一个外卖小哥了，新 A06140、
0: 嗯、
1: 超过60码的速度从东向西贯穿了两个隧道。
0: 这个非机动车即便是电摩还有咱们的机动车摩托车，
1: 嗯，
0: 都是不能够上咱们的高架桥面的。乌鲁木齐交警近期也是开展了这样一个集中整治的活动，昨天呢是在柯西街的桥底下，就是在友好这个十字路口桥底下、
1: 嗯、
0: 也看到了乌鲁木齐沙区的交警在桥底下在对整个的路口的外卖小哥非机动车辆有一个集中的整治。
1: 哎，近期呢乌鲁木齐是交警呢不仅整治违停，还整治就是快递小哥、
0: 嗯、
1: 就是你骑这个电动车或者是这个摩托车
0: 对
1: 违规的这种行为、嗯、吃鱼鱼他说罗明你知道俊卿之前带火的那首歌叫什么吗？
0: 啥呀？
1: 啥？
0: 这我两周不在
1: 嗯，俊卿带火了什么？请你给点提醒呗。
0: 强强应该知道吧。啊，强强
3: 有吗？
0: 有
1: 有吗？
0: 你看，
1: 哎呀，
3: 那个罗明不在那两周节目挺一般的。
1: 你是专门说给罗明听的吗？
0: 一下我就放心了
1: 啊。
3: 对对，
0: 嗯，
3: 多好多好多好。
0: 是
3: 还是跟大家同步一下路况信息。第一个呢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现在拥堵距离还在持续变长，基本上是过了新华岭以后快到喀什路立交桥行驶速度就会降低，会一直持续到河滩五层桥柯南高架的下桥口，整个的缓行路段大概得有3公里到4公里，所以如果有备用路线，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尽量就不要加入到河滩路北向南的这个行列了。另外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车流量也在增加，现在是从昆仑路的进出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这一段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一个是7:3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再加上红山路出口往五星路路口方向走，现在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这段现在目前也是比较堵。还有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从104团一直到156队进出口这个位置现在开始排队了，尤其是隧道口进隧道和出隧道这个位置都是会有一个拥堵。接着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从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缓行路段。然后接着是机场快速路，今天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贵港路这附近车一直在走，但是就是走不快，所以这会儿能看到是从木材厂开始一直到 贵港路的就是纺服中心这个路段一直是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然后也没有见停顿，也没有看到事故，但是就是走的比较慢。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个小的拥堵节点，是在这个新机场这个路段，因为也是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在小迪乌普利幺桥桥下的北向南现在目前有一个轻微排队。
0: 收到了哈，也希望各位朋友听到我们的路况的提示以后能够绕行的情况之下绕一绕啊，绕绕绕。
1: 嗯，还有呢，今天早间的这种刮蹭的交通事故有点多。
0: 嗯，
1: 零度空间也提到了，他说乌昌路和卫星路交接口南向北往机场方向，在最右侧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了，
0: 就是，在辅道这个位置，乌昌辅道。
1: 嗯嗯，乌昌路和卫星路交接口南向北，是的，
0: 是
1: 的，
0: 这是在乌昌
1: 辅道，往机场方向。
0: 啊，
1: 他说占据了一个半的车道。
0: 嗯，
1: 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了。
0: 刚刚说这个两辆车碰撞的事故哈，这位朋友跟进了，说是在北四路和北站路的这个地方是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哈。
1: 刚才有听友问说俊卿带火了哪首歌，他的前临时搭档小叶给出答案了。
0: 是这个啊？
1: 是这个吗？

0: 是这个
1: 啊
0: 啊，不是这个，是哪个？
1: 不是这个，这不是这个歌名吗？我还想呢，两周不在，怎么听歌的音乐的风格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0: 哎，是因为有新搭档吧？
1: 是是是啊，
0: 所以今天好像我们的音乐风格也有转换。
1: 这个希望每一天在路上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惊喜啊！
0: 哎，在这儿呢，我看到小刚的留言了。你好，你好，
1: 嗯，
0: 他说目前龟速在快速路上行驶的事儿，我以前说过。他说现在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他说车速呢，车号都是一目了然的。
1: 嗯，
0: 河滩快速路有一些这个提醒，比如说柯南高架进入到西外环下去，就可以看到你的车号车速。
1: 对，
0: 这种情形呢，让大家都能够一目了然。
1: 在路上，咱们都是各行其道。如果说速度比较慢的话，在快速路上尽可能靠中间、靠右侧来通过吧。
0: 嗯，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离四周路还有200米的最左侧车道，这个是有这个碰撞的事故发生哈。
0: 哦，
1: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有听友说给各位司机师傅们都说一声，要超车不要在货车的右边超，太危险了。
1: 嗯，
0: 我估计他是在城乡结合部的位置。
1: 对，在国道上，国道上或者县道上、乡道上啊。
0: 嗯，
1: 这个我们在学驾照的时候，
0: 超车的时候，
1: 学驾照的时候，这个教练都说过，咱们如果说前边有一些大货车的话，要么你就离他远一点，如果要超车的话，
0: 快一点，
1: 迅速超过哈，不要和他并行。
0: 大漠风沙，你好。
2: 丹阳罗明早上好，罗明回来了吗？
1: 这是丹阳。
2: 万盛大街右转南站前街，快到右转路口的时候，有个10来米吧，两车交叉，
1: 又是有事故发生的啊！
2: 一个应急，刷塌了。
1: 嗯，大漠风沙，我今天的搭档临时搭档，
0: 嗯，
1: 是
0: 菊萍、
1: 哎、
0: 啊，我觉得我声音有迷惑性，有叫我军青的，有叫我丹阳的，我就是我。
1: 我先预告一下哈，
0: 嗯，
1: 在未来两周，在罗明身边的搭档，
0: 嗯，
1: 会变得比较频繁，嗯，
0: 对，
1: 哎，
0: 不停的换搭档，
1: 对，敬请期待，朋友们啊，
0: 嗯哼。在这儿海浪花你好，他说打工人的一天是这样的，忙忙碌碌的。他说我现在呢上西外环北向南雅山隧道，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不堵车，还是畅通畅通的。
1: 行的，在路上早高峰的时间不堵车，咱就偷着乐吧。
0: 哎，钢蛋儿，
2: 川城最近99，吉平老师，罗斯，早上好。
0: 早啊。
2: 阿勒泰路由南向北木材厂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适中，但机场快速入口车流量大，排队速度比较缓慢。
1: 嗯，
2: 看样今天要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并进厂高架。
1: 对，今天周一早高峰确实和以往不太一样啊。
0: 嗯，还有听友呢在路况播报当中也提到了，说现在车流量挺大的是在西山路。
1: 嗯，
0: 西山路好像这是一个常规拥堵的路段吗？
1: 对，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四道岔一直要往西山高架，过西山隧道，
0: 嗯，
1: 一还让往华林桥的方向，都是一个常规的拥堵节点啊。
0: 今天早间红的发紫的路段呢都集中在高架，包括北环高架和现在的温泉路高架。
1: 嗯，通行都是比较缓慢的。现在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要进芝山隧道，就出来这个隧道这一节需要多花11分钟。
0: 嗯，
1: 现在从东二环要下到这个温泉路高架南湖路出口这一节要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另外现在有朋友在问说东外环的北向南情况怎么样？现在呢，正好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镜头哈，对准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在六道湾桥面这个位置，从六道湾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往东后街走，东外环的北向南也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0: 感觉是好像是车流滚滚啊。
1: 嗯，
0: 爱金砖它的位置呢，现在是在奇台路，他说目前奇台路整条路都非常的堵。
1: 嗯。
0: 啊，今天的早高峰有点疯狂啊。
1: 他说奇台路周边的这些巷子的车都出不来。
0: 嗯，
1: 什么情况啊？
0: 那还有呢，有听友提到了说呀，我以为我起晚了呢，
1: 怎么在这个9:30的时候听到菊萍的声音了。
0: 您正常，是我早了，
1: 哎，这未来这两天可能这个点都能听到菊萍的声音哈。
0: 哎，还有手机尾号6633的听友提到了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堵到维斯特了。
1: 嗯，
0: 他说俊清的返聘手续需要2周那么久吗？需要
1: 可能需要更久吧。
0: 啊，娟娟说了，她说俊清带火的那首歌叫《风的透彻》。
1: 哦，好，好好风啊！今天是8月3号，那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949的全媒体直播平台，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丝路视听，全民阅读，书香新疆，949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有限公司举办了 文学的西域纪传创作分享阅读推广活动。
0: 对，在8月3号下午的4点，您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共赴书香之约。精装版的《秋词长歌》还有长篇小说《西部人家》两部新作呢，将现场亮相，
1: 知名作家亲临现场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在文字中重走思路，于书页间聆听千年的回响。今天下午的四点，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啊。
0: 同时我们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来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当然呢，如果说近期准备要跟着949出去
0: 游玩吗？
1: 活动一下的朋友，这项活动来了解一下。
3: 八月八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4: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3: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4: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烤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4: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1: 就在这个周末哈，八月八号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康华农庄亲子游，了解一下。
0: 对，重要的还有采摘活动啊。
1: 是，
0: 手机尾号9958的听友。
5: 我们之前，早上好。
1: 你好。
5: 你刚刚说云南上北，一路畅通。话说，我家女小子两星期前，明天跟小叶子带来绝活，表亲戚不给我们展示一下绝活吗？
1: 绝活，
0: 压力又来了。哎呀，
1: 绝活一般人看不到。
0: 说罗明来说唱一个，该到这个节目时间了。
1: 说唱是吧？
0: 说唱。
1: 不是，你们现在不是在考虑那个俊卿推的那首歌吗？是这个歌吗？
0: 风的透彻，对吗？
1: 对啊，
0: 啊，
1: 是这歌哈。
0: 哎，
1: 哦，这一茬打过去了啊。
0: 还有小懒，你好，他提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距离苏州陆地交桥两三百米的地方，最左侧车道，他说呢，在这儿要大家避让一下，稍微打一下方向。
1: 行，这个情况我们收到了哈，也会跟咱们的市政部门、路政部门来反馈一下哈。
0: 刚蛋儿也提到，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出乌鲁木齐方向，在距离乌鲁木齐欢迎您还有500米左右，开始有排队了，
1: 就是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哈。
0: 有听友提到了，说：“哎呀，罗明不是喊麦吗？”
1: 我的喊麦和小叶和彭程那个喊麦不在一个这个
0: 段位上，
1: 不在一个平行面上，知道吧？
0: 来，热血，听一听。
6: 这个时间点，东后街应该是
1: 东后街哈。
0: 东后街它
1: 是对，它是单行道。东后街从8:30到10:30哈，它是一个单向行驶的方向。如果说你要从这个东风路的桥底下，要准备往四医院的方向走，那是禁行，别闯啊。
0: 还有呢，好像这听过了是吧？啊，刚才我们听过这条语音了。
1: 啊，收到哈，畅通。
0: 现在顺顺告诉我们的是庐山街的路况，他说车流量大，是常规的堵车，大家可能都习惯了。
1: 是，这会儿9:40，确实来到了周一早高峰，从9:20的峰值状态到现在，确实在保持一个继续缓行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早高峰一直在我们身边。当然呢，在早高峰的时间陪伴在各位身边的是我们的节目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用 AI 豆兑换食物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大家好，我是菊萍。哎呀，大家还说不对，怎么始终卡不到这个点位上？说是一个男歌手唱的，不是女的唱的。
1: 你看，这就是节目的这个特点就出现了，就是让听众朋友们哈，
0: 你摸不清我们、
1: 哎、想听听不着想听听不着，预知后事如何，明天我待会儿下节目之后给君君打个电话，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歌给弄出来，信不信？
0: 无论他在哪里都要把最精准的告诉大家。
1: 是是是、
0: 哎、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下桥口、
1: 嗯、
0: 正常排队。
1: 行，现在呢有两条高架桥依然是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准备要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13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1分钟、
0: 嗯、
1: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到南湖路出口也需要多花15分钟的时间哈。这会儿您在哪通行，路况信息前方是堵住不动了，还是在缓行，还是有畅通的路况、
0: 嗯、
1: 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有听友还提到沙河中路的北向南在永顺街的路口堵车排队了、
1: 嗯、永顺街的路口、嗯、沙河中路哈，这米东区哈。
0: 嗯，说罗明不行的话你就给大家喊个加油呗。
1: 那个预告一下哈，今天是8月3号，
0: 嗯，
1: 再过10天的时间在库尔勒就能够看到新疆伊利特男篮的比赛了，8月13号到8月16号，2026年的CBA 夏季联赛将会在库尔勒举行，喜欢篮球的朋友周末的时间库尔勒看球走。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9: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中

0: 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有犹豫。这下对了吧？
1: 嗯啊，还有很多听友说一定要放正确啊，封的透彻。
0: 行呢，在路上咱们还是稳一点，别封的太透彻了啊。
1: 来，那我们就有请锵锵吧。
0: 来，路上关注一下路况吧。
2: 对，那个今天早高峰到9:30开始，我觉得路上的事故开始又变多了。
0: 嗯，
2: 可能大家一个是时间比较着急吧，再一个是确实车流量增加的也比较快。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冰二桥面，在左边的第三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那对整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通行都会有些影响，尤其是从青年路上桥的车辆会直接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这会儿大家提前注意避让，而且后方也没有放三条警示牌，也没有给后方车辆来做一个提示，所以这个路段开始出现拥堵排队了。另外一个是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跃进街的下桥路段，在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正在协商，那也是对跃进街下桥车辆会有一些影响，提前注意避让吧。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新一路立交桥的辅道的左侧车道之前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也造成了从这个河滩五层桥往新一路立交桥走方向，尤其是辅道出现了一个拥堵排队。然后今天的早高峰，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车流的最大值，因为能感觉到车流还在持续的增加中，所以这会儿这个像河滩路的北向南，从节目一开始就提示，现在基本上是从新华陵这个门口一直到克南高架的下桥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如果能绕行就尽量绕行。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一号立井一直到这个东后街的转桥也是长距离的缓行排队，像这个7:3，像红山路出口，像刚才青年路上桥口这个事故点，包括东后街转桥，现在都是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东外环也是能绕就绕一下吧。
0: 明白了，这会儿9:46，锵锵说哈，这个点可能还没有到达一个
1: 高峰
0: 的
1: 高峰极值，
0: 对，所以现在走在路上的朋友且行且珍惜，如果说正在缓行，切记不要来回的打方向，跟着车流往前挪就行了、啊、
1: 如果你还没有上高架的话，我们就建议今天走地面道路啊。
0: 尤其是现在没有走到这个温泉路高架呀，没有走到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朋友、走地面啊。
1: 嗯，来，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啊。天气也像路面一样很火热，尤其是乌鲁木齐市气象局呢也预报显示说，在这两天一直持续到5号啊、还有10号到13号乌鲁木齐将会持续出现高温的天气。
0: 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到了明天，乌鲁木齐的高温升到了39度，高温低温27度啊。
1: 到了星期三的时候呢，将会稍稍降温。在星期三5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4度到25度。
0: 当然呢，今天在全江各地哈也是有热情似火的地方，比如说火州吐鲁番今天的高温到了45度，低温30度啊。
1: 哈密今天也很热，高温在38度，低温是在20度。
0: 比较热的像石河子也有40度，奎屯39度哈。
1: 对，还有伊宁和伯乐在38度，塔城也在38度的高温。南疆各地呢，库尔勒、阿克苏、阿图什、喀什、和田高温普遍在35度以上，甚至达到39度。
0: 确实挺热的哈，及时做好这个补水防暑降温的工作。继续来回到路上，从前说维泰路由北向南右转到香山街15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辆车有个故障车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还有顺顺告诉我们，海虹国际周边的路段现在都是堵，这是在头区范围当中了。
0: 是海虹周边哈，今天是8月3号，那这两天如果说还没有去逛车展的朋友，需要告知大家，今天是车展的最后一天了，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啊。
1: 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0: 对。
1: 大家买好车想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0: 有新车上市哈，购车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拉满，今天可以到会展中心去看一下啊。
1: 有听友告诉我们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现在有故障车，是快到苏州路桥的辅道入口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他说是3车道的位置，大家也要小心避让一下。 放三角警示牌了吗？
0: 嗯，在路上如果说车辆发生故障，后方摆警示牌啊。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3: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4: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5: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6: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刚才说要放警示牌呢，这位朋友说就刚刚那个故障车辆，
1: 嗯嗯，
0: 就是北向南快到四周路入口这个地方，那个师傅没有摆警示牌，摆了一个黑色的包包。
1: 哎呀，这黑色不够醒目啊。
0: 你有这个动作是值得点赞的，但是那东西放错了，师傅。
1: 是，
0: 嗯
1: 嗯，在路上的时候呢，三角警示牌一定要放在自己的后备箱里。
0: 对对对，
1: 以备不时之需啊。
0: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在方便的情况之下，今天把车停好以后，去找一找后备箱，或者说有一些警示牌在这个后排的脚底下，
1: 嗯，
0: 都去检查一下，找一找您的警示牌能不能随时的拿出来。
1: 一旦发生了一些小的状况，比如说交通事故呀，或者是故障的时候，你会慌。
0: 对，
1: 是这样吧？一下觉得大脑空白了，
0: 怎么办？怎么办
1: 那这时候你再找的时候，就什么都找不到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的时候，还是要想想我们的这些必要的物品都在哪里。就像我们会发现，在路上其实还有很多新的变化。
0: 嗯。
1: 罗明说，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人山人海。
0: 对，
1: 人潮涌动。
0: 那很多这个过来旅游的朋友，如果说这边咱们本地有亲戚朋友接待的，可以就是开车来接。
1: 嗯。
0: 但是还是很多朋友到了乌鲁木齐以后，他能够选择，比如说租车，
1: 嗯，
0: 选择
1: 网约车，
0: 网约车。给大家说一说，进入暑运的旺季，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攀升，为进一步提升网约车的上客效率，改善旅客的出行体验，机场对 P2 的六层，就是第六层的网约车上客区实施了系统性的优化改造。
1: 真的得点个赞，
0: 嗯，
1: 因为我曾经在这儿约过车，
0: 嗯，搭过车。
1: 当时我跟司机还沟通了半天，
0: 嗯，
1: 我所在的位置跟他所想停的位置有
0: 出入，对不上，啊，
1: 是是是。现在呢，已经重新设立了7个独立上客的通道，
0: 嗯，
1: 这个单通道就可以容纳将近20辆的网约车，
0: 嗯，
1: 这可以提升续车和通行的能力。
0: 没错，就是无论您是选择哪个平台来选择网约车，
1: 嗯，
0: 都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同时呢，也同步更新了一些上客点的一些名称以及
1: 精准
0: 定位，就是避免司机比如说接单了以后，
1: 嗯，
0: 他不知道去哪等，旅客到站以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找，
1: 嗯，
0: 所以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1: 你没约网约车吗？回来的时候凌晨两点了还让人接了吗？
0: 家人接的，
1: 可以麻烦他们。
0: 是，
1: 来，还有呢，在乌鲁木齐的小伙伴要特别注意，就在近期呢，乌鲁木齐还有一些道路要进行全封闭施工。
0: 哎，就是在这个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道路哈，从即日开始到8月的中下旬，将会有一个全封闭施工作业。再来了解一下。
1: 对，在这儿首先要提醒到的是，在8月5号到8月15号，
0: 嗯，
1: 新城东街要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新城街通行的车辆，届时呢是要由厦门路、乌昌路、新城街等道路绕行。哦，它是新城东街。
0: 对，需要一个绕行的准备。另外呢，从即日开始到8月20号，北海路也是会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北海路的车辆可以绕行卫星路、新城街、乌昌路、中亚南路周边道路来绕行。
1: 嗯，在这提醒朋友们，8月10号的时候，口岸路要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口岸路要通行的车辆是由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口岸南路绕行。
0: 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在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有一个绕行的准备哈。
1: 对，都在城北呢，在新市区交管大队管辖的路段吧。嗯，有听友问出了一个问题，说949，我想知道地铁能够直接通到新机场吗？不可以，啊，
0: 不可以哈，暂时到不了。
1: 在原来的老蒂窝铺机场那儿可以到，
0: 对，
1: 但是现在它到不了新机场，你还得要换乘一下。
0: 是。让我看清了前路。
1: 有听友堂堂的路况，他说石火山隧道下坡红绿灯右转的那条道路，目前呢有一些车给占住了，导致右转车辆有困难，希望向有关部门能够反映一下。
0: 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哈，打开我们的微信，有一条帮您问的按钮，把您那个详细的情况，文字的形式留下来，然后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来双向反馈。
7: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8: 奶茶120块，心疼不？
9: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0: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

0: 到了9:55，现在通过大势地图的反馈来的信息哈，首府乌鲁木齐到目前为止这一波早高峰的峰值好像是要散去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之前有两条严重拥堵道路堵到红的发紫道路，现在已经恢复到一个正常拥堵的状况了。
1: 但是苏州东街辅路现在好像还是缓行的有点厉害，因为车型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1公里啊。
0: 对，
1: 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
0: 温泉路高架这会儿从东二环要下到南湖东路的出口东向西，19公里每小时，下桥需要多花11分钟。
1: 其实我们每天走的那条路，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出家门回家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这个建设，
0: 对，
1: 就觉得我大概可以花多长时间。
0: 我这个点出门应该是不会堵的，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是
1: 小例外，
0: 对，是一例外，所以怎么样能够详细拿捏好这个路况，听开心路路通哈。
1: 蒋女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欢迎你持续收听949说法节目，11点我还会和你见面。
0: 对，过个一个小时，
1: 又来了
0: 。
1: 好，夏玄之月他说，我每次下飞机都是坐地铁，每次如此。太大了，天山机场。
0: 确实啊，
1: 但是觉得满满的骄傲啊、哦。觉得挺自豪的。
0: 现在河塘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是堵堵堵。确实看了一下，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一条长龙哈、啊。通行比较缓慢。
1: 是，如果朋友们在这长长的排队当中的话，别急，来听听我们的949。
0: 那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一号丽景，就是从这个帕米尔街那个位置一直往南的方向。无论是红山路7-3那个路口，还是到了东后街人民路的方向，都是属于一个拥堵的状况，通行缓慢。
1: 你会发现这条路呢是西向东方向堵得很厉害是吗？东向西现在好像还好。
0: 这是北向南。
1: 北向南吗？
0: 东外环的北向南。
1: 东外环的北向南。
0: 现在准备要从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桥上下到东外环匝道口，这是没有车的，但是你一下到东外环的北向南就堵住了。
1: 收到了。还有在市区我们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西山路现在车流量依旧是挺大的。还有清风路、鲤鱼山南路。哇，鲤鱼山南路现在这个时间点估计

0: 有些车准备要进到医院，
1: 对，也是医学院的哈，现在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如果今天您在路上堵住了，或者说堵在某条路上让您措手不及了，也欢迎大家这个明天的早间能够早点出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9:58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
0: 有听友发出了灵魂的拷问，他说迟到了会扣钱吗？您得问一下领导，
1: 问一下您那个人事部门。
0: 好，到这会儿呢，我们是不是要先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对，短暂的再见之后，鞠萍还要和大家再次见面啊！
0: 明天早间也提前给您做个预告啊，我们8:30继续会在949和朋友们相约的。
1: 感谢各位朋友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0: 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早见，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5: 小叶上午好。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到现在为止还有几条路段会比较堵，第一个呢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仍然保持着接近2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接着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一个是从7变3到红山路出口这一段会比较堵，尤其是右侧车道排队距离会比较长。接着是从这个青年路路段一直到东后街转转桥，现在也是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东后街转转桥现在是属于一个转不动的状态，桥下的建国路、桥下的东风路，包括东后街，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所以导致桥上的车辆现在是转不下来。然后接着是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还是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的苏州路立交桥这段会比较堵，反方向南向北在河北路的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感觉像隧道内可能有事故，就是进隧道的车流量比较大会拥堵，然后但是出隧道的车流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也请西山的好朋友走西向东的在隧道内看一下这块是不是有一个事故的节点。然后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往华丽桥方向走，大概在桥面上是有一个200-3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接着是现在是这个友好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有一点堵，就是往红山转盘方向走，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开始恢复正常。

0: 八个街到西北路，尤其向东的方向要花费您8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行驶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呢？您都可以通过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分享到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同时呢，交通热线节目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全程为您开通。您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您日常的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和难点，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来说一说，哎，您认为这地方不太合理，有待提高，有待组织优化的路段，认为从家到单位的时候观察发现的一些地方，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打热线呢更为直接，如果您说我在开车，我现在开会，我在单位，我不方便打电话，您也可以编辑成一段文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收集这些信息之后呢，向相关部门来反映，得到反馈之后，我们线下还会给您致电来进行解释和说明的。本节目是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八月乌鲁木齐市呢，将先后迎来两轮高强度的升温过程。乌鲁木齐市气象局重要的气象预报显示，8月2号到5号。10号到13号，全市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摄氏度，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等北部片区的高温更为显著，最高气温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气温将会超过40摄氏度。两轮高温过程各有强弱峰值，本轮高温的核心酷暑时段呢是3号和4号，11号至12号。在此期间呢，城区高温呢将达到38至40摄氏度，城北区域的最高气温可达到40至42摄氏度。公众应做好防暑降温和紫外线防护，午后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水库、河边游玩要注意安全，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微信平台马瑞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在军区总医院的桥面上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啊，正在处理，后方车友注意避让。还有燕说，温泉路高架东向西方向快下西北路口子看到有事故，拖车已经到了，在右边的第二条车道，那就是柯南高架嘛，东向西到西北路下桥口，也就是马瑞说的这个事故的点位啊，同一个地方，正在进行处理了。您走到哪里了？还有哪里有路况、有事故、有故障车？大家呢给后方车友啊提个醒儿，我们指路导航一下。毕竟是周一的早高峰，估计完全退去这个峰值，或者说是这个余温啊，到平峰期它还需要个10到15分钟的时间。您在路上，希望堵路不堵心啊，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驾驶，非常的重要。月下说，来了吗，小叶？来了啊，这周呢回归到平时的这个节奏当中啊，不用在早高峰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就在平峰期10点之后，交通热线继续陪伴大家。唐唐说西山高架现在很堵啊，他说今天呢是8月3号，我8月份的权力很大，所以呢就基本上您要比平时余出来个10到20分钟的时间才能有备无患，力很大，所以呢就基本上您要比平时余出来个10到20分钟的时间才能有备无患，才能够更加的从容一点。沉默的等待说北京中路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那就是从铁路局的路口一直到小西沟桥下这一段啊，常规缓行。就是说呢，在车上捡了一本叫马建龙先生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车牌号呢是新 A32281。他说如果哪位师傅听到了是自己的，可以来跟秀儿联系，或者是直接联系949也可以啊。他留了一部电话 ,136-2990-5357。

0: 1362990-5357，谢谢秀儿啊。听众反映说到，米东区米东中路右拐进入益民西街这条路上，减速带安装之后呢，过大车比较吵，希望能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啊。就是此问题呢，我们向米东区交管大队进行了反映，说呢回复我们说，因为该路段的大型车辆通行较多，道路盲区大，曾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人车交汇即引发碰撞风险，且该路段减速带设置在人行道30米范围内，主要作用是警示机动车提前减速通行，防范人车碰撞，保障周边居民的出行安全，因此呢暂不予拆除。针对车辆通行产生噪音问题呢，辖区交警将会安排执勤警力，再次点位呢劝导大型车辆平稳低速驾驶减速带，最大限度的减少噪音，降低对于周边居民休息所造成的影响。
1: 85合拍九北向南，开到我北路那个岔路口那儿有个车坏了，一个在水，一个在车上坐着呢，也没打方向盘。
0: 好嘞，谢谢罗健的语音啊。喀什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往河南路桥走，那就是在河北路桥岔路口这个出口的位置有故障车，单车故障，大家通行此路段要注意避让。现在从整个地图来看呢，北向南的方向还是集中在了从河北路桥过来，河南路到苏州路压力比较大啊，依旧是还是有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南向北呢，就是华滨实验中学路段到河北路桥出口，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上桥口的引桥的位置流量比较大。温泉路高架呢，还是东向西水区政府桥面到南湖路下桥口，以及市公安局桥面到河滩路出口两段路压力会比较大。西山路呢，是东向西从西山隧道出来到西山高架，从西山高架一直到四道岔出口的位置流量会比较大。反方向呢，西向东的方向，西山隧道口出来往西红路高架走，在老华林桥宝山路出口啊，这段呢是会多花费您一些时间。今天东外环的北向南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在这个建工医院桥面叫东后街转转桥下桥口，这桥面上下桥之后桥下消化不掉，所以呢在桥面上有积压，现在北向南在东后街转转桥这儿压力会比较大。机场快速路呢现在表现还不错，双向目前来看呢基本上恢复到正常了。如果说哪一段压力会更大一些，机场快速路还是在大地卧铺桥北站迎宾路下桥的这个位置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两三分钟的缓行吧，但是不算严重啊，过了这儿之后就能够一路畅通了。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小叶，您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打热线的方式来反映问题，来说一说，哎，这个有没有一些认为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说违停啊，比如说噪音扰民啊，比如说飙车炸街的呀。还有说是这些标志标线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树木遮挡信号灯啊，您看不清楚了呀，等等一系列的关于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反映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方块说，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最左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占据左侧车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好嘞，收到了啊。还有法特爸爸说，万盛大街国润观澜府门口有个红绿灯，不知道怎么启用了。这条路本来呢快到西环中路的红绿灯车流量本来就多，这条小红绿灯过的行人特别少，能不能关掉呢？是人行红绿灯是不是？还是考虑到本着这个行人的过街安全的角度，这个启用的吧？国润观澜府门口的红绿灯是吗？那还是通过这个辖区交警的严核勘之后，认为或者说之前出现过交通事故，认为呢现在的这个车流量人流量呢已经是比较大了。 而且之

前又有过前车之鉴，那可能综合考虑就启用了这个人行信号灯啊。路人甲说，木材厂桥下北向南掉头车道，主驾驶开窗直接扔出来了一包垃圾袋吗？是这个白颜色的罐道吗？TEL 说，早上好，经开万达这个门口，这个十字路口的地方两车道比较窄，我们左转掉头的话就必然会压到右方右侧方向的导流线，但是压到导流线就会被拍照罚款，这个情况能不能反馈看怎么样改善一下。小窝瓜说，木须沟路违停卖西瓜的车太多了，希望能够治理一下，先前看到过交警在处理，但是呢交警走之后呢又恢复原样了，能不能根本性治理一下。Father爸爸说，行人的车这个信号灯和车辆信号灯都已经启用了啊，我们来下来问一下啊，启用的原因，那应该还是考虑到本着安全的原因可启用的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平凡，我家住在阿勒泰路蜘蛛山巷179号的楼兰新城小区，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啊，出来左转往阿勒泰路方向，路口和花瓶路口一样，刚开始宽，后边就窄，那个瓶口每次有车辆违停就停路口，导致后方大面积的积压，能不能装一个电子警察抓拍呢，专门来抓一抓这儿的违停啊。蜘蛛山巷是吧，楼兰新城小区这个点位呢我们记录一下，来给辖区交警反映一下，可能安电子警察抓拍呢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呢要一批一批的往上报，那不是说您建议了我们一说了这两天马上就能给您装上啊，需要一个时间，客观的来讲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您反映给949，我们把这件事情啊就会详细的记录，然后呢来给辖区交警来进行反映，您可以观察一下，这两天肯定会有所改善的啊。

看到平台当中关于卖西瓜的这个栈道经营的问题，大家还是反应比较强烈的。像马军就说啊，长期问题了，卖西瓜占据北京北路北沿114桥洞子过去，南北两个方向全是，最右侧根本没法走，能不能给949反映说一下呢？好的，我们来反映给辖区交警啊。这是一个点位了，刚才也说了个点位，还有哪里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或者说想要去建议的，我们一起把这个类似问题合并同类项一次反映一下啊。

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了。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唐唐说，我来说个点位，石火山隧道下坡红绿灯右转的那条路，也是被卖西瓜的几辆大车占得满满，右转车辆非常困难，希望相关部门来治理一下啊。有新市区的，有沙区的，那就也有头区的嘛，这是三个点位我们都记录了啊。波浪号说，杉杉奥莱长春北路北向南最右侧车道长期占用，晚高峰啊也是走不动道，希望主持人反映一下。好的。刘南说，河北路东向西右转进入长沙路的路口也是有。

占道经营的，严重影响了右转车辆，希望交警治理啊。Number One 说，蜘蛛山隧道东向西匝道汇入西外环，汇入口和居然之家的出口太近，车辆交织，导致隧道这边呢也会成片的出现影响。建议居然之家的出口可以往前开，口子更大一些，会有效缓解。因为西外环辅道的车流量不是很大，其实西外环辅道的车流量，这应该是从那个我看啊。拐过来就是咱们说从黄山街还有荣盛五街，哎，拐到这个西九家湾立交桥辅道的车辆呢，平时早晚高峰也比较大。您看到的主要是主道出辅道的那个口子，大部分呢是有一部分是从咱们蜘蛛山隧道东向西过来，盘桥盘过来之后，还有从外环路西外环路北向南方向主道出辅道的，这是一个拥堵的点位，确实尤其是在晚高峰往那个水库街出口走的车会比较多，这个位置一直是一个容易发生事故的点位，它有交织嘛，就是在这个地方。指挥中心的直播画面也能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点位，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因为这个，可能是这个一个是出口和入口它有交织，那可能这个点位现在客观来说，道路的有这个条件有限，并没有能够把这个口子的位置很好能解决啊。我认为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您说到的也是这个情况，车辆交织导致速度缓慢，导致隧道后方也受影响，建议居然之家出口可以能够继续往前挪一下，开口更大一些，能不能有效缓解呢？我们来建议一下。但是我依稀记得啊，曾经很多年前吧，一两年两三年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这个问题。当时呢说是并不能这么去做，它是有一个其他的原因考虑的，所以呢就没有能够去这样去设置啊。具体问题呢要跟辖区的这个这一段应该是属于快速路了，我们要跟快速路民警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当然您的建言献策也为您点赞，特别好的建议啊，因为这个路段每天走的朋友会很了解，就是堵点就在这儿，主道出辅道，然后往水库街走的这段路，确实要多花费一些时间。就咱们经常报路况的时候说到的，居然之家门前辅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王磊说，北京中路汇佳时代对面的辅道每天都是违停的车辆，造成拥堵，希望交管部门加大此路段管理力度。这个呢是在上上周我上交通热线的时候有听众打来热线，我不知道是不是王磊你打的啊。节目之外就迅速来跟辖区这个中队北京路中队的中队长直接跟他沟通了啊，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他说呢一直在治理，一直在治理啊。他说呢如果说确实有听众市民反映这个问题呢，那可能就是说治理完之后离开了，然后呢又有车过来停下了，然后被你们刚好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说呢一直在治理啊，每天至少有三次，早中晚有三次的治理啊。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来接听吕先生的电话。吕先生你好。
4: 哦，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4: 就是每天早高峰那个天津路北向南快到苏州路桥那个地方不是有两个右转道吗？
3: 啊，
4: 每天那个最右边那个右转道全是违停的车，停到红绿灯那儿，导致天津路北向南每次堵车都堵得特别长。
3: 嗯，
4: 就是根本右拐不了到那个肿瘤医院那块。
3: 哦，这个问题啊，我记得也是经常反映啊，给辖区交警我们也转的呢，
4: 啊，
3: 我们也通过这个这个转信息文字也打热线，我们也反映过，说是辖区交警说一直在治理啊。
4: 但我因为我们是跑车嘛，每天早上从那儿走，
3: 嗯，
4: 直到

0: 11点你都能看到那车还在那停着呢。
1: 就是那个右转专用道右拐的位置。
0: 对啊。
1: 哎呀。
0: 就包括这会儿我刚从那过，有两个车，一个白车，它这离红绿灯就20米。
1: 嗯嗯，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问题反映过很多次了。
0: 对，我的建议就是在它的斜对面那个地方，
1: 嗯，
0: 加个那个探头，就专门照这边，因为那边不是树好多都把那个探头挡住了嘛，
1: 啊，
0: 所以好多人就感觉就是挡住了，它就可以停了。如果把那个摄像头放到对面，
1: 嗯，
0: 往这边照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
1: 哦，还是建议安装电子警察啊，抓拍的这个事儿。
0: 对，只要一抓拍，他收到信息，他就赶你一走。就是你晚上停都可以，
1: 嗯，
0: 你别高峰期停。
1: 嗯，就是，早上呢有以前是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有家长打电话说就送孩子走这条路啊，根本走不动道。哎呀，
0: 对，是的，
1: 嗯，我们也经常来反映的呢。我们继续来反映吧。然后呢，电子警察能不能安排上？今年有没有情况？有没有可能性？我们来建议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好，吕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没了
1: 啊。
0: 好，
1: 好，嗯，再见，
0: 再见。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这会儿我们来连线一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助理德兹，上午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3条，分别是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303 线的天山乡至口门子路段因降雨，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2日的18时。S249 线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东天山山脉暴雨预警，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的霍尔果斯至三台段， G219 线的阿拉山口至霍尔果斯段，泉水沟至建山打板段，G217线的独山子至阿格段独库公路，受7级左右偏东风影响路段有 G216 线的轮台至民丰段， G580 线的阿拉尔至和田段，G315线的刹车至若羌段，G218线的铁干里克至若羌段，部分路段有沙尘。新疆天气服务中心2026年8月1日升级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橙色预警继续有效。然后还要提醒一下大家，未来3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分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天气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谢谢朱莉德斯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4: 每当夜幕降临，星星开始闪烁，我闭上眼睛感受风的轻抚。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交通热线。海天雄鹰说，七道湾南路韦湖庄对面两个加油站中间经常有很多车辆的违停，影响右转车辆的正常通行，反映一下。好的。葡萄说，反映一下这个卖西瓜的车占道长期和静街右转是吧？好的。哦，您发来了那个现场照片，我们也看到了啊。

0: 这个栈道经营啊，它需要这个怎么说呢？至少两个部门来联合处理。那可能除了交警之外，还需要我们城管部门出动，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罚，可能效果会更加彻底一点啊。我们也要跟城管局也要反映这个问题。
1: 在风都透着。
0: 还有朋友说，949，我反映一下飙车炸街扰民的问题。这说到的是这个喀什东路，喀什东路，我看啊，河滩南向北喀什东路，他说呢，喀什东路每天晚上12点到1点半都有炸街的，还有早上6、7点钟把人给吵醒的啊，这个两个时间点非常的常见，至少有很长时间了啊，1年半载了。哎呦，这说是两个夏天了，希望能够治理一下。发了一个小视频过来，看到了。他说家住楼层高的，声音听得更清楚，希望能反映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我们来跟快速路反映，另外一方面呢，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我们两条腿走走得更快。您在现在呢，您把这个视频自己不是手机里也有吗？这个文字不是也总结了吗？就是捎带手的事儿，有一个警保服务平台。就在微信的公众号，您一搜“警保服务平台”，打开之后，这里面就有一个叫“支队长信箱”或者叫这个反映这个路况，还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两个按钮都可以。你点进去之后呢，它会让你填一段文字，或者是上传一段视频，然后留一个手机号，你就把这三个发给我的这个信息往警保服务平台上一传就可以了。由交警部门直接来治理，可能更快一点，就省去了中间我再去转这个信息的这个时间。当然，我们在帮您问当中啊，也会来进行反映的。我们呢是直接把它转到快速路大队去，您这边呢直接到交管支队去。我们两边一起努力，这个事儿呢可能更快一点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3.1415926这位朋友啊。还有朋友说我在帮您问当中留言了，怎么没人回复我啊？您发的什么信息？能不能在微信平台再发一遍啊？可能后台我们那个值班编辑他在收集这些信息，也在整理啊。但是呢，我目前上午10点钟这个时间段，我还没有看到您。
2: 车不要进到西外环上，然后这样子直接走了，然后从西外环右拐出居然之家的那个车。他不就直接出去了嘛？然后在那个，最入口的那个地方放一个栅栏，让他分割开，直接转弯的车不要影响直行的车辆。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能改善。
0: 好嘞，谢谢小雨点的建议。我们语音转文字，然后呢，来跟快速路反映一下，好不好？大家都是建言献策，都是希望乌鲁木齐的交通能更好。也为大家点赞啊！
3: 好，不然西向东到美东南路路口不允许掉头，那有个禁令标志，禁止掉头。
0: 哦，谢谢小火车。这个喀什路西向东到卡子湾路口，是不允许掉头的啊。
3: 好，不然西向东到美东南路路口不允许掉头，那有个禁令标志。禁止掉头。
0: 好嘞，好嘞，谢谢回复啊。王磊说，北京路惠家时代对面辅道的问题，主持人说的对，是交警在治理，治理了就好一下，交警走了，又违停又出来了，所以呢，希望能够早日安装电子警察抓拍，彻底解决此问题。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独库高速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的消息。近期呢，国道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控制性工程取得新进展。独库这个奎独库高速公路呢，穿越天山，沿线

0: 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呢，全县设计了147座桥梁，总长约52公里，37座隧道，总长约128公里，桥隧比呢接近 46%， 施工难度较大。2026年项目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冬季前力争实现5公里及以上隧道全部进洞，并开展冬季施工。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实现奎屯市至库车市全年无障碍通行，两地间车程有望缩短至4个小时。免费看车展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展期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最新上市的新车齐聚，购车就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您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来听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从那个环卫街，从西山东街刚进环卫街开始，一直到那个，环卫街前里面有一个那个垃圾处理站，
0: 环卫南路丁字路口，
1: 到环卫西街这一块
0: 啊，
1: 然后中间会有三个井盖子，大概它塌陷了，
0: 井盖塌陷，然后周边那个水泥比较高，一圈
1: 井盖掉下去了，
0: 掉下去了，就
1: 路面高
0: 啊，路面高，井盖掉下去了，
1: 对。然后前段时间，有好心人吧，可能在里面放了一个锥桶，但是因为晚上那块光线比较暗，然后那锥桶就被过往车辆就已经就碾碎了，已经，然后今年冲修的时候有一个井盖子修过，但修了大概半个月以后又塌陷了，然后一直就持续到现在。
0: 这个路是从环卫街到环卫南路路口是吧？
1: 哎，对
0: 啊，有三个井盖
1: 子，
0: 好，一直都没有修。
1: 冲修的时候修过一个，然后到现在为止修的那个也已经又塌陷了。
0: 现在这个塌陷就是整个井盖就没有是吧？
1: 有井盖，
0: 有呢，但是它就是掉的比较低。
1: 对，
0: 然后它的周边呢就有四周比较高。那这样就是你踩过去之后可能会对于轮胎轮毂底盘就会剐蹭。
1: 对
0: 啊，然后呢也没有一些比如说像锥桶呀啥的提示也没有。
1: 有锥桶，之前放了，
0: 都碾碎了，
1: 放过两次锥桶，对，但是它没有反光条，
0: 没有反光条，
1: 然后好多就是不熟悉路的司机可能就
0: 压上去，
1: 没注意到，可能就碾碎了。
0: 好，我们来反映啊，然后呢这个尽快，马上就入秋了，这施工的时间呢也越来越紧张了，你入冬呢这些事儿又干不了了。
1: 对对
0: 啊，好，谢谢王先生反映，我们先到这里啊。
1: 好，谢谢小叶。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高枕无忧说，北京北路从老的 S114 线安宁区到安米西街路段，晚上9点到凌晨的1-2点，炸街飙车炸街扰民的现象啊，很常见，希望能够给新市区的民警反映一下，来这里治理一下，看一看这个情况啊。好，我们也来继续反映这个问题。您哪里还听到过类似情况？夏季的安防整治行动一直在持续进行，我们会向此问题反映给辖区大队，来加大治理的力度。您来说一说，您家门前晚上有没有听到过飙车炸街呢？海天雄鹰说，城北主干道西向东过了湖州路路口，田园路交叉路口的人行横道人行横道斜跨城北主干道，有一个红绿灯设置在停止线上，第一排车辆低头也看不到变灯，都会靠后车的滴滴喇叭声来提醒，这个灯按的位置不合理，希望调整一下啊。好的，收到。

李先生说，帝王携程157路始发站进站口红绿灯下，天天有人违规占用盲人道、人行道、斑马线摆摊，希望能够治理。此问题呢，我们转到了沙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执法中队到达现场查实整改，目前商贩全部治理完毕。因摊贩流动性较强，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人员人力力量有限，辖区需要巡查治理的面积较大，所以不能够定点蹲守。后续执法队还会继续加强对于该点位查处巡查的频率。

方块说到喀什东路西向东卡子湾路口能不能掉头，刚才有听众给回复了，说不能掉头，他说这儿有禁令标志呢啊。简单生活说，我也反映个道路信号灯问题，位于米东区龙河路北向南左转永顺街桥下，也就是交通技术学院门口往下一点有一个红绿灯，设置的不规范，左转绿灯车也在走，行人过马路也是绿灯，行人根本过不去，能不能调整一下呢？机动车让机动车走30秒，行人走30秒，把这错开，不然行人跟机动车是混行状态。好，我们反映给米东大队啊。舍得说949长春路东一巷道路两侧的乱停违停很严重，摊贩占道经营，道路狭窄，回家太堵，能不能反映呢？

露露说："这个团结路汇入河滩路的路口处，能不能改成交替通行标志？有些车辆再次汇入口不礼让通行，不交替通行，应急容易发生事故。"是从那个广惠桥下桥的位置，辅道的位置，还是您说的是在那个，新华南路那个过去之后河滩，是桥下吗？桥上？团结路汇入河滩路辅路。肖恩说："我反映的是昨天晚上凌晨3点左右，北京路上还有炸街的车辆，2辆摩托车。有一些摩托车啊，它这个是原厂的，那确实是原厂排气，没改。那交警呢拦停之后呢，对于车辆的整个情况进行了检查，包括驾驶证、行车证都检查了，没问题。他这个车呢确实是原厂排气，但是呢也会进行一个。"这个宣传教育啊，尤其是你在这个点儿，你是不是应该放慢车速，或者是你这个点儿你就是吧？但是呢，这个他这个情况呢，他不是改的，他没改，他就是有这种情况出现啊。个别车辆确实是个原厂出来排气，就是这样的噪音啊。

露露说桥下啊，就是那个延安路新华南路那边过去汇入到转到河滩辅道进主道的位置，那确实是一个事故点位。我们在视频直播晚高峰的时候，暴露框经常能看到这个位置，就是容易刮擦，就两个车就刺到一起了，不让嘛。你辅道进主道和主道的那个桥下的北，我看那是南向北嘛，就有一个三角地嘛，那个位置就容易蹭到一起。说白了还是没有做到交替式通行。马这位朋友说东泉路南向北快到对，就是简泉街那个地方嘛，快到新泉小区那儿有一个信号灯被树枝遮挡了，建议修。

检一下。好的，收到啊，我们节目之外迅速反应一下啊。如果您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不要忘记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同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收集信息来向相关部门反映。本节目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呢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们明天再见。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3: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车厢晃一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我是菊萍，又和您相会在949的电波里了。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无论您现在出行在哪条路上，949和您分享的首先就是路况讯息。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还有几条路是有车辆缓行的。首先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呢是每小时 12.9 公里左右，需要比平时呢多花6-7分钟的时间。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的西向东有车辆缓行。现在的杭州东街、苏州东街的辅路以及鲤鱼山南路车流量都比较大。您是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来做分享，请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给949打个电话也没问题，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今天呢，路上会非常的热，昨天开始乌鲁木齐就升温了，而气象部门也说呢，从8月2号到8月5号，还有8月10号到13号，乌鲁木齐都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大部分区域的最高温突破35度，就像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已经达到38摄氏度了，低温也在25度，这么热的天，在路上，让我们呢，心静自然凉，从从容容吧。稍后的时间，说法节目特别邀请了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今天有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做客直播间。你有

厄图斯他说，迎宾路的陆景家园的北门出去的红绿灯目前呢信号灯不显示啊，是绿灯显示不亮。这条讯息我们也会快速的传递到新市区交管大队，谢谢您的分享。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守护美好生活，准时准点和大家见面。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苗律师好。
2: 菊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这两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向我推了一条信息，就是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大家呢关注度很高，而且呢也是乐于分享。我们说8月1号呢，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了。还在上周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专题节目，苗律师。
2: 对，是。
1: 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做了互动，我发现大家其实关注的最多的点就是物业它到底能干些什么，小区的这个收益广告费到底归谁，还有呢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维修基金的使用问题啊。那我不知道在上周四下了节目之后，你的同行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来做分享或者是讨论。
2: 确实节目一下来，我的很多的同行啊，大家都是做律师的比较多一些，都一直在热议这部这个8月1号实施的这个条例哈。因为从这个位阶上来讲的话，是地方性法规，说的直接一点呢，就是这个位阶直接决定了日后啊，就是全疆范围内涉及到物业纠纷的这个争议解决的主要的依据就来源于这个了。
1: 对，就是下次咱们再接大家的这个咨询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条例来说话。
2: 对，
1: 条例当中对物业公司是怎么规定的，其中我觉得条例当中还有一条呢让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作为业主的我们不仅仅有权利，我们还有义务。其中也提到了有关于物业费的缴纳问题。
2: 因为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一个问题哈，就大部分的这个作为业主来讲的话，他觉得物业服务如果不到位哈，他第一时间提出的是，你看你服务都不到位，那我这个物业费我就不交，基本上是有这样一个底层的逻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但实践当中呢，这个思考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又不是全部都被支持的哈。就是作为业主来讲的话，你得固定啊，这个物业公司他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物业服务。就像我们上次节目当中讲到那个47条，就是因为什么说这个47条，因为那里边是枚举的方式罗列出来了这个物业公司要干哪些事儿，比如说公共部分的呀，维护
1: 呀，
2: 绿化等等这些作用哈。那实际上业主也是要一项一项的，我记得当时场外的这样一个嘉宾也仔细的这个厘清了一个道理啊，就是看看物业的等级，物业和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它的这个范围到底怎么样来确定物业公司该干哪些事儿。而那个47条其实就是用枚举的方式，一项一项的都出来了。
1: 对，其实大家是可以查得到的。
2: 对，
1: 那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就有关于物业管理条例的这件事儿呢，其实在8月1号之后没有画上一个句号，它可能始终是逗号逗号。
2: 对，
1: 所以大家呢有来自于物业方面的纠纷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来面对面，您提出您所关心的事儿。其实这两天呢，我不仅仅呢收到了这条推送，还有呢就是我刷到了一条信息，就是有关于大盘鸡的，说这个顾客报警了，大盘鸡怎么能有土豆？这事发在上海啊，是在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的一位民警，他给火了，因为当时有这个顾客消费者他报警了，说点了大盘鸡之后怎么有土豆啊？这个民警呢很贴心，他做了这个事法，他也做了一个调解，最后呢。是商家买单，说那算了您就免费吧。但是免费这个之后呢，这位顾客消费者直接把大盘鸡吃完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口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他吃完了。但是他在这个报警过程当中

0: 他用了一个词儿，说这个是欺诈消费、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说这个老婆饼就一定是老婆到场烙的饼吗？那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苗律师，作为一个专业律师，我们怎么看这个消费欺诈呢？
1: 确实就是作为一个新疆人来讲的话、
0: 嗯、
1: 其实我们
0: 大盘鸡怎么没有土豆，一定有啊，
1: 对，一定有，而且呢各自的爱好不一样，而且好像各自的这个商家推出来的自己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这个配菜的方法也都不一样，有的有土豆，有的有别的配菜的方法、
0: 嗯、
1: 哈啊、
0: 嗯，有豇豆的，还有啊，
1: 是，那其实这里面就有一点，就像菊萍刚刚讲到的，这个消费者因为必定是在上海啊、
0: 嗯、
1: 可能他对这个新疆这边正宗的大盘鸡到底该配什么样的菜不太了解啊。
0: 而且我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他还一本正经的对这个商家店家说、
1: 嗯、
0: 说你到新疆去看一看人家怎么做大盘鸡的、而坐标新疆的很多网友也跳出来了，说看一看我的 IP、不放土豆的那叫辣子鸡不一定就叫大盘鸡，我们新疆大盘鸡放土豆、
1: 哎、是、
0: 啊、
1: 就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是非常清楚这里面的这个点在哪里啊。
0: 是，
1: 其实它引发我们另外一个思考在哪，就是按照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法，就是消法当中呢有关消费欺诈到底该怎么样理解和定义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概念和点和要素，有必要趁着这个话题啊，给大家伙说一说啊。
0: 嗯，
1: 比如说第一点呢，就是作为经营者来讲，他这个告知了消费者的这个虚假情况，它的范围到底有哪些？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大部分就是这个老板骗我了哈，
0: 嗯嗯，
1: 你看你给我卖的这个东西本身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实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简单讲，比如说本身应当是，比如说原先承诺的这个是进口产品，举例子哈啊，
0: 嗯嗯，
1: 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哈、啊，举例子它没有添加剂等等、啊
0: 嗯、配料表、嗯、
1: 配料表，对吧，但是我吃到之后发现它有别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就有关商品的主要信息有虚假的成分、
0: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要求做虚假陈述的范围应当是围绕着购物的商品信息来展开的。
0: 对，
1: 那作为消费者来讲，哎呀我就是觉得纯天然纯绿色、
0: 嗯、
1: 或者我就不喜欢吃土豆哈啊，
0: 嗯嗯，
1: 那我觉得 正宗的大盘鸡就不应当有土豆，所以你给我的这个大盘鸡就不应该有一块土豆哈，
0: 嗯，
1: 这样
0: 这是消费者的理解，
1: 对，这是消费者的理解。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划分这个消费欺诈的时候，一定是围绕着商家虚构了哪些范围，围绕着是商品信息。你比如说这里边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看到它这个当时对一个大盘鸡的标价也是明码标价的，
0: 是
1: 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位还可以，我个人来觉得我看这个价位其实是能够接受的，客观的讲哈啊，
0: 嗯，
1: 那你下一步就是可能、要讲这个土豆该有多少，该不该有土豆、
0: 嗯、
1: 你忽然发现实际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规定去说这个大盘鸡的配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作为商家，他的这个大盘鸡它不构成消费欺诈，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解读。
1: 对，
0: 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过度维权了呢？
1: 嗯，其实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消费者的这个过度维权的问题哈。当然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我倒不认为消费者真正意义上是叫过度维权。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看他这个案例当中最后是调解了。
0: 嗯嗯，
1: 而且呢我当然呢，我作为新疆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商家直接就把它给退了，就是你看你吃的不爽嘛哈，
0: 嗯嗯，
1: 那我就退了。实际上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的话，商家是可以不退的，客观的来讲，因为它不构成消费欺诈。
0: 嗯嗯，
1: 那作为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调解的方式，作为消费者来讲说，哎，他这个我就同意接受这种调解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了，所以也不构成所谓的过度的维权。而真正意义上的过度维权，比如说我们通过哄闹的方式，
0: 嗯，
1: 也本身你是有理的哈，你是正当维权，但是你维权的这个方法就出现了哄闹，比如说影响到商家的正常经营、
0: 嗯、
1: 这一点有几部法就要出来了，比如说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如果有一个扰乱的行为、
0: 嗯、
1: 那实际上是有相应的这样一个责任承担的哈。
0: 好，我们来关注大家的热线提问，曹先生已经在线了。曹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朱主任，你好。
0: 嗯，让您久等，您请说曹先生。
2: 好、哦、
0: 嗯，
2: 我是就是我的侄子在这个沙溢巴克区这个天海小区旁边，
0: 嗯，
2: 租了一个那个门面，就是普济堂大药房他们的门面，
0: 嗯，
2: 开一个那个2000多平方的这个超市。
0: 哦，
2: 啊、嗯，开了超市之后呢，就是6月10号左右，我的侄子呢，突发心梗去世了。
0: 哦，
2: 去世了以后啊、欠了3个月的这个电费，3个月电费，等我们给事情处理完以后，
0: 嗯，
2: 把他这个4月份、5月份的电费交上了。
0: 嗯嗯，
2: 交上了，他们给我写个单子呢，就是说，叫7月20号之前，把6月份的这个电费交上。
0: 嗯，
2: 结果到这个7月16号，
0: 嗯，
2: 他都把我的电全部停了，他这个电这个。

0: 电是他出去趟大药房的这个变压器，电是交到他那里去。
1: 嗯，
0: 他这个空这个变压器嘛，在他这个地下室，
1: 嗯，
0: 就一个门口，他把这个门锁了，也不让我们看，都一直的给我们听了。结果大院儿一二三四五，还有社区民警全部接调解，
1: 嗯，
0: 一直的就是电不送。
1: 嗯，我问问您曹先生，因为开着超市，刚才你说了这中间的原委之后，就是现在没有缴纳电费，到目前为止，今天已经8月3号了，你还是没有缴纳电费对吗？
0: 啊，对，当时的是给他们打电话，说是你把这个电送啊，一个小时之内，
1: 嗯，
0: 我把这个钱交上。
1: 那我再问问您曹先生，因为没有缴纳电费，房东呢把电停了，给您有没有造成损失呀？因为您租的是半超市，可能还有一些冻货呀，或者是冷藏的东西，对吗？有损失吗？
0: 啊，对对，还有冷冻库，还有这个
1: 嗯
0: 保鲜库，
1: 有损失没有？
0: 这些
1: 嗯，有没有损失？东西有坏了吗？
0: 坏了，全部坏了。
1: 全部坏了。
0: 啊，对。
1: 听明白了。
0: 包括超市里面的将近上百万的货卖不掉，他给店一停，全部啥子收款码啥子全部停业了。
2: 嗯
1: 嗯，现在这事儿就顶在这儿了。
2: 嗯，
1: 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们在物业管理条例当中说到了作为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说不能够以停电、停水、停气的方式来逼这个业主交物业费。
2: 嗯，
1: 那现在房东呢，为了让这个租户缴电费，他把电给拉停了，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2: 嗯，
1: 这责任又在哪儿呢？苗律师，
2: 我觉得就是分两边看，曹先生，就是首先我听完之后呢，咱们这边实际上不管是什么原因啊，我先说这个租赁合同，曹先生啊，
1: 嗯，
2: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违约的行为，这一点你是认可的吧？对吧？
1: 我们违约了，因为没有按期缴。
2: 对，因为这个电费呢，跟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缴费的这个方法不太一样，它相当于在这个你所经营的这个场所这个权利的分界点这个位置哈，作为这个房东呢，他装了一个能够控制这个电的这样一个闸，对吧？啊，说的直接一点啊，
1: 嗯，
2: 那严格意义上呢，双方在这个合同当中，有关租赁合同当中，房屋租赁合同当中，我们就要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儿，叫做适租性。
1: 嗯，
2: 就通常我们在解读这个民法典当中712条的时候，讲这个房屋租赁关系当中啊，就是房东的义务到底在哪里，就是要分两边看。曹先生，咱们这边高概率是一个违约行为。违约行为可能要对应的要承担适当的这样一个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
1: 嗯。
2: 但是对方呢，作为房东来讲的话，他出租这个房屋或者出租这个经营的这样一个场所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义务，就是比如说我们通常经常讲租赁物的维修问题啊，保持这个租赁的这样一个场所能够适租啊，这些义务呢，严格意义上呢，如果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法定义务。
1: 嗯。
2: 简单说，就是作为房东来讲的话，如果直接没有通知、没有催告，哈啊，
1: 嗯，
2: 直接上来拉了闸了。你看刚才曹先生就讲到了涉及到这个冷库的问题，哈啊，
1: 嗯，
2: 甚至于，
1: 但是房东他曾经催要过，而且给你给了一个时间，
2: 啊，
1: 是7月20号，我没听错吧？
0: 啊，7月20号之前。把这个电费缴上。
2: 我刚刚听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宽展期7月20号之前，在7月16号的时候就停了嘛，是这意思吧？就相当于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房东给的宽展期其实还没有到，对吧？就是最后缴纳这个电费的这个宽展期还没有到，7月16号就把这个电闸给拉了。我听的好像是这样子啊，曹先生。所以我为什么就是好像这个理好像我有一点站在这个曹先生这一边，当然。咱们这块违约不能够否认哈，因为的确是
1: 该交，嗯嗯，违约的责任您该担，但是给您造成的损失这一块您也可以主张。
2: 对，如果曹先生有证据证明房东说了我就是这个宽限延展的这个期限就到7月20号，但是没到呢，我直接没给你讲，7月16号啪把电给拉了，这闸一拉导致的结果就是你有一些保鲜的产品啊，经营场所的有一些正常的这个经营它就有损失了。实际上房东的这个行为严格意义上讲啊，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它是一个法定义务，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民法典当中有关房东给的这个租赁物要适租，对吧？而且呢最主要的有一个细节，就是曹先生我们没有看证据啊，我们这是根据您讲的这个内容来讲，就是我给你讲了7月20号之前交啊，结果没到7月20号，我这边就把闸给拉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催告的行为就出现了很大的瑕疵，给曹先生可能就造成这个损失哈。
1: 刚才您也说多方呢来介入进行调解了，没有一个合适的结果，我们建议您还可以再调，比如说街道上没有调成，咱们到所在区的，您刚才说的是沙区是吗？
2: 嗯，
1: 您租的这个地方在沙区，可以到沙区综治中心再去要求调解一下，看能不能够调成功，短平快的解决。
2: 没，
0: 现在是

0: 现在是咋回事吧？现在是，断电以后16号一直的到这个8月1号的，我们这个租赁合同一年的合同
1: 到期了，
0: 就是交的这个钱到期了。
1: 听懂了。
0: 我们现在里面的东西该搬的也搬了，该弄那里全部清出来了，现在是这样的。我们都是现在。
2: 这还牵扯到一个到期，当时你们要续租吗？有没有要求续租？
0: 当时要续租，这个没达成一致。
1: 曹先生，这个底层逻辑，其实我们就是正好是准备讲第二个维度的时候呢，就关于解除的问题。因为我们听完之后呢，在这里边呢，我们没有解读出来房东打算解除这个，或者是提前终止哈啊，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啊，这个我们没有看到，需要看您实际的这个接收的相关的信息啊。因为有的当事人他只是说到了7月16和7月20号这个时间的这样一个矛盾点哈，但是有可能发的这个信息当中就包含了，如果到这个点儿我是什么样解除，或者是甚至于我已经通知你解除了，只是我要打算真正意义上的停电的这个环节当中在什么时候，这要看相关的这个文字信息哈啊。
2: 所以曹先生就是应该把这个租房合同也拿出来看一下。
1: 对对，还有就是对方催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对方催告只是让你交电费，对吧？那根据您讲的这个内容，显然就不对了呀。人家告诉你，我给你这个签这个时间啊，宽展到7月20号，但没到，我7月16号就把电闸拉了。任何一个听完这样一个时间的矛盾逻辑，都会得出来对方错了。但是要看文字信息，比如说对方说了，说因为你一直没有交电费，或者是由于别的原因，我这个合同呢。就我单方按照这个合同的议定的这样一个解除，我行使了这样一个解除的内容，同时要求你什么时候搬离，我打算在什么时候停电，这个要根据文字信息。你看张先生刚才紧接着就讲到，他8月份其实是合同到期有一个自然终止的状态哈。
2: 是8月1号到期吗？你们的租房合同？
0: 对。
1: 那就评价一下吧，就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由于这个文字内容当中不包含我们讲的解除的内容，它相当于提前了拉闸了，那就是一个违约的这样一个损失了。
2: 曹先生，我觉得刚才您提到是侄子家目前遇到的这种状况，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冷静下来，理清楚自己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对方给您造成了什么损失，你把证据都要固定一下。
1: 对，是
2: 可以呢，分两条路向对方来主张。曹先生。
0: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合同是到8月1号，对不对？就是8月31号的时间。
2: 7月31号吧。
1: 7月31号吧
2: 。
0: 7月31号中午，就是我们那些里边的这些柜台子，就是卖给这二道贩子了。卖给这二道贩子以后，二道贩子还没拿完。就是还有2万块钱的东西没拿完之前。就是31号中午，
3: 锁门了，
0: 他全部把这个锁，
3: 上锁，
0: 把这个锁全部翻掉，给门锁上，不让我们进了，
1: 他其实还是一个逻辑哈，曹先生，如果说您认为对方的这样一个行为涉及到了违约，甚至于给你造成损失了，就因违约行为造成损失，这都可以来主张，但是前提条件一定要搞明白对方。因为我们没有听到对方的这样一个声音哈啊，就到底是什么原因对方采取这样子的，我觉得打引号的留置啊，其实我刚才脑子第一时间用了一个留置这个词，但是我觉得不够准确，我所以说用打引号的留置。因为我们在租赁合同当中，比如说涉及到拖欠房租了，作为出租人房东来讲的话，
0: 不欠房租不欠，
1: 对，就是我
0: 房租交的是一年的，
2: 那电费没交吗？
1: 对吧，涉及到拖欠房租等相关费用，
0: 电费都是掐到这了嘛？
1: 对，是。
0: 停了以后，
1: 曹先生，这个问题，曹先生这个问题不说了哈。其实我们都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觉得是应该听一听房东是什么原因采取的这些措施，这些措施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只听一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呢，只是按照曹先生梳理出来对他有利的内容哈。那到底房东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什么原因的情况下做了个拉闸，甚至于出现了一个就是哎，我这个到期之后我让你留置了哈。
2: 留置
1: 啊，
2: 其实留置有这种情形，就是租客啊，我没有付
1: 房
2: 租或者什么原因，
1: 对，
2: 他可以，房东是可以留置的吗？
1: 就是他有一些议定的，比如说合同当中约定了说，如果这种情况，那我可能房东对这个现在的房屋里面的这个添付的东西，我是怎么样来行使的这样一个权利。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留置权里面是偏担保里边，二性法律关系啊，有一些是通过特殊约定来完成的。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见到这种情况的，因为你这个欠我的租金了，对不对？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保全的措施？我说就是类似于像打引号的保全措施一样的。所以这一定要翻开这个曹先生他们家跟这个房东这一方关于租赁合同当中具体是怎么约定的来展开讲会好一些。
2: 那现在就顶在这儿了。
1: 对，
2: 他的

0: 这个留置就是想让你把这个电费又给交上。您说啊，因为我没有交电费，您给我造成了实际的
1: 损
0: 失。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曹先生啊，您的这个状况还有点复杂呢。如果搞不清楚、弄不明白，顶在这儿，我们还是建议先调解，因为房子就在这儿嘛，房东也找得到，你们也在，是有调解的这个基础的。如果调不了的话，还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
1: 对，
0: 那曹先生电话我们先听到这儿。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大盘鸡里面要不要土豆啊？很多朋友都留言了，说我是新疆人，我的大盘鸡里肯定有土豆啊。还有一路顺风，他也说幸亏是大盘鸡，要是点个夫妻肺片的话，老板还活不了了啊。那大家可能也是在开玩笑，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在消费过程当中真的是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即使是业主，是这样吧？
1: 是
0: 啊、那就包括夏风雨，他也提到说，那小区的安全问题是不是也是物业公司的问题呢？目前像有一些事情，是承包给了保安公司，绿化承包给了绿化公司。那么作为物业公司，他们只是收取了物业费和收了水费。但是他承包给各个公司的话，他也要交费啊，是这样吗？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个内外有别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底层逻辑啊，就是你如果说出现了，因为我们在这次物业管理条例当中呢，实际上是明确规定了，作为物业公司是不能够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义务全部去转委托或者是转包哈，这个法律是禁止的。说的简单点，物业公司该你干的还得你干。但是呢，有一点，比如说细小的一些活，专业化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做了一些细小的分包啊，包出去了。那但是对于业主来讲，他的负责人是谁呢？他还是物业公司。
0: 也就是说，其实无论是保安也好，绿化也好，其实这都是物业公司你该干的分内的事儿。
1: 对，
0: 一条一条写清楚了。
1: 对。我们在实践当中其实是不能够这样来解读，说是物业公司说了这东西我是分包出去我没责任，这个逻辑错了，
0: 这还是你的事儿，
1: 还是你的事儿，对哈。
0: 再来听热线，下面要接听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您请说。
3: 我想有一个案例，就是合同纠纷的案例。我在这个案例不是到这个执行职了吗？现在到执行职以后，他的房子买不掉，这个是房价做的高，第二个是房子有点偏，买不掉。买不掉以后嘛，就法院就把这个执行职就把我的这个案子终本了。现在，终本了以后，我就想问一下，现在咱们99的这个法律律师，以后该怎么办？
0: 就是官司您打赢了，但在执行的时候呢，其实执行局也采取办法了，想将对方的这个房子拍卖，但是一直拍不出去，是这样吧？
3: 对 对, 对，
0: 一直拍卖不了。那说现在该怎么办？已经终本了。
1: 其实下一步马先生还是一个配合执行的状态啊。比如说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他的执行措施是比较多的哈。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格拍卖流拍了对不对？几次呢？已经做过几次流拍了？
3: 两次流拍
1: 、两次流拍完了之后呢，你对这个房子也没有兴趣是吗，马先生？
3: 还那个我房子有了，再一个他那个是个郊区的房子，那我们跟我超市市区有点远。
1: 对，我明白。我问这个问题，对马先生，我听懂了。马先生，我刚问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执行应该也是问过你的，就是所谓的以物抵债，这个是问过的吧？对吧？
3: 对，
1: 就是我们通常在对这个房屋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涉及到了这样一个两次的这样一个降价哈，然后都流拍了啊，种种原因最后卖不掉，然后呢往往呢执行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建议和这个申请执行人有一个以物抵债的过程，
0: 但是马先生说我不要，
1: 对，
0: 我也不要这房，
1: 对，他也不要，所以才出现了一个执行终本。那下一步就是我们要谈谈这个执行终本哈，我们终结的是本次执行，也就是说意味着马先生只要随时找到了对方的这个相关的财产线索，依然可以申请去恢复执行啊，这个是没有障碍的哈。那下一步就是马先生，我觉得多说几句，就是那对方的这个执行困难到底是哪一些？比如说现在有这么一套房，除了这套房，是不是其他的财产线索都已经掌握不到了呢？
3: 对对对，都找不到。
1: 实际上找的这个维度里边是围绕的哪些呢？比如说有没有涉及到对方的这个限高，还有一个置信黑名单。

0: 对吧？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失信黑名单的这个拉黑的问题哈，这些工作都做了是吧？
1: 这个他是法官是跟我说的是做了，但是我没这东西也。
2: 嗯，您没见法官说做、
0: 嗯、做了，
2: 可以查得到的。
0: 对，那下一步比如
1: 说做了，
0: 对，那比如说
1: 法官说是做了，
0: 对对，嗯，那有没有司法拘留呀？等等，
1: 也不太好使啊，所以就
0: 嗯，
1: 有些情况都不知道，
0: 是人找不到了是不是啊？
1: 啊，他听他说、
0: 嗯，
2: 人可以找到吗？对方欠您多少钱呀？
1: 我的本金是24000多，加我的拖了好几年的利息是28000多，
2: 一共总额是28000，是不是啊？
0: 嗯，
1: 28000多，再加上后续的这个费用，可能现在就是30000多。
2: 哦，他说有30000多块钱。
0: 马先生，我得客观的讲啊，就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执行案件都能够落地执行掉，这是非常客观的现象。你比如说，确实是被执行人他确实没
2: 钱，就是没有钱，
0: 确实没有钱。那只不过我们给的这个维度当中呢，会涉及到你的执行的这个措施是不是全方位的都到位。其实我刚才用枚举的方式给马先生所讲的，你比如说涉及到了我们刚才讲的失信黑名单哈，限制高消费哈，这些措施都上没上，高概率都上了。那下一步对人，比如说对人，我们有没有司法拘留？对吧、
2: 嗯、
0: 那这些措施是不是总
1: 我申请了，申请过法官说是没有权利拘留。
0: 嗯，对，没有权利拘留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的理由就是说他这个被告配合他们法院，
2: 他就是没钱、
0: 嗯、
2: 而且人家把房子也拿出来说可以拍卖、
0: 嗯、
2: 但是就是流拍了、
0: 嗯、
2: 对吧马先生？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嗯，你看，我觉得顺着马先生这个热线，我们确实有一步讲一讲啊，有一句话可以多说一说啊。
2: 嗯，
0: 就是我们通常的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司法拘留？你看马先生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说他没配合，他没有不配合，
2: 他配合了。
0: 就通常我们讲司法拘留和罚款的这些措施要上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通常在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的，比如说拒不履行、隐匿财产或者是暴力抗拒执行等等这些行为有的情况下，他可能会上对人的这样一个限制、
2: 嗯、
0: 但你忽然发现这个人房子都卖了，他确实没有、
2: 嗯、
0: 那你下一步就是要找到他有合适的财产线索，比如说他下游的债权，你借给他的钱用于干什么了？有没有钱生钱的过程？嗯，
1: 劳务合同，
2: 劳务
0: 啊，纯纯的劳务合同。对，那他
1: 装修过房子，
0: 对啊，就装修欠的钱是这意思吗？
2: 所以马先生，现在目前对方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之下终本了，那您再看看他有没有其他有可能出现的财产。
0: 对，
2: 否则的话，这钱你确实
0: 有困难，
2: 是很难的。
0: 对。只不过我们想强调的是，就是目前是终本的哈，马先生，它并不是一个终局的状态，就通常我们完完全全的终结的状态和终结本次执行的状态、
2: 嗯、
0: 终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马先生还是这是一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配合执行的执行法官去查找对方的财产线索的这样一个执行过程哈。
2: 嗯，那马先生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刚才也做出了一个分析。 嗯，我觉得马先生这部热线其实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
0: 嗯，
2: 就是我们打赢了官司，但是不是说这钱一定就可以执行回来。
0: 对，
2: 因为对方如果就是没有钱的话，
0: 嗯，
2: 那执行法官他也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钱放回到您的口袋。
0: 对，
2: 做不了。
0: 对，而且我们经常讲的司法拘留，它前提条件对方确实是有不配合的这种状态哈。
2: 嗯，好的，那马先生热线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里的信息。有听友告诉我们说 G216线南向北在水利站附近有严重的堵车。G216线南向北在水利站附近有严重堵车。还有听友呢说我要咨询一个情形是这样的，琛你好。他说我们小区有一个充电站，有一个慢充的充电站，但是这个充电站呢，它不属于物业，是私人的。我的车放在那里充电，充到晚上大概11点快12点的时候，我的车充满了。这时候呢，我的手机是静音的，因为我给睡觉了，所以呢，大半夜的时候，保安还敲了我的门，让我挪车。他说大半夜一直在敲门，大概敲了有4分钟左右，我的住户信息是不是就被泄露了？嗯，这位听友提到的这个问题，说这个充电站不是物业的，是私人的，我在充。那如果是私人的话，您给对方付费了？还是经营性的一个充电站？还是邻里之间的友好相助？他没有说清楚啊。
0: 嗯。
2: 但是保安提醒他了，说你得挪车，估计其他人还要用。
0: 嗯，我觉得物业啊，就是物业在这个提供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呢，一定要区分一件事情哈，就是物业他根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能够及时的去找到业主。你比如说漏水了，他应该找谁，对吧？相关的信息他在物业公司那边登记一下、
2: 嗯、
0: 其实我们关于这个个人的这样一个信息保护，他还是要有一个限度和权利边界的哈。
2: 就比如说你有车

0: 号啊，您在物业那儿肯定有备案吧？
1: 对啊，
0: 不然你怎么进出小区呢？作为小区的业主，
1: 是
0: 吧？是
1: 啊，
0: 嗯，所以呢，他找到了您，让您挪车。这好像他提到了敲了我四五分钟的门，大半夜的，
1: 嗯，
0: 他觉得是不是，
1: 嗯？他个人的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
0: 嗯，
1: 对吧？
0: 其实不存在这个信息的泄露，嗯，是吗？
1: 对，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如果物业公司去锁定需要服务的业主，需要协调的业主，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服务行为，不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用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做一个权利边界，
0: 嗯，
1: 那否则的话，物业服务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哈。
0: 嗯，您想到这个十一点快十二点了，那可能其他人还有需要，比如说这个。实际的充电桩的所有人他也要用怎么办，
1: 嗯，
0: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业主也想要充充电又该怎么办，
1: 嗯，对，
0: 是这样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车停在小区当中，比如说挡了别人的道，可能还有人打12、123，是吧？
1: 对，他只要是获得这个信息的渠道是一个正常的渠道，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物业公司的正常的服务行为哈。
0: 嗯嗯嗯，还有听友问到了这样的问题，说别人欠我的货款和运费，微信当中他承诺了还款日期，但是到了时间就是不还，现在电话不接就是不还，如果到法院的时候我该怎么知道他的身份信息，别人欠他的货款和运费，
1: 嗯，
0: 有名字有电话吧，
1: 嗯，实践当中的的确确调取身份信息是比较困难的，客观的讲，所以我们建议呢，很多在这个建立合同关系或者债权债务这个关系构建的过程当中呢，就把相关的信息给落实下来哈，
0: 嗯，
1: 当然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渠道去了解到或者是调取到相关的信息呢，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啊，律师手持调查令哈，
0: 嗯，
1: 啊，来落实对方精准的这样一个信息，它是司法实践当中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也是可以的哈。
0: 对，我还看到手机尾号是3313的听友的一个提问，他说我进停车场被杆子把车给砸了，停车场不解决怎么办，怎么维权，进停车场的时候，
1: 嗯，
0: 起降杆把车给砸了，
1: 嗯，固定好整个的这个主张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视频，显然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这个对于停车场有管理义务的这样一个一方，他是有责任的，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这种判例也是比较多的哈。
0: 嗯，他直接找这个停车场的管理方就可以，
1: 对，
0: 要求赔，
1: 对，
0: 您修车花了多少钱就让对方给您赔偿就可以了，
1: 对，嗯，
0: 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嗯，好日子他有一个提问，他说你好，我经营了一家餐厅，有客人吃完饭以后说去送客人，结果呢送完客人没回来，700多块钱，他送完客人就走了，后期给他打电话了，每次都说明天来结，明天来结，过去了一个月他也没有把钱结了，说这时候把我们的电话都拉黑了，我该怎么办。哦，700多块钱，而且当时留了电话的，
1: 嗯哼，
0: 作为这个经营方，这个店家我信任你，我让你先走了，
1: 嗯，
0: 结果你不诚信，
1: 嗯，双方之间到底是一个跑单的行为还是一个就是愿意延期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这个确实有一些老顾客，行吧，那明天再付，那相当于是经过商家同意做了一个延期，双方就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哈，
0: 嗯，
1: 但是如果有一个恶意跑单的行为，它就可能不是简简单单民事案件赔偿的问题了，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这类型的，比如说治安管理处罚法，
0: 嗯，
1: 甚至于恶意逃单的数额特别大，那么到底是不是可以构成我们刑法意义上的这样一个侵占或是盗窃，它有，因为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刑法当中有关财产类的犯罪有一个包容评价思维，就有可能你感觉到是一个侵占，但是它来回推敲之后呢，发现它又有符合盗窃，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有这个观点啊，
0: 就是跑单有可能构成盗窃吗？
1: 对，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公开的盗窃和秘密的盗窃，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就说的有点深了哈，
0: 嗯，
1: 就是讲的简单，我们老百姓认为这个盗窃应该是悄无声息的秘密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司法实践当中并不排斥公开的盗窃，就是相当于看到了但是他拿了，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符合盗窃的这样一个构成要件，
0: 嗯，就像他的这个跑单的行为啊，
1: 嗯，
0: 700多块钱，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形他应该报警的，
1: 对，正常来讲应该是报警，但是最害怕的就是你什么信息都没有，就是连对方的整个联系方法或者是身份信息都没有，因为你进入到这个报警的过程当中，你得确定整个的这个行为人哈，就是治安违法的行为人他到底是谁，有没有这么个人，那也有一个证明的过程，
0: 其实下次遇到这种情形啊，
1: 嗯，
0: 我们直接就让他买完单再送客人呗，
1: 是
0: 这样吧，
1: 是，
0: 嗯，或者就是你的老顾客吗，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形还是要报警处理，
1: 嗯，
0: 手机尾号2992的听友说，我家住4楼，5楼呢把我的楼顶给泡了， 他是租客，租户呢让我去找房东，房东让我去找租户，我该怎么办？
1: 明确的说，两个都跑不掉。原则上呢，如果属于房屋固有的风险哈，那按照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租赁合同啊，作为出租人他有对一个试租的这样一个义务，包括呢租赁物维修的这个义务。如果是属于这个房屋本身的这样一个固有的风险，比如说这水管子早已经坏了，但是呢房东就一直没修，哇就漏水了。那作为租房子的人，他说你看这我是租房子的，对不对？按照租赁合同来讲的话，这个房东负责维修呀，所以你应该找房东。听上去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有一点，就是由于租赁行为这个使用权的这个让渡，出现了一个承租人有一个义务，就是一个及时的通报，及时的告知，甚至于日常的这样一个管理义务，承租人也是有的。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会把这两类的这个主体呢列为共同被告来主张哈。
0: 所以您不用担心，租客和房东都要承担责任。
1: 对，
0: 是这样吧？把您的楼顶给泡了，您修楼顶花了多少钱，找对方来要就可以了。我又回到了说可以调解，是这样吧？因为无论是租客也好，房东也好，其实也跑不了，因为房子就在这儿嘛。
1: 对，是。
0: 如果是始终没有调解成功的话，我建议您可以直接到法院去诉讼吧。
1: 对，
0: 不知道数额大和小。
1: 嗯，
0: 但是作为您，既可以找房东，也可以找租客。
1: 对，是。
0: 孤军复战，他在提问当中说：“我的车在小区被刮蹭了，监控看不到，物业需要赔吗？”这是一个常常会出现的问题。
1: 对，物业承担的不是全部的这个责任，它是一个过错的责任哈。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比如说要划分一下，它到底承担多少责任。比如司法实践当中欠的比较多的，因为物业公司没有监控，导致这个没有办法锁定真正意义上的侵权人。那下一步就要评价你没这个监控的事儿，是不是物业公司的这样一个失职行为哈啊。那司法实践当中，比如说判的30%，个别的有20%，他会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0: 但他不是全赔。
1: 不是，
0: 作为物业呢，他的监控坏了，
1: 对，
0: 他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对，我们，
0: 但如果他这儿就没有监控，或者说这监控他就看不到，
1: 对，如果是
0: 他是个死角，
1: 对，如果本身就没有监控，这个监控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合理性评价的问题也会放到我们这个视野当中来评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底层逻辑，因为不是物业公司上去挂蹭的，就是说白了他是有侵权人在的，所以说在这类案件当中它会存在一个过错责任的划分。比如物业公司他到庭了，他说你看我们从布局角度来讲，确实那个点儿他就是没有布监控，不是我的责任哈，就是小区整个交给我的时候他就那个地方没有。那物业公司如果说他有，他坏了我没有维修，那这时候物业公司的这样一个维管的这样一个责任他就出来了，对吧？就存在一个划分的问题。所以往往物业公要看物业公司的这个抗辩，因为一旦围绕着过错责任来界定的时候，就要围绕着被告抗辩理由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免责哈。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他不可能赔100%，但赔10%、20%还是30%，看他的这个责任。
1: 对，
0: 手机尾号是5936的听友你好，他说我要咨询一件事儿。地下车库是我们自己买的，而且每年还要正常的交物业费，那地下车库物业还要另外收这个钱，合理吗？
1: 是合理的。
0: 您买了地下车库，就像您买了这个商品房一样，我们还是要交物业费的。物业费它管理的是公共区域，对吧？所以这个费您得要交。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在一小段广告讯息之后我们再回来。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000。

0: 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火热的信息，火热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8度，低温25度，阿勒泰晴，33到19度，塔城晴转多云，38到22度，伊宁晴转多云，38到22度，伯勒晴转小雨，38到23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7到27度，奎屯晴，39到20度，石河子晴，40到20度，昌吉晴，39到23度，哈密晴，38到20度，吐鲁番晴，45到30度，库尔勒晴，39到24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6到24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到24度，喀什晴转多云，38到24度，和田晴转多云，37到2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8度，低温25度，有东北风转东风3级。

0: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全民阅读书香新疆，949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文学的西域纪传创作分享阅读推广活动，8月3号下午的4点，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共赴书香之约。精装版《秋词长歌》长篇小说《西部人家》两部新作现场亮相，知名作家亲临现场，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在文字当中重走思路，与书页间聆听千年回响。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大家关注。
1: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听友的留言，有位听友在节目当中提问说，打卡工资备注了服务费，能不能够证明我和老板之间的劳动关系？工资打卡，但是备注的是劳务费，他说能不能够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
2: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担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打钱的那个资金性质，一旦备注，这个结果会不会导致双方的这个劳动用工关系给否定？回答是不对的哈。不一定，

0: 就是不一定依据这个就是直接界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哈。
1: 嗯，因为他打了服务费，你害怕是劳务关系，有这个担心。
0: 对，他就简单的讲，就说，哎，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的这个工资上面备注的是服务费，他是不是日后我们俩之间就不是劳动用工关系啊？
1: 嗯，
0: 这个回答呢，确实是不是一刀切的啊。我要简单说，围绕着这个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当中用工关系展开的时候，一定要几个属性。比如说人身关系的这样一个隶属关系哈，
1: 嗯，
0: 经济关系的从属性，说的简单点，这活是不是长期的老板让你干的？
1: 每天你有没有打卡？
0: 有没有打卡？
1: 早晨，早九晚五的。
0: 对，早九晚五。然后老板今天给你发微信啊，今天你的工作哪几块做得好，哪几块做得不好，类似于像这样子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定期的给你发工资。
1: 嗯，
0: 这个工资呢，你比如说服务费，它肯定不是定期的呀。往往涉及到这个劳务的关系，它最大的区别，劳务和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劳动合同关系，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按月足额发放工资，
1: 嗯嗯，
0: 劳务关系就是这一次性的一个任务，我完成了，来咱俩算账哈，
1: 嗯嗯嗯，
0: 提前干完，提前给钱哈。
1: 您提到说打卡工资，那就肯定每个月再给您打嘛，所以不用担心这服务费的事儿，
0: 嗯。
1: 嗯，老板为什么要备注一下呢？老板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0: 老板的想法很天真哈，其实我们要跟这个备注服务费的老板说一句啊，不是你备注为服务费，双方的关系就只能认定为劳务关系哈。
1: 我还看到一个提问说，没签劳动合同能够主张两倍工资吗？
0: 嗯，
1: 这也是劳动者的发问。
0: 嗯，
1: 没签劳动合同主张两倍工资可以吗？
0: 嗯，
1: 姚律师，
0: 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涉及到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是提到过的哈，会涉及到一个双倍工资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劳动合同法当中明确规定啊，建立劳动关系之后啊，那基本上是从这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要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1: 哎，
0: 啊，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订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呢，在这个法条当中呢，是对用人单位要求更高一些。但是个别的用工的这个劳动者呢，也有一些要求。你比如说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老板一直要求这个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劳动者就不签，
0: 劳动者就不签，就任性哈啊。
1: 嗯，
0: 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属于这种情况，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是他已经做好了签订劳动合同的所有的准备，但是就是因为劳动者自己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有可能会裁决不支持劳动者要求这个
1: 双倍工资
0: 的。对，
1: 手机尾号2122的听友说，从河南东路快到鲤鱼山路的交汇的红绿灯处100米的位置，在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刮蹭了，造成了后方较长的车辆拥堵和排队。他说过来的车请走辅道。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河南东路快到鲤鱼山路的交汇处目前有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来，我们再来听热线严先生电话在线啊，严先生电话是不是掉线了？我们请导播来调整一下。好像严先生要问到的是自己在用工过程当中是不是受伤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那我们也欢迎严先生继续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说到有关于劳动合同的问题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位听友的提问，问到的是和房子有关的事儿。
0: 嗯，
1: 他说他有一套房子一直没有住，他说在一楼，那物业费要全缴吗？
0: 嗯，
1: 他说每年都在催缴物业费，但是我没住呀。
0: 嗯，
1: 这在物业管理条例当中有变化吗？
0: 有的啊，这次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比如说空置六个月。
1: 嗯，
0: 空置六个月，千万不要说是我空置六个月得出的结论，我就不交啊，不是这个概念。它的法条原文呢是规定的是这样的内容，就比如说空置六个月，作为这个业主一方，他可以干什么呢？跟物业公司协商，去调减或者适当的去免除一部分的这样一个物业费，它不是必然的得出一个结论，只要空置就不交物业费，这个逻辑是错的哈。
1: 嗯，就是说即使你空置了六个月，你也要缴纳物业费。
0: 对，该缴的还是要缴的。
1: 嗯，但是我在法条当中也看到，其实是可以协商的，对吗？
0: 对，是，就是它相当于赋予了，比如你空置的一段周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六个月的这个时间状态，如果有了啊，那作为这个业主来讲的话，他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向物业公司提出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够去啊，减少，啊，因为我确实没在这住，我提供的服务相对来说可能要少一些哈。那通过协商的方式，物业公司呢是可以去做适当的去减免的，但它不是绝对的哈。
1: 嗯嗯，就是必须协商，人家物业公司同意才行。
0: 对对对。
1: 但他还提到了说，楼道里永远是脏的，在负一楼的楼道里，我有权拒缴物业费吗？
0: 嗯，
1: 因为你的服务不到位，我有权拒缴吗？
0: 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实践当中见到比较多的业主提出来主要的一个点就是物业公司该干这个活没干，所以我不缴。
1: 嗯，
0: 这里边呢，我们要分两类啊，就是物业公司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分两类瑕疵。一种呢，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叫做一

0: 般的这样一个瑕疵，一种叫做严重瑕疵。
1: 嗯，
0: 讲的简单点呢，这个一般的瑕疵它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叫容忍的哈。
1: 嗯，
0: 说的再简单点，这个容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不能够因为物业公司有一点没有做到，你说那我的物业费全年我就不交，这个逻辑是错的。因为物业公司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服务的，这是第一个观点哈。
1: 嗯，
0: 第二个，严重瑕疵，长期的不干。
1: 嗯，就像他提到的，这负一楼太脏了。
0: 对，长期的缺失，那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会酌减这个部分的物业费，这种判例也是有的。
1: 嗯，好，严先生刚刚在拨热线之后，他也留言了，他说他想咨询一件事儿。有人在他的饭店呢干小时工，不小心滑倒了，手骨折了，要做手术，但是呢，伤者不愿意手术，说回家保守治疗。他就想问，他说作为饭店，我们有没有责任，需要承担哪些费用呢？
0: 嗯。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就是因为这个提供劳务一方在这个劳务过程当中受伤的哈，
1: 嗯，
0: 那接受一方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啊，是要承担，除非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属于重大的过失或者是故意，属于劳动者自己的，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减免。
1: 嗯，但他提到说伤者不愿意手术就要回家保守治疗，那就没有产生治疗费用，
0: 嗯，
1: 是不是？
0: 哎，只不过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的这样一个损害的这个结果扩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呢要固定一些证据，比如说你符合手术条件，但是呢这就不愿意做，我就回家，那么时间一长，他因为没有及时的手术导致这个损失扩大了，
1: 嗯，
0: 那这也可以作为咱们商家或者这个饭店的这样一个抗辩的一方一个理由哈。
1: 对，这些证据您可能得保留好。
0: 对，
1: 嗯，在这个饭店干小时工，这就不算是劳动关系了吗？
0: 一般意义上的这个但是我确实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很多这个个体经营业主会有这样子的观点啊，说我是个体经营业主，起字号的这个个体经营业主，我是老板，
1: 嗯，
0: 所以我雇的人都不是这个劳动关系，所以我也不缴社保，这个逻辑是错的。因为按照这个社保的这个条例，还有一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其实关于用人单位的这个定义当中呢，是包含了这种个体业主的。
1: 嗯，您说的这个个体业主，我们朴素理解一下，就是小老板。
0: 小老板有执照。
1: 私人经营者，
0: 哎，对，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其实您也需要呢，给劳动者买这个社保，
0: 对，
1: 还要缴纳相应的其他的一些保障。
0: 对，甚至于在司法实践当中是把双方之间的关系认定为这种劳动用工关系的哈。
1: 好，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一下大家里面的微信留言。子健齐心问，他说小时工应该是有合同的吧？
0: 嗯，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这种小时工是没合同的，多
1: 没有合同的啊，
0: 哦
1: 嗯。有听友提到了说公司呢现在呢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一直没有给我结，明确给我的答复说没有钱给你，让我到法院起诉，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呢劳动仲裁的工作人员也说这是起诉前的一个前置，让我要证明一下和老板之间的劳动关系。他说我在这家运输企业工作了3年，但是我没有签过劳动合同。
0: 嗯，没签劳动合同没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属性哈，如果符合用工的这样一个属性，那你之前有一个确劳，就是他这个话没有展开讲啊。其实劳动仲裁部门给他的内容是要求他在仲裁之前打一个确劳的这样一个申请，就是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下一步就是拖欠工资缴纳社保，正常的就来主张了就。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得分步走，首先得确定劳动关系。
0: 对，是
1: 这个确定劳动关系由谁来举证呢？
0: 嗯，是劳动者的初步举证完成。
1: 也就是说你得证明您在这儿干了3年，
0: 对，
1: 你每天都去打卡了，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
1: 单位可能还让你比如说买了这个有没有工作
0: 服
1: 呀，
0: 工作服，对，工作服工作牌，对吧？还有一些微信工作群里当中固定的发送工作任务哈，
1: 嗯，
0: 来证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身的这样一个隶属关系哈，嗯，
1: 所以您先来做这个证明，
0: 对，
1: 这之后呢再说单位欠您钱的事儿。
0: 嗯，
1: 没签3年没签劳动合同，您还可以主张双倍
0: 工
1: 资。
0: 双倍
1: 工
0: 资，对，
1: 这双倍工资是我干了3年就给我3年的双倍吗？
0: 不是这样子的，最长可以要求11个月。
1: 11个月的双倍工资。
0: 对，啊，
1: 所以您现在得找一找。
0: 嗯，
1: 还有多位听友包括绿色心情呀，包括呢飞云都在给苗律师点赞啊，说把专业的事儿呢让老百姓都听懂听明白了。那如果大家在线下还有提问呢？
0: 谢谢
1: 苗律师，
0: 我们可以给大家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1: 嗯，谢谢苗律师，也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明天说法呢为您要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有请到的是水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做客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 你有交通建议吗？有交通咨询吗？请明天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继续收听吧。

0: 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通行情况。12:02了啊，目前来看呢，依然是团结路。哎呀，团结路从我看一看这个大的方向，是从明华街往和平南路整个这样过去哈。现在呢，看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通过这儿呢需要等待啊，需要多花费您8分钟的时间。另外，这个苏州东街的辅路啊，就是从这个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呢也是有缓行，但是问题不大。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另外呢，看到这个红山路啊，就是这个 CC Mall 的背后啊，红山路，这一段呢，这个有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啊，需要耐心等待。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河滩啊，也是啊，这个北向南，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在这个人民路立交桥底下哈，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有缓行。那其他路段呢？哎呦，这个国际实业立交桥底下这个车辆也是挺大的啊。其他路段呢，包括像地面道路，我们看到奇台路啊、于田街呀、黄河路啊，这依然是这个时段啊，拥堵的点位之一，是吧？包括这个龙泉街，是吧？二院这附近啊，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啊，把路况分享到我们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啊。
1: 949为生活
2: 正在直

0: 是。
1: 那么今天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到咱们一个承诺啊，真正实现咱们的装机是零风险、月供零压力，然后呢，居家全配齐，售后不踩坑。
0: 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是徐工做客我们直播间嘛啊。
1: 嗯，是的。
0: 您忙啥去了？
1: 哎呀，这不是又出差去了吗？
0: 又出差去了啊，又是
1: 地州上去了，
0: 各地州跑哈。
1: 是的，是的，因为咱那净水器不是也全疆各地都有安装嘛。
0: 嗯
1: 啊，所以各地州我们还是要跑，
0: 也得去啊。
1: 对对对。
0: 最远的跑到哪儿了？
1: 哦呦，最远
0: 底下团长也去过，是不是？
1: 团长也去过
0: 啊，
1: 啊。咱们最远的这次我可能去到的是这个
0: 南疆
1: 那边。
0: 哦，南疆。
1: 对对，和田那边。
0: 哎呀，确实是。
1: 这那边的这个风沙比较大，这个
0: 天气
1: 确实是比较大。
0: 是啊，有段时间没回来做客直播间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呢，虽然说呀，您没来到直播间啊，但是每一次介绍我们的这个系列的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啊，其实徐工都会提到您啊。
1: 嗯。
0: 每次，比方说上次咱们不是换了那个落地的风扇赠品送给大家吗？
1: 对。
0: 我说这么实用的生活家居啊，这是谁想出来的呀？徐工就说是我们李总啊，哈哈，是我们李工想到的啊，说是责任男人啊，你看看跟我们真是不谋而合，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啊，再次做客直播间，还是来跟大家得好好说一说，我们也有时间跟大家好好分析分析啊。
1: 好的。
0: 其实呢，大家最关心的呢，还是每一次的这个装机的体验政策，是吧？
1: 对。
0: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产品，我们对比嘛，是吧？
1: 嗯。
0: 绝大多数的品牌呢，还都是先交钱之后，然后再体验啊。我也问过，
1: 是的，是的。嗯，
0: 有的时候可以让你体验个一周，但是你先交一个，
1: 嗯，
0: 比方999，
1: 嗯
0: 啊，或者交一个这个类似于599啊，表达你的诚意，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拿回家体验去。那咱们呢，完全就是颠覆了行业的规则，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可能不只是我们行业啊，
0: 嗯，
1: 就是说哪个行业都是很正常的嘛。这个先交钱后体验，或者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吧？
0: 啊，是。
1: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形成了一个习惯嘛，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我们呢，就是完全颠覆了这个行业的一个规则。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卖我们的产品，哎，最重要的是卖我们的体验，
0: 嗯，
1: 哎，以及我们的售后服务。
0: 对，
1: 哎，这些是我们的重点，而并不是说这一件产品本身交给您了，这个东西就给您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独家推出的这个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政策啊，就是咱们30天全免费的零风险试用。
0: 嗯
1: 啊，这个免费包含什么东西呢？主要包含咱们这个5大免费啊。
0: 嗯，
1: 也包含咱们免费上门，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全屋的一个精准的水质检测，
0: 是，
1: 啊，就是说检测一下您家里之前喝的水啊，包或者说是咱用的水啊，
0: 得看
1: 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再下一个呢，就是说给咱们定制一个专属的一个方案，啊，
0: 嗯，
1: 咱们这个饮水健康的问题怎么解决？哎，怎么来通过咱们的这个净水机来改变咱们的这个饮水的一个水质啊，这个一个问题，
0: 对
1: 吧？然后呢，接下来还有咱们这个专业师傅呢，还要上门给咱们这个安装调试，哎，这些也都是免费的啊。然后呢，最后实现咱们整机的一个实景的居家体验啊。那么在此呢，郑重承诺，咱们全程的人工费、材料费，还有刚才说的上门呀、安装呀，通通是一分钱不收费的啊。
0: 嗯，
1: 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啊。同时呢，给到全网咱们最强的试用保证，也就是整整30天的一个超长试用期啊。在这30天之内，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咱们水质的一个净化效果啊，大家可以这个喝喝茶啊，或者直接体验，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洗菜呀，或者说是珍珠米饭呀，或者说煲汤都可以啊，咱们自己亲身在家去体验一下这个水质净化的效果，
0: 嗯
1: 啊，然后感受一下咱们机器这个运行过程中，哎，这个静音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咱们日常使用的一个便捷度。所以说不管您在这个使用体验的过程中是对水质不满意还是对什么东西不满意啊，您只要是有任何一点点问题，如果说您达不到您满意的程度，那我们就无条件免费拆走，啊，
0: 嗯，
1: 整个一个过程是全程是零花费的，然后零损失、零套路，什么其他额外收费都没有，真正让您做到这个免费体验满意之后再留存再去付款，然后呢，无忧去做选择，是吧？
0: 是的啊，其实咱们这个30天免费试用的这个活动呢，做的时间真心是不短了啊。
1: 是的，非常长。
0: 换句话说呢，一般来说啊，我们了解到。

0: 就像我说的，有的让你用7天，
1: 嗯，
0: 有的让你用5天，是吧？
1: 是。
0: 都已经是很不错了。咱们一直以来让大家用的都是30天，其实30天的完完全全哈，可以用出点门道来了，
1: 是的，
0: 是
1: 是
0: 不
1: 的，
0: 是啊？
1: 嗯，还有些这个，别说用这个5天7天，人家是，
0: 嗯，
1: 您可以看5天7天，
0: 那，哎
1: 不
0: 呦，
1: 能用，不能拆，因为
0: 我
1: 一
0: 的
1: 用
0: 天
1: 是
0: 哪，
1: 吧？
0: 这都什么呀？你说说
1: 嗯，
0: 啊？
1: 有这样，
0: 但是还真是有啊，
1: 嗯嗯，
0: 您觉得很奇怪，但市面上它就是存在，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
0: 所以
1: 的，
0: 我们说真是五花八门的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说一直拿出30天让大家试用呢，这个就是来源于咱们品牌的实力嘛，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它真是一个像一些别的一些某一些不知名的品牌，或者说小品牌，或者说不敢负责的品牌，没有实力的品牌，
1: 嗯，
0: 他就不敢让大家用30天，
1: 是的，是
0: 是
1: 的，
0: 不是啊？
1: 来源于我们对产品的一个自信，
0: 是的。
1: 还有对我们对服务的一个自信
0: 其实
1: 啊。
0: 啊，同理呢，大家因为最近不是车展嘛，你也知道，
1: 嗯，
0: 大家去看车、买车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的啊。你看，有的一些大的、有实力的车企啊，
1: 嗯。
0: 真的存在那种让你可以试用30天，就是你回家去开就去用，就去买菜去用它，旅游去用它。比方说某些大品牌，我们不提到是哪些具体
1: 嗯
0: 品牌，
1: 嗯嗯，
0: 但确实是有。但是有一些新起来的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品牌呢，就没有这样的业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实力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最直接的嘛。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车都卷成什么样了？卷配置、卷服务，
1: 对对，
0: 现在已经卷试驾了。就试驾有个超长试驾期，拿回
1: 对
0: 家
1: 对对，
0: 去开它28天，无忧试驾，完了你再不想用，再给我退回来。
1: 哇，好厉害
0: 你
1: 啊！
0: 想象一下，
1: 嗯，
0: 是不是？这
1: 是
0: 就
1: 的。
0: 是绝对的实力，就是避免大家说万一我不知道情况之下买回去错了怎么办？就这个试错的风险由企业来承担了，
1: 是的，
0: 咱
1: 是
0: 们这
1: 的，
0: 个也是同理嘛，对
1: 对，
0: 不对
1: 同样
0: 啊？
1: 道理。
0: 帮给大家兜底哈。也有很多朋友想问啊，说行，30天试用满意了，我要长期留下来用，有没有无压力的付款方式？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分期这一块，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咱们全民的惠民的无忧分期啊，专门降低咱们这个普通家庭的一个装机的门槛。大家试用满意啊，如果留下。那么可以享受咱们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前全额付清的一个超值政策，而且重点我们承诺是什么呢？本次官方分期呢，全程是零利息、零手续费啊，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捆绑的消费啊，非常的透明，就是每月199，然后13个月付清啊，没有加价，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服务费啊，还有利息。每天呢，仅需几块钱就可以让咱们全家一年四季畅饮到咱们这个纯净安全的健康好水，轻松升级咱们品质居家生活。
0: 是的啊，而且呢，之前也有听友晒出截图，就是每个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转这个费用，然后工作人员也会列得很详细，已经支付了几个月，还剩多少，
1: 是的，是
0: 余
1: 的，
0: 多少钱，
1: 嗯。
0: 然后最后一期的截图就是，已经所有费用全部结清，
1: 对，
0: 会有这样的话哈。
1: 是的，我们做这个超长的分期，依然是源自于对我们服务的一个自信，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对售后的一个品质的保证啊。因为净水机它是需要售后的一个家用电器啊，需要咱们换芯儿啊等等之类的，因为它又要过水又要过电，它是比较复杂的啊。
0: 是啊，
1: 那么这个售后服务是占到咱们这个产品整体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啊，占的环节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分期政策的推出，也是让大家对我们售后服务的一个放心啊。
0: 没错，是这样的啊，还有很多朋友是打卡签到啊，欢迎大家，哎呦，这还有报路况的啊。万盛大街的东向西也是畅通的。好的啊，路况呢也可以接着来说。当然，今天的节目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其实也准备了很多的福利给大家哈。
1: 嗯，
0: 这
1: 是的。
0: 次直播呢属于专属加码的福利活动了啊，
1: 嗯。
0: 那就是有很多的居家电器，升级免费送，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了啊。来，立功来介绍一下。
1: 行，好的。那么首先，这一次咱们今天呢，不送这些什么廉价的一些小赠品啊，
0: 咱
1: 我
0: 也
1: 们
0: 没
1: 送
0: 送
1: 的，
0: 过廉
1: 对，
0: 价
1: 是
0: 小
1: 的，
0: 赠品，是
1: 我们
0: 吧？
1: 送的都是一些家里面非常实用的
0: 哎呀，确实。
1: 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品质也是有一定保证的啊，不是说那种乱七八糟的，让你回去拿一天当玩具一样玩一天就不能
0: 坏
1: 玩
0: 了
1: 了，
0: 啊，真是
1: 是，
0: 啊。
1: 所以我们送的好礼都是啊非常棒的。那么首先第一重好礼依然是我们价值1388元的智能5档调温的一个。速热的饮水机啊，那么咱们是这个搭配净水机完美使用的一款产品啊，这款产品一般情况下都是单卖的，因为它并不是 这个净水机的配套产品啊，
0: 对。
1: 它只是一个就是说，让你可以喝到一个热水的，因为解决了这个净水问题之后，下一步就是解决怎么能简单的烧热水，
0: 是
1: 吧？解决这个痛点的。那么咱们这个机器呢，是3秒就可以出热水，然后5档调温，是吧？然后这个可以适配全家场景的用水需求，咱们有这个常温水45度，然后还有65度的水，还有咱们这个85度的水，以及咱们100度的沸水，来冲奶粉呀，或者是冲花茶呀、冲蜂蜜呀，包括咱们这个冲咖啡啊，以及咱们100度去泡茶，都是非常的方便。这样呢，我们家里面就从此告别了这个烧水呀。包括等这个凉水，等水放凉了等等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了啊，家里的烧水壶、暖瓶呢，基本上也用不上了啊。
0: 哎呀，现在还有家庭在用暖瓶，哎呦，我其实还有，还
1: 有
0: 有呢，
1: 还有很多家庭在用。
0: 是啊，因为它就是形成习惯了嘛，说白了，
1: 对，
0: 其实现在有更方便的一种办法和方式嘛。
1: 对的，其
0: 如果
1: 实。
0: 愿意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真的是不太一样，打开了一个大门了，是吧？
1: 是的，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嘛，其实大家还是要这个在自己。能力有这个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咱们去体验一下新的一些东西，
0: 对，
1: 绝对是给您的生活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0: 没
1: 啊，
0: 错，
1: 非常
0: 是这样
1: 棒的啊。那么咱们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咱们一个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
0: 的，
1: 啊，这个呢是咱们这个一直做外贸出口的一个啊非常棒的，颜值非常
0: 风
1: 高
0: 力强劲
1: 啊，
0: 不上
1: 风力
0: 发，
1: 强劲。
0: 你们人手一个那个是吧？啊，
1: 对，
0: 自己也在用，
1: 我们自己都在用啊，非常棒的一个吹风机啊。那么第三重好礼呢，就是咱们的多功能空气炸锅啊。这个空气炸锅已经大家非常熟悉啊，无油、低脂、健康，操作简单啊，轻轻松松解决各类的这些问题啊。做出咱们这个健康的美食啊。那么第四重好礼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落地风扇啊，落地风扇，这个夏天也是挺热的，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个大风力、超省电的，超静音运行的一个落地的风扇啊，不是说大家放在桌子上一个把玩的那个，
0: 小
1: 放
0: 风
1: 办公
0: 扇
1: 室里，
0: 啊，
1: 对，这个是比较，待会儿给大家给展示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我们的第四重福利就是咱们的这个风扇啊。
0: 好像还带语音，这个播报控制什么的，是吧？啊，还
1: 是
0: 可以
1: 的，
0: 摇头，角度可调，啊，送风柔和静音的啊，确实不错啊。还有什么？微压锅。
1: 另外再下单，那在咱们直播间再额外赠送大家一台高端的微压锅啊。咱们微压锁先提速烹饪啊，焖炖蒸煮都是一锅全能的，牢牢锁住咱们食材的原味儿。一会儿呢也是一样，给大家展示一下。所以说咱们这5重的高端家电，通通都是在本次活动期间免费赠送的啊，免费赠送的，有净水净化的，有恒温热水，咱们美发护发是吧？有健康美食，夏日纳凉的，高效烹饪的等等，这些居家好物全部给您一站式配齐，全部赠送给您。啊，这种超值福利平时是根本没有的，啊，想要免费上门体验呢，记住咱们的这个官方电话
0: 多少？
1: 400-700-2939，400-700-2939。
0: 这会儿呢，大家一边收听节目、收看直播，同时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就可以抢占这个名额之后呢，您就可以获得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的福利，最主要呢就是您可以获得30天的免费试用的这个机会啊，
1: 是的，
0: 拿回去先用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啊，觉得不好用，不听理由，也不用找理由，也不用觉得为难，退就可以了啊。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呢，大家还有一个核心的顾虑哈，就是说是前期呢购机哦，好像是确实是比较便宜，那有的人就这个出手了是吧？啊，下单 OK，那么后期换滤芯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得换呀，它得年年换呀，或者两三年一换呀，换的时候就发现了，有的品牌呢换一次一两千，换一次一两千，就感觉也望不到头了呀，是不是啊？那我用多长时间就得换多少时间，是不是啊？好，再有的呢，碰见了机器出现了故障了啊，找售后吧。哎，从 A 找到 B，找到 C，找到 D，找不到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啊，都在互相推诿。好，找到了，开始给你维修了。这个时候告诉你啊，维修我需要收一个维修费啊，有一个工人的这个施工费啊，有一个上门服务费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后期使用的成本啊。 你也得跟我们大家说说，咱们1509是怎么给大家啊，西域山泉净水机是怎么。

0: 给大家兜底保障的。
1: 是的是的，其实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对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家电哎和别的东西不一样，
0: 不一样，
1: 特别是净水器，
0: 是
1: 和别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售后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也说，就是咱们的这为什么要分期付款，
0: 嗯，
1: 那除了是说给大家解决一个这个经济上的压力，是不是，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售后是有这个信心的，
0: 是，
1: 哎，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啊。那么除此以外呢，今天在直播期间呢更给大家带来了一项关于售后的福利，
0: 嗯，
1: 啊，本次直播期间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信用这个客户，
0: 嗯，
1: 那么独享咱们的至尊售后特权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0: 嗯，
1: 啊，首先第一，咱们整整三年免费给大家更换滤芯啊，三年啊。然后呢，这个滤芯是耗材啊，是耗材，每年都是需要额外花钱去更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年全程免费更换，那么直接可以给大家省下来上千元的耗材费用啊，这个是真金白银的花出去的啊。
0: 对。
1: 那么第二，那么3年整机免费质保啊，一般正常质保咱是1年嘛，是吧？
0: 嗯嗯，
1: 也是不含滤芯的，咱们直接给大家给到3年，那当然也是包含滤芯，咱们刚才说的第一条嘛，3年免费更换滤芯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3年之内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都是我们的师傅免费维修免费更换配件的啊，您不用就是有任何的担心，
0: 嗯，
1: 只需要在家用水就可以了，
0: 是
1: 啊。那么第三，还有5年核心部件的超长质保，
0: 嗯
1: 啊，核心部件比如说咱们的水泵，比如说咱们的电脑板，对吧，这是咱们的核心部件，那么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5年的超长质保啊，那么咱们的机器稳定耐用，进水效果持久啊，所以说给到大家这些一个售后的保证，咱们不是说说说而已，真的是可以做到，啊，
0: 嗯。
1: 然后首先第一呢，大家不是这个分期付款嘛，大概是13个月，咱们是1年的时间，是不是？但其实我们您就是分期付款，付完款之后才是我们这个服务的开始啊，才是我们服务开始。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长长久久的能把咱们的净水器用下去。
0: 而且其实在这个不少朋友分期的过程当中，是吧，啊，其实也已经就是等于说是他用了13个月了，在这13个月过程当中，随时他有问题，第一个随时能够对你们进行一个所谓的制约嘛，
1: 是的，
0: 因为尾款还在人家手里呢，是不是？我又不是说给你交完了啊，
1: 是的，
0: 下个月咱还得见面呢，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有问题我得随时找你啊。那13个月肯定是满意了的人才会留下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而现在事实就是，这么多的朋友试用之后，其实退的朋友很少，
1: 很少。
0: 但是我敢说啊，李总，很多人是抱着试用的心态去的。
1: 多很多，
0: 是不是，
1: 嗯嗯，
0: 那很多人就说反正我听说了嘛，30天不好用我就退嘛，大不了我有这个我就退嘛，
1: 是，
0: 但其实他用完之后他退的很少很少，
1: 反而很少。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发现，哦，原来这么方便改变了或者改善了，变得更好了，让我之前原来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
0: 喝水更健康了，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就留下了嘛。
1: 是，首先就是说咱们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
0: 嗯
1: 啊，有这个需求，这是一定的。如果说咱没这个需求，咱就是拿来这个玩一玩试一试，
0: 嗯
1: 啊，这个当然就有可能退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是咱们老百姓其实都是有这个需求的，
0: 嗯，
1: 进水啊，这个水的这个重要程度，这个就不用说了，是吧？
0: 对，
1: 占身体的70%，
0: 嗯
1: 啊，所以说当然是有很多朋友抱着试用的心态来的，
0: 嗯
1: 啊，他对我们的这个机器也很好奇，哎，这个送这么多东西
0: 啊，不知道怎么走线，不知道怎么弄，没关系，师傅都知道啊，
1: 这些都没有关系，
0: 给你设计的工整、好看、美观，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大方啊，
1: 嗯。
0: 来，接下来要跟大家这个来展示的就是赠品之一啊，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啊，风力强劲不伤发啊，而且这个底下带一个磁吸，不光是，其实我那天回家我自己还观察了一下啊，我老看这个，我说这么眼熟，那为啥天天介绍，可眼熟，在哪看见过啊？没想到回家啊，我妈家里用的也是这款啊，确实是，我说老看着眼熟呢啊，确实是好用啊，风力强劲不伤发，
1: 对，
0: 高端
1: 高颜值，
0: 嗯，吹风机啊，
1: 漂亮啊，
0: 挺好，
1: 小巧。
0: 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拿上来的是我们的价值，1388元
1: 智能饮水机，对，
0: 来介绍一下。
1: 这个是咱们这个 净水机的一个绝佳的伴侣啊。
0: 嗯
1: 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咱们的这个净水机是用来净化水的，
0: 是、嗯。
1: 但是净化过之后的水，它相当于就是常温的，或者说是用途，是吧？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是净化过的水之后再

0: 去把它接到壶里再去烧，不管您是用燃气烧还是用电烧，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啊。因为净化过之后，咱们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直饮水，
1: 嗯，
0: 就是已经净化过之后，就代表咱们可以直接去饮用，直接去喝。这个口感呢，是跟咱们市面上这个超市里售卖的这个瓶装净水，这个水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嗯。
0: 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要喝热水，也是一样，通过咱们的净水机把咱们净化好的水直接通到咱们的这台这个热水机里面啊，然后就可以直接烧水了啊。那么它可以做到什么？咱们3秒啊出热水，而且可以有5个温度的调温，哎，这个非常的方便啊。
1: 是
0: 您
1: 啊，
0: 想喝温水，直接就可以出温水，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喝。是吧？不需要咱们在平时说烧开了，然后再等啊，等它放凉了啊，这个过程也是很漫长的啊。所以说，介绍一下咱们这款机器。首先呢，
1: 大屏幕。
0: 对，大屏幕啊，这个屏幕上可以显示咱们的这个温度啊，温度按键啊。
1: 嗯。
0: 这个温度按键也是我们后期经过调整设计的，就是比较大，然后方便这个老人观看啊，
1: 对。
0: 一键就可以触摸到。然后第二呢，这个上面我们是有铜锁的啊，防止这个烫伤小孩儿，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正面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这个水量，可以调节这个水质，100多毫升，200多毫升还是300多毫升，或者
1: 对，
0: 说是800多毫升。
1: 出水量。
0: 对，出水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接水的时候一般习惯就是我们点出水是吧？然后水就开始往外出，
1: 对，
0: 然后咱们一直在旁边等着是吧？
1: 嗯，
0: 等着这个杯子满了，然后再点一下这个停水，它是不是就停了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会忘记啊。那么这时候我们调整好水量之后，调整好就是和咱们家里面这个水杯一样的这个水量之后，
1: 他接他的，你忙你
0: 哎
1: 的。
0: 对，或者说你不小心忘了也没关系，这个水不会溢出来啊，
1: 对对，
0: 不会无限制的流下去啊，
1: 嗯，
0: 这是比较方便的，哎，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
1: 嗯，非常的好用啊，
0: 嗯，
1: 愿意接开水就接开水啊，愿意喝常温水有常
0: 是，
1: 温水，随你选啊。
0: 对，然后还有好多听众朋友说这个装在哪里
1: 嗯，
0: 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咱们
1: 墙
0: 这个
1: 上，
0: 是装在这个墙上的啊，装在墙上挂在墙上的。
1: 嗯，
0: 然后呢，具体的位置呢，咱可以装在厨房里啊，
1: 嗯，
0: 也可以装在咱们的餐边柜，哎，客厅里，哎，总之来说，您想装哪里，基本上都是可以实现
1: 嗯。
0: 啊。
1: 我这个周末啊，还真是陪我朋友去看了那个新房。现在有的新房啊，人家还真是预留好了那
0: 哎，是的，真的是预留
1: 个，
0: 啊。
1: 专门就是给净水机。说你这个餐边柜放到这儿，净水机的管子一过来，就在柜子上可以接水了呀。
0: 是
1: 就是
0: 的，是的，
1: 开
0: 是
1: 发
0: 的。
1: 商就已经想到这儿了，
0: 对对
1: 从
0: 对
1: 源
0: 对
1: 头
0: 对。
1: 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0: 对，所以说这是目前就是说咱的这个新装修房，它是
1: 必
0: 必
1: 备
0: 备的，
1: 了。
0: 必备的，
1: 必
0: 必备
1: 备
0: 的
1: 了啊，所以
0: 啊。
1: 大家得转换一下这个思想了，是吧？啊，
0: 嗯。
1: 好，接下来呢，这个啊，另外多说一句啊，好多朋友这个习惯了我们赠送啊，别的品牌实打实这个是单独卖的啊，实打实在单独卖的啊，可以说是给你便宜卖，但是没有免费赠送的啊。

0: 哎呦，这个大家伙哈，哎，一半是吧？哈，
1: 太大了，
0: 对啊，
1: 不方便拿，所以咱们就展示一下
0: 先
1: 上面
0: 展
1: 吧。
0: 示一下吧啊，
1: 对，
0: 来说说这个。
1: 其实这个电风扇啊，主要想给大家说，就是说咱们不是那种，
0: 小的，
1: 还很小的
0: 办
1: 那
0: 公
1: 种
0: 用
1: 啊。
0: 的，
1: 对对对
0: 九
1: 对
0: 块
1: 对，
0: 九一部的
1: 咱
0: 那
1: 们
0: 个，
1: 是实打实的，真
0: 啊，
1: 的是落地的一个风扇。
0: 是您把这底下拆了是吧？
1: 对，这个
0: 我看
1: 家里
0: 明
1: 面
0: 白了，
1: 随便可以用，风力强
0: 落
1: 劲。
0: 地的，
1: 哎，对，落地的，
0: 嗯，
1: 而且咱们还有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的按键
0: 功
1: 功
0: 能
1: 能。
0: 区
1: 对对
0: 都
1: 对，
0: 有啥呀？调节风速、转
1: 是
0: 头、
1: 的，是的，
0: 上
1: 是的，
0: 下左
1: 哎，
0: 右，
1: 对，是的，
0: 哎呀，
1: 循环风扇嘛，
0: 角度
1: 啊，
0: 可调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好用。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嗯，落地的，哎呦，那它整个底下把那个底下的架子装上也不矮呢哈，
1: 对对对，你可以
0: 嗯，
1: 跟我的
0: 挺
1: 手掌去
0: 高
1: 比
0: 的，
1: 一下嘛，是不
0: 挺
1: 是
0: 高的，
1: 啊？
0: 嗯，好的，这是静音落地电风扇，也是上周开始呢为大家调整的赠品啊。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啊，这个微压锅，我们一会儿也跟大家看一看。来，这个就是高端微压锅啊，微压锁鲜提速烹饪，不管是焖煮啊、炖，或者你简简单单的像我一样煮个泡面、烧个。

0: 牛腩也可以，为什么它叫煨鸭呢？它可以炖肉啊，带点煨鸭压力，那个肉好，这个炖烂啊，牢牢锁住食材原汁原味，很有意思啊。煲
1: 对，
0: 汤也是可以的，对的，煮汤也没问题啊。这个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是的，是的，这个锅大家可以看是，好像看上去是比较简单的，
0: 嗯，
1: 但其实它的
0: 哎，
1: 材
0: 挺
1: 质，
0: 深的呢，挺深的，
1: 对对对，但是其实它的材质是用的是不一样的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咱们这个锅呢是确实是您可以怎么用它都可以啊。
0: 嗯，
1: 当然最基础的或者说是最实用的，当然是咱们的这个微压功能啊，微压功能
0: 确实。
1: 产生一点微压啊，能够加快咱们的烹饪速度，哎，同时锁住鲜味儿啊。
0: 赶紧拨打电话啊，这个就是您的了啊。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多功能的空气炸锅也是会生活啊，一直以来给大家这个单独申请到的福利啊。

0: 好，来镜头展示啊，这个大家能看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呢，这个大家可能也见到过，有的呢也看到过一些便宜的啊。便宜的它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座舱，就是它这个空间特别小。
1: 是的。
0: 比方说，你只能放上几块你想炸的鸡翅，你只能放上两串什么骨肉相连就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大小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大，而且很深。也就是说你大家买的那种里面铺一张那个纸嘛，对不对啊，那个空气炸锅的纸之后呢，你里边放上一锅薯条，放上一锅什么鸡米花，放上一锅虾，哎呦，这绝对没问题，而且还特别的深，最主要它特别的深啊，很好用。这个呢就证明在挑选这些赠品的时候，不是说随便想一想拿走啊，而是实实在在的，大家拿回去可以用得上的，不会落灰的啊，就这么简单，实用嘛，是吧？给你个浅浅的一点点的，回去以后用个两天觉得没意思，反而觉得说不诚心、不实在，是吧？啊，那更没意义了啊。

0: 您看，还真是像您说的，净水净化呀，恒温热水呀，美发的呀，护发的呀，健康美食，夏日纳凉，高效烹饪，居家好物，全部给大家在赠品当中体现了，是不是啊？电
1: 是，
0: 话您再重复一下。
1: 400-700-2939，400-700-2939。
0: 嗯，是的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依然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系列专场啊，跟大家呢这么长时间的推荐的，很多朋友已经试用了，很多朋友依然是在犹豫和考虑的过程当中，可能最大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是万一要是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售后啊，跟大家做到了兜底。首先30天的试用。绝对能用出好坏来了啊！30天，我们说养成一个习惯都不用30天，是吧？啊，
1: 20多天，
0: 对你30天用完之后呢，完全就知道是好是不好，是合不合适你自己。另外呢，一旦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立刻为大家来兜底，不管是正常使用的3年免费换芯儿，还是5年核心部件的质保啊，或者说是您真的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快速的拨打我们的电话，及时的响应，跟大家解决问题的全流程，全部帮大家兜底搞定了啊！所以说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0: 哦，每次都有朋友说这个要介绍一下产品本身啊，我们今天也忘了，我们把这个产品本身刚刚跟大家展示了嘛，我们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边的四重的过滤，好不好？跟大家也说一下吧啊，
1: 好的。那么我们是这个标准的四重过滤啊，是这个具体是哪四重呢？首先咱们这个机器，大家要明白，就是我们是 RO 反渗透技术的机器啊，所以说咱们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或者说咱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滤芯儿，就是咱们的 RO 膜啊，RO 膜。然后咱们四级过滤呢，首先第一级是咱们的 PP 棉啊，PP 棉这个可以这个清除咱们这个水里的这个铁锈泥沙，哎，这个大。

0: 颗粒的一些物质，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第二级的这个 UDF 呢，采用的是这个进口的这个叶壳的碳，然后可以去除咱们的余氯啊，以及咱们的一些这个细菌残留等等，
1: 嗯
0: 啊，那么咱们第三级的就是咱们核心的这个 RO 反渗透膜，这个就厉害了，
1: 嗯，
0: 它的过滤精度可以达到0.0001微米，
1: 嗯
0: 啊，微米，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头发丝的一个百万分之一啊，所以它的过滤强度是非常的大的啊，
1: 嗯，
0: 它把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个细菌呀、病毒啊等等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过滤掉。
1: 也就是这个是你们的独家的专利，
0: 对
1: 不对？对，
0: 这个是核心的，这个是核心的
1: 技术嘛。
0: 对，然后咱们的第四级滤芯呢，是咱们的一个，也是一个活性炭啊，
1: 嗯，
0: 这个是改善咱们的一个
1: 口感
0: 的，
1: 嗯，
0: 对啊。
1: 也就是说，从大家开始能看得到的给你过滤了，还有一些你看不到
0: 的，
1: 第二层再给你过滤了，
0: 层层
1: 是吧？
0: 层层过滤
1: 啊，一直到第三层、第四层，到最后是不是啊？
0: 是的，我们刚才这个展示了咱们是很多的赠品，但是，
1: 嗯，
0: 还是回到咱们原本的东西上，就是咱们的净水机，是吧？
1: 嗯，
0: 咱们的净水机，咱以及咱们的这个政策啊，咱们的销售政策，30年免费试用，然后每月的分期付款。以及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1: 没错，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再次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啊，虽然每一次节目当中都会有朋友说，一提到净水器就个人就比较排斥，为啥呢？就是因为品牌太多，眼花缭乱。第二个，售价也都不便宜，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
0: 嗯，
1: 另外呢，后期成本非常非常的高，不是这儿踩坑，就是那儿呢又是交学费了，是吧？啊，
0: 是的，就是，
1: 老有人说，嗨，别提了，我就当交学费了啊，下次我就明白了。你看，用这种受到这种损害的方式啊，
0: 嗯，
1: 好像是长了个记性什么，但其实我们不想看见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呢，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为大家提供了30天的免费试用的这个政策，外加如果您想留下，还有零利息的分期付款，再加上3年免费给您更换滤芯儿，所以说不管是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全部为大家解决了大家的顾虑。您只需要拨打4007002939来试用就可以了啊！如果不满意，无条件拆机，全程不花一分钱。另外，从刚才的技术上来说呢，他们还有专门的纯水护膜的系统，这个时候申请了国家的专利的，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可以有效解决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难题，像一些沉水、废水、反渗透膜的使用的寿命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等等，都会从技术方面也为大家来兜底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可以来试用了啊。最后还有几个问题，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啊。
0: 嗯，
1: 虽然时间有限啊，有朋友说净水器装在哪儿的，需不需要用电？
0: 嗯，这个刚才是咱们是说了，一般是装在咱们洗菜池的下方啊。
1: 是，
0: 这个是需要用电的啊，这个是肯定需要用电的。这是 RO 反渗透净水器的一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必须要用电的啊。
1: 嗯，是，
0: 当然这个咱们这个机子也可以放在台面上啊，或者放在咱们的，甚至挂在墙上啊，或者放在这个旁边的橱柜里，哎，等等都是可以的。有些家庭的这个洗菜池是比较高级的嘛，它下面的功能比较多，没有空间了，我们也是可以放在旁边的橱柜里，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咱们的智能饮水机呢是挂在这个厨房的墙面，或者说餐边柜、客厅的墙面，哎，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不管您想装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安装师傅会完全按照您的要求去安装，这个安装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这个耗材等等，都是由我们来提供的。
1: 嗯，
0: 完全，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免费就是咱们的完全免费。
1: 没错啊，4007002939，4007002939。
2: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949为生活
6: 正在直播。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不要忘记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7月30号开始呢，一直到今天8月3号，展期呢是5天啊，今天还在继续，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政府专项的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呢也是直接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有不少朋友呢是在有朋友发来净水器啊，可以拨打400-700-2939。喜东东他说怎么收费呢？有人上门安装吗？有啊，拨打电话是吧？400-700-2939。怎么收费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
0: 分期
1: 嘛，
0: 或者全款。他问的这个收费是不是说安装收费？其实我们安装是免费的啊，
1: 嗯、
0: 不收费，不收
1: 费、
0: 啊。
1: 嗯，他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
0: 是的。
1: 400-700-2939，好吧啊，师傅就会上门免费安装，是不收费的啊。我觉得最后咱们抓紧时间，还是要把今天的这么好的这个福利跟大家重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这几重的好礼，好吗？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政策啊。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是咱们30天的免费零风险的一个试用啊，您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400-700-2939，那么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安装师傅，那么免费上门，然后免费给您测水质，那么免费设计以及免费安装啊，您只需要在家免费体验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么全过程人工费、材料费、上门费、安装费，那么一分钱不收，包括就是说30天之内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都可以一个电话，我们就免费上门拆机，整个过程依然是不收费啊。
1: 嗯，
0: 您只需要在家里这个试用就可以啊，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的问题啊。
1: 是。
0: 那么第二，如果您想留下，咱们每可以月付199元，13个月全额付清啊。那么咱们这个分期的这个政策依然是零利息、零手续费，没有任何其他附加的任何费用啊、
1: 嗯。
0: 这个非常的这个给大家贴心啊，
1: 是
0: 解压、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还给大家。这个赠送咱们有五重好礼是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价值1388元的智能的这个速热的一个饮水机啊，它有这个3秒出热水、5档调温啊，45度，然后这个65度、85度以及100度，还有咱们的常温水啊，非常的方便，3秒即热啊，非常的方便。那么接下来第二重好礼是咱们的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啊，颜值非常的高，同时风力强劲，速干高效，吹头发的同时不伤发质啊，非常这个干的非常快的啊。那么第三重好礼是咱们的这个空气炸锅啊，非常棒的一款空气炸锅，容量够大，同时功能也是非常的完善，操作非常的简单，那么可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美食啊。那么咱们第四重好礼是咱们的一个这个静音落地电风扇，大风力超省电，而且这个静音低噪运行啊，这个角度也可以调节啊，非常棒。那么最后呢，咱们还有一重好礼是咱们的一个高端微压锅啊，微压锁鲜提升烹饪速度啊，这个一锅全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五重高端家电通通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那么给大家日常的这个居家一些好物就可以配齐了是吧？依然是想要的，这就是拨打咱们的400的这个热线400-700-2939啊。那么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售后啊，咱们这个今天前三十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希望大家这个拨打咱们的这个400电话，至少您不用考虑那么多，咱们整个过程是零风险、零压力的啊，您也不用这个有任何的花费啊，您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来体验就可以了。那么拨打我们的400-700-2939，来先把咱们的这个名额占住，把咱们的礼品都一起的先。这个名额先都占上啊，然后再放到家里面慢慢去考虑您到底用的怎么样，是不是想要留下它。
1: 嗯，是的啊。好的，再次感谢啊李伟李工今天做客直播间跟大家的分享，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来锁定刚才呢李工说到的这些福利啊，这些赠品这些优惠了啊。好的，下次有机会我们接着跟大家来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11: 中午一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对，没听错啊，就是我，又是代班啊。来吧，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哎呦，这么多朋友们，真是准时的就来打卡签到了啊。说中午好，该吃饭了。哎呦，这会儿是也这么说也没错，确实是啊。中午吃点什么呢？大家呢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啊。一会儿到两点钟，节目结束呢，我也参考一下大家给出的答案，看看到底吃点什么啊。来吧，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整点的路况啊。中午一点，哎呀，确实是路上呢更热闹了啊。现在的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往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看到红山路啊，依然是在这个时代广场的背后，双向车辆都是比较大。大湾北路这个还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啊，现在呢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整个这个方向过去车都不少啊。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往五星南路啊，现在呢是有缓行，是出现了缓行啊。另外呢还有，哎呀，这也是团结路了啊，这个是在艺术学院的门口啊，现在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啊。高级中学的门口，此时此刻还行啊，此时此刻车辆还行。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大家来接着分享啊。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

一定要吃到甜食才有饱足感这种说法啊，虽然说夸张了一些是吧啊，但是呢也表达出了甜食爱好者对甜味的喜爱。不过呢，甜食啊，除了圈啊，是吧？因为它对身体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啊。有些甜食爱好者呢，为了健康呢，就开始啊，说我戒甜了，我戒甜食了啊。有些地方呢，也开始啊，是个比方说我不爱喝这个含糖的饮料，或者有人说我现在压根啊，我就不喝含糖的饮料，我就喝那种无糖的，是不是啊？其实不单单是这些人，包括一些像学生啊。未成年人啊，老年人啊，其实啊，都要控制自己的这个糖的摄取量啊。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啊，每天糖分的摄取量不要超过总热量的 10%， 最好啊，能够低于 5%。哎，也就是说，大家对甜食的这种品尝呢，就是浅尝为止啊，点到为止，到这儿就行了。小小的尝这么一块，比方说到中午的时候，有朋友说：“哎呀，同事买了一块甜甜圈啊，说给我，哎，掰了这么一小块让我尝一下。”其实这个呢，没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说，我这个人就特喜欢吃，我必须每天中午我自己买上两个三个甜甜圈，我就是把它全吃完啊，然后呢，我再吃点别的东西，是吧？我这样才过瘾，这种呢就不太好了啊。其实呢，虽然甜味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对于健康带来的负担啊，也是存在的。所以说，每时每刻，希望您啊，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行，别吃那么甜的，但是听歌呢，我们可以听一些甜甜的歌，是吧？比方这一首《告白气球》。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没错啊，继续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有好吃的第一时间都知道。反正我现在收到的所有的好吃都是来自于咱们美食每刻的各位听友们提供的啊，然后我每次就偷偷的记在我的备忘录里，然后呢休息了有时间了我就一个一个挨个去啊。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如果去到有不好吃的我就把它化掉，但是目前来看啊，还真是没有啊，每一个大家推荐的都好吃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还不知道吃什么，或者说您也想问一下哪里有什么好吃的，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跟我来进行互动啊，跟我来进行互动。当然了，千万不要忘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挑选出两位朋友啊，每人都会获得由古井贡酒提供的老瓷贡啊，还是都是老朋友了啊，继续来给大家送奖了。

点好外卖。到中午午休的时间呢，不用等了，外卖呢就在一楼的这个外卖架上。我下楼一拿回来呢，打开吃，吃完之后呢，中午还有时间，我可以挤出时间休息一下。那有的人呢是已经回到家了，但是觉得我太累了，何必我再开始锅碗瓢盆的再折腾自己呢？来，打开手机，某团点外卖，是不是？还要点上次那家不错的我收藏的外卖，是吧？啊。当然了，也有部分人呢说是稍微勤快一些吧，到楼下的超市，到楼下的便利店，咱买一些速冻食品，哎，回家呢简单一煮，我这也算自己动手饱餐一顿了，是不是啊？就拿这个速冻的饺子来说吧，超市里的饺子好一点的啊，这个只要十几块，差一点的还有卖几块钱的。虽然说饺子很便宜，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要买散装的速冻饺子，这个时候你得注意甄别啊。虽然说这些饺子呢比带有包装的能够便宜一些，但是这样的饺子是没有质量保证的，有可能你看不到生产日期，看不到它的保质期，就算是一堆变质的东西堆在这儿，我们也很难辨别。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每时每刻也要教大家啊，透过包装看一下这些速冻产品上啊怎么来辨别呢。首先拿起来看一看这上面的冰霜是否有很多，如果冰霜过多，那只能说明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速冻的产品，不管是饺子也好，速冻的什么小包子也好，或者什么速冻别的我想不到的也好，他们曾经化了或者被挤压了，然后呢重新冻起来的，这种东西煮好之后呢口感并不好，而且还很有可能已经变质了啊！选择时间比较短的，购买时呢一定要反复确认速冻产品的保质期，时间越短呢，那就证明这个东西越新鲜嘛，是不是？一般来说呢，要尽量选择呀出厂日期在30天之内的啊。那么时间越长，换句话说，它就算是没有过保质期可以食用，它的口感也会非常的差。那建议大家啊，贴心的建议大家少买速冻的肉馅的饺子。那本来的本来饺子的销售价格不是很高，是吧？啊，那这些肉馅的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鲜的，哪怕你到楼下的饺子馆买一些人家今天早上刚包出来的啊，来吃上这么几次，哎，我觉得改善一下也都挺好的，也不是说是所有的人都爱顿顿吃饺子，是吧？啊，偶尔吃这么一两次。买点好的挺好的。如果说你想买一些长时间食用，我就是要把它冻在我家冰箱里，后来有时间我再煮上两个吃的话，那你就要多注意了啊，可能要挑选的时候呢就要买一些我们信得过的一些，比方说听说过的大品牌呀，出厂日期比较近的呀，另外不要图便宜买一些散的没有品牌的呀，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得多多留意了啊。其实呢虽然它很便宜，但是也要选靠谱、安全、营养高的食品啊。所以说，除了以上的几点之外呢，在选购的时候，我们也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大品牌啊，这样质量最起码是有保证的啊，质量最起码是有保证的。来吧，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互动，还有哪些问题

来，有没有想品尝一下古井贡酒老瓷贡的朋友们？举手，让我看到你啊！一会儿呢，我就给大家送奖了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啊，这个节奏呢都把不准的啊，就给大家突然送个奖，惊喜就是这样扑面而来的啊！其实说到吃饭这件事儿呢，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很多人常常抱怨说太忙了。哎呦，我最近忙的就好像说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呢，对于吃饭这件事，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他们会选择靠点外卖来解决。在公司啊，我提前。

主持人你好，喀纳斯葫芦啊。哎，你没有说鹿啊，你说的是喀纳斯湖有什么好吃的拌面，这一杆子支的就太远了，应该是喀纳斯湖鹿是不是啊，附近好吃的拌面推荐一下啊，来谁知道的跟他推荐一下，我给您送上四瓶酒啊。

王晨，中午好。今天做了一个辣子鸡爆炒皮带面，虽然啊，我自己做的这个色泽好像不太好，但是味道超赞。你看，很多时候啊，自己做的这个好像从这个所谓的卖相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哎呦差点意思。但是呢，我说你尝，绝对这个味道不亚于餐厅的。

是吧？啊，来我看一看。哎呦呵，您这个卖相还不好啊，这色香味都俱全了呀！啊，挺好的，而且自己做呢，选择这个鸡肉的部位啊，有的人就会选这个鸡腿肉，是吧？每一块都是肉，都可以吃，不像有的餐厅里呢，你选有时候，哎呀，一些什么鸡骨头呀，一些不好的部位，你还得给它给挑出来，是吧？还有一些不吃的，还得给它拿出来。吃的时候还怪谨慎的啊，自己做呢，来一块鸡腿肉，你看每一块肉都特好啊，谢谢你的分享啊。

来，一介俗人，他说啊，喀纳斯湖北路游城小时代里边有两个拌面的馆子，还不错，叫啥名啊？你知道不？跟他说说呗。

0: 王晨中午好，我每次太饿的话，最快的方式就是煮上一包泡面，然后呢煎一个鸡蛋，再放点小青菜。哎呀，说那真是太攒劲了啊。这个咱俩还挺像的啊，我有的时候呢就会煮上一包泡面啊，但是我会觉得哈，有时间我真的会煮，我不是说用那种桶面倒点开水去泡，我觉得煮出来的面好像更好吃一些，是不是啊？哎，就很奇怪，但是泡出来的吧，你不能说它难吃，就是又有一种其他的感觉，不一样，但是确实让人觉得很奇怪了，是吧啊？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0: 来看一下，大家呢也继续在微信平台跟我在互动啊，说这个海虹啊、海虹国际往东走黄山街附近吧，有个肚丝炒面特别棒，叫好面江羊肚炒面。哎呦，这名儿都说出来了啊，不错，谢谢谢谢您的推荐啊。另外呢还有后悔也来了啊，准时收听美食每刻啊，这都稍晚了一些，怎么准时了呢，是吧啊。还有这个喀纳斯葫芦小马拌面啊，说不错，说在这个卷烟厂西门旁边绿谷酒店的自助拌面不错，以前呢是18块钱一个人啊，还有停车位，好停车，推荐给大家。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说哎，这点咱俩有共同点，说煮出来的泡面啊确实更好吃一点，是不是啊？

来吧，我先选出一位朋友，给他送上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啊。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啊。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啊。来，我送给第一个说到喀纳斯湖路啊附近好吃的，刚才那个两个拌面馆啊，一介俗人，哎呦，这名儿起的，来给您送上四瓶我们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啊，谢谢，感谢您的参与和互动，其实这也是老朋友了，我反正是好久没见他了啊。

0: 坚持到底说了啊，我个人啊，我自己做的拌面，在我的家族或者说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那是公认的好吃。所以呢，我从不在外面吃拌面。你要不要也尝一尝大家的推荐？因为有一些外面做的呢，确实跟自己做的味道还不太一样啊。有几家还确实很好吃。其实，在我家里来说呢，也有家里的这个长辈啊做饭。确实是好吃，而且早年间啊，这个人家还是厨师，你知道吗？那是专业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也觉得到外面也能发现一些更好吃的美味啊。因为这个做饭这个东西，不同的人啊，做出的味道真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好吃啊，真的有上千种好吃的味道，但是难吃就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难吃，是吧？好吧，谢谢分享啊。来，还有语音消息，别落下。
1: 煮上一包泡面，放进香肠丸子，然后呢，再放一点小青菜和那个青荷包蛋，然后呢，吃一口蛋，喝一口汤而已。
0: 哎呦，我咋听着像小朋友的声音呢？啊，你太会了啊！行啊，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好像喜欢吃泡面这件事儿啊，反正我是这样的啊，还真是小的时候尝试过以后，就觉得哎呦真好吃。我周围还有一堆朋友啊，他不太喜欢吃泡面，但是这些人啊特别喜欢喝泡面的这个汤。哎，我就见到过说煮一包泡面之后，把这个面啊，捞出来之后又给别人吃了，这个汤自己得留下，来个馒头啊，或者说怎么样的蘸一蘸啊，或者怎么就。纯喝这个汤就好像很过瘾的这个样子啊！哎呀，你看，真是一个人一个口味儿啊！咱也不知道是为啥。倩儿说，喀纳斯湖南路啊，在这个云岭怡园小区大门进车口南边的这个门面，有一家丝路燕语新疆菜啊，有拌面，好吃。他家的土火锅呢也不错，也非常好吃啊。好，谢谢分享啊，有机会我也得去。尝试一下，你看我现在说话这么慢，就是在复制你这段话呢。哈哈，复制之后发给我自己啊，给我自己留下来啊。到时候有机会路过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尝一尝的啊，一定会去尝一尝。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跟我来分享一下吧啊，好吃的啊，或者说是准备去吃的，或者还不知道吃什么的，来问的都是可以来问的啊，来说跟我来互动互动吧啊。当然，有一件事还要提示各位啊！全民阅读书香新疆，949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文学的西域纪传》创作分享阅读推广活动。8月3号，就是今天下午4点，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共赴书香之约啊！精装版的《秋词长歌》。长篇小说《西部人家》两部新作现场亮相，知名作家呢也会亲临现场和读者面对面的交流，在文字当中啊重走思路，那在书页之间呢聆听千年的回响。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有恃无恐。来吧，线上张先生打进电话啊，需要大家的帮助，可能是车没电了，我们来问一下张先生。你好，来，我们来调整一下啊，来接近张先生电话啊，他应该是在这个天山区啊，好像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啊，这个天山区，对啊，文字信息已经发来了啊，天山区的吉顺街君庭小区门口，车号呢是新 A06797 啊，新 A06797 啊，一辆黑颜色的车啊，没有勾电线啊，没有勾电线。电话呢是13809937350 13809937350，天山区吉顺街君庭小区门口啊，车号新 A06797，一辆黑颜色的车，13809937350。

来吧，我们的美食每刻接着给大家来推荐美食啊。其实这个之前呢，我们跟大家送过这个来自于鲜粉之家提供的这个花甲牛肉粉啊，不少朋友是去尝了尝，反馈还不错啊，说食材特别新鲜啊。有的人说不喜欢吃粉呢，他家可以换成面啊，不够吃呢还可以加粉加面。最关键呢，都是奔着这个新鲜的海鲜食材去的，说那真是不错。说吃的那个自己花了钱加十块钱加了一份这个叫什么八爪鱼吗还是什么的啊？说特新鲜哈，那个 QQ 弹弹很有意思。说才发现哦，原来新鲜的海鲜吃上去口感是这样的，跟平时自己在家吃那种冻的那种八爪鱼那种什么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不一样了。其实呢，他们家，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啊，是在新市区金江路啊，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啊，明档开放烹饪啊，延续他们旦家的这种现捞现吃的这种传统啊，就是要求他们要求就是食材必须极致的新鲜，不管是鲍鱼、海虾、花甲，都是现场捞现场煮，然后问你要不要加一个什么，如果要加，现场给你在那个里面捞出来给你去煮啊，就是从出缸、出水啊、出缸到。你的碗里上桌你吃到嘴里，那上次连线他们那个王总就说了三分钟的时间啊，三分钟之前这个食材还在缸里养着呢啊，三分钟之后在你的碗里你就可以吃它了啊。所以你看啊，其实鲜粉之家呢就是很讲究，他们的汤底呢也很讲究，老板呢也有承诺，就是说不加一粒味精，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所以说你去尝他那个汤，很多人会觉得吃惯啊重口味的朋友说怎么淡淡的没啥味儿呢，就只有一股那种粉啊和海鲜的味儿啊，其实人家吃的就是这个，就很讲究。当然我们探店直播大家也看到，在他们家店那也放了各种调味的东西，就是说你实在是吃不惯，说这个太单调了，就是单纯的这个鲜味嘛，不行我得加一点，加点什么油泼辣子呀，加点醋啊，加点咸菜呀，加点什么蒜泥呀，都有。你自己按照你个人口味去加就可以了，但人家推荐的就是这一碗极致新鲜的汤啊，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呈现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啊，也通过搭配小料的方式满足和尊重各地食客的口味需求啊，所以说有时间可以去鲜粉之家尝一碗他们家的花甲牛肉粉，吃到的是淡鲜味香啊，这种味道啊，这一口温润的靓汤，既暖胃又养生，特别符合现在追求健康又想要天然饮食的朋友们，趁着限时尝鲜，带上家人朋友做一次深度的鲜味旅行，可以去新市区金江路鲜粉之家尝一碗海鲜粉了。

有朋友留言啊，说刚才听友说的丝路燕语新疆菜里面的拌面真的是可以，而且之前他们家还弄过团购，说15.9可以吃一份，说特别攒劲儿啊，有时间去尝一尝。浩然说，王晨，我跟你说啊，其实啊，难吃也有好多种难吃呢。哎呀，确实是啊，有的人可能觉得不爱吃辣的，这个东西太辣了，他就觉得难吃，是吧？啊，哎，说的也有道理。小凡说：“哎呀，王晨你好，打卡签到啊，没路况就纯听，打个卡，欢迎你啊。”雷鸟说：“那好吃的拌面推荐啊，明有利拌面，在天然区、沙区、新市区都有分店，去吃一下，非常好吃。中午好，我也来打卡。他今天中午就在吃拌面啊，这是自己做的还是在外面点的呀？啊，嘿，四个拌面菜呀，有。”这个羊肚有茄子，有小白菜，这是吧？还有韭菜，真是不错。哎呀，今天中午真是有点丰富了啊，有点丰盛了。

四方珍馐，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美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燕海大盘鸡。刚才评论区有朋友说啊，之前呢吃过一家叫桥头大盘鸡，味道不错，里边还可以加酸菜呢啊，说这个拌面拌皮蛋面吃挺好吃的啊。还有人说河南路挨着河滩有一个叫时运大盘鸡也不错，是传统的做法，不加豆瓣酱，非常好吃。那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燕海大盘鸡啊，他们家呢是本地老店的大盘鸡，鸡肉呢新鲜紧实，炖的呢是软烂入味，而且不松散，土豆呢非常的绵密软糯，一抿就化，汤汁呢是整道菜的灵魂，香辣醇厚，回味悠长，咸辣度刚刚好，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吃到最后呢，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条泡满浓郁汤汁，吸足鸡肉和香料的香味，比鸡肉还抢手呢，分量呢也超级大啊，性价比特别高，两个人点一份呢是刚刚好，吃得酣畅淋漓。其实你看啊，这些好吃的美食从来不靠花哨的做法，胜在食材新鲜，做法地道啊，味道呢纯粹。如果说你第一次来乌鲁木齐想吃大盘鸡，不用到处去找，其实呢导航搜索燕海大盘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 V 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另外呢，还要提示各位啊，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就位，速来参与吧。
1: 世界啊，就放马过来吧。
0: 微信平台呢，你看还有朋友在说啊，

我也记下了好吃的地方，有空也要去尝一尝。是呀，千里山水说这个柴窝铺的大盘鸡是我的最爱。创新说949报个路况，在陕西大厦，南向北辅道出口发生四车追尾，就东外环这个位置是吧？啊，陕西大厦这儿啊，四车的追尾，哎呦，大家慢一点哦，慢一点儿。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有朋友发来这个互动消息啊，说王晨啊，我在这个米东区呢啊，我看了一下，怎么显示都40度了呀？哎呦！在这儿呀，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前两天呢，我们度过了几天啊，这个清凉啊，凉爽啊，温度适宜的几天，是不是啊？但是呢，未来这几天呀，我们又再次迎来了高温天气。自治区气象台呢，是在今天上午的12:39，也就是上个时段会生活的时段啊，将高温的橙色升级为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啊，信号升级了。预计今天白天到6号的白天啊，今天是3号，对不对啊？ 3 号到6号，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都会升到40度以上。那么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部地区会达到50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电用火的安全哈。在这儿呢就要提示各位了啊，如果说遇到高温天气呢，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这个户外，不管是走路也好，作业也好啊，都要注意。另外呢，随身啊，像有一些这个师傅都知道，带一点这个绿豆汤啊，一些解暑的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么工作累的时候呢，要及时的休息啊，不要一直觉得卯足了劲儿干，这么热的天我继续啊，到下午再说。不，高温的时候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防暑降温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我要送出第二份今天的古井贡酒啊，四瓶这个老瓷贡啊，我觉得，哎呀，这个我想问一下东子这位朋友，您平时有没有小酌两杯的这个爱好啊？如果有的话，给我回应一下，我把这个给您送一下啊。这个你看，这随机一刷新留言，第一个就看到您的了，这就叫缘分，是吧？啊。

情歌。哎呀，这一说这个温度呀，好多朋友就又发来了自己这个仪表盘，车辆仪表盘的这个温度，是不是啊？哎呀，这有朋友待在这个地方，确实是啊，这显示都接近40了啊，确实是接近40了。

想说中午去吃铁路局那个一把抓烤包子，那味道确实不错哈。说排队20分钟才买上啊，听美食每刻节目，吃着新疆美食。哎呀，他们家主要是我记得啊，我有一回做这个美食专题的时候，我采访过那个老板。其实他们家的这个烤包子和一把抓，老板呢自己有一个小的想法是啥呢？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员工啊更用心的做出好吃的烤包子和一把抓，让每一环节的人呢更能够这个踏踏实实的啊贴心为各位顾客服务。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老板就说了，他说我就给所有的员工说了，你每卖出一个烤包子，这个烤包子里边，比方说能挣多少钱啊？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我就给你给一半的这个费用，我就直接给你。就是你除了享有你的工资之外，你每卖一个烤包子，我还给你给提成，有点这个意思啊。虽然是几毛几毛几毛，但是他就说，我就踏踏实实告诉员工，我挣多少钱，我从这里边劈开一大半，我给你，就是为了能让你给我召唤来更多的回头客，啊，不管是采购的人也好，这个做烤包子的人也好啊，或者说售卖的人，每一个环节，只要你用心用力了，我都给你给予相应的奖励。所以他说，我就把这些奖励提给大家，我就发现这些员工们就真的在当成自己的事儿在做，然后呢，口感呀，他自己都会每天去尝，然后去调这个口感，都不用我说，我来尝，那都是非常好吃的啊。但是我们这些员工们啊，每天都想着办法，怎么样能做得更好？哎，我说，哎，这还真是不错。

啊，有一回采访，他分享了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小故事吧，也让我觉得能把生意做得好也是有原因的哈，也不怪人家这么多人支持他们，确实挺好。

这样，我把我的第二份的这个古井贡酒呢，我就送给微信昵称是个点儿啊，这位朋友啊，是个实心点儿，头像呢是这个，日照金山的这个感觉的一个图片啊。他前面说的是，对这个丝路燕语新疆菜里边的拌面可以有团购价，15.9一份，特别好吃啊！谢谢你跟我的参与和互动，谢谢你分享的美食，还分享了这个美食的价格是吧？哈，就送给您吧啊。来，您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我送给您4瓶儿，古井贡酒老次贡啊！谢谢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八月八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1: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0: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1: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0: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2: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也不要忘记可以去车展现场再去看一看，因为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不需要门票。展期呢是五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还有不少的朋友啊，这个还在微信平台在互动啊。还有朋友赶紧发来您的，哦，我看到了，他已经发来了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您还得把您的姓名啊发过来啊，姓名，您的真实姓名加您的联系方式，光发这个工作人员没办法给你统计啊，发姓名跟联系方式发过来就可以了。好吧，大家呢接着来分享互动啊，我也应该想一想，大家推荐这么多的好吃的美食，一会儿我该吃点啥呢？中午一点的美食美课，本节目是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诗和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诗和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
2: 因为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2: 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7: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好。

0: 唱组合，
1: 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啊，也可以给我们传来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了、
0: 是的，节目开始也欢迎各位打卡互动签到啊、那整点路况依旧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吧。
1: 对对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大湾北路呢是东大梁西街往团结路的方向北向南啊，现在还是车辆比较大，尤其是在施工路段月经街路口，包括呢这个幸福花园的这个附近啊，
0: 是啊，
1: 车辆都是比较大的。
0: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一下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施工的原因啊，14公里每小时。
0: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1: 永顺街的辅路呢，从东这个沙沙河立交的位置往东二环桥下路段由西向东，车辆偏大，现在呢是
0: 25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环形路段当中的北京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1: 现在东大梁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0公里每小时。
0: 今天的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1: 红山路呢，从河滩的位置往水磨沟方向啊，西向东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0: 河滩南路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呢还是要说一说这个修路的事儿。你看八月份呢已经到了，是不是、这两天天气也比较热。
0: 是。
1: 乌鲁木齐市包括呢咱们周边的一些道路啊，现在进入了这个高密度的修建的过程当中了。
0: 一个集中的施工期。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给咱们的广大司机师傅们来讲一讲那些和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些施工路段。也希望大家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
0: 所以呢我们来盘点一下有哪些道路的施工、而且重点施工的路段以及管制的信息。
1: 市区啊有11条道路呢是全封闭施工的，自2026年的8月1号，就是今天的开始啊，一直啊不是八月一号，
0: 应该是我看
1: 两天前，对，
0: 今天8月3号
1: 了
0: 吗？
1: 对对对，那么一直呢到10月10号之间呢，在经开区头屯河区的部分路段，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道路吧。
0: 首先呢，校园路，也就是说从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这一段，从1号开始到8月20号来封闭。那绕行的路线呢，可以选择喀什西路、科技园路以及中亚南路。
1: 再看一下迎宾路到科技园路之间是8月20号到9月20号之间呢要封闭。现在呢还没有封呢啊。
0: 是的啊。
1: 那到时候呢大家得从迎宾路、大连路和科技园路来进行绕行。
0: 是的，我们跟大家盘点的11条道路，它的分时期时段的这个施工的时间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对。
0: 那还有一个呢是在校园路西向，那这个位置呢也是从8月20号到9月5号来进行一个封闭施工。如果到时候这个封闭之后呢，各位可以选择乌昌路、校园路、科技原路以及喀什西路来选择绕行。
1: 北海路呢是从8月1号开始啊就施工了，一直要到8月20号封闭。那绕行的路线是卫星路、新城街、乌昌路和中亚南路。
0: 同时呢还有口岸路以及相关的路段。口岸路呢是从口岸北路到中亚南路这一段，从8月1号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来进行封闭施工。绕行的路线呢可以来选择中亚南路、喀什西路以及口岸南路。
1: 来看一下口岸南路呢，是从8月20号到9月10号之间封闭施工，绕行的路线是厦门路、口岸路、乌昌。

0: 到9月20号之间，从中亚南路、喀什西路，还有呢孝远路和厦门路来进行绕行。大连一街呢是8月30号到9月10号之间封闭，绕行大连街就可以。
1: 同时呢，还有就是要关注到的是国道3003，也就是乌鲁木齐绕城高速西线的一个施工。
0: 西绕城。
1: 对，那这个施工时间呢，已经是从8月1号开始，会持续到8月9号。施工的路段呢，主要是在主线的63公里加427米到79公里加236米的这一段。施工的管制呢，将临时占用第一、第二或者是第三、第四车道。那各位如果走到现场呢，要以现场的导流指示牌为准。同时，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要注意避让了。
0: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城市当中呢，修路的地方比较多。杭志和田宇啊，还是要给大家呢做一些有关于造施工路段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1: 温馨提示啊。
0: 对，首先第一呢，咱们要规划线路。你知道呢，家附近的这条路或者是常走的这条路啊，现在封闭施工了，那我们就要想着从旁边其他的路线呢多绕几次，多选择几条路，然后呢来回家到达目的地，最后你会挑出一条呢相对来说啊就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比较畅通的道路。
1: 没错，
0: 我觉得第一是规划线路啊是非常重要的啊。
1: 那首先第二点呢，除了第一点以外啊，还有第二点就是要遵守交通标志。
0: 对，
1: 其实施工区域周边呢没有就设有明显的交通警示标志和导流设施。
0: 对对，
1: 您可以严格的按照这个指示来行驶，同时呢要服从现场的交警以及安保人员的指挥疏导了，
0: 这个很重要的。那还有一点啊，是要控制我们的车速。途经施工路段或是绕行道路的时候呢，必须要降速通行，因为我们对一些道路不太熟悉，所以呢一定要注意慢一点，保持跟车间距，不要随便的加塞超车。尤其呢行人较多的路段啊，路口一定要慢，一定要慢。
1: 同时呢，也要关注这个官方的信息，你也可以来，锁定收听949的各档节目，也会及时的把一些施工工期会及时的告诉大家。那施工工期呢，也有可能会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有所调整。
0: 对，
1: 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乌鲁木齐交警以及官方发布的一些施工的信息，为自己的这个出行提前做打算了。
0: 对。咱们出行啊，在施工路段呢，一定要注意出现拥堵的情况，要耐心排队，不要随便的鸣笛催促啊，共同维护好交通秩序，
1: 这点很重要。而且呢，还有就是呢，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呀，这咋都施工呀，到处都在修路。其实也正是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科普过这个时间段的温度、气候等等一些外界的因素条件是非常适合来修整路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也
0: 希望大家能够多理解。
1: 是这样的啊。
0: 而且我们这次呢发现啊，咱们这个道路修建呢有很多呢是对排水系统，还有呢是中水系统进行一个这个重新的埋管施工。那么这个呢其实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乌鲁木齐市如果要是一旦遇到大雨天气啊，它这个排水系统呢是不太好的。
1: 是的，
0: 因为有些管线呢都已经用了10-20年了，有老化的啊，需要重新调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中水系统啊，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了，这是一套新的水利系统。它呢是主要是为了这个浇灌植物和花卉。那么所以说呢，这也可以说啊是城市现在新的一种布局了，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了解。
1: 没错啊，那这段的这个施工的一些信息整合跟大家来理了一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有更多的方便，也同时要注意安全啦。
0: 对，好的，那么节目呢也正式开始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能够及时的发来信息跟我们互动起来。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小于小文他说，这个北京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高新街路口一直到小西沟堵的是一动不动。
1: 哎呦，中午的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啊，那也可以来跟进一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前方这么堵呢？
0: 对，
1: 还
0: 有这个千里山水来了，他说人民路上东环路 然后到柯南高架呢，再到河滩路，都是畅通无阻的。
1: 他说：“哎呀，听到你们俩的声音啊，太亲切了。”
0: 谢谢。我们每天中午啊，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配方、
1: 同样的地点，
0: 对，
1: 和大家带来相同的陪伴，
0: 对，带来同样口味的节目。

0: 同时呢，安子也来了，他也说了，他说小溪沟桥下地面道路四个方向目前都是堵死的，怎么回事呢？
1: 嗯，小溪沟这儿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报了啊。
0: 嗯，
1: 前方到底什么原因？大家也可以说一下。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的语音来了，求决。
2: 把田里预虚上。
0: 嗯。
2: 把田里预上几何中好。
0: 中好。
2: 我在昌黎市，昌黎市的路，路上的车现在比较少，感觉路上下班之后一直比较畅通。
0: 嗯。
2: 中午那边乌鲁木齐速温度多高？这边显示32.5度，但为什么感觉很热很热？
1: 哎呀，你那个温度计是不是出点问题？哎，今天呢，这个天气显示啊，温度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啊。
1: 那咱们能不能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大中午这个时间段报一下自己的仪表盘温度呀？
0: 很期待各位所在的点位的温度如何。
1: 嗯、
0: 那当然，
1: 对对对，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39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 嗯、
0: 那预计今天白天到6号的白天，巴州、吐鲁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
1: 嗯，
0: 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局地呢将达到50摄氏度以上。同时呢，也温馨提示到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用火用电的安全，并且加强防范山区局地溶雪型洪水。
1: 嗯，那么说到这里啊，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仪表盘的温度呢现在就发到直播间，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到底今天中午啊有多热啊、
0: 嗯
1: 因为气温显示呢中午会达到38摄氏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状况下，户外工作者就早点中午休息一下，
0: 没错啊，
1: 避开一下啊。
0: 是的，那同时呢，也看到有位朋友叫找不到我，你看我就把你找到了。
1: 他
0: 就问
1: 他
0: 说：“哎呀，什么时候还会有自驾游？”
1: 自驾游有啊。
0: 他说：“我把我的假期全部都攒好了，
1: 攒好了，
0: 就等着一起出发呢。”
1: 行，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自驾游呢，在9月份，9月15号左右。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呢，这个计划了，
0: 准备了，
1: 马上呢要做阿勒泰五彩阿勒泰自驾游，不仅呢要去金河，去科托海，
0: 嗯，
1: 然后呢去阿勒泰市，然后呢从阿河公路到和木、喀纳斯，
0: 嗯，
1: 哎，然后再回来。
0: 你看看
1: 这条线呢，我们已经去年走过，非常的经典，
0: 值得一去。
1: 中间啊，从金河开始啊，就走331线，
0: 嗯，
1: 然后呢到科托海。从科托海也是走331线到阿勒泰，
0: 嗯，
1: 从阿勒泰走阿河公路，然后呢到和木，所以一线啊全都走的是山间道路，非常美，整个山里边啊这个景色啊太美了，
0: 一步一景，
1: 对，一步一景非常漂亮。9月中旬啊，大家一定要等等我们的这个计划啊。
0: 是的啊，提前预告9月中旬，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提前把假期都
1: 攒
0: 好，等着我们的报名，不要错过。
1: 是的，是的。
0: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啊，
1: 嗯、
0: 我们最近呢也有一场活动在邀请各位积极参与。
1: 对对对，那就是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康华农庄的采摘活动哦。
0: 各位抓紧时间来
1: 来
0: 报名吧。
1: 听一下宣传。
3: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4: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3: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4: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3: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4: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宣传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现在继续发送数字8来看我们的这个康华农庄的路书呢？
0: 是的啊，非常期待各位的加入，因为其实我们的报名正在进行，人数有限，
1: 对对对，
0: 先到先得啊。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呢可以积极的报名，虽然说八号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有的朋友可能还没有完全做好计划，
0: 哎，
1: 但是我们提前啊已经开始向大家发出邀请了。
0: 其实8月8号这一天呢，就是本周六，
1: 对，周六，
0: 对，
1: 周六呢，我们早晨啊去，然后到那儿呢做各种

0: 互动游戏、啊、
1: 哎呦特别欢乐啊，
0: 对，然后采摘，我们也问咱们的这个康华农庄呢特别要了5公斤的一个名额、
1: 哦、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带着自己的孩子啊、
1: 嗯、家庭为单位
0: 里头采摘蔬菜，
1: 嗯，
0: 然后是蔬菜啊不是水果啊、
1: 蔬菜，
0: 对，蔬菜，然后采摘完了以后呢5公斤
1: 拿回家、
0: 是免费的、
1: 哦、
0: 5公斤以上才给你算费用，
1: 你看看
0: 怎么样，
1: 特别好，
0: 可以吧，然后呢一顿大餐非常非常丰盛，
1: 中午的农家饭，
0: 有鸡有鱼啊，有肉，
1: 农家小炒、
0: 啊、对，哦那个特别棒，
1: 我已经计划好了、我从周四开始，
0: 对，
1: 我就不吃饭了，
0: 他们那个鸡儿嘛市场你知不知道，
1: 嗯，
0: 他那个鸡儿啊是走地鸡，就是在那个园子里头养的、
1: 哦，
0: 其实走到哪来来来来来过去，哎，嘚下个蛋，来来来来来来、哦、
1: 溜达鸡，
0: 对，
1: 就各处溜达，
0: 对，特别的那个什么，那就是鸡肉特别好吃，然后呢，
1: 很紧实啊、
0: 用那个柴火，
1: 嗯，
0: 然后炖出来，
1: 铁锅柴火
0: 啊、嗯，然后炖出来嫩嫩的肉啊、哦、还不紧，特别嫩，
1: 还有水，
0: 然后再放上一点点。小金丝小南瓜，哦哟、
1: 哦，
0: 哎，你真正没吃过
1: 金丝小南瓜，配上大盘鸡、嗯，又是别样的风味儿。
0: 他那个还不算大盘鸡，他们家那种叫柴火鸡。
1: 哦，叫柴火鸡，
0: 嗯、对，
1: 你看多讲究了。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的那个其他的菜，
1: 嗯，
0: 都是农家系列的。
1: 你看看，很期待。
0: 哎、对，我们到时候呢，给大家按这个。10人一桌的桌餐的方式准备的、
1: 嗯、
0: 让大家呢吃个够，金亨烤肠呢也在现场给大家烤烤肠，
1: 摆个烤肠摊，
0: 小朋友过去啊那就搂开腮帮子吃吧，
1: 出去玩
0: 啊
1: 看电影啊逛街啊都必不可少的必来一根烤肠，
0: 吃完以后呢然后再和家长一起去啊这个摘菜、
1: 嗯、
0: 是吧，
1: 都动力满满有劲儿了，
0: 对对 对捡鸡蛋，其实金亨烤肠呢还是真的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它不仅有我们，它已经是20多年的这个企业了，
1: 老品牌，
0: 昌吉经开区、
1: 嗯、
0: 那么他们不仅有80、90后孩子啊经典回味的那种烤肠，像什么玉米肠啊、
1: 哎、
0: 鲜嫩原味啊，二两脆骨肠啊这些、
1: 哦，
0: 同时呢它还有什么呢，纯肉肠，它的纯肉肠啊淀粉含量只有4%，特别适合孩子们，假如说早餐啊带上、
1: 嗯、
0: 有那种焦肉霸，嗯，叫就是什么呢，青红椒、
1: 哦、
0: 还有牛腩，番茄牛腩的，法式香草的，黑椒柠檬的，还有牛肉原味的，
1: 哦，这些味道我都没有吃过、嗯、
0: 你都没有吃过，你那天现场咱们好好的尝一下，
1: 我每一个要吃2根，
0: 然后他们现场呢给我们摆了一个展位嘛、
1: 嗯、
0: 然后直接就现烤的，
1: 哎呦，然后爆汁、
0: 嗯、对，
1: 每一口口口弹牙，
0: 我星期三呢就要去企业，去企业以后嘛我为咱们的每个车友再争取一点礼品，
1: 你不要偷偷先吃啊，
0: 哦，
1: 你要等到周六我们一起吃、啊、
0: 我必须得尝一下呀，
1: 你不行，
0: 我还得去录视频去啊，
1: 哦，先行帮我们尝个鲜，
0: 对对对，
1: 看哪种口味最好吃，现场来推荐一下，
0: 金亨烤肠呢就是咱们在各大商超都能买到
1: 品牌，
0: 嗯，但是呢我们那天现场啊是让大家呢好好的试吃一下，
1: 嗯，
0: 怎么样，
1: 哎，太好了，
0: 所以说呢发送数字8，赶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呢获取录书，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啊、
1: 其实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您可以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三口四口，或者是老夫妻两位，或者是一大一小都可以来参与啊，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有非常多精彩的互动、
0: 嗯、
1: 等待着各位，非常期待啊！
0: 千里山水说前一段时间回老家休假了4个月，
1: 哦哟、
0: 哦，你这是休假还是？
1: 你这休假也太美了吧！
0: 然后回来了，
1: 嗯、
0: 回来说，哎，你们实录互动没有了吗？有有有
1: 有有有
0: 啊！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讲，
1: 准备好了
0: 啊，
1: 已经。
0: 呼呼呼说了啊，他说河滩上喀什立交桥附近啊有。北向南的方向4车给追尾了，
1: 哦吼，
0: 喀什路立交桥附近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啊，
1: 看来发来看到发来的照片应该是在中间2车道的位置啊、
0: 哎、
1: 所以也提示各位行经此处注意避让，
0: 慢一点嘛，
1: 他前面发了一个温度
0: 啊，多少，
1: 他说我的仪表盘温度在河滩上啊喀什路立交桥附近41摄氏度，
0: 41度啊，哇哟、
1: 嗯、
0: 你这个温度太高了啊，
1: 但是还是提示啊，这个温度高、
0: 嗯、
1: 心不燥，开车还是要慢一点嘛，
0: 对，然后呢于小文又来了，他说苏州路肿瘤医院的门口这里啊，行人斑马线这里，
1: 嗯
0: 嗯，他说呢造成双向堵车
1: 啊，应该是有人在这个斑马线当中要过往的车辆呢要停车来
0: 让
1: 行
0: 啊，那
1: 所以后方的通行比较缓慢、啊、
0: 对对，

0: 耐心等一下就好了。
1: 哎，
0: 哎呦，这个是这个、库车这位听众朋友，
1: 我看到了
0: 多少度？
1: 36摄氏度。
0: 36, 今没乌鲁木齐热，你看现在金福啊，
1: 哎、
0: 它是长春路42摄氏度。
1: 哦吼。
0: 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仪表盘温度38.5度，但具体在哪个位置没说，
1: 可以把点位加一加，因为不同的位置它的温度显示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这位朋友的仪表盘温度啊，39摄氏度。
0: 我一看开的是个特斯拉。
1: 哦，
0: 哎，你能不能把那个照片拍得近一点？那么小的数字，
1: 我们俩刚刚啊扒到电脑上，使劲研究了半天啊，数字在哪呢？
0: 主要是因为这个图片没法放大。
1: 对，
0: 然后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也没讲自己在哪儿，大家呢可以发一下位置，晴空，38摄氏度。就是不同的位置啊，温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位置发一下啊。
1: 比如说木盒呢也没发位置，但是仪表盘温度显示42摄氏度。
0: 哎，对啊，那个轮早，你这43摄氏度在哪儿啊？对，城北，他写了个城北。
1: 城北的温度相对来说是会要高一点。
0: 城北那么大啊？
1: 具体哪儿？
0: 对，那么多。
1: 旭日东升也来了，他说我的仪表盘温度41摄氏度，但是看着他车内是开着空调的。
0: 肿瘤医院的这个附近呢是42.5度，今天中午必须开空调啊，车里不开不行。
1: 对，太热了，烫得很啊，这个风。
0: 来看这个说看我的温度，
1: 嗯，
0: 但是你没讲，哎，你的温度在哪儿呢？
1: 我等我们研究一下，把你的温度找到啊，因为很多仪表盘的温度它的位置不太一样，有些在左上角，有些在右上角。
0: 图片拍的太小了，
1: 很完整啊，但是
0: 看
1: 不到温度，太小了。
0: 米东区42摄氏度。
1: 嗯，
0: 天哪！
1: 我看到王震说我在新疆伊克大这儿39摄氏度，
0: 是吧？啊，然后呢，这位朋友说，天山美也回来了啊，他说我出去玩了40天。
1: 哦哟，
0: 啊，现在又来找组织啦。
1: 你看看你们的休息都是四打头是吧？
0: 哦，
1: 太让人羡慕了吧？
0: 真的，你们这种玩和这种休闲啊，真的是让我
1: 狠狠羡慕住了。
0: 那就只有等我退休了。
1: 再等着吧啊。同时呢张浩也张杰也来了。
0: 好。
1: 他说我在时代广场39摄氏度。
0: 对，这位朋友在三平说的是37摄氏度。
1: 嗯，
0: 估计可能还是在树荫下吧。
1: 没错。
0: 这位朋友呢在血站附近40摄氏度啊。
1: 哦哟，今天的温度普遍都在38以上了。
0: 对。
1: 嗯，
0: 地库这位在地库30度。
1: 哦，地库也不是特别
0: 凉
1: 嘛。
0: 对。然后这个39摄氏度啊，然后呢是在伊科大的附近是吧？
1: 同时呢，也看到米东区，因为米东区的温度呢，可能相对来说要城南要热一点，说是42摄氏度。
0: 对，这个再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叫沙漠公主，
1: 哎呦，公主好，
0: 43摄氏度，但是你没讲在哪儿。
1: 对，
0: 嗯，
1: 公主的点位在哪儿呢？
0: 天山区呢？天山区38摄氏度。
1: 其实今天的确很烫，我今天一早出门呢，
0: 啊，
1: 感觉还行，但是太阳照着比前两天的的确烫了不少。到中午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走在太阳下迎着阳光的时候啊，烫的我感觉我眼球都发胀。
0: 这两天啊，适合晾点菜了。
1: 哦，晒点菜干，
0: 晒点菜干，太棒
1: 了！你是懂生活的啊，我们都想着怎么样凉快，你是想着怎么样吃美食，啊。
0: 我今天就回去一趟，回去一趟啊，买上一些花菜、花椰菜，
1: 哦，
0: 完了以后把它一切一晾，
1: 晒得干干的。
0: 哦呦，那个太棒了。那个秋冬季节到了以后啊，直接用水一泡，
1: 这就你的囤
0: 货，肉一炒。潮，
1: 哎呦，
0: 哇！
1: 我的要求也不高，你就给我拿上一麻袋就行了。
2: 我也要一麻袋。
3: 韩志叔叔，我也喜欢吃花菜，说花菜维生素特别高，我现在还在长身体用脑子，我要上学的时候要吃你的花菜，你也给我弄一点。
0: 婷婷，你要多少？
3: 田雨姐姐要一麻袋，那我就要跟我身高差不多的半麻袋吧。
2: 哎，给我也弄上一麻袋。
1: 哦，你说吃都冒出来了。
0: 哎，天哪！
1: 然后杭志一听，我的压力太大了，我这干3天3夜都干不完呀。
0: 我后悔我刚才说的话了。
1: 应该偷摸的吃啊。
0: 好，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仪表盘温度才26摄氏度。
1: 哦，咋这么凉快？
0: 说刚洗完车啊，
1: 哦，
0: 带水呢，
1: 怪不得。
0: 一会儿就机场说现在38度啊。
1: 哦哟，真的很热啊。
0: 对。 然后这个叫什么？
1: 嗯，
0: 原因呢是在老华林37摄氏度。
1: 哎呀，
0: 这边
1: 嗯，
0: 好多地方都特别热啊。
1: 比如说克拉玛依的朋友也说啊，现在是40摄氏度、啊。
0: 40摄氏度，
1: 没错，这一波的高温已经来了啊。嗯、
0: 对，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我们这次就是我带队。咱们去那个哪儿？
1: 康华农庄。
0: 康华农庄啊、咱们两个带队去康华农庄。
1: 是8月8号吗？
0: 对，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8月8号当天哦、
1: 嗯，
0: 温度还行，
1: 而且是小雨转阴。
0: 对，
1: 太阳没那么大。
0: 对，小雨转阴哦，真正的凉凉的。等我们把康华农庄8月8号转完之后啊，天气又要热了。
1: 你看看，
0: 刚好给我们留了个空档，
1: 所以我们选的时间也是非常之完美。
0: 哎呀，去摘一些菜多好玩呀！
1: 对
0: 啊，
1: 周六摘完，周天涮火锅，
0: 给大家吃上玩上，是不是啊？赶紧发送数字8，家里有小孩的，是不是啊？带着孩子一起，如果说小孩没有孩子的，自己想去也行啊。
1: 哎，
0: 你赶紧报名啊！
1: 就是老少皆宜，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
0: 去那儿啊，吃上一顿，玩上一顿，是不是啊？把那个快乐的周末度过一下，
1: 嗯、
0: 和田宇航志一起多好。
1: 没错啊，所以各位可以来持续发送数字8、
0: 嗯、
1: 您会收到一张海报和一个报名的链接、嗯、直接点进链接最下方红色按钮就可以一键来报名。
0: 是的，
1: 当然
0: 是的，
1: 海报当中的二维码呢、嗯、你也可以来扫描一下、嗯、识别之后来报名哦。
0: 咱们今天的实录互动这样玩行不行？
1: 来，咱们玩。
0: 你看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吧，
1: 嗯，
0: 大家呢都想着去夜市转悠，
1: 因为晚上不热呀。
0: 对，给我们推荐几个乌鲁木齐市比较大的夜市、
1: 嗯、
0: 都在哪里，然后呢他们临街的那条路叫什么名字，
1: 就是我咋去
0: 对
1: 吧，我找哪条路上去找这个夜市，
0: 对，
1: 或者这个夜市里面让你毕生，也不是毕生吧、就是当晚上难忘久久回味的一道美食，让你一定会再次去到这个夜市的，也可以来推荐一下。
0: 行的行的行的，
1: 是吧
0: 啊、哎呀，哎，我都想准备一份奖品送给答题答的好的朋友了。
1: 那就期待嘛，好消息越来越临近了啊！
0: 那就大家呢，现在开始互动起来吧。我觉得今天这个题要是答的好了啊，真的还具有服务性呢。
1: 没错，所以各位夜市抓紧时间推荐起来，我们稍后来看一看。
0: 嗯、好的。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5: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4: 主持人航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5: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4: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5: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6: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

0: 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本节目由
1: 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0: 啊。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啦。
1: 没错。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各位朋友传来的温度。哇，说昌吉特别热，昌吉惠家超市的这个附近啊，45摄氏度哎。
1: 哦哟，现在目前看到最高的温度了。
0: 对。
1: 盘点温度的同时啊，再跟大家来预热说一波啊。刚刚听到的两条宣传呢，分别是数字8跟这杭志田宇在这周的8月8号的周六，前往康华农庄体验亲子采摘的乐趣。您不仅能够吃到丰盛的农家饭，同时呢还能体验在采摘园当中的互动游戏的采摘乐趣，还有在临走时呢会有蔬菜大礼包送给您，还有金亨烤肠在现场助威加油，品尝到满嘴流油啊！
0: 我们希望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即使你不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你也发送数字8呢，先把这个路书啊获取一下，
1: 点位可以收藏一下。
0: 为啥呢？对，因为上面有这个位置。有的朋友说啊，我现在不去，可能我过一段时间呢自己去转。那你也可以把这个路书拿上，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啊，里边有好多那种蔬菜呀，还有采摘的一些小
1: 项目啊，
0: 对，都有的。
1: 为啥呢？因为我们的数字后面的这些惊喜路线会实时更新，等你想起来再要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啊。
0: 对，是的，是的，赶快获取啊！
1: 这是数字8，还有一个呢，就是数字9。数字9不同之处在哪儿呢？如果说周内各位家长朋友要上班，孩子没法带。没法管，但是呢想让在暑假孩子不要总是休息看手机看电视，能够走出家门，参与到更多的户外知识，了解一些这个学校学的课本以外的知识点，就可以来发送数字9，由这个949推出的研学系列活动。那这一站呢将带着各位小朋友前往的是神奇的印刷术。您发送数字9之后呢，就会看到详情的介绍，以及有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子健骑行来参与节目了。他说啊，秋实路上呢有一个叫哈哈乐夜市。这个是新大博达校区西门对面的。主要的消费者全是大学生。
1: 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0: 现在是放假期间嘛，是不是啊？
1: 也是啊。
0: 然后呢这个 X, 他说我推荐花田小镇夜市，在长春南路上，非常好找。还有呢天华夜市。天华夜市呢在
1: 里面有一个小吃，叫做清补凉，说特别好吃。
0: 就在他们家楼下。
1: 你看夜晚的时候来上一碗清补凉，配上几个烤串。
0: 啥叫清补凉？我还没吃过。
1: 椰汁儿打底，然后里面有一些芋圆。珍珠、
0: 原子、西米，
1: 然后搭配在里面，料小料非常丰富，甜甜的，然后又解暑解渴，又哏啾又嚼头，
0: 太棒了，没吃过。
1: 我们哪天去尝一下啊。同时呢关注路上的出行。天使MA就说到，他说乌昌快速由乌鲁木齐向昌吉方向离五一农场出口1公里的地方，路上掉了个托盘啊，注意避让。
0: 托盘还是
1: 托盘？托盘啊，注意避让啊，朋友们。
0: 对，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仪表盘温度47摄氏度，但是你在哪儿啊？没有发啊？
1: 对，点位可以跟我们来共享一下。
0: 然后孤立说在柯西街41度，有点热了。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安永生也推荐的是天华夜市，说是在西外环和克拉玛依西街的十字路口那个地方。我还没去过，我哪天去转一下。
1: 其实你说到这儿啊，我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打开一下大家的思路吧。在这个农大附近后门有一个彩虹长廊，这个长廊的距离不长，也就个500到800米吧。可能都没这么，200米吧，200到400米。然后呢里面有非常多的小吃，然后呢一到这个夏季晚上的时候人特别多。
0: 在农大？
1: 对，农大天桥的后面那块儿。然后在这儿呢有一家这个炸鸡架，沈阳炸鸡架， 老好吃了，
0: 哇哦，
1: 特别正宗啊。
0: 没吃过，
1: 去尝一下啊，各位。
0: 七成说呢，这个40.5度米东区，他所在的位置。天山梅说，哎呀，新疆再热也比南方要舒服一些。他说这次呢，

0: 40天啊，他去了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
1: 哦吼！
0: 然后呢，说都热的跟桑拿房一样的。
1: 嗯，湿热湿热的。
0: 饭还没有新疆的好吃、
1: 啊。你看啊，还是回到家乡是那个味儿啊。
0: 对对对，你这个当然人本地也有好吃的、啊。
1: 没错。
0: 我一般出去玩呢，我是这么着，
1: 嗯，
0: 我先不急着随便转。我先把小红书打开，
1: 嗯，
0: 然后呢一顿狂搜狂看，
1: 嗯，
0: 然后了解到这个地方怎么玩，怎么吃，到哪个地方吃什么，最后啊把这个攻略全部做好了，
1: 嗯，
0: 去了以后啊就直接定点消费，
1: 嗯，做好攻略一键直达，
0: 对，还真能吃到好东西，
1: 你看看，
0: 对，就是天气热啊，我没办法，
1: 嗯
0: 啊，这个我也不能让老天爷在天上给我安一空调是吧
1: 所以每个季节可能都有每个季节城市不同的魅力吧，
0: 对对对，
1: 原因也来了，他说我在百里画廊呢，
0: 嗯，
1: 景色特美
0: 啊，
1: 我现在这儿的温度25摄氏度、嗯、
0: 对，百里画廊啊，
1: 你看看啊，
0: 省到101，毕竟在天山之中嘛、啊、
1: 是的，
0: 温度会低一点，
1: 没错啊，
0: 嗯，天山美还说乌昌快速由乌鲁木齐，哦对，这个托盘的事儿，
1: 对、
0: 啊、刚刚
1: 路中间有这个物品掉落，各位注意避
0: 嗯，小凡同学来，范搭子来了啊！他说今天中午呢，过会儿去检查。
1: 嗯，
0: 中午啊，去吃锅贴儿和猪蹄儿。
1: 哎呦
0: ，你
1: 多吃一点哦！
0: 你这每天就馋我们啊！你这就馋我们，就馋吧，馋吧。
1: 中午饭点了嘛、嗯，分享一下美食。
0: 经开区这块现在40摄氏度。
1: 嗯，
0: 有一位朋友啊发来了网上的温度，我跟你讲，那网上温度我们这儿也有，我们是看的是、
1: 哎、
0: 不是平均温度，是。
1: 在路上的
0: 实
1: 时温度，实
0: 时温度啊、
1: 嗯，
0: 这个网上的天气预报的温度就别给发了啊。
1: 哎、同时呢、
0: 啊，
1: 嗯，
0: 他说他在塔什库尔干，
1: 哎呦，
0: 1度说的，
1: 哦，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你在山里头吧？
1: 这个温度啊，我们都不敢想啊。
0: 对，我觉得你这个温度啊，应该是在那种山里边，
1: 就特别阴凉的地儿。
0: 嗯、对、
1: 嗯，
0: 挺好，挺好啊。好，来有一条语音，我们听一下。好，
2: 99报个路况，
1: 嗯，
2: 中二环，
0: 嗯，
2: 南向北，
0: 嗯，
2: 在水帘山桥这，就是福利远和小区前面一点，第三车道掉了三袋的水泥，
1: 哎呦，
2: 请过往司机注意查看，减速慢行。
1: 嗯，
0: 百人到达需要400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提前预告一下，在今天傍晚时分的20点到21点，到达了今天的旅客到达的一个峰值，有6000人，需要1320辆的车辆。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呢，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和路线的规划，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了。
0: 说到这个接乘客啊，最近一段时间，天山国际机场呢优化了网约车的上客区域。
1: 嗯，
0: 现在呢。暑运期间嘛啊、
1: 嗯、
0: 现在游客呢来的人也比较多，
1: 是的，
0: 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约车的上客效率呢，改善旅客出行体验，机场对 P26层的网约车上客区啊实行了系统化的优化改造，通过硬件提升加模式创新双轮驱动，有效的提升了旅客乘车的体验感，
1: 同时呢拆除了原有的这个指引灯箱，多余的，然后重新规划了设立了7个独立的上客通道、
0: 嗯、
1: 单通道呢可以容纳近20辆的网约车来等候，大幅度呢提升了续车和通行的一种能力。
0: 嗯，主动对接高德、百度和腾讯3大平台，同步啊更新了上客点的名称和精准的定位，避免咱们的司机呢走错楼层啊，他呢是在 P2 的6层，是专门为网约车设计的啊、
1: 哎
0: 嗯，
1: 所以也提示到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吧。
0: 对，
1: 同时呢也看到我像我吃我狂来了，他说打卡签到啊，他说东二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0: 嗯，
1: 说今天来玩了。
0: 哦，
1: 嗯，他今天来晚了，应该是
0: 来晚了。
1: 我打了个晚卡啊、哦。
0: 我说你到哪玩？真是，其实这两天啊，这个我觉得有时间呢，大家晚上的时候没事了，还是可以逛逛夜市啊。
1: 要不要我在节目的尾声推荐几个夜市？
0: 可以啊，你好像对夜市最近研究比较多。
1: 哦，哎，我太喜欢逛夜市、菜市场这种。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我妈形容
0: 菜市场，
1: 我妈形容我是啥，你知道吧？
0: 形容啥？
1: 就是加引号的啊，说我是人来疯，就人一多我就疯狂啊。
0: 那你给我们推荐吧。
1: 推荐。

0: 念一下啊，第一个可以推荐在经开万达后面的京街。它就叫京街夜市，
1: 今天也是
0: 对，它
1: 啊，
0: 里面
1: 对，
0: 的这种新疆菜呀、各种小吃啊，然后包括一些饭店呀，选择特别多。
1: 对
0: 尤
1: 对
0: 其到
1: 对，
0: 夏天晚上夜市的时候，外面的桌子上真是人流攒动。
1: 两边路口，一边是万寿山街，一
0: 是，
1: 边是那个叫什么阿里山街，
0: 哎，这是一处，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新市区城北大道旁的新天润。在新天润的这
1: 对。
0: 个有一处啊，他们专门规划了一处这个夜市，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里面的那个梅菜这个饼特别好吃，
1: 没吃过。
0: 然后还有一家这个什么辣滋滋嘛，叫啥？应该是辣滋滋，一家这个一那个老夫妻就爷爷奶奶开了一家炸串店，味道特别好。然后还有一家鲜烫牛肉米线。特别好，还有一个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就有一家价格特别实惠的这个豆腐脑，他们家的油条是现做现炸的，
1: 现做，
0: 特别好吃。
1: 现做现炸的什么东西
0: 油
1: 啊？
0: 条
1: 哦，油
0: 配
1: 条，
0: 豆腐脑，
1: 哦，
0: 还有新鲜的豆
1: 这
0: 浆，
1: 是早餐呀，
0: 但是晚上吃人特别多，
1: 真
0: 如
1: 的
0: 果你去晚
1: 啊，
0: 了，你要等位置，或
1: 对
0: 者
1: 对
0: 就没
1: 对，
0: 有了。
1: 哎，那个现炸出来那个油条脆脆的，特别
0: 酥酥
1: 香
0: 的、蓬蓬的，
1: 哦。
0: 蘸到那个豆腐脑里，绝了！
1: 我已经有3个月，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吃过它了。
0: 你要不要这个先暂停一下减肥计划，然后呢去尝鲜一下，回来有动力减肥啊？
1: 过几天吧。
0: 所以呢，这几处夜市也推荐给各位吧。当然，有很多听友呢持续的也在发送他们去过的一些夜市点位
1: 景
0: 啊。
1: 师傅说，儿童村天华哦，天华今天好多人都推荐了，
0: 那我一定
1: 好
0: 要
1: 像
0: 去
1: 大
0: 打
1: 家
0: 卡一
1: 呢就
0: 下。
1: 知道有嘉禾夜市和天华夜市，别人都
0: 对，
1: 不知道了吗？
0: 所以刚刚说的那几处一定要去一下啊，感受一下，特别不错。
1: 他说城北那个叫小巴扎儿。
0: 你足以见得它有多么的热闹，多么有生
1: 哦，
0: 活气息，而且它一侧是美食，另一侧是卖菜卖水果，价格也特别实
1: 今
0: 惠。
1: 天大家推荐夜市推荐的不太好啊，少了。
0: 看来你们都晚上不偷偷吃是
1: 咱明
0: 吧？
1: 天继续推荐
0: 啊，
1: 啊，
0: 回
1: 大
0: 去
1: 家都
0: 做一下攻略啊，朋友
1: 对。
0: 们。
1: 好的，那一会儿呢是嘉禾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0: 那朋友们，我们明天
1: 明
0: 见
1: 天
0: 啦。
1: 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4: 2 3

来了来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大家好，来者何人自报家门。大家好，我是嘉贺，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来乌鲁木齐看首届江超联赛冠军花落谁家，乒超联赛常规赛收官，魏乔鲁能领衔晋级总决赛，世界男排联赛波兰队逆转美国队加冕三冠王。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开始，朋友们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元气满满的开启新一周了啊？不管是在工作方面还是学习方面啊，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计划和打算，咱们都可以来讲一讲，或者说这一周给自己培养一个简简单单的学习目标啊。比如说对于路况，对于自己可能平常走的路不是很熟，我们这一周来把它攻克，一起来了解一下，哎，自己这走的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啊？这是什么方向啊？啊，这路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来讲一讲，来学习一下，来记录一下，来跟949来互动一下。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跟大家一起互动。那嘉贺先来做一个表率，关注路况，咱们了解一下目前城区道路的最新通行状态和表现。可以看到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4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表现，咱们也可以来讲一讲啊，一起说一说。那么说到我们在这一周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小小的学习计划，或者说目标，或者说工作计划，再或者说给自己培养一个这个接触新鲜事物的可能啊，可以培养一个爱好也是不错的选择啊。所以呢，咱们可以综合来看呢，有些爱好确实对这个身心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不对？生活当中呢，咱们不妨有意识的去多培养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了解关注运动，一起了解体育的方方面面，给自己培养一个运动型的爱好是不错的选择。运动是一个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那么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情绪，帮助更好的入睡，比如可以选择啊散步啊，骑行或者瑜伽、跑步等等有社交属性的团体运动，比如说羽毛球、飞盘、篮球等啊，还可以满足社交需求。那当然还有了，那就是手工型爱好了。那么这类爱好的特点呢，在于产出，比如说做手工、摄影、园艺啊，甚至说做家务等等啊，可以在你比如说烦闷的时候，通过向外输出排解不良情绪，还可以培养专注力，这个呢是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方法。当然还有啊，那就是精神型爱好。这类爱好的特点呢，在于输入啊，比如说听广播啊，听949嘛，包括还有听音乐或者读书啊，看展、看电影等等啊，可以丰富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延缓衰老等啊。所以通过刚才以上的几点，咱们都可以来一起了解，一起关注啊，一起多多的去尝试，尤其是刚才说的运动性爱好。劲爆体育节目

0: 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热爱运动，热爱生活啊。看到子健呢也是来锁定收听节目，一起打卡签到了。看到云卷云说变强也来了啊，说嘉禾下午好，签到签到，欢迎欢迎。还有呢后悔也是在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行，那新的一周我们也换一种表示啊，换一种表示，希望后悔也能够多多来互动参与。世鹏在说来了来了，周一快乐嘉禾啊。行行行，还有呢大圣归来也是锁定我们的节目，都准备就绪了朋友们，对不对？还差一位，还差一位，差谁呢？就差此刻收听节目还没发来信息的你，咱们一起活动了。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听力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持续分享啊。答案只有一个，我们邀请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锁定一起互动参与。今天我们准备内容和提醒什么呢？我们依旧呢为在节目当中准备了四条信息线索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互动过程当中呢，我们一条信息线索一条信息线索来跟大家介绍啊，希望大家呢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我们可以给出一些不一样的啊，不一样五花八门的内容啊。看到石鹏在说哎，在这互动之前也想跟加克互动一下啊。他说加克啊，我想问一下你在家喜欢搞卫生不啊？反正我是不喜欢，但是不打扫我又不行啊。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啊，就是很多朋友啊，这根据个人的性格特点啊啊，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比较忙啊，那打扫的时间就会少一点，可能他闲暇时间一休息啊，就会觉得啊，终于休息了啊，但我得放松一下啊，这打扫的时间可能就周期会长一点啊。有些朋友呢哎，有洁癖啊，他就是会哎呀，看到哪落一点灰啊就受不了啊，就得擦一擦啊，就得拖一拖，就得扫一扫等等啊。所以呢有些朋友呢他的这个打扫周期，比如说哎，每天都要扫地拖地，对不对啊？然后呢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啊，这个三天一扫一拖啊，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哎呀，一周一次大扫，一周一次大扫除啊。其实在我呢，我看来我是这样的啊，三天啊，这个三天卫生一小搞，一个星期呢可能要一个整个的一个卫生大清洁啊，一个星期一个卫生大清洁。所以呢大家这个周期是什么样的呢？可以来讲一讲，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算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手工型爱好啊，就是这个这一类特点呢，就是在于产出嘛啊，比如说做家务啊，比如说通过向外输出来排解自己的情绪嘛，还可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所以这一点啊是手工型爱好，你了解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答案只有一个已经开启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我是嘉贺。那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我们在今天呢准备四条新线索，而我们今天猜到的是什么呢？猜的是运动装备、运动器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了解关注一下啊，看看你有没有可能性能够快速答对呢。今天咱猜一个不一样的啊，行不行啊？行不行啊？来吧，咱们准备一下啊。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第一条线索是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来吧，咱们收听节目的您来一起说一说啊，一起来讲一讲。今天我们猜的不是项目啊，猜的是这个器材啊。再一次说一下啊，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你想到的内容有哪些？一起来讲一讲，一起互动一下。

等到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啊。来了解到的是，来乌鲁木齐看首届姜超联赛冠军花落谁家。8月2号晚上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四进二淘汰赛最后一场比赛呢，在伊犁落下帷幕。伊犁队呢是3-0战胜了阿勒泰队。那么至此呢，姜超联赛四进二淘汰赛全部赛程结束。喀什队呢与伊犁队呢将于8月9号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最终决赛，双方呢将决出首届姜超联赛的最终冠军。那么此前呢，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四支队伍啊是跻身四强。那么回顾四进二的淘汰赛，采用的是主客场双回合比赛。那么喀什队与吐鲁番队的对决当中呢，7月25号啊首回合喀什队呢主场是1-0。是小胜吐鲁番队。8月1号呢，第二回合呢，吐鲁番队主场是1-1战平喀什队，最终呢比分是喀什队2-1

0: 小胜吐鲁番队进入决赛。那么阿勒泰队与伊利队的比赛当中呢，7月26号啊，首回合阿勒泰队呢主场1-1是战平伊利队。那么8月2号呢，二回合第二回合的伊利队呢是主场3-0战胜阿勒泰队，最终呢比分啊，伊利队是4-1是战胜阿勒泰队进入决赛。那么按照赛程呢，8月8号周六和9号周日，四强队伍呢将按照冠亚军组以及季殿军组分别展开决赛。那么继喀什队与伊利队8月9号啊的进行决赛，决出冠亚军。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则于8月8号争夺季军。那么两场赛事呢是均落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所以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关注一下。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末的周六周日，哎，有的看了，热闹了，对不对？所以也向大家一起关注，大家一起见证嘛首届江超联赛冠军的诞生。到时候呢，我们945交通广播呢也会啊来跟大家直播介绍一下交通服务信息，也希望大家去看比赛，能够了解一些交通内容，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在出行和回家路上能够更加的啊一路畅通。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刚才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这个今天我们猜的第一条线索是我们说的这个猜的是运动器材啊第一条线索是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你想一想啊，猜一猜，互动一下，想到的有哪些，咱们来讲讲啊。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三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英路的北向南是28公里每小时。行车在路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分享，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停止歌曲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刚才的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呢，已经介绍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猜的不是运动项目，是运动器材，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踊跃互动，一起来参与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内容啊。那么刚才说到的第一条线索是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你想一想啊，还有什么可能会比较符合答案呢？看到有声在说杠铃啊，这小吴说举重比赛的杠铃，临时绘画说哑铃杠铃啊，这个胡杨说杠铃，世鹏在说我觉得是哑铃啊，加贺。想一想啊，想一想。诚邀大家都来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咱们给出你的答案。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乒乓球啊，乒超联赛常规赛收官，魏乔鲁能领衔晋级总决赛。8月1号呢，2026赛季啊，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呢，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收官。那么，山东魏乔向上运动队啊，山东鲁能队呢，分别以男女团常规赛头名晋级。那么，女团卫冕冠军深圳大选队呢，是无缘总决赛。本赛季呢，乒超联赛呢仍然是采用的啊常规赛加总决赛的形式。那么常规赛分两个阶段进行，那么第一阶段呢于7月23号到26号在大连举办，第二阶段呢于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呢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那么在赛制方面呢，本赛季迎来多项全新的调整。那么效仿混合团体啊，采用15局8胜制，每场比赛呢依次为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名运动员呢最多出场2次，前3场U19运动员呢必须出场。那么男团比赛当中呢，已经提前锁定常规赛头名的山东魏乔向上运动队迎战上海地产集团队，最终呢以8-3取胜，拿下12战全胜的完美战绩，以常规赛第一的成绩晋级总决赛。那么男团晋级队伍呢为这个山东魏乔向上运动队、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以及黄石东楚队。那么女团方面呢，山东鲁能队呢是以8-3力克山东魏乔向上运动队，位列常规赛头名。那么深圳大学队核心孙一沙缺席比赛，那包括还有这个金宇轩、曾格曼等一众年轻队员没能带领队伍挺进总决赛。最终呢，女团晋级队伍呢为山东鲁能、山东魏乔向上运动、上海中心以及黄石东楚队。对于自己关注到的乒超联赛啊，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不管是乒超还是我们说到的足球方面的姜超啊，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于运动呢产生一点兴趣，或者说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能够去接触它，能够去在您平常可能平常刚开始对于这项运动的了解，到后来不断的精进，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和可能。所以也希望大家锁定949劲爆体育，一起关注体育，一起热爱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

0: 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听着这首歌啊，怎么样？律动性啊，这个动感十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伴随着这样的歌曲，咱们找一找答案啊！也希望大家这会儿有点困意的你，我们调整一下状态。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禾，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关注解锁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啊。第二条线索是放置时呢需要留出空间啊，这个放置的时候啊需要留出空间，避免物品发生碰撞。再来提示一下第二条线索是放置时需要留出空间，避免物品发生碰撞。所以根据前面两条线索，咱们来看一看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呢？第一条线索是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第二条线索是这个放置呢需要留出空间，避免物品发生碰撞。如果说您有更多的想法，还认为哪些运动器材比较符合，咱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一起说一说啊，一起讲一讲。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呢，您想一想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内容啊，哎，你想一想还有哪个运动项目呢比较符合？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了，说，哎，嘉禾，你这样一说啊，我还真的感觉今天不是我的主场了，这我对器材了解的真的是比较少的啊，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答案啊，哑铃杠铃其实也是我想到，就我都没有想符不符合，我就知道这两个，还有什么器材来着？哎呦，我还真得想一想，有可能我还得求助一下我的亲友团呢。哎，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解锁更多内容啊，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来说一说啊。刚才的第二条线索，您再一次了解关注一下，就放置的时候啊需要留出空间啊，当然这个空间它没说是多还是少，大还是小，对不对？但是呢需要这个留出空间来，放置的时候需要留出空间来啊，避免的物品发生碰撞。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看一看，讲一讲，思考思考啊。啊，如果你想到了这个内容，这个答案，咱们来给出吧。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特鲁姆普力克威尔逊夺冠。8月2号呢，2026世界杯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2号呢是上演了。那么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囧哥啊，是夺得了赛事的个人第二冠。那么今年呢，恰逢上海大师赛举办20周年，本届赛事依旧采用的是24人邀请赛制，那么顶尖高手齐聚于此，那么战至8强阶段呢，这8位选手啊全部是夺得过世锦赛冠军，且正好是世界排名前8。那么半决赛当中呢，2024年赛事冠军特鲁姆普与2025年赛事冠军威尔逊分别淘汰吴亦泽与赵欣彤在决赛相遇，决赛呢为21局11胜制啊。那么在下午的10局过后呢，特鲁姆普啊是早早取得了7-3的领先优势。那么晚场开始后呢，双方互有胜负。那么特鲁姆普呢在第15局是取得了赛点，威尔逊呢随后是轰出单杆破百扳回一局，但第17局他呢中带进攻失误，特鲁姆普最终呢以11-6获胜。威尔逊呢贡献了本场的两杆单杆破百，他分别在第12局与第16局打出单杆103分与134分，这是特鲁姆普新赛季的首个冠军。他同时呢是获得了21万英镑啊，这1英镑的约合人民币是9.9，就1英镑约合人民币是9.1块啊。那个冠军奖金，那么威尔逊呢是获得了10.5万英镑的亚军奖金。 这特鲁姆普啊，这大家如果说经常关注台球啊，喜欢打斯诺克的朋友啊，或者说只要您了解和关注台球，你就知道特鲁姆普的打球也有一个技术特点啊，就是很稳啊，而且呢很善长台啊。怎么就这么准呢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对于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啊，就能够坚持下去，可能它就会给您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有些朋友说，哎，我打这个斯诺克有点费劲儿啊，但是我打八球啊，我还是相对来说在业余选手当中有点得心应手的感觉啊。你别说嘉贺，他说有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说，别看啊，这个有的时候我还真的，如果这个球都比较分散的话，开球比较分散的话，我都有那种可以清台啊，清台的这种机会。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说明还是练到位了，是吧？还是技术比较好。而且有些朋友说，我当然了啊，我还有自己的杆子呢啊。所以经常有些朋友说，我去打台球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啊，意气风发的啊，拿着自己的杆子啊，就是非常的稳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一项运动非常喜欢的话，你坚持下去，它肯定会在这方面给你带来一些回应啊。刚才我们的第一、第二条线索再次提示和重复一下啊。第一条线索是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第二条线索是放置时呢需要留出空间，避免物品发生碰撞。所以收听的过程。

当中，此刻你也想一想答案啊。如果说你对于这个答案，已经想出来了，跟刚才有点不一样，您大大方方的，咱改没关系。但如果说啊，跟刚才是一模一样啊，这是不是说明了其他器材你不太清楚呢？来吧，所以通过交流，咱们一起聊一聊，一起说一说。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看到有朋友呢在平台当中留言啊，在说，哎，说前面说嘉贺，你说周末有什么活动来着？您别忘了啊，您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这周末呢有江超联赛啊，江超联赛的

0: 冠军争夺啊，争夺战啊。那么这个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8月8号周六和8月9号啊，这四强队伍呢将按照冠亚军组、季电军组分别展开决赛。比如说啊，这个喀什队与伊利队啊，8月9号会进行决赛，决出冠亚军。那么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在8月8号会争夺季军，而且这个比赛呢都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所以如果说您有时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看到有朋友在分享互动啊，大圣哥来说杠铃啊，永胜在说这个跨栏架子，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西北路匝道这块车流量比较大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第三条线索啊，第三条线索，咱们来听一听。第三条线索来了，第三条线索是训练间隙啊，通常呢要安放在专属的支撑架上啊。第三条线索是训练间隙呢，通常要安放在专属支撑架上面。你想一想哪一个比较符合呢？我们来回顾前三条线索，第一个呢是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第二条线索是放置时需要这个留出空间避免物品发生碰撞，第三条线索是啊，这个训练间隙通常要安放在专属支撑架上面。所以根据您的了解关注答案，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更新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内容啊。世界男排联赛，波兰队逆转美国队，加冕三冠王。八月二号呢，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二号呢晚上在浙江宁波北仑落幕。那么世界排名第一的卫冕冠军波兰队呢，以3-2是逆转战胜美国队，夺得队史第三个世界男排联赛冠军。斯洛文尼亚队在铜牌战当中呢，以3-1战胜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男排联赛的奖牌。那么当晚进行的决赛当中呢，波兰队率先进入状态，以25-21先下一城。那么随后的两局呢，美国队以25-23、27-25险胜。关键的第四局呢，两队是仅有比分至20-20。随后呢，波兰队主攻弗纳尔多次高质量啊的这样的发球呢，帮助球队以25-23扳平大比分，将比赛是拖入决胜局。那么在决胜局当中呢，波兰队啊在5-5平之后呢始终保持领先，美国队呢则出现了失配问题啊，波兰队呢拿到了13-7的领先优势之后呢，进一步巩固防守，有效封堵了对手的进攻线路，最终呢以15-10是锁定胜局，总比分3-2逆转夺冠。那么在颁奖仪式上呢，弗纳尔呢是被评为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么波兰队球员啊，这个萨梅尤克赛后也是说到了，说现在很难形容我的心情，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还需要时间慢慢回味。啊，也是表示啊，说今天全队呢都拼尽了全力啊，我为国家队是感到了骄傲，我们配得上这个冠军，希望下一届总决赛能离波兰更近一些。那么稍早进行的季军争夺战当中呢，第四次闯入铜牌赛的斯洛文尼亚队以3-1是战胜日本队，拿到队史首枚世界男排联赛奖牌。那么首局战至关键分的阶段的时候呢，斯洛文尼亚队凭借发球连续施压，逐渐拉开比分，以25-21是先下一城。那么第二局呢，日本队是大部分时间的保持领先，但斯洛文尼亚队呢一度抹平劣势，并且反超比分，双方战至26-26平之后呢，日本队连得两分，以28-26扳回一局。随后呢，斯洛文尼亚队呢是一鼓作气以25-22战胜对手。那么斯洛文尼亚队的穆日奇呢，在赛后也是啊难掩激动之情啊，表示说昨天呢我看到我们和日本队的历史交手战绩呢是3-8，而且呢是7-败，但我始终有种感觉说我们今年啊能够创造奇迹，所以这枚奖牌呢是全队应得的啊，队伍此前经历了太多第四名，这一次终于成功登上领奖台，对于我们来说这枚铜牌就像金牌一样珍贵。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抛物线啊，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认为是弓箭啊，认为是弓箭哦，你这样一说对不对，还真的有哎，有这方面的可能性是不是。再次提示一下线索啊，前三条是配件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第二条线索是放置时需要留出空间避免物品发生碰撞，第三条线索是训练间隙呢通常要安放在专属的支撑架上面。弓箭你别说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啊，是不是有一点点像啊，所以呢也诚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一起讲一讲。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8到25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天39到23度，石河子晴天40到20度，奎屯呢是晴天39到2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7到27度，伯乐晴转小雨38到23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8到22度，塔城呢是晴转多云38到22度，阿勒泰晴天33到19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啊，是晴天38到20度，吐鲁番晴天45到30度，库尔勒晴天39到24度，阿克苏是晴转多云36到24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到24度，喀什晴转多云38到24度，和田的是晴转多云37到24度。那么来继续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啊，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8到25度。那么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8到25度，明天四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9到27度，那么五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晴转多云34到25度。也就是说今天和明天的高温呢相对来说高一点，那么到五号白天的温度会下降4-5度，会相对来说凉快一些。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线索啊，第四条线索来了。第四条线索是一根长杆，重物分别固定在杆子两头，不方便随身带走。再一次提示一下啊，一根长杆，重物分别固定在杆子两头，不方便随身带走。

带走啊！来吧，我们期待着更多听众啊，我们来锁定最终答案。一起讲一讲，咱们一起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足球方面啊，中超综合啊，山东泰山力克上海海港，成都荣城五连平。8月2号呢，202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1轮2号是这个结束了比赛。那么下半场的一度十人应战的山东泰山客场是力克上海海港，领头羊啊，成都荣城的主场是战平武汉三镇，遭遇五连平，但仍居积分榜首位。那么天津津门虎呢是上演了让二追三，北京国安呢是主场拿下浙江队。上海海港呢主场迎战的是山东泰山呢，是本轮最受关注的对决之一啊。那么比赛第5分钟呢，泽卡呢是头球闪击破门，山东泰山呢是取得了梦幻开局。那么在第64分钟呢，黄振宇啊是累计2张黄牌被罚出场，山东泰山呢是少打一人，海港呢随后是获得了点球机会，但维塔尔呢是主罚被扑出，队友呢又因提前进入禁区补射破门被判无效，最终呢山东泰山呢守住胜果，巩固了积分榜中游位置。领头羊成都荣城呢坐镇主场是迎战武汉三镇，那么第49分钟呢，里昂是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武汉三镇的客场取得领先。比赛第86分钟，费利佩呢是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呢是判罚点球，韦世豪呢主罚命中扳平比分，此后双方均无力改写比分。成都荣城呢虽然说连续5轮未尝胜绩，但仍以较大优势占据积分榜榜首，武汉三镇呢则要继续为保级抢分。那么天津津门虎呢贡献本轮最富戏剧性的逆转好戏，云南玉坤呢在第32分钟和第61分钟先后破门，取得2球领先优势。绝境之下，津门虎呢持续强攻，第84分钟季胜潘呢是攻入1球，补时第3分钟萨尔瓦多是头球扳平比分，补时第8分钟基莱斯是推射完成独秒绝杀，这场大逆转助力金门虎在保级竞争当中是暂时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么北京国安呢在主场是迎战浙江队，第8分钟北京国安的外援法比奥是命中点球，仅4分钟之后呢陈静为浙江队迅速扳平比分，比分僵持至第82分钟呢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张稀哲禁区内推射破门，帮助国安再度领先并且保持到中场。那么其他比赛当中呢，河南是1-1战平大连英博，青岛西海岸2-0战胜青岛海牛，辽宁铁人3-1击败上海申花，深圳新鹏城2-0力挫重庆铜梁龙。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切尔西啊，是签下了前锋威尔贝克。8月1号呢，英超切尔西俱乐部1号宣布已经签下了布莱顿前锋丹尼威尔贝克。那么双方签约2年的转费呢也是未予披露啊。那么35岁的威尔贝克呢是之前曾效力于曼联和阿森纳。上个赛季呢他代表布莱顿啊在英超联赛是出场37次，攻入13球，是刷新了个人单赛季联赛的进球记录，在英超本土球员当中进球数是位列前列。维尔贝克呢也是表示说能够得到切尔西的青睐令自己倍感自豪。他说呢我已经认识队中的一些球员，也已经与主教练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流，我已经感受到了这里的归属感，我依然充满斗志，愿意为这家俱乐部倾尽全力，让切尔西和球迷感到骄傲。

来关注一下啊，看看大家的分享和互动。有朋友这周围说举重，影子说标枪啊。我们说的今天不猜的是运动项目，不猜运动项目，我们猜的是运动器械器材都有哪些啊。说到的是运动器械器材啊，你想到的刚才说到的这些条件，你认为哪一个器材或者说器械它比较符合，您可以来说一说。

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啊。现在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啊这一块啊也是有缓行，缓行距离在25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4公里每小时。看到云卷云舒变强也是在互动啊，说哎，嘉贺，今天这个新赛道别出心裁啊，还没有完全适应啊，只能是慢慢的前来习惯，稍微的给大家来一点不一样的啊。那明天有可能还不一样啊。啊，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劲爆体育，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啊别出心裁的题型或者说内容，能够让大家啊换个口味，或者说换换一些这种参与感受啊。所以说云卷云舒，你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你还没讲呀。

0: 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有朋友说，哎呀，嘉哥，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时间？最终的答案我也不想错过，怎么样？这个总而言之，我就是想一起来讲一讲，一起说一说，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诚邀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互动，一起讲一讲。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遇见更好的自己，找到最终的正确答案啊！周瑜在说说杠铃，永胜在说说跳高的这个横杆啊，还有呢，哎，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了？我们来看看。雪峰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2: 你是杠铃吧？杠铃吧，
0: 是不是呢？来吧，我们公布一下最终答案，确实如此啊，朋友们，正确答案是杠铃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线索。配件呢，能够自由拆装，搭配出多种规格，这包括了其实多款节能器械的这种标准条件，它是比较符合的，所以答案呢也是较为丰富的。同时呢，放置时需要留出空间，避免这个物品的发生碰撞啊，这其实长型的包括大型的这种负重器材呢共有的特点，就是它需要一个一定的空间，对不对？第三条线索是训练间隙呢，通常要安放在专属的支撑架上面，聚焦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大型的训练器械啊，仍然会有一些空间啊，包括你想到的一些内容。有朋友可能如果说经常或者说去健身房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些运动器材、运动器械。那么最后一条线索呢，是一根长杆，重物分别固定在杆子两头，不方便随身带走，所以专属的这个外形已经描述得很具体了。最终答案呢就是杠铃，所以你答对了吗？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哎呀，嘉禾，今天我叫的是白圈，哎呀，做的答案，正确答案呢是杠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那么劲爆体育，我们答案只有一个，在每周一至周五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一起学习和进步。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禾，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我的同事明月继续为您带来边走边听，咱路况信息传递过来吧。人呢？所以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咱们把更多的美好传递到949。

0: 是水瓶，祝你好。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是地球中，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2: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九四九，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日常过日子呢，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截然不同，想问问大家，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你是习惯提前规划，早早安排妥当，一切尽在掌握，心里才踏实呢，还是偏爱走一步看一步，享受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呢？很多人呢细心做好全盘的计划，可是生活总有变数，精心安排好的事情随时可能被突发状况打断。当计划被打乱的时候，你是容易心烦焦虑，还是放平心态从容接纳呢？有人说凡事提前规划才能拥有满满的安全感，也有人觉得随心随性日子才足够松弛自在。两种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好坏，收音机前的你更认同哪一种呢？欢迎大家来畅聊。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聊聊刚才的话题啊。这有人说喜欢提前规划，尤其是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满满的攻略。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说我只需要找一个这样的旅游搭子，他做好攻略，我跟着他走就好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喜欢提前计划呢，还是随心随性呢？当然了，路上的路况也是随时在变化的，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随时分享，向大圣归来来互动了。说明月下午好啊，机场高速南向北一路畅通，畅通的好消息。我们是朋友，说明月中午好，欢迎欢迎。还有子健骑行说边走边听，准时聆听，再也不流浪。说南湖来看一看我现在拍的照片啊，我看看 Mate 70 Pro， 哎呀，现在是。照片上显示16:03，车外的温度38.5度，周边基本上是畅通的。这会儿在等红绿灯呢，然后收听着949交通广播。哎，我看着这个车上的小摆件真的很不错。平时是打羽毛球吗？还有看蜡笔小新，周边的喇布布也很可爱。一张图片显示出了很多的信息啊，就差猜你这车是什么品牌的了。那好多朋友买小玩意儿也是，有朋友说得规划，还有的朋友说这就是随心随性啊，遇到好看了就买啊。各位朋友是怎么样的呢？

有朋友留言了，说啊，你是规划型人格还是那种随心随性的？你可以测试一下你的 MBTI。 哎，有没有朋友来聊一聊你是什么型人格呢？像明月是 INFP。 哎，比如说 I 人和 E 人呢，它的区别就是 I 人会更加的内向一点， E 人呢会更加的外向一点。那 J 呢就是计划型的人格， P 呢会稍微的有点随心随性了。还有 Smell 也来节目中打卡了，各位朋友们快来参与互动吧。这中午这个点啊确实容易犯困，而且呢看起来今天的温度

今天的一个小游戏的第一道题，我们来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计划永远没有办法顺利执行呢？我感觉我们是朋友提前回答了我的答案啊，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有什么呢？我们等待一下各位朋友的回答，接下来了解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优化网约车上客区旅客出行体验再升级的消息。进入到暑运的旺季了，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攀升，为进一步提升网约车上客效率，改善旅客出行体验，机场对 P26 层网约车上客区实施系统性优化改造，通过硬件升级加模式创新双轮驱动，有效提升旅客的乘车体验和车辆的通行效率。那拆除原有冗余指引灯箱，重新规划设立7个独立上客通道，串这个单通道呢可以容纳将近是20辆网约车等待，大幅提升了续车和通行能力，主动对接高德、百度、腾讯三大平台，同步更新上客点名称以及精准的定位，避免司机走错楼层找错区域。继续来了解一下通行时间大幅缩短，新疆这条公路全线通车。7月30号，国道219线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木乃公路全线通车运营，公路全长159.641公里，贯通了阿勒泰山路，串联起山水景区和边境口岸。7月30号呢，国道219线喀哈吉公路全线通车，国道219线喀哈吉公路建设项目于2024年7月26号开工建设，全线采用2级公路标准建设，起点位于布尔津县，终点位于吉木乃县，连接呢已经建成的国道219线吉木乃和这个到和布克塞尔公路的起点。那么国道219线喀哈吉公路是自治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横贯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哈巴河县、吉木乃县三地，是国道219线新疆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路通车之后呢，不仅畅通了区域内部交通循环，而且构建起景区加县城加口岸的联动发展通道。稍后呢，等待一下各位朋友们的一个光山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还有轻微拥堵的路段，涉及到的是苍茫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其实这道题呢也不一定就是一个愁字，还有一个字也是正确答案，它就是带。好多朋友说是哪个带呢，就是那个懈怠、怠慢还有怠惰的怠。心呢放在台子的底下，台上谋划万事，一旦遭遇变故，心绪容易松懈放宽，也贴合计划被打乱的心境。所以呢愁和怠都是正确答案，三七的一呢跟大家讲一讲吧。那么接下来追加一个互动思辨的小题，如果一场期待很久的出行计划临时被取消，你会立刻重新安排别的活动呢，还是干脆选择好好休息一天？哎呀，这个计划被落空的感觉真是不好受啊。也提示大家，其实呢尤其是要旅游的朋友，比如说要参观什么博物馆或者要景区，要提前预约的，一定要记得，你要临去了之后可能参观不上。来关注一下新疆博物馆调整了参观通行的规则，8月1号起，新疆博物馆调整参观通行规则，取消动态二维码核验流程，游客预约成功入馆时必须本人持有有效身份证原件刷证核验，预约信息证件信息、参观者本人三者一致方可入馆。那近期呢，新疆博物馆监测到网络平台第三方平台上存在部分人员违规抢占预约名额，恶意利用技术手段批量刷票囤票，攻击预约系统，代购并倒卖参观新疆博物馆的门票。以上行为呢已经严重影响到新疆博物馆的声誉，新疆博物馆郑重提

醒广大游客务必通过官方预约平台预约入馆，妥善保管好个人的身份信息，警惕非官方渠道购票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如果计划被落空，感觉是确实不好受啊。各位朋友们，一旦计划落空的话，是选择重新安排别的计划，还是干脆好好休息一天呢？像刚刚过去的周末，哎，本来计划看张震岳的演唱会，还是没看成，确实心里有点难过呢。

0: 这就是黄山路。
1: 嗯，
0: 山上车流量也不大。
1: 哦，收到了，这会儿车流量不大的路况信息。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东子说，明月今天呢刚洗干净的车遇到了两次洒水车，不开心难受，刚刚洗干净的车，但是遇水则发呀，说不定有好事呢，对不对？安慰一下你啊，就是洗干净的车如果遇到了洒水车，确实感觉难受，但是你这么一想，其实呢遇到洒水车你还可以继续，只是脏了外表嘛，对不对？你这个是惊喜吗？我有一次遇到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雨天我穿了一身白衣服，刚一出门就被飞驰而过的车溅了一身泥水，这个才叫难受。三七说，第一句加薪，得到的是一心愁万事的状态，哇，这个心理境界。第二句呢，去心回到最初的一，万事之后放宽心回归本源。所以呢，这个谜面通过加薪和去薪两个

0: 的动作，反复确认了谜底呢，就是一。他比较单纯的有心筹万事，更加完整和巧妙，形成了一个闭环。哦，这是一种境界，所以我也认可三七的这个答案了。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互动的留言。我们是朋友说，计划好的事情吧，一旦有变化，我可能选择去干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在家好好休息，再做点好吃的。其实呢，我喜欢一个人在家，没人吵，想干嘛就干嘛。慕白说，明月周六去看演唱会了吗？本来计划要去的，可惜呢遇到了点变化。这个周末还是有这个演唱会的呀，这个周末是马思唯的，下周还有 Aline 的演唱会。大家有计划吗？像我这种计划都是比较临时的，哎，得结合一下我有没有工作啊，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呀。沉默是金说，北外环桥下龙胜街嘉义医院的路口信号灯不亮了，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再来看一下，刚刚还有一条路况我找不到了，我们的消息被盖过了。各位朋友们，有最新的路况，欢迎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全媒体视频，这个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今天晚上还是要去指挥中心，每天视频直播，晚上也可以关注一下。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进入到音乐游乐场的环节啦。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呢，我们来听一段伴奏，猜一猜这首歌是哪位歌手的什么歌名呢？一起来听一听。

听到这里了，有朋友再想一想呢？根据我刚刚的提示，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是80、90后的青春回忆吧，因为毕竟这首歌的歌手曾经真的是好多人青春的记忆，被誉为歌坛界的四大天王。哎，苏苏目前回答对了，各位朋友们再想想呢。

0: 放到路况。
1: 嗯。
0: 左边快走路，对向南，西大桥桥底下铺路，有一辆出租车故障。
1: 嗯，有故障车。
0: 后面车辆注意避让。
1: 谢谢。谢谢沉默的等待，我也是沉默的等待了一首歌的时间，目前只有苏苏一个人回答对了，那我们来听一下原版吧。

没错，这首歌就是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如果有朋友会唱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发送语音过来。那接下来我们来扩展一下今天的题目，在歌名或者歌词中有他的歌都有哪些呢？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接下来呢，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同时等待各位参与今天音乐游乐场的扩展题目，歌词或者歌名中有他的歌曲都哪些呢？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晴转多云，低温26摄氏度，高温40摄氏度，南风转东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5到1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2到21度。伊宁多云转阴，32到23度。伯乐小雨，35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9到28度。奎屯晴转多云，38到23度。石河子晴，39到19度。昌吉晴转多云，42到23度。哈密晴天，40到20度。吐鲁番晴，45到31度。库尔勒晴，39到27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7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4到23度。喀什多云转阴，31到23度。和田多云，38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转多云，40到26度，南风转东风3级。又是一个高温天啊，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啦，那么这会儿到了音乐游乐场的互动环节了，爱我还是他？

0: 的安排。
1: 苏心杰，另外呢，我们是朋友。他说呢，听了半天，属实是曲库里没有这首歌，叫。

0: 想的话你会不会讲啊，他想的歌你爱不爱唱啊，习不习惯这漂泊的生活，想不想念自己的家乡。
1: 还有呢，小黑这位听友说歌曲他不懂，只不过呢这个他指的是男子的他。

沉默的等待说，苍茫沟北路北向南，从珠江路路口开始到十二中，车流量不大。苏苏说呢，今天唱不了歌，我给你说个歌词儿，他凭什么这么简单就能赢了我？什么歌呢？看着我的眼睛说，来自张远的《

0: 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语音，这会儿呢，废物利用中说是他不懂，还有章鱼小丸子。
1: 那个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水手，来自郑智化的歌曲。

各位朋友们可以把这语音稍微的这个留时间长一点啊，有的朋友发了2秒和3秒的一句话，只想起来一句吗？泽畔东篱说，他和他，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在上班啊。那么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呢？

0: 那么爱他，为何呢不把他留下？谁知道不舍心已放。
1: 那么爱他，这首歌突然一下没想起来啊。东子说，赵雷的南方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姑娘呢？

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感谢各位的参与，稍后呢继续由主持人田宇为各位带来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朋友们，周一的晚上可以关注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今天的明月依旧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为各位带来视频直播，再见了。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8: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9: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1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3: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9: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谢谢。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很多朋友可能一想啊，今天这声儿不太对啊。没错，今天由田宇继续在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啊，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首先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

河滩南路的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同时看到大湾北路的反方向啊，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也是一段飘红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同时呢，这一段路上目前有施工，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今天的迎宾路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夏天一热呢，大小朋友们都愿意在水库边、河边休息、露营，好像感受夏日的那份独属于的仪式感和清凉。不过呢，也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各位吧，当您去到山里头避暑，或者是去露营的小溪边，一定一定要注意，离水流远一些，要看好自己家的小朋友。

同时呢，也看到了更多朋友的互动打卡信息，比如说我们还有后悔、大圣归来以及子健骑行都在准时收听当中。今天天的确很热，看到上发来了他的仪表盘的温度，目前显示38摄氏度啊。同时呢，有位朋友叫我叫健，在乌鲁木齐站经开区附近，仪表盘温度显示39摄氏度。看到 E 这位朋友也来了，仪表盘温度显示是43摄氏度，好高的温度啊！您在哪儿呢？可以把您的点位也来分享一下。同时呢，也看到更多的朋友一直在互动打卡签到当中。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每一个点滴小事都能感受到身边人的温度。同时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在您身边您遇到的那些暖心的瞬间和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爱心故事，都可以来分享。

0: 那今天在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连线第一位李先生，他昨天遇到了什么事儿，又受到了谁的帮助呢？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我是山西来新疆旅游的游客，昨天晚上吧，我们去那个楼兰烧烤，西单湾楼兰烧烤，那个吃饭吧，就是说，打了个那个汽车吧，
0: 出租车吗？
1: 出租车，对的。
0: 您打了一个出租车。
1: 新 IG2116出租车，司机是姓朱。然后那个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不在了。
0: 你的证件都
1: 不。后来那个我正着急时候，那个到处找的时候，那个司机给我打过电话来了。他想办法搞到我的联系方式，给我打来电话了。当时我真激动，说是新疆这么好的司机，我祝愿这个新疆吧，越来越好，越来越新疆了。
0: 感受到了您的感激之情，通过您的语言也感受到了对这位司机能够帮您找到东西，同时联系到您的这份心意的感谢。您能再说一说这位司机师傅的车牌号是多少吗？
1: 车牌号新 IT2116，
0: 新 IT2116 对吗？
1: 新 I 对的 T2116。
0: 您知道这个司机师傅贵姓吗？
1: 知道，这不是那个联系上了，就是去找他了。我们找他是他姓朱，
0: 姓朱，朱师傅，
1: 朱师傅，对的。
0: 您的东西拿到了之后，然后向朱师傅，
1: 太感激了，当时太感激了。
2: 没有身份证，
1: 我出来玩了，寸步难行呀。
0: 哎，是的，您的证件都在里头，很重要，对您来说。
1: 对的。
0: 然后您昨天晚上搭车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其实您第一时间也没发现您的东西丢了。
1: 对的，没有发现，今天早上才发现了，才丢了。
0: 过了一晚上。

0: 发现东西丢了，然后呢，
1: 对
0: 司
1: 的，
0: 机
1: 对
0: 师
1: 的，
0: 傅也，朱师傅，然后这个
1: 朱师
0: 第一
1: 傅，
0: 时间也及时联系到了您，同时您
1: 对
0: 拿
1: 的，对
0: 回了
1: 的，
0: 您丢失的证件。
1: 是这个样子的，
0: 哎呀，
1: 是这样。
0: 那您这样吧，能否用简短的三句话向朱师傅通过电波来表达您的谢意呢？
1: 那个，我就说，像朱师傅这样的人品，所以我太感受了，太感太，要大大的宣扬这样的正能量人。
0: 我听到您旁边应该还有您的同行者一直在旁边也在说，一
1: 对，
0: 定要
1: 我
0: 表
1: 是
0: 扬
1: 对
0: 朱
1: 的，
0: 师
1: 我
0: 傅。
1: 对的，这我是激动，太激动了，这说话就不流利了。
0: 明白了，您也是从这个来到新疆，大美新疆来旅游游玩的游客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7岁，
0: 玩得开心吗？
1: 很开心，很开心，太开心了。
0: 行，大美新疆欢迎您，也希望您身边有更多的好朋友和家人能一同来到我们大美新疆来游玩。
1: 好的，好的，我一定要把新疆的这种好的风的这个
0: 风
1: 环
0: 土人
1: 境、好的
0: 情，
1: 人品、好的世貌宣传出去。
0: 感
1: 祝
0: 谢
1: 愿这
0: 您。
1: 个新疆人民身体健康，生活越来越好。
0: 感谢您，同时呢，这份祝福也送给您，希望您玩得开心，身体
1: 谢谢
0: 健
1: 谢谢
0: 康，
1: 谢谢谢
0: 吃
1: 谢
0: 嘛
1: 谢谢。
0: 嘛香，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啊，李先生，再
1: 好的，谢谢
0: 见。
1: 了，好的，再见。
0: 小时候，田雨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接听到了李先生的电话之后呢？虽然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啊，经历了一天之后呢，依旧能够感受到他在讲起这件事儿的时候的那种激动的心情。东西失而复得了，内心很开心。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像朱先生这样的司机师傅，捡到了乘客遗失的东西呢，拾金不昧，都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联系到乘客，将失物。会这个还给乘客，因为有时候我们丢了东西的话，心里的确很着急。我们再次来表扬一下这位出租车司机朱师傅，车牌号新 AT 2116。

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持续的发送仪表盘的温度。那刚刚我们接听到了这位李先生的电话之后呢，九九还在回味当中。那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那今天呢，各位可以通过互动打卡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看到一直在路上的信息，他说我在二医院附近，仪表盘温度显示40摄氏度啊，没错，这个时间点的温度呢，相较于中午的2点到3点啊，好像体感上会更热一点。同时呢，也看到李国华说在会展五月这边温度显示40摄氏度。

那当然，如果说您在身边也遇到了很多暖心的瞬间，值得分享的感人故事，也可以跟我们949来联系，讲出您的谢意。立夏也来了，他说：“天山地北，田雨最美。”哎呦妈呀！你这一句话让我今天能开心一整天啊！他说打卡了，田雨。他说你怎么上来？这个，我要说声谢谢你啦。因为我的心中也有很多的谢意要表达嘛。他说我的仪表盘温度啊，41摄氏度，够热的。但是您在哪儿呢？也可以把点位来说一说。同时看到古力努尔来了，他说我在帝王鞋城这附近啊，42摄氏度。

除了温度的分享，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所途经的路段，不管是一路畅通，还是缓行，还是稍微遇到了拥堵的路段啊，都可以把路况信息跟我们来及时分享一下。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田宇。关注路上的出行，旋转小木马就说到，二医院周围方圆两公里四面八方它是堵堵堵啊。没事儿，咱在路上等待的时间有949陪伴您。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身边的那些感人瞬间。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呀，其实就在我们的城市当中，而这条路呢也是很多朋友通勤上下班回家会走的一条路。7月31号晚上的20时40分，乌鲁木齐市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在喀什路立交桥附近，一辆车正在疾驰当中，车内疼痛让阿迪力捂着胸口，冷汗瞬间浸湿了衬衣，整个人蜷缩在座椅上，身旁的妻子的嘴唇在抖，喊着什么。而这个时候的阿迪力已经听不清了，工友猛打方向盘，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把他抬下车，放平在。

了地面上。这个时候，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何金鑫以及护师王海洋碰巧下班开车路过，远远的便瞥见了这一幕。金鑫一脚刹车，两人冲过去扒开了人群。阿迪力呼之不应，大动脉的脉搏非常的微弱，已是心脏骤停前的危险信号了。怕什么来什么。他腕间的脉搏骤然消失，快，心肺复苏，金鑫喊道。王海洋扑了上去，两掌交叠，一下，两下，三下，约一分钟之后，阿迪力猛地呼了一口气，睁开了双眼。距离最近又能做急诊手术的就是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金鑫立刻让阿迪力的妻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告知了现场的情况。王海洋则拨通了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的电话。我们有没有空闲的120急救车？马上协调。双向的对接，120调度指挥中心迅速锁定了位置，急救车一路疾驰。晚上的21:07，金鑫迅速地把身份信息和定位发送到了医院的胸痛救治微信群，不到两分钟，电子健康码弹进了群，绿色通道也开启了，住院担保10,000元。21:17，急救车呼啸而至，担架推过去，阿迪力被抬上了车，金鑫跟了上去。路过的市民黄国福二话不说，发动了金鑫的车，一路打着双闪，紧跟在急救车的后方。在车上，金鑫把着阿迪力的脉搏，一刻不敢松手。趁其清醒追问病史之后，金鑫心里有了底。不能排除急性心梗，心电图在颠簸中完成，他拍照发进群。在晚上的21:29，急救车冲进了医院大门。一进大门，导管室启动，金鑫就这样一路边走边跑，一路又在群里喊着，一场急救，微信群的报备，120的双线调度，绿色通道的开启，导管室的准备，手术团队的就位，环环相扣，无一掉链。在晚上的22:15，手术完成，阿迪力醒来，看到金鑫，他笑了。目前，阿迪力已经从 CCU 心脏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的病房，恢复良好。这是一场生死的急救，也是让爱意和善意在离我们最近的生活当中呈现的一个瞬间。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内心非常有波澜。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在回家路途当中，坐公交车看到老人腿脚不便，或者是拿着很多东西的时候，也许主动让座就是生活当中非常小的一份善意的缩影。当然，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身边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充满爱意善意的人们，说声谢谢你们，为他们点赞。

我们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各位朋友发来的仪表盘的温度以及最新的路况信息。看到这位朋友叫余德水，他同时呢也发来了关于路上通行的一些通行建议，949的帮您问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来帮您问。黄金势力就说到，他说我在乌昌大道飞机场的这个附近的位置啊，仪表盘显示是42摄氏度啊，的确这个体感温度很高，那各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再来看到的是冰冰也来了，他说我在高新万达显示的仪表盘温度43摄氏度。

0: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1: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2: 是我黑暗中的眼睛胜负过。
1: 没错，天气虽然热，但是我们在路上的通行要不急不躁，慢慢来开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时间来到了17:33，目前道路通行的情况如何？看到有飘红的拥堵路段，分别是大湾北路双向，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以及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的双向，目前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的

辅路呢是从广惠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肿瘤医院的附近，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缓行飘黄的路段啊，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迎宾路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同时呢，如果说您在路上有更多的最新路况，也可以通过文字和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帕米尔高原上的摆渡人。330公里，这个距离远吗？其实放在新疆这样广袤的土地上，它不算远。可是走过喀什市至红旗拉甫友谊加油站的人，都会由衷地感叹道：“太远了。”7月30号早上的7点钟，喀什市天色刚亮。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驾驶员迪利夏提买买提已经完成了出车前的血压血氧监测，驾驶油罐车出发了。引擎轰鸣划破了戈壁的寂静，他的目标是330公里外的红旗拉甫友谊加油站。驶向红旗拉甫友谊加油站的远，不在于距离远，而在于海拔从1500米的陡升至4500米的艰险路况。这里空气稀薄，每年近8个月积雪结冰，山路多，弯儿也多，临近悬崖冰川，落石塌方也时常发生，因而这条路呢也被称作生死考验线。一年冬天，阿蒂利夏提买买提在送油途中发现了一群羊深陷积雪，濒临冻僵。他立刻靠边停车，押运员快速做好后方的安全警戒。迪利夏提买买提则冲进了雪窝，脱下棉衣裹住冻僵的小羊羔，用车身为羊群挡风，一直守到了牧民赶到。对牧民来说，迪利夏提买买提那红黄相间的油罐车是证明路没断的重要信号，也是他们取暖的保障。在2025年10月，红旗拉甫遭遇特大暴雪，迪利夏提买买提驾驶的油罐车被困在了路上。他和押运员、支援同事3人，顶着缺氧和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低温，铲雪8小时打通通行道路，最终使油料安全送达。18年来1200余趟的往返，迪利夏提买买提从未松懈过。有人问过他，如何做到100%的准点呢？他说道：“安全才是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正是在安全上的一丝不苟，他始终保持着零责任事故。这期间，他面对的不仅是驾驶室里那令人窒息的安静，还有那低氧环境下的困意与麻木。他和押运员早已形成了默契，两人轮流紧盯路况，一人报里程，一人看胎压，用不间断的口令交换着对抗高压反应给人带来的昏沉。他们笑称这是驾驶室里的二重唱。这些年边境牧民的笑脸和边防战士的一句师傅辛苦了，是让他克服高原反应坚持回到岗位上的动力。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换去平原跑车呀，他摸着车钥匙笑着说，油送不到红旗拉甫边防哨所就得靠蜡烛取暖，牧民的牦牛就得冻死，这330公里不是路，是他们的命脉，我不能让命脉断在我手里啊。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把方向盘握得发亮的18年。他虽然不善言辞，但却用车轮丈量出了坚守的分量。像迪利夏提买买提一样的昆仑物流人还有很多，他们是照亮雪域孤岛的一束光，是高原上沉默而又负责的摆渡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

0: 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准东茫茫戈壁的露天矿区机电检修现场，机电信息部主任李永强常年奔波于胶带运输廊道、大型采掘设备之间，对讲机、故障记录本、检修工具从不离手。监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机电运行数据是他每天紧盯的重点。扎根矿山15载，李永强始终坚守机电运为一线，以设备稳保生产、技改创新、降损耗为初心，啃下了无数老旧设备的技改难题，成为了矿区职工心中能扛事上攻坚的机电劳模标杆。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戈壁煤海党员、机电工匠李永强攻坚克难、实干保产的奋斗故事。较真钻研、精益求精是李永强刻在日常的工作习惯，随身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类设备的故障诱因、检修流程、技改试验的数据，每一处设备异常、参数偏差，他都会逐条地标注闭环。白天他往返采厂、胶带车间排查设备隐患，现场拆解检修、调试零部件，深夜他驻守调度室复盘全天的设备运行工况，反复测算优化改造方案。机电班组的工友们都说，只要李主任到场啊，再棘手的设备毛病都可以清理思路，我们检修啊心里有底。机电设备是矿山生产的骨架，一丝故障都不能放任，这是李永强常挂在嘴边的工作准则。针对矿区液力耦合器频繁漏液、停机检修耗时久的生产堵点，他扎根现场连续蹲守数十天，对比了上百组的运行数据，大胆提出永磁耦合器替换改造方案。改造后设备故障率大幅下降，每年节约检修损耗、停机损耗成本上百万元。准东戈壁常年大风、极端低温、沙尘侵袭，露天机电设备极易磨损冻损。李永强搭建起适配戈壁矿区的机电应急处理体系，结合历年气象数据梳理大风、寒潮设备的防护清单，沙尘预警来临前提前加固胶带廊道，遮盖精密仪器。暴雪降温后，他总是第一时间带队奔赴现场，加热解冻传动部件，检修运输设备，清理廊道机兵，全程跟班抢修，不搞特殊。胶带机操作司机说道，不管凌晨几点设备出故障啊，一个电话李主任马上就会赶到现场指挥抢修，有他统筹，恶劣天气也不会耽误原煤的保工。从普通检修的技术员成长为矿山机电技术的领头人，李永强扎根露天煤矿机电一线，以持续技改创新、24小时待命抢修、细致入微的设备管护，保障矿区能源稳定保供。作为新时代矿山党员劳模，他用实打实的技改成果、日夜坚守的实干担当，带动一线职工钻研技术、严守安全，为边疆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攻坚力量。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欢迎回来，此时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除了分享身边的美好故事，我们依旧关注路上的出行。我笑我是我狂来了，他说田宇下午好，打卡签到，骑马山路的双向车流量是适中的，收到了您的路况。是奔跑中同时呢，时间来到了17:49，我们也给各位司机师傅 Q 播流程啊。看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的17:30到18:30到达旅客人数是4475人，需要746辆的车辆。那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8:30到19:30到达旅客人数是3934人，需要656辆的车辆。这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在今天的17到18到达旅客人数是4000人，需要720辆的车辆。那提前预告一下，在傍晚的20到21这个时间段呢，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今天一天的一个峰值，6000人，需要1320辆的车辆。所以各位正在收听节目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可以通过时间节点和您路线的规划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

其实在身边的美好有非常多的种类，那除了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一件暖心感人的故事以外，在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也许就是我们在下班过程当中将生活回归于自己，走出家门去大草原当中肆意奔跑，或者是呢前往离这个电台很近的水上乐园去玩一玩逛一逛，也是生活当中的小美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资讯呢是关于熊猫 party。那再过几天呢，水上乐园顶流男团啊，叫双引号的大熊猫宝元和德瑞要迎来他们在新疆的第一个生日了。那8月4号到8月9号，每天呢前400位走进大熊猫馆的游客朋友就能尝到专属的熊猫蛋糕，同时呢还有机会打卡领到限定的纪念品。那宝元和德瑞呢这对国宝兄弟呢是今年2月份呢从成都飞抵乌鲁木齐之后，半年来呢在奶爸奶妈的这个精心呵护下是吃得香睡得好，早已把新家当成了自家的地盘。如今他们即将迎来猫生的应该说是熊生啊，熊猫生的第一个在新疆的正式生日了。根据安排呢，国宝兄弟的生日不是一天，而是整整一周的生日派对。其中8月4号到9号每天前400位进入大熊猫馆的游客可以免费领取一块宝元德瑞同款的生日限定蛋糕，那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呢还能获得生日的限定纪念礼物。那据了解呢，水上乐园熊猫馆入住的大熊猫德瑞宝元呢均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其实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呢，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养这个宠物，比如说像猫猫狗狗，我们家现在养了一只小鹦鹉，就每天回家之后呢看到它这个呆头呆脑的，然后两个小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然后左看看右看看，其实那个时候呢也觉得生活很幸福很美好。所以美好就在我们的身边，不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每一天都能感觉到很幸福。再来关注各位朋友的路况和互动信息。零度空间就说到，田宇下午好，报个路况，西大桥西向东右拐至新华南路的车道的车啊，目前已经排到了公园北街的那个路口了。看来西大桥西向东往这个新华南路方向走的这个车道哈，有点堵啊。那如果说有在这条道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跟进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堵车，感谢各位。看到金生学长来了，他说迎宾路东三巷啊，仪表盘温度显示42摄氏度。其实看到各位的温度分享，像米东区还有城北附近温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

高的，所以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一起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昌吉晴，39度到23度，石河子晴，40度到20度，奎屯晴，39度到2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7度到27度，伯乐晴转小雨，38度到23度，伊宁晴转多云，38度到22度，塔城晴转多云，38度到22度，阿勒泰晴，33度到19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晴，38度到20度，吐鲁番晴，45度到30度，库尔勒晴，39度到24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6度到24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喀什晴转多云，38度到24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风力3级。很多朋友对于天气的温度对于天气温度的关注度也比较的高。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的乌鲁木齐温度是怎么样的走向呢？明天4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比今天上涨1度啊，39度，低温27度。那到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的温度略有下降，晴转多云，高温来到了34度，低温25度。949有一个帮您问的栏目，可以反映您在路上的看到的问题和通行的意见建议。我想我吃我狂就来了，他说田宇想反映个问题，说途经卫星路好几个路口的红绿灯都不亮，例如松山街和黄山街。收到了您的疑问，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及时来处理。一个小时的陪伴真的很快，节目也进入了尾声，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生活，一起来这个分享啊，生活当中的那些，需要说声谢谢你的暖心故事和爱心瞬间。当然，我也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一定会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们，也会伸出一双手，积极的来帮助他们。所以爱心需要我们每个人来传递，生活当中的点滴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那很感谢各位在此时段一路相伴，我是田宇，我要说声谢谢你在今天就接近尾声，我们明天见。下一个时间段呢，继续由李刚带来949会买车。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6: 8月8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7: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6: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7: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6: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7: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3: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8: 这个假期呢，作为家长可以安心的专注于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呢，可以交给九四九啊。作为这段时间，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了系列的九四九的小记者专属的暑期研学的系列活动。从7月、8月啊，还有后期呢，我们都会推出精品的这种主题的全新线路。上个月的时候，就有一帮小朋友走进了印刷厂，感受了神奇的印刷术。那么这个月呢，8月7号，这神奇的印刷术还将带孩子们走进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来沉浸式聆听一下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来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同时，作为孩子们还可以亲手体验传统的非遗印刷手工技艺。另外，8月9号呢，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也可以跟随九四九主持人一起共同阅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的非遗作品，同时还可以体验炫酷的 VR， 探秘图书城里面的这种摄影棚和特色的文化馆。8月11号呢，作为我们还推出了植物探索之旅，带您走进农科院的综合实验站，化身小小。

0: 的植物学家近距离的能够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可以参与这种趣味的田间采摘的实践。作为这样一个假期啊，这样一个夏季，给孩子不一样的一个研学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变身一下，作为我们的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您现在可以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即可报名喽。
1: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2: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欢迎来到949会买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刚。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的马雪松老师。
3: 李刚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不敢当老师，但是呢，每次看到马老师在这个短视频当中给大家一起来说车和聊车，我觉得还是很有趣。至少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里面，不管你买不买车，对于车的喜爱，对于车的使用，还有对于车的这种一些热点的这种谈论啊，能找到观点，能找到态度，还能找到一些共鸣，很有意思。最近给我们推出哪些主题了？给我们聊聊。
3: 其实我们这两年哦，我主要做的主题其实就是车辆的发展变化，想引导大家呢都从这个整体中国汽车的这个发展方向上去考虑一下自己的购车选择吧。因为从2021年比亚迪开始第四代 DMI 技术的推广，到2022年完全不生产燃油车，而比亚迪一跃成为一个不到百万销量的这个传统车企，变成了一个销量可以打败这种丰田甚至于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巨无霸啊。所以这个变化确实是在这2-3年间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流通协会公布的数据，10%几的占有率的这样的新能源车，在短短的不到4年间就已经达到60%多的市占率，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再就是中国国内现在的实际使用新能源车的条件是大部分区域都完全具备，因为我们的发电成本控制得很好，而且电力输送很便捷，再加上国家对储能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布局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用电成本非常的低。其次就是充电的便利条件非常的便捷，然后就是我们这些车企在这些车型上的推陈出新也特别的频繁，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吧。也是从刚开始那2年反对啊和驳斥的人特别多，到现在其实大家这种转化和接受啊，也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尊重事实是没有错的嘛。
0: 从目前发展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呢，明显的节奏是感觉到是很快的。
3: 对，
0: 我们前面呢感觉到是整个全国从这个一线城市到西部地区的电车的普及，到现在呢这个比例已经飞快的达到一个各地区持平的这样一个状况。
3: 对，没错。
0: 另外就包括这样假期到了，我们出门自驾进行旅行的时候，可以发现绿牌的这个新能源车明显的占据了大的这样一个份额。
3: 对，是这样
0: 的。从我手上拿到了8月份即将上市的新车的这个信息来看呢，就可见一斑。总共我数了一下，有16款即将上市的新车。你猜油车占几辆？
3: 油车可能最多2-3个。
0: 一辆
3: 啊。
0: 对，也就是说，你看整个比例来讲呢，新能源车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这种市场。
3: 对。
0: 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在购买过程当中，包括一些带有燃油情怀的老一批的这个驾车者，那如何在二手车市场也好去做这个更替的过程当中，如何选车的时候，这个矛盾冲突以及市场的这种甄别和鉴选啊，都成为眼下一个具有话题热点的这样一个内容。
3: 没错。
0: 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现在呢在驾车的时候已经不讲究我们曾经对于车辆的这种硬性能的这种指标要求，
3: 对，

0: 多的国家的。虽然我们今年已经进入慢增长的存量时代，但是我们国家可能推出的车型依然是全球种类和这个各种不同的一些风格啊第一位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市场。刚才你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需求还是有，
1: 有，
0: 只是变少了。
1: 嗯，
0: 你就像进口车这个数据吧，
1: 嗯，
0: 2014年进口车达到峰值的进口量是143万辆，可是到了2024年，10年间，这个数据就下降到了一半以下，
1: 嗯，
0: 就只有70万辆。到2025年呢，这个数据就下探的更厉害了，啊，只有58万辆。
1: 嗯，
0: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了。一半过去了，只有20万辆、
1: 嗯、
0: 还在持续下降，
1: 就占了以前的跟两成的这样一个分。
0: 对，我们说可能像路虎呀、奔驰、宝马、奥迪有一些特种车型，
1: 嗯，
0: 或者有一些绝对豪华和高端的，而且消费者也确实认为它有社交价值的车型，可能这部分还有一个进口的份额。但是常规来讲，我们说常规的 BBA 车型、常规的路虎车型基本上都在国内生产啊，所以中国百姓本来获得这些车的成本就非常的低，因为中国是第一汽车的供应链体系成本控制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嘛，
1: 嗯，
0: 啊，所以很多车其实也不是没有了，是到中国来生产了。
1: 是，大家如果在买车过程当中有疑问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的方式、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您可以发送文字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当然了，路况也少不了。那黑骏马发来信息提示我们说，在迎宾路由西向东，从筹码一号到中亚路是一直排队中。
2: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3: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4: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1: 免费看车展，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券啊，入场的机会到了。从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是5天啊。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最新上市的新车也在这个展会当中齐聚。购车还可以享受到国家的专项补贴，那新能源车的优惠力度也是拉满的。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可以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另外呢，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你有买车啊、卖车和置换车的这种需求，别忘了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这是热线电话。你可以用微信留言，可以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刚才我说到了8月份即将上市的新车，那我们来看看啊，有哪些新车会推出。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像这个享界的 G9、 尊界的 V80 和 V680 啊。那么前面呢，我们曾经给大家做过介绍，像尊界的这个 V680 和 V800 此前就已经开启了这个预售，当然价格不低啊，
0: 嗯，
1: V680 售价到65到90万、嗯、V80 预售到80到120万、嗯、可能很多人说，哎呀，现在谁还花那么多的钱去买这样的车型，但这也是属于竞争这个高端车型的一种结构。
0: 对，而且目前来讲 BBA 的高端车能够和这个尊界对应的车型、
1: 嗯、
0: 销量基本上都不如尊界。
1: 是，
0: 你比方说尊界最应该说是最爱拿尊界啊和这个车型做比较的就是迈巴赫。
1: 嗯，
0: 啊，迈巴赫的销量现在已经输给尊界了，而且很多调查数据显示，买尊界的人很多都是高净值人群，就是它的可支配的、可用于投资的这种资金量啊，基本上都在100万美金以上，这样的人群在购买这种车型。
1: 对，评论也说，尽管这个新车不便宜，但是预售不到一个月，订单都突破了1万台。
0: 嗯，
1: 确实有着相当不错的这个市场表现。
0: 一个月有1万台订单，就算是新来的车交付，可能还有这个交付能力和交付的这个产线的这个磨合上的问题，估计最起码2年或者1年半之内都能交付完吧。 但一年半到两年能卖这么多，就单一豪车品种。

0: 这个确实是很少见的。
1: 对，说到这个村界，那同时还有响界啊，响界呢 G 九这款车前面，也是这个八月就八月份就开始正式上市了 这个外观是那种大方盒子的这种 SUV，你发现没有？这个方盒子不知道是从哪里兴起的啊，这两年很多的这种。这个车型都在做这种方盒的设计，我不知道马老师对这种车型是怎么样的一个喜好度啊？能打几分？
0: 哦，因为我个人对这种车型非常了解，因为我做二手车从业20年了，之前的这些车主要是以越野车为代表的车型，最古老的你像奔驰的大 G 啊，像路虎的这个卫士系列都是这种类型，包括像。丰田没有这么方正啊，但是最古老的丰田也是这样过来的，从巡洋舰的初代，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曾经被叫做沙漠王的尼桑图勒啊，也是这种类型的车型逐渐演变过来的，到现在你看这个 Y61 还是这种方盒子的类型，包括丰田的 FG 系列啊，
1: 对
0: FG 的纯越野车硬派，
1: 对，我记得像奔驰的 G55、G60，
0: 对 G63 都
1: 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形态啊，可能也是沿承这种经典设计，
0: 对，可是
1: 或者是一种致敬吧，
0: 对，可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我们国内致敬这种方盒子设计是把这个购买人群啊能够无法购买到的这些车型的价位啊，通过国产和这种致敬呀，有一些借鉴模仿呀，到自己的一些优化呀，把它变成了一个20万左右区间
1: 可实现的，
0: 30%左右的人群是可购买的这种一个下沉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车型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人以前是梦想，现在到可以购买尝试这样一个转化。然后这部分车型也就成为了一个主流车型，方盒子，这就成了一个每个月或者说每年进行这个车辆的统计数据的时候一个单例的一个车型
1: 啊。20岁的时候看这个100万的车，完全是不可这个比拟的。40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20万我就能够得到一款，曾经。无法驾驭的这样一个车型，从人们会这个从这个外观上先入为主嘛，是吧？哎呀，很像，那不行，我得拥有它，是这样吧？
0: 没错。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0: 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1: 说说，
0: 王先生，说说您想买的车型。
2: 我想买一个那个20的电车，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车现在情况。我问了好多人都说的电车二手电车不能买什么之类的，我想咨询二位老师，
0: 对，您这个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什么样的人给您说的？
2: 就是一些也是那样二手车的那样的，做二手车上的，
0: 做二手车的人有两种啊，一种是没有做过这种电车二手车的，他自己都害怕，他给你讲肯定是不能买嘛，对吧？但是说实话，我们做二手车的人没有这个权利发表这种看法，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汽车搬运工，就跟卖新车的 4S 店一样，你不卖这个牌子就得卖那个牌子，因为你的职业是卖车嘛，我们的职业是卖二手车嘛，不管是什么样的车，有人需要就可以去搬运。首先我告诉你，二手电车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去买，因为从二手电车上从新车上市，国家的法规规定，所有的电车它必须主机厂给消费者承担，不管是首任车主还是二任车主还是三任车主，这台车8年之内12万公里三电系统厂家是要给绝对的质保的，这是一个法规规定，所以给你讲这个话的人他就根本不知道这个法规啊。就是二手车呢，现在有一些误区，就是说不能买的原因是啥？好多人断章取义了一些主机厂的质保条件，就很多主机厂说我首任车主终身质保，是吧？
2: 对。
0: 对啊，首任车主终身质保，但这个终身质保里头还有很多前置条件，在你没有违规充电、没有违规放电、没有违规操作损害三电的情况下，明白吧？才能享受这个。

0: 质保，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是你必须锁定在 4S 店做所有的维护保养服务，明白吧？你才能享受终身质保。如果你没有在 4S 店要求的体系内进行维护保养，这个三店的终身质保也是厂家有权利不给你的，这是前置条件。所以你说的买新车才有的那个质保也是有先决条件的，好吧？啊，对，二手车没有质保你也不了解，我刚才把法规也给你说了嘛。啊，8年12万公里，今年的法规又改了，今年7月1号开始执行的是8年16万公里。
1: 8年16万。
0: 对，其实以前的车也无所谓，像比亚迪、长城，啊，像吉利、长安这些大厂，人家早都用8年16万，或者8年15万公里了，因为很多这种企业它是高于国标、高于国家法规的这个基础层面来执行一些这个维保政策的，好吧？所以你的那个担忧是多余的，你需要做的是看好这个车的三电系统有没有问题，三电系统的检测是一定要做的，要落到实处的，这是真的。你想买的这款车，
1: 好的，马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看了，就是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嘛，还有个老人，想买个6座的那个2手的那个电车，我们看了那个理想的那个5万和那个。还有那个插混的那个，都插混的 C， 领跑的 C16 吗？
0: 领跑的 C16。
1: 哦 ，C16。
0: C16 和理想一样，都是增程的。
1: 对对对，我想的，你比如说，那个理想的 VAN 它有那个6座啊。
0: 对。
1: 6座版本。
0: 理想 VAN 也很实惠，现在也不便宜，也不贵。10来万块钱，11、12万应该就能买到，不错。
1: 对对，我的预算就是15万以内，想的。那个王老师，建议一下，就是哪款车比较相对？
0: 相对来讲的话，理想 ONE 是车好，而 C16 是实惠。就是 C16，你要没有过多的驾驶的要求，就是对驾驶质感有要求，那你可以考虑 C16。就 C16 领跑的车，就是它有一个绰号叫"半价响子"。就半价理想有这么个叫法，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出来，它和理想的档次是拉开的，就这两个车开起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开这个领跑，它是一个低端车型的感觉，开理想是一个高端车型的感觉，不一样，是这样的。
1: 行了，昨天我还去你们店里面看了一下。
0: 最近我没有理想了，理想都卖完了，
1: 对对，昨天就去那个懂车帝嘛。
0: 对，是的，
1: 那
0: 是我的
1: 店。我去看了一下。对对对，
0: 我们那儿有那个啥，你看到了没有？长安的 S09。
1: 长安的 S09。
0: 对，这个车比较实惠，20万左右能买到很新的，大概1年之内或者1年左右的，万把公里这样的准新车。就这个车也是30多万，带底盘升降，带各种按摩加热那样的高配车，高端一点的，可以说是。就你现在买理想，这个15万的预算是绝对够的，没有问题。就是你选一个好一点理想，可能12万5、13万都可以买到，就理想 ONE，
1: 对对对，
0: 就是 L 八可能因为也是6座 ，L 八就贵一些 ，L 九更贵，但这个没有问题。理想 ONE 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买到。
1: 然后我就在那个昨天你们那个销售给我讲了，就是自己在那个懂车帝上，我也看了，好多那个内地的也有好多这样的车嘛。
0: 我们懂车帝系统它全国有160多家店，就有这样车的应该有。
1: 对，我想上那个上面看的合适的，然后到你们店里面去，他可以给我那个啥。
0: 对，我们可以对，我们可以这个全国购给你把车调过来，没有问题。
1: 对对对，我再把那个拖车费，板车费不是就完了吗？
0: 对对对对，板车费它有报销的部分，但你这个车太大了，远的地方它报销不了那么多钱，它一般报销部分可能也就2000块钱左右，剩下的部分可能自己要掏一些，就这样，
1: 对，如果是需要那个驾驶那种，感受的话，还是理想 ONE。然后，如果是一般的话，
0: 对你就是要个6座，就是要个6座。
1: 对对，家里面，对对对
0: ，C16也是可以考虑的。
1: 两辆车现在不好整， 一出去一有老人就得再开2辆车。
0: 对，是的。
1: 那行，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您家里有没有地下车库能装到充电桩这种？
1: 有，可
0: 有
1: 以装充电桩。
0: 啊，那就没问题，那就买吧，那就没问题了。就是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北江寒冷地区的人没有这个条件，他去买电车。这个为啥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事儿呢？因为电池最害怕的就是特别冷的时候去充电，然后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放置在这种比较热的地方。你像，你看，你夏天你地表温度到60-70度，你放在外头，地库它是冬暖夏凉的嘛，对电池的基础保护就没有问题。你有地库能
1: 对对
0: 装到
1: 对。
0: 充电桩，你7000瓦的充电那个小桩是最好的。最长的让电池保养就是能保有寿命的，你用大充电桩，其实对电池长期频繁的使用会有大量的电解液的消耗，因为大桩充电温度高，电解液被长时间的这样消耗，电池的寿命是会下降的，而且离子搬运的过程过快，电流量过大，也会让这个负极嵌入离子很难再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的话就是电池的活性也就会下降。所以有地库，
1: 马老师，
0: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行了行了，哎，马老师，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说到的这个电池问题，我看那个理想 ONE 全是那个三元锂那个，现在出来都是什么那个哎，就是
0: 磷酸铁
1: 铁
0: 锂，
1: 锂，
0: 铁锂是为了降低成本，三元锂肯定比磷酸铁锂的重量要轻，因为三元锂电它的电池的容量密度大。比方说200公斤电池，它能装下去三十度电、35度电，是吧？这一般就是像三元锂，它就可以装的更多一些，可能200公斤装了45度、50度电，所以这个是容量密度的问题。三元锂电在冬天呢，它掉电会比较少。比方说你磷酸铁锂只能用百分之最冷的时候可能用50%，那三元锂可能还可以用到65%。所以说，三元锂电对于北方来讲是友好的，磷酸铁锂的好处是使用寿命长，但是它的能量密度低，它的抗低温性不好，所以电池它各自有各自的特性，没有哪个绝对好，哪个绝对坏的说法，没有。
2: 王先生，看还有没有需要
1: 了
2: 解？
1: 那就是那个什么，还想问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懂车帝那，
0: 哟，一下没信号了，
1: 过关的。
0: 您重说一遍，刚才那个信
2: 号
0: 一下卡住
1: 了。马老师，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懂车帝那边车，就是您前面说那个三电啊，这全都是
0: 懂车帝的检测标准里，三电系统必须要做详细的检测啊。这个是必须的。首先，这是第一点。还有，就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懂车帝也分两种，懂车帝是线上卖车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你看卖新车卖二手车都在上面卖，你放心去找的应该是像我们这样的懂车帝直营店，你知道吗？
1: 直营店，
0: 哎，对，因为全国的二手车商、全国的新车车商都在懂车帝上卖车，但是懂车帝只有他考核合作的这种合规的车商，全国也就这么150-160家吧，大概你要到直营店去看这些车才会有这些检测和保障。
1: 好的，
0: 是这样的，好吧。
1: 谢谢马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再见啊，再见，
0: 再见啊。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 啊，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日，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可以获得巨幕彩电。那么在微博置顶图文还有评论预测总冠军，另外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就位，可以速来参与。欢迎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949会买车，我是主持人李刚。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车，在平台当中也有不少朋友继续想咨询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信息。陈先生目前在线，我们请今天的嘉宾马学松老师来听听陈先生具体想这个交流和沟通哪款车。
0: 好的，陈先生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您好马老师。
2: 哎，
0: 陈先生
2: 久等了，请讲。
4: 我这有个车想卖的，是一个老车。
0: 嗯，
4: 是一个那个沃尔沃XC60，是2016年6月份的。
0: 嗯，那还是老款的啊。
4: 就是有点老，想把它卖掉。
0: 咱们是2.0T 的两驱还是3.0的四驱？
4: 是2.0T 的两驱。
0: 两驱的啊。
4: 对。
0: 跑了多少公里了？
4: 跑了是11万多公里。
0: 11万多啊。明白了，嗯，明白了。那这个车现在要卖的话，2016年的车，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5万块钱，可能够呛了。试一试4.5万到5万。
4: 行了，没关系，多少钱无所谓。我想能不能再发布一下？
0: 嗯、可以的，没问题。
2: 公布您的
0: 电话，
2: 联系电话就可以。
4: 行，那我说一下我的电话。
2: 嗯。
4: 13565888111。
2: 1316的沃尔沃 XC60 跑了11万公里，现在想出手吗？
4: 对的
2: 啊，有意的朋友可以和您取得联系，电话已经发布了。
4: 好的，
2: 看还有其他的需要吗？
4: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2: 好，
4: 谢谢马老师。
2: 嗯、
0: 不客气，
2: 客气，
0: 再见程先生。
2: 好，再见。
4: 嗯，好，再见马老师。
0: 嗯，
2: 从2016年到现在10年的车型，这一批其实有很多也需要开始更新换代了。而这些系列当中呢，可能以像沃尔沃 XC60 啊，
0: 嗯，
2: 吉普啊，或者是丰田呢，还有包括当年买在这个20万到30万上下的这个油燃油车，
0: 嗯，
2: 到了一个10年界点，很多车可能也就在一个刚才您说的5万。
0: 嗯，
2: 都不能上了是吧？
0: 嗯，对，其实是这样
2: 的。
0: 其实这个有几重因素的压力啊。第一重就是这些车的新车价格已经下来了。
2: 嗯，
0: 当年这个两驱的沃尔沃还敢卖40多万。
2: 对。
0: 啊，像这个进口的3.0的，可能卖到50几万。
2: 嗯。
0: 可是现在这样的车，四驱，两驱它都国产了。
2: 嗯。
0: 像60都没有两驱了，入门就四驱。而且也很便宜，20出头就可以买到。你想这样的，这是四驱的呀，现在这个两驱呢肯定就很便宜了。
2: 对，
0: 而且又经历了2次迭代了啊，就是这样的。
2: 好，微信平台当中张芳发来信息说，机场高速由北向南目前是堵车的，前方不知道是具体什么原因。另外呢，有朋友发来信息提示我们在东外环由北向南啊，这个团结路出口这一节都是比较堵车的。同时，往事如歌也早早的提醒过，目前在大巴扎的这个南门堵的是比较厉害的。嗯，瑞雪朋友说，华劲 S 高配和汉兰达低配哪个好？想得到一些指导。
0: 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分水岭，就是你有没有地下车库和充电桩。同时你一年能不能跑2万公里以上，如果有充电桩这个条件，而且有自己的地库，并且一年能跑到2万公里以上，那毫不犹豫买华劲。
2: 嗯，
0: 因为华劲能给你带来的配置比汉兰达高，省油，那个汉兰达是和油车比省个2毛3毛钱一公里。
2: 嗯，
0: 那这个滑径一毛五电钱就够了，所以它省的就更多了。
2: 嗯，
0: 而且车的入手价格，你能买到的高配应该比汉兰达的现在优惠完的高配可能还要便宜几万块钱。
2: 嗯，没有地库。
0: 对，
2: 他现在也表达了，就地库是个问题。嗯，
0: 没有地库就买汉兰达这种车吧。哦，但是比汉兰达更实惠的，你去可以看一看福特锐界 L， 因为他们两个的混动架构是非常接近的。但是锐界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动力更好，四驱的效果会更好，
2: 嗯，
0: 价格还更便宜，
2: 了解
0: 啊，因为你连滑径都能考虑，
2: 嗯，
0: 我个人认为福特就没有问题了，
2: 嗯，
0: 福特的历史要远远长于丰田，就是这样，
2: 对，是，这位朋友发来信息提示说，在河南路立交啊，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一直都堵，也不知道前方具体什么原因。如果有前方车友知道这个堵车的原因，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河南路立交桥在河滩由北向南这个方向一直都很堵，不知道前方是具体什么原因。这两天其实明显感觉到城区的车流量比较大啊，大家如果有及时的这个堵点，还有包括马上到了这个下午下班高峰的时候的信息，可以把文字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这里我们正在进行的是949会买车，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车和聊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的我们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0: 嗯，
2: 刚才有朋友说问，想问在这个平台上怎么找这个要下载 APP 吗？是吧？
0: 对，是要下载一个懂车帝的 APP，
2: 要下载懂车帝、
0: 然后你就用手机号或者是你的微信号注册就行。
2: 嗯，
0: 注册完之后你看二手车那个栏目下面有一个盾牌，这个盾牌就是直营店
2: 啊，
0: 你进入直营店，新疆的车基本上都是我们店里的车。
2: 了解，其实他、
0: 全国也有很多懂车帝店，但是一定要在直营店里看懂车帝的车型。
2: 明白。其实现在我们在进行二手车交易的时候，一方面这种大屏小屏的这种平台会更加的便捷一些，你可以先锁定啊，把类型啊包括车型啊，
0: 对，
2: 就自己先了解好。
0: 对，都是有选项的，
2: 嗯，
0: 比如说我要5到10万的，
2: 嗯，
0: 或者是15到20万的，
2: 嗯
0: SUV，
2: 嗯，
0: 或者越野车，你可以锁定一些具体的选择的这个项目啊。
2: 对对，刚才马老师特别提到了关于电池使用当中的一些习惯的问题，
0: 嗯，
2: 包括像这样的高温天，我们出门经常会看到一些景区充电的时候啊，这个快充的充电桩的跟前总是排着长队，
0: 嗯，
2: 慢充的呢反而就无人问津。其实，在电池的这个保养和用车的这种，爱护上来讲，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啊，
0: 嗯，
2: 你像慢充
0: 对
2: 于车的这个好处会更大一些。
0: 是的，快充电流量很大，因为电流量大自然温度就高，电池这个东西就怕烫就怕热啊。
2: 好，我们来连线来自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疆实时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信情况。你好。好，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线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把在自己所行进的这个路段啊，具体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我们平台呢，您可以用文字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来，我们来接听朱立德兹的电话。您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如果您想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馈及时的信息，也可以记住三个号码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好，我们来继续重新连线来自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你好。
5: 主持人好。
2: 你好。
5: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三条，缓行路段有一处。G31线的盖兹边界检查站路段因车辆骤增造成了双向的拥堵，然后缓行距离差不多有2公里，预计恢复时间是2026年的8月3日20时。G216线的连霍高速至石井街路段因 K881 加400处安装交教设备，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3日的19时。 请大家注意一下车辆可绕行路线，第一是经过这216线国道前往

0: 风镇，快乐方向所有车辆可绕行这3003线乌鲁木齐绕城高速。第二个是经过这216线国道前往乌鲁木齐方向，所有的车辆可绕行石井街至鲁豫沟路段。这216线的南泉子桥路段因施工作业对该路段实行了半幅交替封闭施工，车辆半幅交替通行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道路通行潜在安全隐患，对该路段进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影响路段有 G30、G31 线的霍尔果斯至三台段，G29线的阿拉山口至霍尔果斯段，泉水沟至建山打板段，G217线独山子至阿格段，独库公路受七级左右偏东风影响路段有G216线的轮台至明峰段，G580线的阿拉尔至和田段，G315线的刹车至若羌段，G218线的铁蛋里克至若羌段，部分路段有阳城或府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感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嗯，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3: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1: 北京时间的18: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会买车。哎，在平台当中有朋友就问到了，说这个苏州路的一节为什么堵啊？因为快到苏州路一条桥还有300米左右的地方，在右边啊，是最右边有车辆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所以呢造成这一路段有堵车的这个状况。也就是河南路由北向南快到苏州路这边有两车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在车道的最右边，所以呢也请各位在途经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减速慢行通过此段。这个平台当中有朋友咨询说，锐界的 2.7T 这款车怎么样，我们来说说这款车。
4: 哦，锐界的 2.7T 呢现在已经不产了啊，在上一代车型当中基本上是16款还在卖这个车。这个车的好处就是 2.7T V6 动力强劲，操控非常的棒，可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咱们国人本身对美系车就有一个大的诟病，就是美系车费油。你再上个 V6 2.7T 同样一个4.9米啊，2.85米轴距的锐界，是吧？人家就更愿意选汉兰达了，
1: 是
4: 啊，因为觉得本身就觉得汉兰达比锐界要省油嘛。实际上我们开出来的效果，两个车都是 2.0T 的差不多的，但这个 2.7T 因为多了两张嘴吃饭，确实费点油。
1: 嗯，
4: 啊，那开起来很棒这个车啊。
1: 嗯，正好有朋友问到了汉兰达啊，不是汉兰达，威兰达。
4: 嗯。
1: 这位朋友说，2023年11月的威兰达2.5的双擎版，那现在不知道什么价位。
4: 嗯，这个有几种价位啊？一般两驱的版本，估计2.5的这个现在就一般了。
1: 嗯，
4: 大概能在个可能11万左右就不错了啊，好一点可能公里数特别小能到个12万。如果是四驱版本的顶配呢，这个车有可能在14万。

0: 万、14万5这个价位，公里数小的好一点的车啊，大概是这样。
1: 好嘞，这位朋友发了两个自己的这个图表，我也没有特别看懂，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0: 49度。
1: 啊？如果有问题可以先用文字来说，然后再配图，这样的话我们会快一点，否则的话看图反馈呢稍微有点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这里正在进行的949交通广播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会买车啊，关于车方面的信息，我们和大家一起聊。那现在刚才说到这个新车，其实节目一开始八月份刚才说盘点的有10多款要上市的新车了，那其实和我们现在和置换车都是有一些密切联系的。那么先前面讲到有尊界的 V80 V800，想界的 G9，其实像一些亲民价格的车型也不少，像比亚迪的这个秦 MAX 系列的领跑，刚才说领跑，它其实属于小型的这个家用车啊。A05 家族系列的也要出新车了，比亚迪系列的海狮的08啊也在。这个中大型 SUV 的定位当中，也要占据这个一席之
0: 对，
1: 地吧。
0: 是的，
1: 说到比亚迪海狮，其实这款车我觉得，它前面其实就有这种
0: 对，唐
1: 啊，
0: L 就
1: 就
0: 是它的先驱，
1: 前身嘛，是吧？
0: 因为比亚迪现在分了海洋网和王朝网，其实他们自己也非常头大，不知道为什么要分这个。现在他们自己这两家打架也很厉害的。
1: 那么这两个网其实是他自己在车系方面进行的一个
0: 对，
1: 划
0: 车系
1: 分，
0: 上就跟丰
1: 所
0: 田
1: 以，
0: 分一汽和广汽一样，其实车型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大
0: 叫
1: 家
0: 的
1: 以前
0: 名
1: 说
0: 字不
1: 比
0: 一
1: 亚
0: 样。
1: 迪王朝网、比亚迪海洋网，其实就在不同的系列当中，它推出不同的车型，
0: 对，
1: 总目的还是为了占据这种市场份额
0: 是，
1: 所做的这个布局。
0: 双车型战略可能东边不亮西边也会亮。
1: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在乎的一些带有越野风格色彩的，你像长城的今年要出这个 H 的10
0: 对，这个车现在呼声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订购率也特别高，因为长城一直想达到泰七的那个月均可以到25000、2万辆以上的这样的效果，但是它的猛龙小了点儿，哎，猛龙结果加成 Plus 还不够，还不足以对泰七的市场进行撼动，那么正好这款 H10 就彻底要把泰七掀翻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3米的轴距和5米3的车长，像这个级别这么大，和泰七还一样的价位啊，那是性价比拉满了。
1: 对，我看它的预售的价格区间，也是很能够让作为越野爱好者喜
0: 对，
1: 欢和接受的
0: 是的，
1: 21到24
0: 二
1: 之
0: 三
1: 间
0: 万
1: 吧，
0: 啊，二
1: 二
0: 三
1: 三万
0: 万
1: 九
0: 九
1: 千
0: 千八，
1: 八，对吧？
0: 对，
1: 另外，它这个设计确实也挺猛的，是
0: 对。
1: 青铜方顶的造型啊，确实超大的这个空间和带有这个冲击力的这样一个色彩，
0: 对，
1: 看看，反正未来市场上是，
0: 而且首先他就把6座需求的市场就拿下了，泰七没有这个6座版。
1: 它提供了5座版和6座版两种，
0: 对，是的。
1: 另外就是像一些这个其他像这个阿维塔的07、银河的 TT。27款的奇瑞的艾瑞泽，还有27款的埃安 RT，这些都是属于老牌系列车型，为了这个维持市场
0: 对，
1: 又
0: 更
1: 加
0: 新换
1: 更
0: 代
1: 新换代的这个序列。但可能刚才在谈论当中，你想长城的这个 H10 系列，可能是比较带有期待性的。
0: 对，
1: 再有一些像这个商务车，别克的 GL8 陆上啊，这也是说是完成了200多项的产品升级，不知道
0: 哇，
1: 这个中大型的这个
0: 那就
1: 车型。
0: 彻底向这个四驱化和这个智能化靠拢啊，不再是简单的把油变成 PHEV 混动而已。那期待着它的升级。
1: 好嘞，喜欢健身的薛先生说，21年的传祺 M8 中配的21万9千八这款，目前跑了5万公里，大概值多少钱？
0: 跑的倒不算多，但这个车主要现在价位掉下来了。我觉得情况好的话，21年的车咱们就尝试一下。哎呀，11万可能够呛了，啊，可以试试15000到11万试一试啊。
1: 另外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哈弗的，这个刚才是 H10 和泰七怎么选的问题。他也是刚才我们刚聊完这个话题，
0: 对，
1: 但他偏向于 H10，但是是不是要等上半年再买啊？怕主动。
0: 说实话哦，买 H10 一定是买6座，为啥呢？因为它有了这个6座设置的四驱大空间，这是它的优势，就是这个是最不可忽视的它的优势。而泰七的优势是在于，可能只有一款车能超越 比亚迪。

0: 三电，那就是特斯拉。啊，比亚迪在国内的三电优势是很明显的，在全球可能它也仅次于特斯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就是用五座就够，啊，那么比亚迪的三电系统应该是更稳定的。
1: 另外，说到新车序列当中，还不得不提的就是纵横啊。纵横今年要出这个 F700，这个 F700 前面预售价格不低，36万多啊。作为一款新能源的这个皮卡车型，也是比较有越野性能的啊。这款车和我们前面在这个越野赛事当中出现的这个 G700 啊，也是都是一个平台打造的啊。我们从他在这个越野赛事当中的竞技体上来看啊，还是，很佩服的。他这个长距离、特殊路段、通过性能等等啊，表现还是比较非凡。当然，在这种，新车上市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技术方面的加持。看看喜欢他的朋友在这里面是不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角斗士啊。好，那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天气信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我们来接听何先生的电话。你好，何先生。
5: 哎，你好，
0: 您好，
5: 老师好，我是这样子的，我是想现在这个车是那个宝骏的510，一八年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买的，8月份买的，然后那个手动挡顶配，带天窗那个，然后最近想换个博越 L，然后说想看一下我这个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跑了5万多公里，
5: 58000。
0: 这个车我觉得可能也就卖个15000上下，
5: 15000上下，
0: 对，那15000朝上的概率都不大，就是它太小了，还有就是它是手挡，现在基本上愿意买手挡车的人群非常的窄，我已经快7年没有卖过手挡的车了，你想吗？
5: 好，
1: 嗯，
5: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吉利博越 L 的那个山河版和那个小蓝灯版，我有就是这个有没有必要多加个1-2万块钱上那个小蓝灯版？
0: 小蓝灯果断放弃，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标准和法规禁止小蓝灯，7月27号这个消息已经公布了。
5: 哦，
0: 就这个蓝灯其实是2019年美国的有一些州立法律决定的，就汽车的外部灯光是要国家法规支持才行的。中国没有任何一条交通法规允许有小蓝灯出现，这个是理想当年 L9 上市为了高级感借鉴了一下，结果大家争相模仿，就搞了一个闹剧而已，就没有意义的东西，因为它不可能用别的灯，黄灯、琥珀色的灯、白灯、红灯这几个灯都已经被法规确认了，
5: 所以明白明白
0: 啊，这只是一个多了个颜色，你看现在那个车展，你一看到处都打的蓝灯是吧，看起来挺厉害的。其实蓝灯在美国那个州立法律上，就是这个告诉你，这是电脑在开车，不是你在开车，这是一个告诫嘛。可是又不是真的电脑开车。L2 模式，咱们国家规定了L2 模式是出现问题，厂家不承担责任的，你自己承担责任。到 L3，如果 L3 真正的通过法规所有的测试之后，真正的上市，L3 模式才是可以支持真正的自动辅助驾驶的，啊，
5: 明白明白，谢谢老师。
0: 所以这个没有意义，小蓝灯，好吧？啊，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1: 前两天我刚刚在路上就看到了这个小蓝灯的车型，
0: 嗯，对，它就把支架打开它就会显示，
1: 对，
0: 嗯，
1: 当时这个副驾上的这个成员还在说，哎，小蓝灯，然后我说是它应该是采用了这个支架模式，
0: 嗯，
1: 但是呢刚才也是有朋友可能觉得这种很时尚，嗯，很酷，
0: 对，
1: 但您刚才提醒很重要，
0: 对，这个就是跟风造成的一个情况，
1: 不要被这个跟风的这种 风声给迷惑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转移到了18:55。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想进行进一步的咨询，我们也请马老师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个沟通途径。
0: 好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1: 好，今天呢，我们有关于这个二手车聊天的内容就先进行到这。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内容，在节目之外，还有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949。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

我们来关注未来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首府乌鲁木齐依然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东北风转这个东风啊3级。低州城市的天气呢，乌鲁木齐啊这个阿勒泰目前是33度到19度，塔城呢是38度到22度，伊宁是晴转多云38度到22度，伯乐38度到23度，克勒马伊晴转多云37度到27度，奎屯39度到20度，石河子是40度到20度，昌吉呢是39度到23度，哈密是38度到20度，吐鲁番达到了45度到30度。另外南疆库尔勒是39度到24度，阿图什36度到24度，喀什是38度到24度，和田是37度到24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依然是高温天啊，38度到25度的天气，希望大家出行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又是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2: 晚上七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不同的颜色，上路踏上自己的旅途，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0: 流着眼泪。生活里啊，我们时常为别人竖起大拇指，却很少肯定过自己。今天呢，就想问问大家，回想过往，有哪一件事儿直到现在你都很佩服自己呢？
1: 可以是坚持多年交通零违法，也可以是戒掉了某种坏习惯，又或者是在低谷里没有选择放弃。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最佩服自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在等待大家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新的一周周一的晚高峰这会儿的通行状况怎么样，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嘉贺，
2: 两位好。我刚细细听二位说了一下，我佩服自己啥呢？
1: 佩服自己啥？
2: 今天的这个晚高峰路况这会儿表现还可以啊。
0: 当
2: 然了，现在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过程当中，尤其是刚连线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起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有高架桥挡着，不知道是交通事故还是单车故障。但这个具体路段呢，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在这个人行天桥下方的位置啊，过人行天桥的下方位置，差不多有一个20米左右。我目测可以看到好像是个单车故障，在这个左属123第三车道，目前在这儿停着，有点这个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而且双闪打开了，这块现在缓行比较明显，流量表现偏大，提示大家通过这里的时候避开第三条车道，往左边的一二车道或者说最右侧的第四车道来进行通行。现在来看到的是整个河滩快速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立交往河南路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这块的缓行状态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人民路立交布料市场路段往西大桥华林桥的方向，目前现在在这个路段的流量有持续上升包括不断增加的可能。还有呢，是可以看到的这个苏州路立交现在的桥面位置啊，现在在这块的由西向东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四道岔现在的由西向东有排队，这块通行速度比较慢，东向西表现良好。机场快速呢，现在通行状态呢，主要还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牌子开始，一直往市区走，现在的北向南流量有明显的增加。反方向南向北营没有出口，目前通行状态表现还不错。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东外环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南向北下月印街，以及在B2桥面的南北双向，还有呢北向南华光街出口，在这条路段都东外环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北外环现在通行状态呢，依旧是存在这个珠山隧道的西向东上层桥的位置，上层平台的位置，以及出来之后我下北京路匝道，还有呢现在往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下河滩的位置，这一块是有明显排队的。各南高架现在通行状态呢，依旧是由西向东下西北路匝道这块是有排队的包括呢往新一路西红路下河滩的位置是有排队的，以及下南湖路电信公司的位置是有排队的，目前的通行状态是这样的。两位
0: 好嘞，谢谢嘉贺的盘点啊。19:05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下班了没有？这会儿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吧。
1: 我们也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排在第一位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5分钟。
0: 第二位是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岳路东向南向北的方向要走11分钟。
1: 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要走14分钟。
0: 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西大桥长桥硬码的位置，这段呢要走6分钟的时间。
1: 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要走9分钟。
0: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要走13分钟。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16分钟。
0: 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要走6分钟的时间。
1: 来看看大家伙儿的参与啊，报路况的同时呢，来说一说你最佩服自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永东，他说我最佩服我自己就是10年零违章。
0: 哎呦，厉害了啊！
1: 交通零违章，
0: 咱们现在这个说法就更规范，叫交通违法啊，
1: 零违法，
0: 零违法。
1: 还有红发，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雅山北路帝王的门口微微有点堵啊。
0: 你看孟希说，我最佩服的是我的父亲，一辈子最起码从我打记事开始，他就不吃生冷的 蔬果冷饮，包括西瓜、黄瓜等，也从不吃剩菜剩饭。今年父亲83岁高寿了，还经常下河里捞鱼摸虾。
1: 哇哦，
0: 身体吃麻麻香啊，倍儿棒，
1: 健康快乐。
0: 哎，这好的生活习惯嘛。
1: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超美。
3: 骑车速道差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四车相撞，堵死了，堵死了。
1: 西山四道岔这里有四车相撞的事故，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让嘉贺再来跟进一下。再来看一下45度仰角说下班了，他说我发现呢，上周苏州路这边呢，桥底下有一辆车把一个白色的车，他的意思就是挡着这辆白色的车到现在都没有挪开，一周了吗？
0: 是不是这个在这停了好久啊？什么情况呢？
1: 来听志远
4: 报个路况。
0: 你好。
4: 北环高架由东向西，从一民大厦上桥到长春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我最佩服的自己就是从18岁拿上驾照，就开始无意间接触到了949这个节目，然后一听就是14年了。
1: 哇，
4: 现在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0: 哦，
4: 上车就听就听。
1: 谢谢，
0: 我也很佩服你啊。听这么久啊，
1: 真的比我参加工作的时间都长，
0: 厉害厉害啊。
1: 我们的老朋友老听友啦。子健骑行老师也说到了，我也佩服，是我一直都在听949呢，
0: 太厉害了啊。袁波说，我最佩服的是我能把烟戒掉，
1: 那需要意志力，
0: 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啊。佩服。
1: L 说卫星路进出口，也就是卫星路隧道，是不是啊？进出口的红绿灯不亮了，秦记一号院这个路口红绿灯也不亮了，维泰北路这里也是，在维泰加气站这里呢有事故发生。
0: 卫星路进出口红绿灯不亮的情况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反映过了啊。

0: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市合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都是怎么说的。
1: 嗯，世鹏说，于婷小叶下午好，我最佩服我自己。
0: 嗯，
1: 天天准时准点的上班，并且呢干同一样工作，
0: 哎呦，这不巧了吗？
1: 常年坚持干一件事儿，
0: 我们也是如此啊。
1: 对，我们上周说到了，能够坚持三年，干一件事儿，那就是事业了，
0: 入行事业了啊。
1: 嗯、来听一下阿伟来了。
5: 小叶、于婷，晚上好，报车路况，卫星路全线红绿灯不亮，提示一下，这车速度慢一点。跑一个比一个快，跟子弹一样，子弹一样。
1: 嗯，
0: 收到了啊。
1: 哎呦，这马儿怎么感觉周六周天山上去了是吧？有点
0: 累、
1: 啊、
0: 累了啊，因为这两天马上又高温了。跟大家说一下，市气象台重要气象预报显示呢，从昨天开始到5号还有10号到13号全市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大部区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等北部片区的高温更为显著，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部气温呢将会超过40摄氏度啊。
1: 嗯，来、
0: 哎、不好意思啊，
1: 好了
0: 啊，
1: 劝一下啊。
0: 嗯，
1: 45度仰角说，每年呢都要学习一遍长期股权投资。
0: 哎呦，这叫什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嗯，
0: 于婷最佩服自己的是什么事呢？
1: 我最佩服我自己啊，
0: 持续吃饼。哎，不，
1: 这是强伯他佩服的、
0: 哦、
1: 他说佩服别人的话，我最佩服小叶。
0: 嗯，
1: 画饼那么大还撑着，
0: 持续画，持续继续画，
1: 就一直画、啊、就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对，坚持就是胜利啊、
1: 嗯、
0: 其实我最佩服的还不是画饼啊，
1: 是啥？
0: 我最佩服的是我画饼居然还有人持续的吃。
1: 哦呦，这又说到了单纯吗？
0: 天真无邪，这是我对于婷最高的评价。
1: 这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善待啊，待人有善意，
0: 是
1: 不想揭穿。是揭穿也没用啊。
0: 啊，对，节目当中搭档就是这样嘛，是啊，一个捧一个逗嘛。
1: 啊，就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会突破一下哈。
0: 突破一下。
1: W 说，万盛大街西向东，在都会未来城这里车流量大大大。
0: 啊，
1: 哎，你每天都在这儿？
0: 咋天天在这儿呢？
1: 而且就这一条路况，你不会是复制粘贴的吧？
0: 就是复制粘贴的。他上一次是周五下午发的、
1: 哦、
0: 是四个大，今天呢又是大，你的标点符号都没变。
1: 行了
0: 行了，有点不走心了啊。我最佩服你的就是复制粘贴路况啊。
1: 哎，高宪伟也来了。
0: 嗯，
1: 他也是每天在同一条路上，但是呢他的路况结果是一样，每天可能都有点拥堵，被留在这条路上啊。
0: 咋那么心酸听着？
1: 但是
0: 嗯，
1: 他编辑的不一样，
0: 你看走心了啊、
1: 嗯、
0: 我最佩服的他高宪伟啊，就是每天都在同一条路上拥堵缓行、
1: 嗯、
0: 可是他呈现出的效果却完全不同。
1: 就比如说他每天都在卫星路啊、
0: 哎、
1: 他说今天呢维泰南路穿过去，然后走石油新村这儿、
0: 嗯、
1: 再走卫星路，堵呀
0: 堵呀。
1: 对，
0: 好呢，堵路不堵心啊。
1: 嗯，
0: RA 说西泉街 西向东怎么不带动的呢？刚才说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啊。
1: 嗯，等待说仓房沟北路南向北珠江路路口到钱塘江路这里车流量大。
0: 方块说呀，我就佩服有些司机坚持不打转向灯。
1: 咋回事你啊？
0: 这个转向灯啊，该打必须打啊、哦！
1: 嗯，我们说变道就打转向灯。
0: 嗯，
1: 这都说了多少年了？
0: 说了多少年了？我们连宣传都录了，来，你听一下。
6: 我打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变道就打转向灯。
4: 嗯，
3: 红豆说到了，佩服自己从80公斤减肥减到了57公斤啊。
4: 哦，那您这整个就是换了个人呗。
3: 哇，
4: 太厉害了。减了多少斤？请问于婷减了多少公斤？
3: 80公斤减到了57，23公斤。
4: 23公斤等于多少斤？
3: 23、40。来看一下这位说，我看这样开车太危险了。他是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4: 一会儿看
3: 啊。但是呢，应该是说车上拉了一只小狗狗，然后狗狗把头伸出来，
4: 这很危险。
3: 小狗把后视镜给挡住了，这样比较危险啊。
4: 对。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华林桥南向北，河滩南向北，华林桥方向一路畅通，桥上东向西也畅通，车流量稍许有些大啊，不影响通行，过一会儿就不知道怎么样了，祝大家周一快乐。
3: W 说，确实我的朋友们，他就是在万科都会未来城这里呢，因为每天下班必须要路过这里
4: 啊。哦，就像我们必须要路过团结路一样。这位叫李
3: 翔
4: 的朋友说，我最佩服我爸，抽了15年的烟戒了，打我记事起从来没有抱怨过。你看，这就是
3: 戒烟为了自己的健康，
4: 说到做到。
3: 嗯，
4: 哎，儿子娃娃，你看到没有？
3: 是的，
4: 我很佩服什么呢？我很佩服这个情绪稳定的人，就是遇事冷静，不冲动，哎，不内耗的这种朋友啊，
3: 也是我们学习的方向啊。
4: 哎，就是再大的事儿，是吧？
3: 嗯，
4: 他不慌，他不急，不躁，
3: 嗯，
4: 我特别佩服这样的人。
3: 这样的人，我认为谁都佩服。
4: 对啊，就情绪很稳定。
3: 嗯，这是一种教养啊。
4: 情绪稳定的男人啊，女孩子特别喜欢，是吧？你们女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情绪稳定的男人，就是没有不发脾气的那种？
3: 对呀。我是女生
4: 啊。
3: 我
4: 就是这个品质应该能排到择偶标准的前三，或者是更重要的一个吧。
3: 对对，
4: 是
3: 的。但一般都碰不上嘛。
4: 都碰不上啊。所以我就特别佩服情绪稳定的人啊。
3: 你是不是啊？
4: 哎呀，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啊。
3: 哦，
4: 有的时候那个火蹭一下上来了，我又。
3: 对，就是我也是这样的，情绪不够稳定啊。
4: 所以我们要共同努力啊。
3: 45度仰角说，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对，小叶。但是他情绪稳定也要有决定。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太赞同你说的这个了。
4: 你不能太佛系，就这事跟我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3: 对，或者什么事儿你都觉得跟我没关系，然后往后退缩也不行，
4: 也不行，敷衍也不行。
3: 对，胆小也不行啊。
4: 事儿咋这么多？
3: 老说囊疼哎。
4: 这个词儿哦，以前上学
3: 要有担当，知道吧？
4: 还有。就是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能够内心强大，独自撑过来，不轻言放弃的人。
3: 哦哟，这鸡汤啊，
4: 是吧？就是你看一个人熬过很多个独自走来的夜晚，是不是
3: 下雨天，
4: 哎，什么自己淋过雨想要为别人撑把伞，
3: 或者说自己给自己一个暗示，一盏灯，
4: 对，
3: 一点，这事叫什么，一点光，
4: 自己是自己的光，照亮前方的路，
3: 给自己一个拥抱，说的。
4: 所以生活当中啊，大家也来说一说，哎，您回想起来有哪一件事直到现在您都特别佩服自己啊。
3: 阿伟说，男人没有脾气那能行吗？
4: 不气盛那叫年轻人吗？是吧？你想说，那是个台词啊，台词。
3: 年轻气盛，哎，有很多棱角，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教事儿。

0: 他学不会、
1: 啊、
0: 但社交人一次就学会了。
1: 哦哟，于婷看来有经验哦。
0: 那可不，就是犟、
1: 哦、于婷就是跟头栽的
0: 太多了，总有一天会折服、
1: 哦、就是坑啊饼啊太多了、
0: 嗯、
1: 经历太丰富了。
0: 对，有时候就是不计较不代表不在意、
1: 哦哦、哎，你这个你是不是以前特别在 QQ 上特别爱写个性签名的那种人？
0: 哎，那已经过了。
1: 说说那叫什么？说说
0: 是不是叫心情吗？还是
1: 心情吗？个性签名吗？那样
0: 说说之类的吧。
1: 哎呀，太有意思了，我感觉今天大家伙都特别想参与啊。
0: 看看这位钢蛋说到了啊，他说我最佩服我自己，于婷你现在都好好的不点我路况了啊、
1: 嗯、
0: 我还坚持报路况呢啊。
1: 点
0: 呀。哎，钢蛋儿，你就发了一条我都立即播出了。
1: 嗯，你这个再发的9:50是早间的。
0: 真的是，我们有记录的。来，塔里富江。
2: 上课就听九四九，走在后面都到路况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啊，19:18，这个维修路和黄山街这个地方红绿灯下班了，然后还有金福富加工机的这个地方红绿灯下课了，这黄山街和维修路这里将会相当困难啊，一下子互联网长廊。
1: 嗯，一下子啊，好呢好呢好呢。
0: 嗯，
1: 我们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了啊，这电力故障的问题造成成片信号灯不亮的问题。
0: 嗯，开心就好。他说我最佩服自己的事儿呢，就是坚持按时上班，下班呢去练车，终于拿到驾照了，现在驾龄是5年半。
1: 嗯、5年半啊。
0: 嗯，
1: 可以。
0: 你现在已经不能说是在练车了。你现在也是一个驾驶技术比较成熟的，
1: 嗯，像于婷有5年丰富的驾考经验啊。
0: 嗯，
1: 青宁说我最佩服自己的是我到哪家公司就在哪家公司疯狂加班，连着加了3家公司，到这家公司之前他们都不怎么加班，但是我来了之后这个公司就开始加班。
0: 咋回事？你就是那个加班的代表是吧？
1: 自带加班圣体啊。
0: 哦，
1: 对，
0: 那个加班的磁场比较大。
1: 对，
0: 嗯，行呢，加油啊，
1: 加油啊。
0: 那我说到了暴露矿了，外环路，这应该说的是东外环进月经街这个口这儿车流量非常大。
1: 嗯，
0: 他说于婷小叶你俩一个画饼一个挖坑。哇哦，行呢，我没玩呢，今天没坑，
1: 今天没坑啊，今天全是真诚啊。
0: 嗯，
1: 还有朋友说敢于跳出安稳的舒适圈，敢于勇敢尝试全新领域的人也很值得佩服。
0: 嗯，
1: 是吧？
0: 你有这个打算吗？
1: 哎呦，这话说的。
0: 你现在都抬
1: 给我
0: 桌子抬柱子呢。反正
1: 我也挺佩服自己的，
0: 在这方面我不够勇敢。
1: 我佩服自己能上早开能上晚开。
0: 哎，
1: 这话说的。
0: 罗明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成功的交接了啊。
0: 哦，
1: 据说今天早开很多听众还在怀念想念我啊。
0: 哦，你没有挑战的勇气吗？
1: 挑战什么呢？
0: 挑战和罗明 PK 一下。
1: 不用，我们各自安好就行了啊。
0: 哦，行，改天你俩也可以配合一下吗？
1: 可以，没问题，
0: 搭档一下。
1: 来，我们看看嘉禾最佩服什么。嘉禾，
3: 我最佩服二位这会儿能够快速衔接给我。
1: 就毫无违和感，对吧？
3: 啊，
0: 那你接着往下接呀。
3: 行吧，行吧，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河南快速，河南快速的北向南啊，这块儿呢是过了苏州路立交往新英路立交的方向，差不多有一个300米吧，30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刚才是有一个单车故障双闪开启，然后停了差不多有一个5分钟左右呢，它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但这块的流量表现有点大，压力比较大。再往前走一点呢，我可以看到还有一辆车，这个车呢我不知道是作业车辆还是出现了故障，因为离得稍微有点远啊，它也是停在了目前可以看到的刚才那辆车前面的100米，也就是河南快速的北向南啊，往这个新英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可以看到这块呢后方缓行，尤其是在最右侧车道压力比较大，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啊，也没有放锥桶什么的，所以提示大家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西外环的通行状态，西外环的压力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目前可以看到的九家湾立交的这个北向南啊，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在 北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目前在这个路段的流量压力也比较大。两位，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8月8号，
0: 陈说到了说西泉街往九鼎的方向丁字路口的红绿灯坏了，红灯一直都是红灯，半个小时只走了50米。
1: 要说卫星路好堵啊，卫星路不是信号灯不亮的原因吗？
0: 嗯，
1: 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有路口有车辆溢流嘛。还有在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迎宾路出口最右侧车道单车故障，一个橘色的私家车啊，打着双闪，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0: 小徐说，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走下层隧道一直到北京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位置，这里都是畅通畅通，一点也不堵车，
1: 一点也不堵啊。
0: 他说都不太习惯了。
1: 我最佩服自己的是我有自知之明啊。这位朋友是有野心，他说有一次我偶像在乌鲁木齐搞演唱会，我直接冲到台上跟他合了个影。
0: 哦，
1: 像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是吧？
0: 对，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可以呢啊，你的偶像是谁说一下子。
0: 嗯，
1: 我是有自知之明，我很佩服自己啊，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
0: 自己的自知之明是吧？
1: 对呀，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打篮球，你知道吗？我当时立志我要成为新疆广汇篮球队的队员，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我从小也确实是在那儿就练的。
0: 哦，
1: 但是我个子没长起来。
0: 哦，
1: 我果断的放弃了篮球，选择了播音主持行业。
0: 哦，就是自知之明。
1: 哎，人要有自知之明，我很佩服我自己，
0: 自我认知比较到位，
1: 对吧？这也算吧。
0: 那也对呢。
1: 哎，对呢。
0: 哎呀，你说到这个，我觉得那可能大家都有吧。就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周杰伦的房子在哪儿、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装修房子呀。上次有朋友说，于婷，听说你要给周杰伦装房子去呢。
1: 对呀、然后要去给周杰伦办演唱会嘛。
0: 对，还说要带着大家
1: 一起去
0: 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1: 志邦整家啊，是志邦整家。你要是全屋定制，他有机会，对吧？
0: 对。就是周杰伦在哪儿开演唱会，他给你买哪儿的门票。
1: 哦，是这样子的啊。
0: 对，
1: 行行，嘉贺，你说呢？
3: 挺好的，带我一个呗。
1: 行的，没问题啊。
3: 好，那来关注一下啊，于婷，关注一下。这会儿小叶也关注到的这个路况，可以看到的是机场快速的由北向南，是过大地雾不立交，差不多有一个20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这块是有个单车故障，在这停了有一段时间，最起码有个5到10分钟了。现在这块的缓行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从乌鲁木齐欢你往这个市区方向走，这块现在流量是非常大的。反方向的往迎宾路出口，现在呢流量也有明显的增加。刚才呢是没有排队，也没有缓行，现在呢可以说是迎宾路出口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以上的一个这个通行状态。这块的通行状态目前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在这个北外环现在有走到这个西向东的车友朋友啊，如果说您要走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建议您走下层，因为上层通行速度是非常慢的啊，通行速度是非常慢的。包括这会儿呢，现在可以看到肿瘤医院桥面呢也是排队排起了长龙，而且呢三条车道有明显的增加。现在的这个东向西下北京路匝道这块呢也有明显的排队啊，包括呢在这个小西沟地铁站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看到现在的地面道路啊，现在由北向南有排队啊，这个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两位，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帮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好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陈先生留言说：“于叔一儿晚上好，我坚持听九四九已经265个月了，很佩服自己啊。”
1: 嗯，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也很佩服你啊。F 说到了维泰北路和泰山街的这个路口，
0: 红绿灯不亮，
1: 堵。
0: 嗯
1: 嗯。来听一下黑骏马。
2: 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叶一听，下午好，
0: 下午好，
2: 周一快乐。
0: 嗯，
2: 给大家报个路况：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下这个河滩路往新一路走的方向，目前在这个坡道上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0: 好的，收到，谢谢黑骏马啊。
3: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3: 黄山街的红绿灯坏掉了，黄山街的一路堵成啥了？那个特别是黄山街和维泰路，
1: 嗯，
3: 那路口，
0: 嗯，
3: 都堵成了。
0: 红绿灯不亮啊。
1: 嗯，已经有四位朋友说了这个路况。
4: 一树叶组合，晚上好，我是对面过来的，我看的好像没有十字了呀。
1: 四道岔吗？
4: 有交警呢，有交警，现在就是万泰往市区方向，
1: 嗯，
4: 分流呢，在分流，应该挺快的。
1: 嗯，那应该快畅通了啊。
0: 嗯，诺说刚才那位师傅一天能跑50单的叫钢铁侠，在线时长都得17-18个小时了。
1: 嗯，
0: 几乎是一天吃喝全在车上度过了，
1: 辛苦了，
0: 也要注意安全啊。
1: 嗯，等待说宝山路的南向北畅通，畅通。
0: 文宽你好。
5: 九，上车接通九，上来报个路况。最近我在华山街、黄山街这几个路口，现在红灯坏了。现在就是大家一拐你的，我拐我的，也没有交警同志上来帮忙指挥啥的。
0: 嗯，我们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了啊。下午的时候呢，不亮的时候就反映了。
1: 子健齐星老师说团结路的车流量真大呀。
0: 嗯，还有哪里车流量大呢？
1: 团结路在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二位，
0: 第三位是泰山街。
1: 嗯，
0: 第一位是北环高架西向东，
1: 还有中亚南路、喀什路到河南西路，
0: 卫星路也上榜了，估计也是因为信号灯不亮所造成的拥堵啊。
1: 还有水磨沟路、东泉路到温泉西路也在榜单当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26度到40度。
1: 嗯，再来看一下昌吉晴转多云，23度到42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19度到39度。
1: 奎屯晴转多云，23度到38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8度到39度。
1: 伯乐小雨，22度到35度。
0: 伊宁多云，23度到32度。
1: 塔城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9度到35度。
1: 再来看哈密晴，20度到40度。
0: 吐鲁番晴，31度到45度。
1: 库尔勒晴，27度到39度。
0: 阿克苏多云。

0: 云23度到37度。
1: 再来看一下阿图什，23度到34度，多云。
0: 喀什多云，23度到31度。
1: 和田多云，24度到38度。
0: 乌鲁木齐晴，26度到40度。
1: 刘洋说：“叶师傅和于婷啊，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1: 打一个下班卡。目前呢，米东区的轮台路双向一路畅通。”
0: 我特别佩服的还有我们给我们报路况的听友，
1: 嗯，
0: 在我们统计曾经统计过一个路况排行榜，就是给我们发路况最多的听友，第一名是子健骑行大哥，
1: 嗯，
0: 对吧？
1: 嗯，基本
0: 可以看到呢。那个
1: 每年我们都会有一次评比路况，优秀路况播报员，
0: 太厉害了，
1: 到年底的时候都有。
0: 子健骑行大哥那个数，我给大家找一下啊，太厉害了。
1: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
2: 上车的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人生的第一条路况献给 CAFP0788， 车里面一个小孩同时呢外面一直在吐哮喘，从湖滩南向北，从广汇桥出来，现在已经到马上到铁路桥了，一直在吐哮喘。
1: 曝光了啊、
0: 我刚查了一下，子健行大哥呢是给我们发消息，现在一共有23万8302条，23万条路况，哎，
1: 厉害！
0: 当然这里面也有互动嘛，
3: 上车这边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谢谢组合，下午好，车错了，是堵车，不是堵车，红绿灯，咱们离开北路。红绿灯，我看这个快到中间去，就快到那个什么那个庐山街，都是绿灯全部亮。这个就要考验咱们老司机了，这个离岸三千。礼让通行，礼让通行，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对，要不然容易出事故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城北大道北京路路口呢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还有利用中说呢，东外环南向北红山路上桥口车流量大，在排队啊。小凡同学今天咋没来呢？东外环这块归你管啊。
1: 对呀、昨天好像去医院复查了、
0: 哦、
1: 今天什么情况啊？
0: 多位听友还是在反映这个头区经开的信号灯不亮的问题啊，我们也收到了，文字语音都收到啊。沉默的等待说，949晚上好，宝山路南向北是畅通的。
1: 哎，今天的 Rose 也没来，
0: Rose 也没来， Rose 上周五也没来啊。
1: 哦，拔牙了说道，
0: 可能不太方便说话了，
1: 没问候一下。
0: 哎呀，反正胡杨拌面给了嘛。
1: 哦，你是不是知道他拔牙呢？
0: 然后就送了份拌面，故意挑他吃不了的时候给，然后这个有效期刚好过去了，
1: 他牙也好了。
0: 开玩笑呢啊，这个不是这样的，是俊清送的。
1: 嗯，黑骏马说，今天中亚北路和迎宾路的彩门这里呢有围挡，所以迎宾路的西向东、东向西都是比较拥堵的。
0: 好的，说到。
1: 小康说，下班呢路上经过了维泰路、松山街、翠湖路，红绿灯都不亮了。
0: 嗯，我们来看看关于抢火车票的一个消息啊，说是2026年国庆节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您要开始行动了。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这个铁路部门已经在很多这个多趟列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今天呢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12306 APP 和这个其中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订前60天至 第17天的填报预约需求，每天的早上8点钟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经

0: 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方式啊，您可以看尝试一下。今天可以来预约的是10月1号的票。
1: 不好意思，十一大假已经不远了。
0: 不远了啊，9号就立秋了。
1: 哎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今年的计划。
0: 对，这个秋天第一杯奶茶是立秋送还是白露时候送？但是你这立秋，它其实也在新疆来说，也不是说进入到了秋天的意思啊。立秋和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啊。
1: 立秋节气嘛。
0: 啊，立秋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嘛。
1: 啊。
0: 但是那时候要送是吧？要送奶茶。
1: 对呀，仪式感还是得有的吧。
0: 哎呦，又要破费了啊！
1: 你听听，哎呀。
0: 看看给于婷能不能争取送一杯奶茶、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要
0: 不用啊，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哦、于婷现在都有负担了啊。
1: 哎呀，哦呦，谁能把你的奶茶喝上了？
0: 不容易啊。
1: 你是不是还是想说请吃个包萨克？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0: 就是你那个奶茶啊，这样子，我自己回家给你烧。
1: 就是嘛，我就说别人都是、
0: 哎、
1: 一杯奶茶，
0: 我给你烧一壶，行不行？管够
1: 一碗
0: 啊、一碗，我把壶带过来，从家里面。
1: 哎呦，
0: 你管够一壶，然后我把包尔萨克在家里面自己炸好，我给你带过来。
1: 哦，
0: 行不行？
1: 那你这个是要给多少个人？
0: 办公室
1: 就是曾经请你吃过饭的，一次性全回完了是吧？回礼。
0: 嗯，也行呢，他们想吃的话给他们给一点嘛。
1: 哦，
0: 主要是给你的，
1: 还得给一点，
0: 主要是给你的。
1: 哎呦，一壶奶茶我也喝不了呀，别人一杯你这一壶。
0: 我早上你到单位我就给你放在桌子上，反正你够你一天喝的了。
1: 哦，天气还怪热的啊、哦、
0: 说那花卷鸡没吃到嘴里，现在开始讲奶茶的事儿了。说
1: 先开始饼和奶茶绝配是吧？
0: 不是，我怕是光吃饼它噎得慌，我得配着点
1: 博尔萨克了。
0: 哎
1: 哎呀，
0: 多喝点奶茶啊！
1: 不是，天气热了，
0: 天气热了，
1: 你也别让我喝一壶了，我担心放不到下午啊。
0: 哦，馊了，
1: 可能就真的换搭档了。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无糖的，你放心。
1: 哎，糖不糖不是问题、嗯，反正我也不胖，我不害怕，反正你、
0: 哦、
1: 真正的糖也没吃上呢，还哦哟、哦、还糖呢，无糖呢，不差那一两克啊。
0: 行了，行了，行了。
1: 黑骏马说都堵车，东向西的方向、
0: 嗯、
1: 这是说中亚北路这里啊。
0: 广汇桥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团结路和跃进街下桥口啊，排队流量比较大。
1: 还有说城北主干到天宫汽配城这里堵堵堵。
0: 听听世成。
5: 哎呀，一壶奶茶要不就是那鲜奶皮子，要不然就是酥油，那标配。
0: 行了行了，
1: 就是
0: 啊、酥油办公室太热了，放不住啊。
1: 哦，哎呀，你咋不说酥油贵？
0: 酥油我怕你吃不惯。
1: 哦，我谢谢你啊。
0: 我把家里面
1: 那个壶带过来。哎，你不会那个熬的那个奶茶其实全是茶水，然后就放了
0: 兑点那个
1: 一点点，
0: 就那个小一小包一小包那个牛奶，我往里一灌。
1: 那种50毫升的是吧？
0: 哎，就那种小白牛奶，然后家里面砖茶多得很。我拿砖茶给你一配、
1: 嗯、行了，我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也不太担心不够、
0: 嗯、
1: 加水就行了。
0: 一大壶呢，我把安主任的那个啥那叫什么暖瓶给你拿过来，我给你加热水。
1: 哦哟，听一下
0: 可以吧？
1: 太会过来，
0: 保证你这一次
1: 我不喝了，行了，
0: 一天喝完再不想喝奶茶了，
1: 再不想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记忆犹新是吧？
0: 喝得够够的。
1: 强博说烦了，我感觉于婷好吃，就是就好吃小叶的这个饼。 哎
0: 你看
1: 我不吃了。哎呀，
0: 行呢，那就我们9号再看吧啊。
1: 我不要了，你不用计划了，不用告诉了，我还是准备和杭志搭档吧。
0: 行，哦，有稍后的时间是杭志和于婷继续晚间开心路路通，朋友们，我们再见，
1: 赶紧回去吧啊。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

0: 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2: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我让空气
3: 醉人一下速然。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2: 大家好，我是于婷。我们是、
3: 我们是把鱼吃胖组合。
2: 哦，对呢，对呢，
3: 对，
2: 我以为你把我们这个组合都给忘了。
3: 哦，这个组合是老组合了，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送走小叶，然后呢，杭志啊坐着，然后和于婷呢继续啊来给大家带来晚开的节目。现在呢已经到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了，各条道路啊也都比较的堵。那不知道现在的堵车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走进指挥中心，听一下嘉贺说一些什么吧。
2: 嗯，嘉贺。
4: 那我们今天要不这么玩吧，要不二位说一声想了解哪里？
2: 想了解哪里？
3: 首先了解河滩吧。
4: 河滩啊、哦，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河滩的动态啊。整个来看河滩呢，现在的流量也是确实已经处于一个峰值状态了。如果说从北向南可以走呢，如果这个路段呢是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新沂路立交的方向，在这个节点可能目前来看啊，这比较具体一些，而且各条车道都是占满的。反方向来看呢，它主要现在还是从人民路立交的布料市场路段开始，一直往西大桥、华林桥、上克南高架啊，目前在这个路段，在河南快速的南向北这块是比较明显的。那么
3: 就南向北堵的还是厉害，
4: 对，
3: 是吧？啊，
4: 包括有几座立交桥啊，像比如说这个西大桥的由西向东，啊，包括还有人民路立交桥的由西向东，还有呢，这华林桥的由东向西，现在的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啊，不同程度的缓行啊。还有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现在的通行状态还是啊，从这个大提湖布立交由北向南往市区方向走呢，现在的缓行还是比较明显的。反方向移民路出口呢，刚才有个300-400米，现在有个100-200米啊。移民路出口现在通行状态表现是不错的。那么现在的这个西外环呢，西外环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北外环，也就是由东向西出隧道之后往西外环拐的位置开始啊，从辅道一直往九家湾立交和水库接这个分流出口的位置，在这个位置目前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九家湾立交目前可以看到的这个过去之后，徽商酒店5-3这块啊，目前的压力也比较明显。
3: 就是徽商酒店这儿呢，应该是稍微的往前，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一直到骑马山路口的位置，现在车辆都是很大的，是吧？
4: 是的，是的啊。还有呢，是四道岔现在可以说还是存在在这个东西双向，目前的双流量表现还是比较明显，以及西山隧道现在的由东向西车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那就是东外环的由南向北跃进街下桥口的位置、下匝道的位置啊，以及还有这个南向北华光街出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两位，
3: 好的，有最新的信息咱们再传递过来啊。现在呢，这个嘉贺已经给大家做过介绍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咱们的这个地图上啊，各条道路拥堵的状况呢，其实还是挺堵的，是吧？首先，你像北外环的芝山隧道由西向东，整个隧道啊，现在呢，你看堵的就是非常的厉害啊，尤其是下北京路的匝道的位置，现在堵的呢是满满的。另外呢，这个反方向啊，今天也有排队，就是从龙胜街这边过来之后啊，然后呢一直到长春路出口的位置，车辆啊非常的大啊。你看柯南高架的情况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2: 柯南高架现在整个也是一个拥堵的状态。我们看到
3: 由西向东呢堵到了南湖路出口了，由东向西的方向，对，也是从南湖路出口的位置啊，一直快堵到河滩了啊，车辆比较大啊。
2: 是的，还有人民路立交桥，看到东向

0: 一个
1: 方
0: 向，
1: 西的
0: 方
1: 向，
2: 对，
1: 就是下河滩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拥堵。
0: 人民路整个匝道、盘桥
1: 都
0: 是
1: 堵
0: 的，对。而且今天呢，在商圈的附近啊，车辆也是非常大。我从这个地面道路上来看呢，咱们的 CC Mall 的周边，像光明路啊，还有友好路、友好南路呢，基本上啊，从就是友好的位置。就民园的位置啊，一直堵到红山转盘，从红山转盘呢一直都堵到西大桥了。那么相反的方向，这个红山路上呢也是，由南向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在 CC Mall 的这个位置啊，整个堵的都是很厉害的啊。
1: 还有新华北路也是一个拥堵的状态。
0: 包括新民西街往红山路口现在都是堵车。今天呢这个堵车确实是很严重了，也希望各位朋友及时的能够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赶紧给我们传递到直播间来啊。
1: 子健骑行就说了，现在河马泉新区这里各条道路是畅通的。
0: 哎呦，那正好走啊。来看一下姚来了啊，姚雪梅，他说呢，铁路局的百商的这个广场的太百商场的位置是吧？啊，
1: 对。
0: 说停车场呢不让自行车、电动车停，确实他置入这个自行车和电动车应该有一个专属的停车区域呢，是不是 啊
1: 发来了照片，那我们也跟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当然了大家也要有序停车，停在合理的范围内、啊、
0: 对对。来看一下啊，丽森说什么，
1: 他说在铁路局的这个大十字路口东向西要左转的车过来以后呢，走辅道会快一些
0: 啊，
1: 主道比较拥堵。
0: 就现在呢，整个铁路局这个大十字路口这里啊，车辆都非常的大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呢就给我们抓紧时间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让我们大家帮大家把路况呢传递起来，好不好？
1: 黑骏马说：“周一快乐呀，于婷航志。现在苏州路的东向西，就是新州城市花园这个小区这儿到小西沟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车辆呢是比较大啊。来听听糖糖的语音来了，糖糖。
3: 啊，一次航组合，下午好。
0: 下午好。
3: 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啊。
0: 好。
3: 河南北向南。在这个河南路到苏州路这一节子。啊，辅道都已经堵满了，
0: 堵满了，
3: 车辆很
0: 拥挤。哎呦，
3: 刚才判断失误，还不如走快点。那是，
0: 对，哎呦，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甄
1: 世
0: 成说什么？
4: 方志于婷，
0: 哎，
4: 大鱼翅膀组合，
0: 对，
1: 你好，
4: 你好。现在这个从北向南西外环辅道。好多车在这边，马连石通区最好的不要挤嘛，一塌糊涂。
0: 对，其实现在
4: 就这块上西外环，还行，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西外环呢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到骑马山出口这节呢有点堵，过了就好了啊。其实没有太堵是吧啊。
1: 对，等待就说到这儿了。宝山路上西外环南向北是畅通的，但是往骑马山路就是西山高架的方向比较堵车。上个时间段的时候说四道岔这里呢是有一个四车相撞的事故。
0: 交通事故。
1: 对，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过程当中。
0: 而且他也说了，他看到骑马山路口啊有一辆面包车有故障，也停到这里了。可能这也是造成堵车的原因了啊。
1: 对，
0: 哎，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您的路况信息呢，大家呢可以把最新的信息赶紧传到直播间啊，航志和于婷在直播间等着您呢啊。小魏，
4: 航志、于婷，早中晚上好。又是出差刚回来啊，今天
0: 哎呦，出去玩的
4: 下班的路上，西外环的南向北，依旧是从美美山开始啊。然后缓行到吴昌路的出口。
0: 吴昌路啊，那就是由
4: 不动，每天都这样。
0: 由南向北的方向，对。然后呢，因为上机场高速的这个位置呢是稍微的堵一点，过了之后呢，基本上呢就好一些。包括呢，像这个吴昌辅道啊，车辆也是非常的大，是吧？啊，在机场这个高速下面的吴昌辅道车辆很大。好的，我们现在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把路况传递到直播间。哎，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跟听众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次出游的相关情况吧。
1: 采摘活动。
0: 采摘活动，其实我特别想邀请你一起前往。
1: 可以啊，我都不知道树莓
0: 长什么样？
1: 长什么样子？
0: 长在地里呢，还是长在哪儿？是不是？
1: 它是不是和草莓一样啊？
0: 嗯，
1: 是有这个树枝呢，还是说长在铺像草莓一样铺在地上的？
0: 哎，
1: 有没有秧子？
0: 只有到现场才能知道哦。
2: 八月八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5: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5: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

0: 我们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是亲子活动的主要成员，而且我们这次呢在那儿主要是要用餐，这个餐呢可是大餐哦，有鸡有鱼啊，有肉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大家呢就是 A 了一下餐费，另外呢还有现场给大家送这个5公斤的蔬菜，
1: 就是随便采摘在里面，
0: 对对对，然后呢5公斤的蔬菜，然后剩下的部分呢才计费收取的，哎，然后不仅如此啊，现场呢咱们的这个金亨烤肠呢也到了现场，他们呢在现场呢摆上这个烤肠摊，对，是一个展位，然后小朋友过去呢可以吃烤肠，哎，他们的那个脆骨肠呀、玉米肠啊，这都是80、90后的很多人的
1: 记忆，
0: 对，
1: 童年的味道。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现在又生产出纯肉肠，他们纯肉肠的淀粉含量只有4%，就是你吃那是真正的纯肉。
1: 我们报名的小朋友可以到现场品尝是吧？
0: 是的，到现场可以品尝，这有很多种的口味，那么也是适合我们的家庭啊早餐呢来使用的。所以说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来，我们就在8月8号早晨集合，然后呢我们中午啊带着大家呢一起吃大餐，下午呢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具体的位置呢就在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可能8月8号忙没有时间，我能不能其他时间带自己的孩子前往呢，也是可以的，大家呢发送数字8，先把我们这个海报和链接码呢拿上，然后呢把这个路书拿上，因为这里边有康华农庄的具体的位置，大家自己有时间呢也可以去。很多人呢都去过那个地方，那儿呢也是适合垂钓，有些人呢喜欢到那儿钓鱼，
1: 还有鱼，
0: 有鱼塘。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小朋友中午的餐食里是有鱼的。
0: 有，
1: 现钓的，
0: 必须有鱼啊，有鱼有鸡，而且他那个鸡呢是自己一个很大的园子的走地鸡，这个
1: 农家的味道，
0: 小鸡在园子里啊，啦啦啦啦啦，然后蹲下
1: 高歌呢，
0: 嘣下一个蛋，然后啦啦啦啦啦又跑了啊，
1: 高歌，哦哟，吃。我们吃的鸡不是这个吧？
0: 就是这个啊，我们吃的是走地鸡啊。
1: 哇哦！
0: 然后柴火烧的，
1: 干煸炒上太香了。
0: 它是不是干煸？它是那样，就是
1: 芦花鸡
0: 那个铁锅，完了以后慢慢的呢，柴火，然后慢慢把它炖的哦，肉嘛嫩嫩烂烂的，完了以后
1: 入味的那种，
0: 对，入味，然后小金丝南瓜往里头一放，
1: 哦，里面还有南瓜，
0: 真的太香了。
1: 柴火鸡，柴火炒的鸡特别香，
0: 对对对，真的到那儿一定要吃上他们那儿的一个有名的柴
1: 火鸡。就是报名以后
0: 我们都有，我们到时候呢现场就是那个10人桌的桌餐嘛，我们有鸡有鱼有肉啊，啥都有呢。这两天，对，我正在跟这个工作人员对接餐单的呢，让大家绝对吃好啊，
1: 玩好。8月8号正好是星期六，
0: 对，
1: 家长都休息。另外呢，正好现在就是放暑假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不妨带孩子走进田间地头看看。
0: 是的，我到时候我这两天呢还要去一趟金亨烤肠的这个厂子，然后参观，给大家拍视频，让大家看一下。他们是二十多年的老企业了，我打算让他们给每辆车呢还要再送点礼物。
1: 我能不能报名啊？
0: 又送菜又送礼物，然后呢我还要到那个就是咱们帝王儿童城，然后呢下去以后去问那边的老板要一些文具。
1: 我以为帝王文具鞋城
0: 啊，帝王鞋
1: 要双鞋什么的，
0: 要些文具。哎，他那儿的儿童文具特别多啊，
1: 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非常有限。我可以去吗？
0: 可以，大人也可以参与啊，大人把自己当小孩嘛，是不是 啊
1: 对对对，
0: 开心就好。哎，那里面的东西可真多，你刚才问树莓是不是啊？
1: 对啊，
0: 而且他们引进了一批特别好的树莓的品种，是要结出那个黑色的果子呢，它的那个花青素和糖分是最高的，在这之前啊它会变红，这个树莓呢现在在园区啊都是大面积生长，然后呢我们把小朋友放进去之后让他在里面呢摘那个最熟的树莓，
1: 哦，吃个够是吧？
0: 对，可以吃啊，现场可以品尝的，没问题的，
1: 抓紧时间报名，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平台。
0: 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南湖东路呢，一直到东二环的石化匝道这里啊，都是畅通的。
1: 子健齐秦老师说，他家的小核桃已经生。

0: 大二班了可以报
1: 哎
0: 名吗？
1: 呦，可
0: 可
1: 以
0: 以
1: 啊，
0: 啊。
1: 当然可以报名了。你带着孩子，报上名，直接过来玩就行了啊。好，那哎呦，都是发送八的啊。
0: 那我觉得这个名额是不是很快就要
1: 因为
0: 爆
1: 就
0: 满
1: 是
0: 了
1: 这个
0: 呢？
1: 周末嘛，周六的8月8号嘛啊，我觉得是一个好日子啊。大家呢也别太着急，那么这两天跟家人商量好之后呢，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其实也没多少钱，就是想让大家参与一下的啊。好，我们来看橘子说什么。
0: 上车就听949航志雨婷，晚上好。高尔夫路的南向北，在温泉路路口红绿灯这里，车流量非常大，车辆排队大概有400米左右，请有序通行。
1: 哎呀，这个温泉路高架这个位置啊，
0: 多了
1: 温
0: 快
1: 泉
0: 一个小时
1: 高
0: 了。
1: 尔夫路的南向北到温泉路口这儿怎么回事呢？谁知道原因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高德数据上的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怎么样了。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啊。我看到这个地图上，哎呀，今天啊是红的一大片呢。各位朋友，你堵在哪儿了？赶紧的拿起手机给我们报路况呀，是不是啊？
0: 对
1: 首先呢，我们
0: 呀。
1: 来看一下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啊，就是一直呢，这个过了西大桥，然后再过这个华林桥，一直到五层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堵的是很厉害，但是
0: 还
1: 并没
0: 有，
1: 有结束啊。从五层桥开始呢，一直到新一路桥到袁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啊，整个车流量呢都是非常的大，同时呢也造成了现在啊，从克南高架下河滩路的这个位置呢有堵车，所以克南高架呢从河滩路的入口开始，
0: 到
1: 一
0: 南
1: 直到南湖
0: 湖。
1: 路出口啊，车流量由西向东也是堵得很严重。另外呢，河滩路还有一节堵啊，那就是在这个北外环的位置了。北外环呢，整个盘桥啊都已经是红的发紫了啊，紫色的。那么整个苏州路高架桥呢，也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开始啊，一直呢过了河滩路，一直要往前走到这个鲤鱼山路的这个附近啊，那么才车辆呢慢慢的减少，到苏州路的那个北京路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啊，可能才会好一些。那么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是不是也是你走到哪儿了，把路况信息报来，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了解道路上通行的情况吧。
0: 还有西外环这里，机场高速到木材厂立交桥，也是一个堵得发红的状态。
1: 车辆比较偏大一些啊。好，那大家，那现在我们的路况呢，我们就先报到这里啊，就要现在靠大家的信息了。
0: 全是在问3岁的小朋友也可以报名去采摘吗？
1: 可以，3岁的小朋友就不用交费了啊。我们4岁以下都4岁，含4岁的就不用交费了。然后呢，4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要交费，因为其实就是一顿饭。现在有的小孩吃饭量比成人都大。
0: 比我吃的多。
1: 对对，所以说呢，其实就是一顿饭钱，是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河滩北向南的方向到上沙河这里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0: 还有说高尔夫路排队的原因
1: 原
0: 呢，就
1: 因。
0: 是红绿灯的这个时间变长了。
1: 哦，估计可能是不是给那个对向车道有一个分流啊？来看这位朋友呢，他说大湾北路严重堵车啊，
0: 还有哪里堵
1: 哎，你
0: 呀？
1: 看大湾北路堵啊，还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有那个管道施工和道路的修补。那现在呢正处在施工的状态，建议大家从东二环绕一下啊，东二环真的特别好走啊，你要到家的话也是很方便的。好，再来看看这个他说
0: 对，
1: 的，他拍了
0: 会
1: 张
0: 展
1: 照
0: 大
1: 片
0: 道。
1: 啊，拍了张照片，那就是红光山路嘛，是不是啊？
0: 对，会展大道这里啊，堵堵堵。
1: 对，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哇，今天呢发数字八的这
0: 特
1: 个
0: 别
1: 听众朋
0: 的
1: 友特别的
0: 多，
1: 多啊，但是报路况的朋友有没有呢？大家呢也把路况都报起来，好不好？来看这个叫一意土浮尘，他说
0: 他也在河滩北向
1: 河
0: 南
1: 滩
0: 上
1: 的
0: 沙
1: 北
0: 河
1: 向
0: 立
1: 南，
0: 交桥这里，一上来就排队了，他就排在这里了。
1: 河滩路北向南基本上呢就是这一家堵，上沙河立交桥一直到喀什路立交，过了喀什路立交就好了。
0: 小卢同学说了："杭志老师，请问320个月的宝宝能不能参加活动呢？"
1: 可以参加，没问题啊。 交费就可以参加。

0: 你少吃点。
1: 不管你是多大月份的宝宝啊，哪怕你是1000月的宝宝也可以啊。
0: 走到哪儿了？我们继续再来看最新的路况。
1: 对，
0: 目前就是大湾北路这里属于一个拥堵，另外呢就是大巴扎，对
1: 对，
0: 团结路东西双向，包括了中湾街、胜利路、延安路周边的车流量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状态。
1: 哎呀，一说到大巴扎，我就一下想起了那儿的美食啊，
0: 烤肉。
1: 嗯。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杭志。
0: 我们是
1: 把
0: 鱼
1: 吃
0: 胖
1: 组
0: 合。很多朋友都觉得今天是不是比前两天感觉更热一些。
1: 对对对，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让听众朋友啊就是报仪表盘的温度。哇，那个40度啊，多得很，好多都是42度，甚至有一个地方呢竟然45度。我说你是不是一直在太阳下面晒着呢啊。
0: 确实呢，八月乌鲁木齐市将先后迎来两轮的高强升温过程。
1: 对， 对，是的。那么乌鲁木齐气象局呢也特别公布啊，从8月2号到5号之间呢是一次高温过程，然后从8月10号到13号之间也是一次高温过程。哎，你别说，刚好呢我们8月8号搞活动的时候呢是一个
0: 凉快的
1: 天气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好像还是多云有雨，小雨啊，然后呢就是
0: 特别适合
1: 凉爽一些。对，
0: 嗯，
1: 它不是那种一直下的雨，就是下完有一点点，完了以后呢就
0: 停了，就稍微让大家感觉到凉爽。
1: 对对，没有那么高温呐、是吧？啊、
0: 嗯，
1: 市区呢现在出现高温的情况呢，是今天就已经是一个高温状态了。那么到明天呢，会达到39到40度，也是非常高的温度啊。3号4号这两天呢是温度特别高的，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哦。
0: 还有防紫外线。
1: 对，
0: 尤其是在午后的时候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1: 我问一下于婷啊，如果你要是在户外中暑了，你觉得应该喝点什么比较好？
0: 喝温那个葡萄糖啊。
1: 葡萄糖？不对不对，
0: 喝温开水。
1: 哎，不对不对，我跟你讲吧，喝一杯冰红茶太管用了。
0: 我咋觉得你是不是中暑了？前段时间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冰红茶呢，它真有解暑的作用。如果你要是这个特别的中暑了以后啊，第一呢，先要找一个阴凉
0: 的
1: 地方，
0: 对，先让自己降温。
1: 对，最好是商场，因为商场里头有特别
0: 空调
1: 啊，特别充足的冷气，是不是啊？
0: 然
1: 后到那儿以后呢，买上一个冰红茶，然后你坐到那儿就慢慢的喝。就如果不是那种重度的那种状况的话，你就坐到那儿慢慢的喝，一会儿就缓解过来了。就是特别见效。特别有效的方法。
0: 那大家可以备一点冰红茶。
1: 对，备点冰红茶、是吧？其实在户外呢不要待的时间太长。
0: 对，尤其是就是在正午的时候。
1: 对对，
0: 高温天气的情况下。
1: 有的人呢还有那种在中午的时候啊喜欢去出去跑步的人。这样的人就最好不要跑了。
0: 对，还有说补补钙、要晒背。这个不是说不能晒，要把握好时间。
1: 对，早晨呀或者是黄昏的时候，是吧？你不能赶在大中午了啊，晒肉干呢那是啊。
4: 韩志哥哥好。
1: 好。
0: 哇哦，小可爱叫你哥哥。
1: 小朋友真会说。
4: 克拉玛依西街桥下。这里有点堵。
1: 哦，克拉玛依西街的桥下有点堵。
0: 小明同学吗？
1: 小朋友说的真好，这个小朋友情商啊100%啊。来看小木说什么。
0: 报个名吧。
1: 报名。
0: 小木。
1: 报名就不更棒了啊。
0: 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苏州路桥开始呢，一直到龙泉街和田二街的位置都是畅通
1: 的。畅通的啊。

0: 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就是我如果
0: 咋回事？
1: 如果室外特别热，
0: 啊、
1: 然后到空调房里呢？
0: 啊，就会成这样。
1: 对，就会觉得嗓子不是很舒服、啊。
0: 嗯，再加上上的时间也长了啊、
1: 哦嗯，两个小时嘛，
0: 两个小时，哦，
1: 嗯、
0: 辛苦了，辛苦了啊！
1: 必须坚持跟杭志老师搭档嘛。
0: 行的行的，待会儿给你端点茶、嗯，你好好喝一下、啊。
1: 冰红茶吗？我没中暑啊。
0: 好，
1: 这位说，请问冰红茶怎么制作？杭志会吗？你买上一瓶啥？
0: 这个我还不太会制作啊，但是我会做杏皮茶、横皮子茶，我会做呢啊。
1: 横子里头放点葡萄干吗？
0: 对，哎，放什么葡萄干呀？
1: 那是
0: 杏子，就把那个晒好的杏干子，
1: 嗯，
0: 然后往茶水里头一放。
1: 什么茶？
0: 放点茯茶就行了嘛。
1: 哦，
0: 嗯，砖茶啊、嗯，
1: 哦，
0: 往里面一放。
1: 放冰糖。
0: 然后呢？放点冰糖也行，
1: 嗯，
0: 然后再放点什么呢？放点陈皮，
1: 哦，
0: 一下那个味道出来啊！
1: 陈皮横子茶是吧？
0: 对，陈皮杏子茶啊。好，来看我像我这块，我狂在北环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小木他说了啊，中暑了要喝黑卡六小时，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哎呀，这个
0: 红
1: 不是应该是那种状态吗？那广告词咋说的？
0: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 熟不熟悉？
0: 对，其实这个说到啊，黑卡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毕竟能够补充葡萄糖嘛，
1: 嗯，
0: 对，能够让人的这个精力呢更加的旺盛，
1: 嗯，
0: 这两天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瓶水，大家要注意补水啊。
1: 嗯，景师傅说，杭志雨婷晚上好，打卡签到。
0: 嗯，
1: 北外环的东向西车流量很大呢。
0: 对，这两天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才特别适合干个啥事儿？晾干菜。
1: 晾干菜。
0: 嗯。
1: 晾点啥呢？
0: 豇豆啊，
1: 哦、
0: 然后
1: 辣子、辣皮子。
0: 辣皮子呀。
1: 嗯。
0: 还有那个
1: 萝卜干儿啊。
0: 萝卜干儿啊，萝卜、黄瓜、
1: 茄子、
0: 笋子、茄莲，哦吼啊，还有那个花椰菜哦。
1: 哦，没有晾韭菜的吧？
0: 晾韭菜干啥？晾完韭菜成干了。
1: 那腌韭菜是怎么做的呢？
0: 腌韭菜不需要晾吧？啊，
1: 哦，
0: 对，不然是要腌咸菜的话得晾一下。但是我想要是弄点花椰菜，把它切好以后晾干，吃的时候呢用水一泡，用水一泡完了肉一炒，哦吼，太帅了！
1: 尤其是那种。腊肉是吧？
0: 不知道咱们升级前的哪家朋友啊，还会晾干菜？知道晾什么样的干菜比较好，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有没有经验啊？
0: 我就打算晾点菜呢，所以希望
1: 不知道晾什么菜是吧？
0: 对，各位朋友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微微说什么？
1: 他说在苏州东街和鲤鱼山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呢，红绿灯。变红变
0: 绿
1: 灯，
0: 嗯，
1: 变红变绿的绿灯呢，只闪一下，
0: 闪一下，
1: 然后就直接变黄了、
0: 嗯，
1: 很容易发生事故。
0: 哎呦，苏州
1: 故障了是吗？
0: 苏州东街和鲤鱼山路的这个交汇的红绿灯，前两天是一直不亮，现在是不是正在一个调试的过程当中？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1: 嗯。
0: 好，那各位朋友，大家呢现在继续参与我们跟大家啊说几件事情。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电影。
1: 说上一次看电影、
0: 啊、
1: 还是看咱们 FM 949的电影
0: 哦，
1: 所以有很久没有、
0: 就是、进电影院了
1: 我们都演电影了吗？不是啊。
0: 然后你就再不看电影了。
1: 在最近就没顾上。
0: 我前两天和家人呢一起去看了《八仙》，
1: 好看吗？
0: 非常好看。
1: 嗯，
0: 那暑期档呢，从六月一号开始启动以来啊，已经超过120部中外影片呢陆续上映了，那涵盖有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截至目前呢，《功夫女足》呢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 而八仙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了。
1: 嗯，
0: 哎，这数字还是真的很漂亮啊。
1: 嗯，你看的就是八仙。
0: 对，我看的是八仙。真的挺好看。
1: 这11亿票房有你的贡献啊。
0: 中国动漫啊，可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啊。
1: 嗯，
0: 其实除了八仙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大家到电影院去看一看电影也挺好的。嗯，比如说这个喜剧《功夫女足》吧，它呢也是周星驰的一部新作了，是吧？啊，讲述的是草根女足峨眉队，融合了功夫征战，至尊无敌杯，最后呢逆袭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热血故事。
1: 嗯，
0: 这个另外呢还有一部片子也是特别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叫《年会不能停》。
1: 哎，我记得之前我好像看过这个片子，当时应该是一，是不是现在二出来了？
0: 它是3年前呢，是《年会不能停》的第一集，就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职场喜剧啊。那么《年会不能停》二，它已经于近日呢上映了。影片啊，延续前期的那种轻松搞笑的风格，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啊，整活不能停的那种爆笑喜剧的故事。
1: 那有时间我得去看一下，因为一看了，二还没来得及。
0: 八仙是一定要看的。很多人就是冲着八仙呢在进电影院的。那么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咱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啊，但是八仙呢，在这部剧当中呢，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啊，更好玩了。而且呢，他们这次啊，就是在海外版上映呢，像咱们过去啊，海外版的电影上映的时候呢，都是直接翻译成这种，就是像拼音一样的，是不是啊？叫八仙这样子啊？这次不一样，他重新取了一个新名字，叫 All Worship Come True。
1: 哇哦，更国际化了，
0: 就是有求必应的意思。
1: 哦，
0: 啊，因为那个片子里讲的八仙就是有求必应啊，
1: 各显神通嘛。
0: 对对对，很有意思。所以除了这个呢，还有一部动画片，就是在我们去那个康华农庄的时候那天上映，8月8号，叫《大唐妖探》，也是一个动画片，
1: 就是即将要上映的。
0: 对对对，特别值得一看。还有一部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呢，是爱情奇幻电影，叫《去你的岛》啊。影片呢，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将和大家见面。
1: 那放暑假了，
0: 对，
1: 孩子们的生活可以安排的丰富多彩，
0: 丰富多彩啊。
1: 可以去看
0: 看
1: 电影。看
0: 一下这个家有儿女说，
1: 哎呦，他说
0: 晒红薯干啊，红薯片晒干以后再煮粥，红薯干特别好吃啊，
1: 沙沙
0: 绵
1: 绵
0: 的。
1: 沙
0: 沙
1: 绵
0: 绵的哦，那可以晾一点咯。
1: 还有慧萍说可以晾一些豆角，
0: 豆角
1: 等到冬天的时候呢，稍微煮一下，和肉一炒，哇，拉条子。
0: 干豆角，干豆角是不是啊？
1: 豆角炒肉，拉条子美美的。
0: 有好几种豆角，是有一种是那种豇豆，那种细长的，还有一种呢是那种刀豆。到底晾哪一种豆角呢？
1: 我见的是晾豇豆的多一点。
0: 豇豆，对，干豇豆多一些啊。
1: 还有把它那个干豇豆放到大盘鸡里，
0: 是吧？对，就是做大盘鸡的时候和大盘鸡放到一起，哦哟，那个味道绝了。然后这个叫查多芬的，他说，东外环长春路出，那是北外环了。北外环长春路出口呢，已经有排队的情况。听听砰砰说什么。
2: 姐姐好，从大门口我回家的路上一路畅通。
0: 哎呀，
1: 谢谢宝贝呀，快报名来参加采摘活动吧，一报我就报。
0: 于婷姐姐，这叫你于婷姐姐，
1: 这情商更高了，是不是？
0: 对，何龙来了啊。
3: 晾茄子干做汤饭特别好吃。
1: 晾茄子干做汤饭特别好吃，这一定是一个爱吃饭的宝宝。
0: 茄子也能晾干吗？
1: 可以吗？
0: 哎，那我这次要回去尝试尝试了。
1: 晾那种圆茄子还是长茄子呀？
0: 对，
1: 问宝宝呢。
0: 你问谁？你别问我，我真不知道。
1: 让你爸出来。
0: 对，让咱们的听众讲一讲。我觉得听众大家都有一些这种经验嘛，是不是啊？你看这个于慧萍他就说了，他说我一般呢都是那个短的嫩的那种刀豆啊，把它晾上的。晾刀豆。这个听众是维泰路的红绿灯不亮。 维泰北路的红绿灯不亮啊，问的呢。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反映一个情况了啊。
1: 他说这辆车呀，新 ADF 0069一直打喇叭。是什么情况啊？着急，有急事儿吗？
0: 对，就是你这喇叭打的也影响大家正常通行，是吧？别着急。
1: 对，前车心发慌呀。
0: 对，然后看一下后车后觉说，河北河滩的北向南的方向，主道过了新一路桥，不到100米处呢，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停了一个微型的厢式货车，双闪打着，没有放三角警告标志。哎呦，你看看啊。
1: 查多芬说东外环，哎呀，这刚说到了北外
0: 环。刚才说过了，对。
1: 嗯。
0: 好，那么咱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啊，就是除了我们的八月的这个亲子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个小记者的活动，就是一个研学游的活动，是不是啊？刚才你们已经播过了，是不是啊？这个宣传。
1: 对，上个时间段
0: 对上个时间段播过了。好，那我们就不播了，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九来看一下。我笑我吃我胖说什么？
1: 茄子呢是长茄子，他说你切一下
0: 啊，
1: 然后呢晾干就可以炖肉。豆角呢是长豆角，晒干之后也可以炖肉，特别好吃。
0: 红烧肉，
1: 还有说晒一下甜瓜干儿，
0: 甜瓜
1: 也很好吃的。
0: 甜瓜是指的那个地里那种甜瓜，是不是啊？甜瓜软软的，怎么晒干儿啊？但我倒是这个红薯干儿启发了我啊。
1: 可以晒一点。
0: 对，
3: 我们酿的是长茄子，做泡脚汁特别好吃。
0: 哦，长茄子，
1: 切厚厚的，
0: 对，
1: 炖肉特别好吃。
0: 哦，然后就是做汤饭的时候，他说是不是做汤饭的时候下啥的？特想吃汤饭。
1: 再放点豆角，就是新鲜豆角做汤饭也好吃啊。
0: 沙丢丢说了，他是看到一辆轿车，长着车长强行唱。长着车长是啥意思？
1: 他是意思是这辆车比较长吗？强行加塞儿。
0: 强行加塞儿。
1: 你开了个啥车？
0: 对，完了以后突然就是超到他前面，把那个沙丢丢吓得花枝乱颤的啊。哈哈哈。好，来看一下这个，我笑我吃我狂说，于婷晾长茄子。行了，知道了。
1: 还有说要晾圆茄子。
0: 圆茄子，来这时候要晾，
1: 咋晾都行。
0: 茄子不好保存，容易生虫。
1: 晾干一点啊。
0: 晾干之后啊，只能放到冰箱里
1: 冻起来。
0: 对，要不然的话也没什么不好。
1: 还有说想吃茄子干的汤饭。
0: 我们都馋了，都想吃啊。好的，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传来路况信息。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地图打开啊，看一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呢已经到了20:39了，明显呢比刚才的时间段呢交通状况要好很多，但是个别地方啊依然是堵车的。首先来看南外环，南外环呢到这个跃进街出口的位置啊，从广汇桥的河滩的位置开始，一直由西向东就堵得很厉害。那么东外环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下二道桥的这个匝道口啊，现在车流量呢是非常非常的大啊。珠江路呢今天也有排队和堵车的情况，珠江路立交桥上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新华南路，整个新华南路啊一直到团结路车流量都很大。在大巴扎的这个周边也好，还是呢在地面道路也好，以及呢咱们的新华南路现在啊车流量都是特别大的。
1: 还有河滩路龙泉街出口，
0: 对，
1: 一直到七台路再到和田一街这里，和田二街也是堵得发紫。
0: 对，是的。那人民路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和由东向西的方向双向啊车流量都是偏大啊，大家呢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呢稍微的慢一些。河滩路今天还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西大桥，那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这个柯南高架的上面啊依然是西向东特别堵，从河滩的位置堵到了 南湖路的出口了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哎，听众朋友的语音互动，
1: 来刷新一下
0: 啊，这个
1: 叮当，
0: 叮当，听一下。
4: 人家咱就是哈密瓜干，
1: 哈
0: 密
4: 说，
0: 哦，
4: 它可以晾菜花干。
0: 菜花，
1: 哦，
0: 对，
1: 哈密瓜干和菜花干。
0: 哎呦，小朋友，小朋友跟着爸爸妈妈都学呢。
1: 我觉得菜花和哈密瓜这个晾晒技术都比较考验人。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它人们叫什么呢？叫阳光的味道。其实干菜它吃的就是阳光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呢，安妮瓦尔说，有没有从来不加茄子的？
1: 他不吃茄子，
0: 哦，
1: 但是吃
0: 有
1: 卡马
0: 谷和西红柿。
1: 嗯，也可西红柿做酱，
0: 对，西红柿一般做酱，就是我们过去啊家里那时候没有酱的时候也有晾西红柿干的，西红柿干也蛮好吃的，晾干了可香了。
1: 得选什么样的西红柿，
0: 待会儿给大家讲。
5: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吕东斌说，他说在吉姆萨尔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店专门就是炒干菜，拌面馆子，里面有
1: 干茄子、
0: 干茄子、干葫芦瓜、干豆角，哦呦，特别好吃，说的，
1: 说的人都饿了，
0: 哎呀，
1: 确
0: 实饿了啊。
1: 感觉特好吃啊。
0: 对，好，各位朋友，大家呢继续把路况信息也可以传到直播间来，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是怎么晾的啊。
1: 卫东说，晚上好呀，凤梨干也可以啊，用晾各种水果干，他觉得对口味也特别好
0: 哦。哎，其实这个现在天气这么热啊，外面的温度比烘干机要好，当然
1: 自然晾干的味道也好。
0: 对，晾的时候呢，最好是用那种，隔苍蝇的那种小网兜，其实在网上啊是可以买到的嘛，然后把东西往里一放啊，然后呢在家里的窗户台的附近那么一挂，哎，就可以了。
1: 画面感满满啊，
0: 画面感满满是吧？
1: 我也在想回去晾点什么呢。大家也来说一说吧。
0: 好的，那各位朋友，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杭志和于婷啊，要跟大家 Q 下流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咱们的这个现在呢，已经到了晚高峰的时间。机场和乌鲁木齐站的乘客呢，也是到客量非常的大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对，8点到9点之间呢，哇塞，乌鲁木齐站。到站的旅客6000人，
0: 6000人啊！
1: 需要的网约车、出租车辆呢是1320辆，
0: 对，
1: 相对于上个时间段是3倍之多。
0: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高峰时间啊，是在今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啊，这个时间段，将会呢有3500人到达，需要100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这是咱们乌鲁木齐站的情况，来看一下机场的情况。机场呢，现在从20:30到21:30之间啊，将会有3820人到港，需要63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下一个时间段，21:30到22:30呢，有4100多人到达，也需要600多辆出租车。当然了，我看了一下啊，到今天晚上凌晨1:30，每一个小时都会有4000多人到达，
1: 需要600到700辆的出租车或网约车。
0: 而且今天呢，就是全天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从早晨到下午，居然每个小时都是3000多人。证明现在呢是暑运期间啊，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到新疆来旅游啊，是不是 啊所以呢游客是非常的多的啊，我们大家可以去接一下。
1: 是的，当然也说到我们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文明驾驶啊。
0: 对对，
1: 外地游客比较多。
0: 对，哎，那大家呢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这个路上的信息。
1: 大家这会儿都在说晾菜呢。
0: 晾菜呢，好。于慧平说什么？
1: 他说晾豆角的时候呀，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晒。那样呢豆角就发白了。
0: 发白了。
1: 要放在室内通风的位置啊，4-5天就晾干了。
0: 哦。
1: 就不要暴晒。
0: 放在房子里晾。
1: 嗯，
0: 啊，
1: 晒好呢就绿绿的，有夏天的味道，阳光的味道。
0: 那好，那好，你看又学了一招啊！其实有的时候晾东西啊，还真是不一样的，
1: 有学问，
0: 有学问。
1: 嗯，
0: 我晾过杏干儿。相当成功，
1: 我尝过啊，上次你拿了那几颗，我觉得不错。接下来还晾什么了？

0: 啊。
1: 这两天打算要练花菜呢。
0: 哦，大家有没有晾花菜的妙招啊？
1: 对对，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特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暑假到了，正值放假期间，有不少的孩子呢，调皮的小朋友就到户外的那种野游的地方啊，去游泳，什么河呀、湖啊这样的地方，是不是啊？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说，出去游玩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啊，一定要注意啊，谨防溺水的这种情况发生。大家呢可以去游泳馆游泳，但是呢，咱们不要在水库、河还有湖，
0: 各种渠沟里。
1: 对，这些地方是不可以游泳的啊。务必家长也务必要看好自己的孩子，提醒自己的孩子。好，
0: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
1: 来，
0: 周末的时候去丈母娘家拿了2大箱刚做的西红柿酱，哇，
1: 哎呦，
0: 那太好
1: 最
0: 了。
1: 近正是做酱的时候啊。来看一下，嘉贺来了啊，嘉贺啊，
2: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可以看到现在的流量跟刚才比呢，有了明显的这个平稳的状态啊，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流量呢，和在河南快速路通行状态当中，它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苏州路立交和新沂路立交的南北双向啊。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还有呢，除了快速河南快速路之外，在这个东外环当中，比如说南向北下岳阴街匝道和北向南下团结路啊，这两边呢排队距离依然是比较长的。我也看到了，比如说，北向南下团结路，有些车呢是在这个桥面还没下去的时候，有些行人就开车门就往下走了啊，这个是有这个非常危险的隐患的，再一次提示一下。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说要走到要去大巴扎的，咱们可以在东外环的，由北向南啊，由北向南在人民路出口下匝道的位置下，可能会通行速度会更快一点。啊，那么目前来看，现在这一路段的缓行距离有一个600-700米以上啊，而且呢，这个现在可以看到桥面上有行人走，确实这个景观有点别致，但是还是有安全隐患的，再一次提示一下。那么现在的这个南向北啊，下岳阴街这块的排队呢，现在后方也是有点一动不动的意思，也是整个影响到了广惠桥，包括南外环的由西向东啊，目前这个通行状态，现在队尾呢是在火车南站的位置。再一次提示一下，两位。
1: 好嘞，那么先到这儿啊。你看，好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晾花菜和晾豆角的时候啊，都要先用热水过一下，
0: 是恒
1: 焯
0: 之，
1: 一
0: 你
1: 下。
0: 也是这样晾的吗？
1: 我不
0: 直
1: 会
0: 接
1: 呀，
0: 晾了。
1: 我就需要大家给我讲这些知识啊。
0: 那花菜
1: 对，
0: 如果都要用水焯一下，就
1: 然
0: 是
1: 后再
0: 过一
1: 晾。
0: 下水就可以了，是
1: 对
0: 吧？不
1: 对
0: 能时
1: 对，
0: 间长，不然就
1: 对，就
0: 熟
1: 用
0: 了。
1: 热水焯一下嘛。
0: 还要把水控干。
1: 对，是的，是的，来听一下这个。
3: 八个路旁，
1: 好。
3: 河南快速路北向南，从桦林立交桥开始到龙泉街，畅通。但是到龙泉街就车流量比较大。
1: 好，就是车辆大，但是是保持畅通的啊，是河滩路的北向南方向。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晾小白菜和青萝卜，小白菜能晾吗？都晾起来干叶子了，是不是啊？还不如吃新鲜的呢。
0: 对，沙克江说："哎呀，你们下班回去这个点儿，只能晾衣服了吧？周末的时 候啊。"
1: 对，周末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买上，然后呢，抽时间了把它晾好，是吧？
0: 对，然后过个水，明天应该就差不多干
1: 对，
0: 了。
1: 阿星他说，周末去丈母娘家拿的是2大箱的西红柿嘛，是酱，他说自己家种的，自己家做的，哦呦，那感觉太棒了
0: 西
1: 啊！
0: 红柿的味道，
1: 对，
0: 哎呀，太正宗了。
1: 然后呢，汤饭往里头下上一瓶子，哦，得
0: 哎，
1: 的。
0: 一瓶子，一次一瓶嘛，那太过分了吧？
1: 哎呀，要的就是西红柿的那个味道啊！
0: 那汤饭得多香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慢慢吃。
1: 我做汤饭哦，简直了，人间一绝。
0: 那个面是自己和的。
1: 面一般不是我和，
0: 哎呀，
1: 我只负责
0: 大姐和
1: 调
0: 的
1: 味
0: 吧？
1: 儿。我只负责调味儿。对，莲芳大姐专门那个啥和面，揪揪片子。
0: 哦， 他啾啾骗子快得很。
4: 哎，我啾啾骗子啊，速度特别快，突突就下完了。
0: 一只鲍鱼子吧。
1: 哦，你那个简直跟机器一样嘛，不不不不不往里下嘛。
0: 莲芳大姐做拉就是做那个汤饭的时候，你必须不能在锅边站。
1: 嗯，
0: 他站得那么远，那个汤点颜色。
1: 就有听说，合着你们大家都啃丈母娘、丈母爹啊？
0: 哦，
1: 那不是到丈母娘家拿东西，丈母娘给
0: 的多吗？丈母娘不是疼女婿吗？
1: 就是嘛，疼嘛，
0: 啥都舍得给。
1: 罗罗来了啊，他说呢，北京北路北辰一街到长春北路湖州路这里呢都是畅通的。
0: 嗯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
1: 咱们接下来这样吧，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啊。高温天气依然在持续，不过大家不要着急，五号以后就会好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26度到40摄氏度，南风转东风三级啊。
0: 哇，热啊。
1: 嗯、热热热。
0: 再来看昌吉，晴转多云，23度到42度。
1: 石河子晴，19到39度。
0: 奎屯晴转多云，23度到38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8到39度。
0: 伯乐小雨，22度到35度。
1: 伊宁多云转阴，23度到32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
1: 那阿勒泰呢是晴转多云，19到35度。
0: 哈密晴，20度到40度。
1: 来看一下吐鲁番呢，晴天，31到45度。
0: 库尔勒27度到39度晴。
1: 阿克苏呢是多云转阴，23到37度。
0: 阿图什多云转阴，23度到34度。
1: 喀什多云转阴，23到31度。
0: 和田多云，24度到38度。
1: 嗯，我们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26到40摄氏度，南风转东风。
0: 嗯，
1: 好。
0: 飞鱼说杭志于婷。回来了吗？
1: 啊，说于婷回来了，
0: 我一直都在呀。
1: 对啊，于婷没有休假呀。
0: 对呀。
1: 休假的是丹阳啊，你的丹阳大姐姐在休假。
0: 她是不是快回来了吧？她都休20多天。
1: 对，你看嘛，第一周是刘瑞上的，第二周是俊卿上的，这周你上，你上完了之后她就回来了。
0: 哦。
1: 千呼万唤等回来呀！啊。我们就对慢慢的等着吧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天山国际机场吗？最近呢他们优化了这个待客区、上客区，进入暑运旺季以后呢，新疆国际机场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它的吞吐量也是直线的攀升。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们采取了硬件提升加模式创新的方式，使得咱们的这个P26层的网约车的上客区啊更加优化了。首先呢，拆除了原来那种多余的指引的灯箱，同时重新规划了设立了7个独立的上客通道。那单通道呢可以容纳20辆的网约车等候，大幅度的提升了续车能力和通行能力。另外呢，他们还特别主动对接了高德、百度、腾讯等这样的一些大平台，然后呢，对他们上客的区的名称和精准定位啊做了更新，这样让司机跑的时候呢，到这里啊就不容易出错，很快能够找到 P2 停车场的6层楼的网约车的这个停车区啊，
0: 通行效率更高了。
1: 哎，
0: 来听一下陈默，
1: 来听听陈默说什么。
3: 龙泉街西向龙昌峰，龙泉西车流量大。
1: 谢谢，好，来看这沙漠胡杨哦，直接发西红柿呢，说他们家地里头的，
0: 昨天到地里头揪的，
1: 揪的啊，哎，那个康华农庄的西红柿啊，也已经红了，特别好。然后呢，还有他们那儿还有什么？有空心菜，有葫芦，有那个金丝小南瓜。然后呢还有这个辣子、茄子，这都不用说了。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车友们自己呢到园子里头自己去摘，然后呢5公斤给你是免费的，然后剩下你可以多摘一些，回家以后啊晾菜干 怎么样？
0: 给我们的周末也是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1: 对，亲朋好友送上一些，是不是啊？
0: 就是。
1: 哦，真的挺好的啊。
0: 嗯。

0: 就这个季节有，
1: 对，你过了这个季节就没了，所以说我们是带着大家采摘呢，也是一种轻松的娱乐，
0: 嗯，
1: 既娱乐了锻炼身体了，又让孩子增长了知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又跟着我们一块玩了，多开心。
0: 对，
1: 所以要发送数字几呀？
0: 8
1: 数字
0: 八的微信平台，
1: 对，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一定要发送数字8，然后呢，获取我们的路书，跟我们一起去转一转。哎，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我看于婷啊，已经是有点点小辛苦了啊。
0: 哦，是这样的，主要是我也要做一下晾菜的计划
1: 啊。好吧，
0: 嗯，
1: 行，那么一会儿呢是天
0: 礼貌
1: 啊，礼貌。一个人，刘瑞呢？
0: 刘瑞去活动现场
1: 了。哦，今天是李茂给我们带来的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不一样的感觉，拜拜，
1: 拜拜。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5: 给我着急的，晚上的9点01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呢？嘉贺你好。
6: 哎呀，茂儿你好啊，来关注一下。现在确实啊，峰值状态已经过去了，流量缓行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河滩快速路，在苏州路立交，以及新兴路立交的南北双向，目前在这。

0: A 路段的流量偏大一点。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跃进街这块是有排队的，北向南下团结路是有排队的，以及现在的这个四道岔，东西双向流量表现偏大，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下南湖路电信公司是有排队，包括往六段五分桥，目前的通行状态是有缓行的，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正常通行。
1: 好嘞，收到了啊，下班吧，嘉贺。同时呢，
0: 谢
1: 也来
0: 谢
1: 关
0: 谢。
1: 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的显示呢，从9点钟、21点钟到22点钟呢，到达旅客一共是2500人，出租车的需求数呢达到653辆。这会儿的哥的姐们，如果说您方便的前提下，咱们可以前往一下了啊。当然了，还别忘了把您的路况信息还有签到打卡信息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可能会想说，天降祥瑞，两个人今天都不在，去哪儿了呢？忙啊。

哎呦，在这儿老朋友当中哈、啊，挑到了一个。我刚想说最老的老朋友，这不能这么讲啊，这是陪伴时间最早的了啊，尔康一样的男人这会儿出现了哈、啊，来冒个泡了啊。艾师傅说了，说他俩是不是去赛里木湖领证去了？没那么快啊，怎么着得让人磨合一下，还不到那个阶段呢啊，这个时候咱不能乱讲。住院嘛，这还能说啥的。子健骑行来了，说小核桃升级了，说下午好啊。欢迎来到幼儿园啊，按时长大，未来可期。

而刚也说了，最近呢就迷恋上了这个酸奶刨冰了，你看看，怎么可能不迷恋上呢？它是首先来说不受季节的任何限定，你就是其实你在任何的季节当中，只要天一热哈，就都可以来上一碗。

刚才节目一开篇，我们是 Q 了一下流程嘛。当然了，这会儿呢，进入到这个暑运的旺季，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呢，也是持续的一个攀升状态。为了进一步呢提升网约车上客的一个效率，改善旅客出行的体验，机场呢也对 P2 六层网约车的上客区实施了一个系统性的优化改造。通过硬件升级，再加上模式的创新，双轮驱动呢也会提升一些旅客乘车的体验和车辆的通行效率。比如说它拆除了原有的这个冗余的指引灯箱啊，规划了设立七个独立上客的通道，单通道可以容纳近20辆网约车的一个等候，也大幅提升了一个续车和通行的一个能力啊。还有就是主动对接了像高德呀、百度啊、腾讯呢三大平台，同步更新上客点的名称以及精准的定位，避免司机师傅呢咱们走错楼层找错区域了啊。

0: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1: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0: 好期待呀、啊！
1: 出发，
0: 九四九一路畅通，
1: 比九点再长一点。
0: 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1: 开始啦，
2: 开始啦！
1: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0: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2: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本节的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王师傅从哪儿了？
1: 啊，你这是要上连班吗？
0: 嗯，
1: 兄弟们啊，报个路况。
0: 好。
1: 8:30左右走五家村海宁汽车城，然后完了之后上新兴高速转连霍高速，然后从万盛大街下来转梅泰路。万盛大街这边常规等红绿灯，车流量较大。
0: 看、跟路上也是有点有点堵的，有点难受了哈。没关系的啊，看来这个首先来说记性好，记性特别好，这个整个的一条线路特别明确啊。也期待您更多的这个路况信息持续跟帮助我们跟进一下。当然有更多的堵点信息您也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

哎呦，这会儿有朋友看到说想要问一下博物馆的预约，参观博物馆啊，它现在有一个从一号起啊，新疆博物馆呢，它调整了一些这个参观的通行的规则，比如说它取消了这个动态的二维码的核验的流程。游客朋友，比如说您预约成功入馆了之后呢，必须要带上几样东西，就是一样就是身份证件原件啊，刷证核验、预约信息、证件信息、参观者本人的三者一致方就可以入馆了。同时呢，在近期呢，其实新疆博物馆它监测到，比如说像网络平台啊、第三方平台呢，它存在部分人员的违规抢占的预约的名额，恶意利用一些技术手段呢去刷票啊、囤票啊，其实攻击预约系统等等等等吧，反正其实很没必要，也严重影响到了新疆博物馆的一些声誉嘛。那新疆博物馆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游客朋友，一定通过官方预约平台去预约入馆，然后妥善保。

0: 当然我们说了，其实如果说在这个暑期当中呢，您想这个希望家里边的孩子呀，除了去博物馆还有好多地方，比如说这里。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九四九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九四九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是的，在这个暑假呢，咱们家长朋友就可以安心专注工作，那么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就完全可以放心交给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联合汉宏致远的研学推出九四九小记者专属暑期的研学系列活动。这一次呢，一共是有这么三条精品主题的线路上线了。首先就是眼巴前的7号啊，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的是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可以沉浸式的去聆听新华印刷的一些发展的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一下非遗传统的这种印刷手工的一些技艺。我记得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幕是非常让人难忘的，是每一个我们的宝贝儿看到之后都会震惊一下的。有一个巨大的一本书，可以翻页的这种书啊，可以打卡，可以拍照，然后上面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像古诗词啊，有一些习题啊，都在啊，反正这书巨大。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打卡点。奇妙的图书城，这个时间就得在8月9号这一天，看您的方便，打卡的是新华国际图书城，可以跟随着我们九四九主持人呢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还有炫酷的 VR 啊、MR 啊，探秘图书城里边的一些摄影棚啊，特色的文化馆。那时间再来到8月11号，这是第三条我们全新的研学的线路了，叫做植物探索之旅，走进的是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啊，化身小小的植物学家，近距离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奇妙的植物世界，还可以参与到田间采摘的实践当中。所以说在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可以拓宽眼界，收获成长。怎么报名呢？您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一下了啊。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笑我是我狂，景师傅这会儿在哈，说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你是哪里需要哪里搬呢？天降祥瑞，同时不在的情况之下，给个瓜吃呗。吃哪种类型呢？我猜一猜，我看看能不能说到您心坎里去。他俩呀，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亲切，我不能讲，为什么呢？等明天他俩回来了，我又接上他俩的下一个，又接他俩班儿，您再给我一卖是吧，我们仨谁都不太好相处，是不是？

0: 你看那艾尼师傅分析的这个啊，就有点这个啊，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啊。
1: 是他俩生病了，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是思念成疾。
0: 俩人同时不在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还思念呢？那肯定是跟一块儿呢啊。要说去哪儿啊，没去萨里木湖，去的是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共赴书香之约去了啊。那下午您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全媒体直播的平台也都看了直播了啊。知名作家呢亲临现场，与读者朋友呢面对面进行了一些交流，在文字当中呢重走思路，在书页间呀聆听千年的回响。在我们的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呢都直播过了，相信您下午呢也看过了啊。就是哪两位作家，就是精装版的这个《秋词长歌》呀，还有小说长篇小说《西部人家》的两部新作，在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个亮相啊。
2: 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一直
0: 但是也有朋友说，那直播都结束了呀，其实为什么不可以回来上节目呢？那我就不知道了。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看到刘师傅在提醒这个出租车师傅新 AT3582 这位师傅啊，咱们这个双刹车灯都不亮，这确实在路上挺危险的啊，上车之前咱就检查好了它啊。玉山江师傅说的这个特别对，说因为回来了他也不算加班嘛。完了一合计怎么着合适呢，猫你上吧。好嘞。二师傅说了，天博真的太浪漫了，竟然能够想到在图书城里表白，爱了爱了。话不能这么讲，说了嘛，人那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新作，那有一些作品的亮相，以及我们的

0: 再说了，这个刘瑞不是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澄清吗？说俩人真的就没有这个这或那的啊，你就是正常不过的同事的关系，而且这个可能是吧，有点感情呢，也是同事的朋友之间的情谊，两个人啊不是很可能，反正我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刘瑞心里啊一直装着我。苏苏来了，说帽子，你今天到九点的节目了呢？说那这周都是这样吗？不是的，明天天降祥瑞就回来了。说那晚上十点还是你吧？明天是的啊，准时，咱们不见不散啊！我期待您的小语音条，一定要唱够60秒啊！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安妮瓦尔师傅，咱们不能这样啊！一遍一遍的，这个一句一句的发过来之后，这明天他俩回来，我天塌了啊！说什么伴郎团竟然是作家，天博人员也太好了，
1: 一切在
0: 哪儿跟哪儿啊？这都
1: 好消息现在
0: 还好有思路试听 APP 可以回听我们七天之内的节目，这要是让您这么说完之后，这他俩回来他得给手撕了，我说。来关注路况，咱也来帮助路上的朋友啊。盛俊师傅说这个车呢是一辆日产轩逸亏电了，在新市区天津北路中海天悦府小区的地下车库的 C 区，请求帮助。高先生的电话呢是18509913494，18509913494，应该车上也没有购电线哈。如果说您车上有购电线的情况之下呢，又恰好在新市区天津北路这边中海天悦府小区的地下车库这边，帮助我们的这个高师傅啊，勾一下电啊。高师傅的电话呢是18509913494，18509913494，位置在新市区天津北路中海天悦府小区地下车库的 C 区啊，亏电了。
1: 这个扳机太傲娇，上课几乎不发言，但是还是很温暖，同学之间。
0: 九点钟突然出现了这个出现声音之后，九月的首座有点发懵啊，说帽晚上好，我不应该在九点，我应该在车底啊。

0: 看啊，这么一顿一顿吆喝也没什么用，要怀念天博的人家就是要找到天博。雍师傅您好。
1: 天博晚上好。
0: 他不在。
1: 下班了，打下班卡。
0: 好嘞。
1: 今天杭州东街西向东一路畅通。
0: 嗯，收到啊。
1: 今天怎么一个人放单着呢吗？
0: 天博也不在啊，天博跟刘瑞两个人手拉手去吃夜市去了。嗯，倒不一定是手拉手，但是去哪家夜市咱也不知道啊。头开了就这么着吧。

0: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九四九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哎，可真是没办法了，张师傅也来了。什么？他俩在一块儿了？恭喜恭喜呀！不要恭喜这个。安妮师傅，你终于承认了，我承认什么了？不要带这种节。

0: 节奏啊。
1: 谁在乎，选一个去听。
0: 他俩平时啊
1: 流着眼泪忙碌
0: 都不往一块坐啊，就是可能在节目的探讨当中呢，俩人凑到一块去，挖掘一些新的梗啊，觉得这样的一些话题会比较有的聊啊，或者说这个总在钻研节目上的一些事情啊。你要说私底下两个人嘛，其实关系也不错，但是我们大家伙都非常的好啊，但你说能不能走到那一步，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好了，我们这个就讲到这儿吧，好不好？再有更多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我们留到这个明天周二晚间的美好的夜晚，我们细细聊，好不好？咱们都悄悄的。今天啊，这个不仅仅是，徐瑶师傅也来了，吃席去哪儿吃席呀？听每时每刻，他能告诉你去哪儿吃去啊。
1: 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书，
0: 不能再这样了，再这么着下去，孩子都三岁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继续来帮助路上的朋友哈，梦想说到了，说我在沙之船、山上奥莱、奥特莱斯这地下车库啊，车。

有点也是打不着了，求助一下，看看有没有热心的朋友们给帮个帮忙。车呢是一辆白色的别克英朗，联系电话呢是133-1988-4944。沙之船杉杉奥特莱斯地下车库这边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打不着火了啊。看看能不能有热心的朋友能给帮助一下，电话呢是133-1988-4944。

0: 会再生。有天降祥瑞的忠实的这个经常听啊，肯定知道他们俩应该没有什么。你看，就像醉师傅就应该能这解释一下吧。
1: 现在正在某个夜市的桌子上吃着烧烤，听着949广播。
0: 未必。吃烧烤这个事儿应该是差不离，但是听节目啊未必啊、嗯。那要是听到了话，比如说像旭瑶师傅想去吃席去是吧？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感觉。没有，今天呢确实也是集体出动了一下啊，在这个4点钟的时候，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嘛，走进了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啊，然后在这边呢有这么一些集中的展示啊，一些活动啊，所以说整个呢就是很辛苦，所以说晚上呢就说甭回来了啊，也休息休息，休整休整啊，明天呢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呢来这个迎接路上的各位啊，一路畅通，天降祥瑞，明天就回来了，可以收住了，我觉得要不然明天呀接班的时候那就是太精彩了、这个薅头发，那个拽衣服领子的是吧。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

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时间来到了21:53，这会儿徐阳师傅提醒路上的各位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师傅们，天黑下来了，该开灯了吧？开近光，不要开远光，注意保证您的车速还有车距平安到达家里啊。

哎，每天不是都应该有这个开车灯的仪式吗？我没记错的话，每天恒志都会在晚间的节目当中大声的喊吗？最近不喊了吗？自驾回来可能气息不太足了。

0: 行，晚间一路畅通，也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也要跟您说再见了。21:57，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和分享。那下一个小时，让我们有请祥老带来《美好的夜晚》。
1: 清水白粥，小菜鹿肉，把酒言欢，吹吹牛，小城心事儿，喋喋。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3: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3: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烤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4: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5: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

0: 己的安逸。九四九，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天黑了，开灯了，欢迎走进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星期一的夜晚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对很多人来说啊，周一意味着忙碌与奔波，但是呢，很多人也把它看作是一张崭新的画布，等待着我们用这一周的精彩去描绘啊。哎，这个虽说呢还有几天就立秋了啊，但是呢暑气杀了一个回马枪，此刻你的身边是不是被热浪紧紧的包裹着呢？你这会儿在哪儿这个避暑乘凉呢啊？还在外面吗？是开着空调还是这个敞开车窗吹着外面有些热的风呢？新疆气象台啊，今天中午已经把高温橙色预警呢升级为了红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一直到6号的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呢会到40度以上，而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等地的局部地区的局域的这个气温呢更会冲到45度以上，而有的地方会到50度以上啊。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防暑降温，用火用电，注意安全，而且呢要加强防范山区局地的融雪性的洪水。我查了一下呢，看到气象资料，明天啊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呢也基本要逼近40度了，报的是39度啊，到目前为止。所以啊，这两天热得真是够呛。很多朋友是不是今天都跟我一样啊，恨不得呢一直都躲在空调房里啊，和外面的世界整个隔绝。但是呢当然在这里给您提个醒啊，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人会不太舒服啊，会觉得头昏脑胀的。其实呢既然现在夜色已经降临了，暑气呢也在慢慢的消散啊，大家呢其实可以尝试着走出家门，去寻找一下那份属于夏夜的馈赠。去哪儿呢？答案就是去树荫下嘛，去小区的树林底下的椅子上坐一坐呀，或者您小区附近有没有公园啊，到那里走一走嘛，肯定有这样的感觉吧。一脚踏入那片绿色的世界，那迎面而来的就不再是灼人的热浪了，而是一种沁人心脾的带着草木清香的凉意了。那种自然的凉爽呢，其实是任何空调都无法比拟的，它能让我们的身心真正的舒展开来，心旷神怡。记得以往在节目里呢跟大家也分享过这个答案啊，就是为什么去了树林间啊，树荫下人会感觉到凉爽呢？科学数据呢是告诉过我们，盛夏的树林能比空旷的市区凉爽3到5度甚至更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树荫遮挡了烈日的直射，更是因为树木本身呢就是一台台天然的加湿器和调温器啊，通过蒸腾的作用呢源源不断的向空气中释放着水汽，同样也就吸收着热量。而当我们置身于这片绿色的海洋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眼睛和心情啊就会不自觉地变得平和起来了？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在色彩心理学中的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也是我们人眼最舒服最喜欢的颜色，因为它处于可见光谱的中心位置啊，人的视觉细胞对它的反应是最为温和的，所以呢常看着绿色能有效地缓解视觉疲劳，给我们带来宁静和安全感。其实这也是人类长期以来的进化选一个最安全最舒服的选择。所以呢在这个热浪翻涌啊，但是我们人人都渴望着内心宁静的夜晚，那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请让我带着您一起走进这片由音符编织而成的森林氧吧。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暂时忘却炎热，用耳朵去感受那份清凉和舒畅。所以呢今晚就是请你在我们的节目中说说你最爱的绿色森林之歌啊，让我们一起走进由音符编织而成的森林氧吧吧。那让我们就暂时忘却炎热吧，用耳朵去感受那份凉清凉与舒畅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你这会儿说起绿色，说起凉爽的树林森林，你最能想到的是哪一首歌呢？哪一首歌带着自然的清香，那旋律就能让我们感到清凉与宁静。好的，我是祥子，在这个美好的夜晚。

邀您一起在音乐里遇见森林，遇见清凉。看到啊，这会儿呢，最快互动的是小新啊，说呢，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就要立秋了。是，虽然说还有几天就要立秋了啊，只要一下雨就一场秋雨一场寒了，哎，没那么快啊。这后面看这个天气的架势，应该还是有秋老虎的。好了，来一段音乐吧，今天先不放一首歌，班得瑞。这个乐队组合大家都知道吧？我们来听他们的一段音乐《林间小溪》。哎，听了这个歌的音乐的名字，是不是就感到凉意扑面而来了呢？

0: 班德瑞的音乐呢，常常被形容为属于大自然的声音。他们为了采集最纯净的流水声呢，经常深入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林。所以呢，你听到的这逼真的水声，加上轻灵的吉他，仿佛就是一条从雪山融化而来的溪流，正在掠过我们的脚踝。好了，在这样的一个还是有些热的晚上啊，欢迎大家呢在音乐中来乘凉，收获内心的宁静。看到微信平台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大巴闸周边全是人全是车。是啊，尽管今天的这个晚上的这个气温对我们新疆人来说感觉是有些热了，但内地的朋友觉得还是凉爽啊，尤其是南方来的朋友。这会儿呢正是大巴闸生意最好的时候，我刚刚从那边过来半天啊，从那个路口那个红绿灯要过七八趟才能过来呢。嗯，是的。另外呢再来看啊，手机尾号9927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你那里下雪了吗？你是说周亮演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吗？我刚才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有些热的晚上啊，希望大家能走进树荫下，走进林间，感受清凉。你直接就以毒攻毒，来了个最猛的啊，这是条件反射，来一个这个冰雪飘飞的那种感觉吗？是这首歌吗？
1: 你那里

0: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听的一首歌啊，它还有念白，对吧？刚刚呢，我们说班得瑞是我们要走进绿色森林，给大家带来那种感觉，突然间漫天雪花啊，这个大脑里面可以把想象力极致的展开，就想象一下是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凉了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张健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一段语音，是路况吗？
1: 949949，主持人小木你好，
0: 你
1: 刚刚
0: 好。
1: 一上车，打开车一打着啊，听到响的声音，然后一看，诶，10点多了，这才往家走，
0: 嗯哼。
1: 然后也听到小伙说，在这个炎炎夏日听一首歌，带来一丝清凉，也能带来在歌声中寻找一下诗情画意，也感受到这个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立秋了，然后那句话怎么说呢？还是离交暖气费不远了，马上进入了该交暖气费了，该供暖了。
0: 哎呀，你这时间跨度的，这咱们刚刚进入8月呢，你就想到10月下旬的事儿了吗？这个，还又说了一段啊。
1: 949949，小哥你好，每次听到你的节目。然后都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中给自己找到一份清醒，
0: 谢
1: 在
0: 谢。
1: 这种喧闹的城市中给自己找到一份安静。

0: 其实我挺喜欢你发你这个节目的，以前呢，没有注意收听过，但是这段时间，一听你的节目，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啊，还是比较全面的，而有一些话呀，包括然后你说的一些，讲解啊，我觉得都很。
1: 这怎么看来还是没说完，还要准备延到下一条吗？那就这样了吧。谢谢您啊，对于我的这个节目的评价。你这我都已经做了几十年的节目了，已经到职业生涯的这个暮年了，晚期了，才突然听到您这样的。我现在就是且做且珍惜节目啊，也希望大家能且听且珍惜。谢谢，非常感谢张健这位听众朋友。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还在说些吗？说些什么啊？刚刚放的这个班得瑞的音乐，看到呢这一位啊，3A 专业疏通下水道小刘说班得瑞的 One Day in the Spring 啊，春天的一天，说这个绝对凉快啊。另外呢，给我们一直在提供着这个节目素材的，还有小新啊。小新呢说，这个他又给我选择了几个啊，说山林小溪寂静的山谷，南屏晚钟。你这我是搜了你的歌单是吧？还有森林狂想曲、故乡情等等，这些歌听了都会让人感觉凉爽，是吗？哎，说到这个森林狂想曲啊，这好像也是一段音乐啊，今晚我好像事先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呢，也听到了这一段旋律啊。那等一会儿呢，不妨呢能找一找，继续呢也能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继续看微信平台啊，还有大家在说些什么钢蛋儿啊。钢蛋儿说：“祥子晚上好，原来在棋牌室失败的时候就要放二泉映月，是最凉快的。你这叫凄凉是吧？” 行了，回到被大家带的跑偏了啊！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的这个主题中，刚说了嘛，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时候，不要老待在空调房里，自然的到林间去走一走，到树荫里走一走，就感到了凉意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刚说到了绿色就是生命的颜色嘛，是刻在我们基因中的生命色。既然提到了生命啊。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地球上的绿色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并不是一开始就披着绿装，在那遥远的太古宙啊，地球上一片荒芜，横流的岩浆暗无天日。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呢，哎，这个岩浆喷发啊，就是下了一场大雨，地球上那雨下了1000多万年啊，覆盖了大地，然后整个呢把岩浆浇稀了，慢慢的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演变，到最后呢，就蓝细菌这些微小的生命，像最固执的艺术家，他们用了整整10亿年的时间，通过光合作用啊，一点一点的改造了大气，为我们地球上生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后来我们也都知道，从地理课本上学到了，对吧？植物从海洋登陆，从矮小的苔藓进化成高大的蕨类，再到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不断的长高变壮，最终终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热带雨林、温带阔叶林。其实呢，说起来，这是一场跨越了数十亿年啊，这的一个伟大的征程。每一片绿叶都是远古生命的延续。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享受的这个绿色带来的氧气、带来的绿荫都不容易。爱护绿色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对不对？那就是真正的热爱生命，也是热爱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好了，在班得瑞的纯天然的清凉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一棵树在我们的心里能留下什么。接下来呢，来听许巍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其实算是许巍比较早年的一个作品了。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树》。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

0: 幻之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微信平台上刚道尔说，祥子啊，你一说许巍早期的歌曲树，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朴树写的一首歌白桦林。你看这个当要告别上战场的时候是在白桦林里告别的。所以我们人世中有人世间有多少浓浓的情感和美好的故事都是在树下发生的。三个土窑啊，世超说呢，祥子晚上好，挪威的森林应该很凉快吧。这首歌在今晚的歌单上。看到小周说呀，说下一首会不会是好大一棵树。怎么能让你把我的这个套路彻底都能猜到呢？本来是想放的，你既然说那不行，我得换一首。

这是一首老歌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还能够有关于这首歌旋律的记忆呢？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欢快的由黑鸭子重新演绎的版本啊。大家呢，其实可以跟着欢快的三步啊，一起来啊，这翩翩起舞啊，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继续呢，再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在说些什么？小新说周冬雨演的电影《山楂树》好看，里面有这首音乐吧，《山楂树之恋》啊，那个是根据当时很热门的一部小说改编的，是张艺谋执导的，周冬雨、窦骁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的确很动人啊。这部电影，是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山楂树。这首歌的旋律，不过呢是重新演绎改编的哈，而且呢那个歌改编的非常的慢，而且呢因为本身电影是带着一定的悲剧色彩的，所以呢在那个电影里面听这首歌，跟这会儿黑鸭子唱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继续呢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香儿说，祥子晚上好，过来打个招呼啊。前面听了白桦林啊，让我想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有回忆感。对，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呢是树下的阴凉，树下的清凉，所以呢，我就改了这首《山楂树》哈，应该这个旋律跟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大家都知道是一种风格嘛，你应该也会对这首歌也是比较喜欢的，是吗？继续到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还在说些什么？对，接下来是不是该到了挪威的森林了？三个土窑，诗超刚才点到了这首歌。

这个版本的橄榄树是费翔翻唱的啊。以往呢在节目中多次播放的都是齐豫的版本。齐豫的橄榄树啊，如果说那种流浪是诗和远方啊，而费翔的这个橄榄树呢，流浪是一种随性，是不是还有一种流浪汉的沧桑呢？好了，今晚呢听了很多跟树、跟生命、跟绿色的有关的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了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呀，要该向您说再见了。夏天很热，但我们的心可以很静。只要你愿意呢，随时可以走进那片属于你自己的绿色森林。那里没有拥堵的车流，没有繁重的工作，只有风穿过树叶的声响和潺潺的流水声。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祥子在乌鲁木齐祝你今晚好梦，也愿这绿色的好心情能伴你开启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呢，我们也说了，其实呢再有几天就要立秋了，而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夜晚呢，其实终究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美好的回忆，所以虽然热，它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感受，好好珍惜吧，晚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唐玄宗时期，有个小伙子叫元载元公府，乃是凤翔府岐山县人，就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的人。这个小伙子呀，虽然博览群书，但是呢，出身比较贫寒，家境不是太好。为了改换门庭，那只能走仕途这一条道路啊。那仕途也不好走，你首先得考取功名吧，得科考金榜得中了才行。那么怎么考取功名啊？除了你进行科考之外，科考之前呢，你还得博取当时很多的名人大家或者权贵他们的青睐，这在当时是个习惯。所以呢，元载在入仕之前就拿着自己的诗文拜谒当时著名的诗人诗佛王维、王摩诘呀。王摩诘一看，这小伙子这诗写的不错，哎呀，长得也不错，年轻有为，未来仕途不可限量啊，所以就对元载态度非常好。元载一看王又成啊，这是王维对自己那么青睐，那得多套点近乎啊。所以元载呀，有事儿没事儿，都往王维府上跑，逐渐的就成为了王维府上的常客了。一来二去，就在王维府上结识了王维的侄女，叫王蕴秀。这个女孩子当年刚满破瓜之龄啊，16岁。那出身名门呐，王维的侄女，那能差得了吗？自幼喜好诗文，那大唐朝盛唐时期，那女孩子都了不得呀。别看是女性，有丈夫气，甚至有些东西比男的还能够拿得起放得下。跟元载这么一接触，你想想，情窦初开的才女，

遇到这么一个才子，那能不被吸引吗？就被元载的才情和风度，哎，给吸引住了。不久就萌生爱意。对于穷小子元载来说，这天上掉馅饼啊，这是个凤凰啊。自己如果能够攀上这个高枝儿，那未来仕途一帆风顺呢。另外，这元载小伙子二郎当岁，也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也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才女，那自然的也坠入爱河呀。这人的一个情感规律啊，真的两个人相爱了。可是我们知道啊，爱情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会与实际发生矛盾。尤其啊，有个词儿叫门当户对。如果说男女之间的爱情门不当户不对，他就有可能跟世俗发生剧烈矛盾，两个人的爱情就遭遇这种情况了。元载我们说了，出身寒门，王蕴秀那是大家闺秀啊，您别以为他沾了他叔叔王维的光，没他叔叔人家也是大家闺秀。他的父亲叫王忠嗣，那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大将军呢，曾经镇守雄关多年，声名赫赫呀。一听什么自己的女儿跟一穷小子两个人，这 那哪成啊，那我这老脸往哪放啊，坚决反对。就凭咱家这个情况，你叔叔你爹这都什么人呢，在长安城找一个权贵世家子弟还困难吗？你为什么找这么一个头上没有功名的穷小子呢？不行，打我这里是坚决不同意。你坚决不同意不行啊，女大不由爷呀。王蕴秀又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我命由我不由天，你做父亲的也无权干涉婚姻自由。你反对呀，你反对反对不了，我们俩就住一起了。结果王蕴秀和元载，哎，就成了世师夫妻了，偷结了秦晋之好。你怎么办？哎呦，王忠嗣一看呢，你丢死人了，你怎么能行了。王忠嗣老伴儿啊，赶紧劝吧，老爷别反对了，女大不中留啊，啊，你现在如果再反对的话，这事情传扬出去辱没门生啊，干脆呀，这咱就承认了吧，女婿不是一个寒门吗？哎，让他入赘，入赘咱们家，这不也不寒了吗？然后再让他好好读书，考取功名，这也能够门当户对啊。好吧，也只得如此。哎呀，这丫头啊，这王忠嗣也没辙呀，咬着后槽牙只能同意了这门亲事。元载呀，从此是入赘王家，也就是说呀，住夫人娘家了，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呀。由于自己身出寒门，又头上没有功名，不说人家老王家对他怎么看不起，他自己就多疑敏感自卑呀。其实也未必人家真的斜楞眼看他了，但他觉得呀，人家天天的都不拿正眼看自己，他觉得寄人篱下受人冷眼很是痛苦，郁郁不乐呀。夫人王蕴秀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啊。这一天呢，就对丈夫说了：功夫啊，发什么愁啊，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又到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出身寒门怎么了？啊，那历史上出身寒门，未来成就大事业的多了。那刘邦出身亭长，那刘备织席贩履之徒，卖草鞋的，可人家后来都成为了一国之君了，成为天子了。还有咱们当朝的马周，那马丞相，那当年不也是一个穷苦书生吗？人后来不也当了宰相了吗？嗯，你怎么能够被眼前的这么一点

眉眼高低给困住了呢？哎，你要想人前显贵，那就得刻苦读书，然后啊，到长安考取功名。等头上有功名了，谁还能说你？元宰点点头啊，贤妻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呀，明年就到长安去考取功名。从此啊，这元宰就把一门子心思全用到了读书上面了，哎，目的就是考取功名，走入仕途，脱去寒门子弟的这张皮。就这么着，元宰是刻苦读书，转过年来正是大考之年呐。元宰啊，准备好衣物之后，准备离家赴考啊。当时啊，就给妻子王蕴秀写了一首诗啊。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别妻王蕴秀》。诗曰：年来谁不厌笼中，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线到秦风。王蕴秀一瞅丈夫这首诗，看出来了，看出来丈夫现在呀情绪不高，虽在侯门似不容嘛，啊，而且呢对自己很有依恋。哎，这王蕴秀啊非常通情达理，疼丈夫爱丈夫，说你呀也别这样啊，不就是进京城赶考吗？又不是生离死别。这么着吧，干脆为妻我陪你一起进京赶考，咱夫妻俩不分别。到京城我还能够照顾你生活，你专心的读书，到那个时候专心考试，不就完了吗？真的，哎呀，这还能有假呀？说着话呢，王蕴秀提起笔来，在这首诗后面呢又和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叫做同夫游秦。诗曰：露扫饥寒季，天哀志气人。休陵别离泪，携手入西秦。王蕴秀写完之后把毛笔一放：夫君呐，收拾东西，你我夫妻同甘共苦，去长安考取功名。哎，有你给我加油啊，老婆，我一定能行。你看，就在贤内助王蕴秀的支持和鼓励下，元宰啊终于到长安考中了进士，后来一步一步官运亨通，做了宰相，那终于扒掉了寒门子弟这张皮呀。但是人得到荣华富贵真的就好吗？元宰和王蕴秀未来还会有什么诗歌故事，咱们呢以后再说。在唐代有位禅师被称作古灵神赞，他是著名禅师百丈怀海的法师。百丈怀海是马祖道一的法师，马祖道一的师父那就是南岳怀让，南岳怀让的师父就是著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那么古灵神赞开始啊在大钟寺授业，跟着当时的老师啊没能够学到什么，后来就转参百丈怀海了，在百丈怀海座下开悟见性。开悟之后又回到大钟寺，为什么呢？他想去点化他的本师，就是点化原来的老师

参学吧，别往外跑了，反正往外跑也没得到什么。那神赞呢，从此就留在了老师身边，就在这里做各种杂物。有一天呢，老师对神赞就说了：“来来来，咱们呢一起洗个澡吧，你帮我呀搓搓背。”哎，神赞呢在给老师搓背的时候，一边搓一边就说呀：“好一所佛堂，而佛不圣啊！”他这话里头有讥讽啊，你这个皮囊，这是佛堂，里面做一个佛。你的皮囊现在呀，被你的自我意识这个小我给霸占了。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个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佛，但是呢这个佛它现在没有显现。听到这话，这位老师啊回头看了学生一眼，没明白。神赞接着又说：“佛虽不圣，且能放光啊。”就这么点化，这老师啊还是没明白。那么又有一天，这个老师坐在自己屋里的窗前，在那里看经书呢。他把这个窗户啊给关上了，可是呢，在关窗之前呢，可能从窗外飞进屋一只苍蝇。这个时候一关窗，这只苍蝇啊想往外飞，它不想在屋里头了，想飞出去，但又飞不出去呀。这只苍蝇也着急，就直撞这个窗户纸啊。原来的窗户没玻璃，都是糊的窗户纸。这苍蝇是一个劲的撞，就想飞出去。神赞呢，就在师傅旁边看着呢。神赞一看这苍蝇老往外撞，他觉得呀可以借题发挥。他突然间就含沙射影的说了一句。说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呀。说完呢，他又念了一首偈子，说空门不肯出，头疮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你那尊佛呀，就在你身上，本自具足，你就是不肯出，你一个劲的在那看经书，你看经书有什么用啊？你也得看到驴年马月才能够出头啊！哎，在这里呀，就给大家留下一个钻故纸堆的典故。这老师一听啊，就把手里的经卷给放下了，就问神赞：“哎呀，神赞呀，你自打从外面回来之后，你说话呀，我感觉和原来就不一样了。你出去那段时间，是不是遇到什么人了？”遇到了什么大德了吧？神赞这个时候才说了：“我呀，去百丈怀海那里了，在那里承蒙百丈和尚给我指了一个歇处，也就是给我指了一个歇脚的地方。我今天回来呀，就是想报答和尚您对我的慈恩。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老师一听啊，赶紧的命人设斋，请神赞说法。于是神赞和尚就登座，当众举唱《百丈怀海》的门风。他说了：“灵光独药，窘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佛。”说完这话，本师是言下大悟，说了一句呀：“没想到啊，我老了老了。”能够得闻如此的妙乘之法，他是再也不钻故纸堆了。唐代宣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州，有一位名妓，姓史，叫史凤啊。哎呦，这个女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姿色迷人，而且呢，能歌善舞。尤善诗文呐，写诗写得还好呢，写诗好到什么程度？现在《全唐诗》就收录了人家的7篇诗啊，高档的青楼女子，那跟一般的青楼女子就不一样。

0: 他对客人也有所要求，那不是一般客人我都接待的。他根据客人的地位财力呀，也把这客人分为三六九等，接待客人的规格呀，那也不一样。他把这不同的规格都写成不同的名词儿，这高规格的，这 VIP 待遇的，有什么迷香洞啊、神机枕呐、锁连灯啊等等，有这种项目。这都是些什么项目啊？那都是当时青楼行业的专业术语吧。而且那石凤，他不是善写诗文吗？把这些名目啊，还都全写成诗了。比如迷香洞，就写的"洞口飞琼佩于你，香风漂浮使人迷。自从邂逅芙蓉帐，不数桃花流水溪。"神机枕写的也是这样："枕会鸳鸯久于期，心栽雾狐斗神机。"与狼酣梦魂妄晓，羁留连不肯提。就看你这客人花什么样的银子，哎，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有那低等的客人呢，他一看这客人长相丑陋，谈吐特别的土，特别的俗，啊，这归为他的下等的低等的客人。想要见我呀，哼，根本姑娘不见。那不见怎么办呢？直接说给人拒了，容易得罪人。这石凤啊也聪明，采用软处理呀。只要是这样的客人上门呢，石凤姑娘就命下人去给这位客人呢送一碗羹。啊，见都不见，门都不开，在门外面给他送一碗羹。这种羹叫做闭门羹。这客人一看，哎。怎么送我一碗羹啊？我想见小姐呀！啊，小姐呀，让我给您带个话，请君梦中来，您梦里来就行了。现实中啊，我家小姐根本不接待你。那么石凤呢，也把这种做法写成一首诗，名字就叫做《闭门羹》，诗曰："一斗辽贡游野狼。"去是忙唤锁苍狼，入门独木香如缕，玉波摇琴弹凤凰。这苍狼啊，就是苍狼羹。什么叫苍狼羹呢？就是过去呀，装在大门上的青铜扶手啊，那个大兽头以及这个铜环啊，过来敲门，手打门环嘛。后来呢，就用这个"苍狼根"来做门的代称。这首诗写得非常幽默，大意是啊，对不起这位郎君，我只能啊给您喝一碗羹，您喝完呢就赶紧离开吧。离开后，我会嘱咐人呢，赶紧的把大门锁上。您回家呢，就想一想司马相如、卓文君、凤求凰。哎，多么美好的事儿！您自己琢磨好事就行了，您别来我这里寻好事了。结果呢，这位石凤姑娘的闭门羹啊，还就有了名了，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典故了。这个典故就叫闭门羹，大家用这个典故来指被主人拒之门外，说我今天找谁去了，结果到那里吃了闭门羹了。那意思，人家根本就不见我。大家常用这个词，那谁知道这个词的词源来自于唐朝，而且是一句青楼用语呢？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中唐时期，有一位节度使叫朱涛，他的哥哥是当时著名的一位大军阀、大叛臣，叫朱子。这哥俩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都是安史之乱的余孽呀。两个人横骨插心，反复无常，割据北方，与朝廷是分庭抗礼呀。那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是疯狂招兵啊。但是人呢，是个复杂的动物。你看这朱涛，这本来就是个身手五指令、瞪眼就宰人的活阎王，平常根本的就不把别人当人，就不尊重别人的性命。但是呢，也有发善心的时候。说有一次呢，这朱涛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兵啊。这一次招兵啊，甭管你是什么材料，只要你是适龄的男子，就一律给我当兵来。过去说我不是当兵的料，我是读书的，手无缚鸡之力。一看这位啊，确实如此。哎，是个白净的书生，得了，在家待着吧，不要你了。这一次不行，一律参军呐，否则的话，格杀勿论。这一下子呀，就召集了很多很多的兵啊，很多都是拉壮丁拉来的。新兵招募已毕，有人禀报给朱涛了。朱涛很满意呀，我要亲自检阅检阅，把他们都叫到教军场上啊。是有人呢，就把这些新兵啊叫到了教军场，等候朱涛检阅。朱涛一看呢，还真不错，这次招的兵啊还真就不少。好，让他们走一走。是有人带着新兵啊就操练起来了。朱涛站在检阅台，就看这些新兵，看着看着呢，就发现这新兵当中啊有那么一个当兵的，相貌白净，举止大方，行走进退非常文雅，一看呢就好像是个秀才似的，他就不像个当兵的，越看越别扭。停，给停住了。哎，看见没，把那个新兵蛋子给我叫过来。是，有人赶紧的就把那位新兵啊叫到朱涛近前了。朱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百单八眼，我问你，你原来是干啥的？
4: 原来我就是个读书人。
0: 读书的？就写诗写文章啊？
4: 也不会写，反正学着写吧。
0: 有老婆没？
4: 有了。
0: 有老婆了？想老婆不？那谁不想老婆呀？谁愿意被抓过来当兵啊？但是不敢说呀。一时之间呢，这个读书人憋了个脸红脖子粗。朱涛啊觉得挺有意思。这样吧，你不是想老婆吗？你现场给我做一首寄给你老婆的诗，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读书人啊，能不能写呀？
4: 那我试试吧。
0: 来啊，笔墨伺候。有人捧过来笔墨纸砚铺到桌上了。你别说，这个读书人呢还真就有两把刷子，提起笔来略微思考，刷刷刷就写下一首诗，握笔题诗意，鹤歌征戍难，惯从鸢背暖，妾向雁门寒，受尽宽衣带，提多自振弹，是留清代著，回日画眉看。诗写的不错，就说呀，大将军你让我提笔写诗这容易，但是呢你让我扛枪扛矛的打仗 那玩意儿也不行，我不灵。我呀跟老婆，我们俩本来是恩恩爱爱的，我们一直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们害怕到边关作战呐。那么如今呢，我思念我的爱人，都思念的哎消瘦了，衣带都宽了，想他想的呀，泪水浸满了我的枕头啊，是留下这些清淡，等我归来时画眉再细细看啊。朱涛一看呢，这诗写的挺有意思，那好，那你认为这首诗如果你老婆看了，她会作何感想呢？她会怎么答复你呢？哎，那我哪知道啊。不行，这样吧，你再给我写一首替你老婆的回答的诗，我看你能不能写。这位读书之人略加思索，提起笔来刷刷刷又写了一首蓬鬓金钗是所惜，步群犹是驾十一，胡马好重无人重，何事归时抵不归。这首诗啊是用他妻子的口气，那就说呀，自打你离家之后，我就用荆条做差了，怎么呢，我已然无心打扮了，我打扮给谁看呢？所以我每天呢都是蓬头垢面的，身上穿着布裙子，还是当年嫁给你时的旧衣裙，庄稼地里的胡麻好种啊，但是无人去种，咱们家没有男劳力了，你本该回家却不能回家呀。哎呀，这首诗啊写得情真意切，让人感动，居然感动了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朱涛。朱涛眨巴眨巴眼睛，哎，让你这个读书人到战场上去厮杀，确实也有点不合适。得了，来呀，送他一束绢帛，放他回家题诗画眉暖被窝去吧。一句话呀，把这位读书人给放了。唐朝有位诗人叫刘禹锡，这人呢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用词都非常的简洁，节奏明快，风格爽朗，而且呢里面蕴含着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至情啊。所以他的好朋友白居易曾经赞许过他呀，说彭城刘孟德，刘孟德就刘禹锡呀，诗好者也，其风森然，少敢当者，语不量力，往往犯之啊。白居易就给刘禹锡呀起了个外号叫诗豪啊。唐才子传刘禹锡当中也说刘禹锡啊善诗精绝，与白居易惆怅颇多，常推为诗豪，曰刘军师在处有神物护持啊。那也正因为这个人比较豪气，豪放之人性格就不拘小节呀，往往会放荡不羁，所以呢也经常的受人排挤，说有一次就被朝廷贬成了河州刺史，那有的地方啊说是贬成了苏州刺史，哎，两个版本，同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两种版本。我们呢先说河州刺史这个版本，他被贬成河州刺史，那一时之间呢也不能立刻上任呢，还在京城逗留。哎，这个时候啊京城之内就有一个官员赋闲在家呢，这官员呢曾经担任司空一职，姓李，叫做李绅。你猛地一提起这个人呢，可能我们大家呀脑海当中没有印象，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写过一首诗，那么只要是中国人三岁的孩子

都马上能够脱口而出。哪首诗呢？悯农，就锄禾日当午那首诗。就写这首诗的作者李绅，他曾经担任过司空，所以人称李司空。他就非常的崇拜刘禹锡呀，深慕刘禹锡大名，所以呢就经常的邀请刘禹锡到自己府邸当中宴饮唱和呀。那么现在刘禹锡被贬了也无所谓呀，咱该吃吃该喝喝，到我家来，咱俩继续的喝酒 happy。 就这么着，李司空把这刘禹锡又喊家里来了，摆酒招待呀，酒过三巡，菜至五味，两个人呢喝的是耳红面赤，都有酒劲儿了。就见李司空李绅啪啪啪一击掌，干嘛呢？立刻呀拥进屋中两朵彩霞呀。这哪是彩霞呀，这是李绅府上请来的歌妓。那一拍手，这歌妓呀进得屋来，丝竹一响，歌妓是翩翩起舞啊。哎呀，这刘禹锡呀看着这么多的美眉在这里跳舞，那么又想起自己这个不顺的命运，当时啊摇头晃脑说，我赋诗一首吧。哦，太好了，李绅一听，贤弟呀，您只要出手是定然不俗啊，请贤弟赋之。就见刘禹锡醉眼朦胧的盯着这些歌妓的舞姿，微微一笑，当时啊就赋诗一首。诗曰：我朵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伟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什么意思呢？哎呀，你们府上跳舞的这些歌妓也太美了，一个个的插着高高的发髻，妆化的也美，而且呢唱的曲子杜伟娘也是美妙动听啊。可是啊，我看你李绅呢对此并不在意。为什么不在意呢？嘿嘿，司空啊，你平常啊看得太多了，所以呢你就看不出美来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司空见惯呐。哎，感情这司空见惯的典故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你是司空见惯了，可是我呢，我呀命运不济，哪有福分天天的看这种歌女跳舞呢？哎呀，看到你府上的歌妓呀，我得不到，哎呀，那真是痛断肝肠啊。人家呢用的是夸张手法，其实呢没别的意思。哎，有的说呀，说刘禹锡用这首诗来讽刺这李绅生活奢靡，其实这是一种过度解读。人家是好朋友，好朋友一起吃饭，看一群美女过来跳舞，不过是一时兴起，文人写了一首诗，哪来的那么高尚的意义呀？就这么一首诗。但这首诗啊，李绅一听啊是抚掌大笑啊。哎呀，贤弟呀，你呀别愁断肠了，我知道，哎，你被贬了你心里不舒服，没关系，官场嘛，沉沉浮浮，凡事啊都往开喽想。你不是喜欢这几个歌妓吗？得了，我挑其中一个最漂亮的，我送给你还不成吗？你就别断肠了。这李绅呢还真大方，就把其中一位歌妓还真就赠送给了刘禹锡。那么这个故事呢还有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上说呀，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刘禹锡担任苏州刺史的时候。苏州离扬州很近，那么有一次呢，扬州大司马杜鸿渐在家设宴款待刘禹锡，也是宴席间命歌妓侍酒。刘禹锡一看这些歌妓呀，长得也很漂亮。

0: 当时呢也是赋诗一首，诗曰：高几云环供养庄，春风一曲杜伟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昌。这里头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跟刚才的诗略有不一样，但是诗的意思是一样的，而且呢也都给后世创造了一个典故，就叫做司空见惯。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大书法家叫做柳公权，那字写得太好了，他是唐代人呢、啊。他和唐代另外一位著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所谓的颜金柳骨之称啊。这柳公权呢、啊、乃是京兆化原人，字承玄，是当时名臣柳公绰的弟弟。柳公权可以说是个神通啊，12岁就能诗善文，写的一首好文章啊。后来柳公权进士及第了，官任右拾遗、侍书学士等，那最后这官啊就做大了，一直做到河东郡公、太子少卿、太子太保等等，那书法绝对大师级人物。说有一次唐穆宗就问柳公权，说你写字写那么好，那我向你请教，写字用笔有什么诀窍吗？柳公权呢当时就回答一句话，书法用笔在于心，心正则笔正。哦，唐穆宗一听明白了，怎么呢？柳公权不但在说写字，其实呢他是用了一种极为巧妙的委婉手段对自己进行规劝呢。因为当时啊这唐朝皇帝做事儿就比较的荒唐，柳公权作为臣子应当规谏，那怎么规谏呢？直接的面见，怕皇帝脸面上过不去。正好皇帝问自己写字儿有什么诀窍，自己啊告诉皇帝，心首先正，心正笔就正，这像治理国家一样，统治者的心如果不正，这国家就乱。统治者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自己首先心正身正。唐穆宗也不傻呀，听完这话觉得非常惭愧，又很佩服，就更加敬重柳公权的为人了。那后来唐穆宗死了，他的儿子李湛继位，这就是唐敬宗。但这个唐敬宗继位的时候16岁，还是个少年二娃，还沉迷玩乐之中，是白天积居，晚上打狐狸，就是不爱坐朝理政啊。结果国家大权就任由权宦王守成把持，这王守成啊勾结宰臣李逢吉，这两个人呢是祸乱朝纲啊。结果后来呢这唐敬宗死就死在打野狐上了，打完野狐喝完酒晕了吧唧的到屋里解手，结果突然间大殿灯烛熄灭，他就被人呢给谋害死了，年仅18岁呀。他一死，那接替他的是他的兄弟李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文宗。这唐文宗李昂呢可以说是李家少有的那种文质彬彬型的君主，不像他的父兄那样只知道成天胡闹嬉戏，哎，喜欢读着一些书啊，写一些诗啊，可以说是个文学好青年。那么在当时啊，柳公权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年夏天呢，柳公权和一些学士一起在宫中陪侍唐文宗。夏天呢，天气特别的炎热呀，哎呀，热的让人是简直受不了啊。但是宫里头呢，房屋宫殿高大，还时常的有那么一阵阵南风吹来，哎，那要比外面呢凉快多呀，就如同现在 到夏天您到这故宫里转悠转悠啊，外面挺热的，到大殿里阴风习习呀，那非常的凉爽。唐文宗呢就一时兴起，随口就引了两句诗，说人杰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啊。啊，你们都说夏天难过，但我倒是喜欢夏天呐，爱这长长的夏日。文宗引了这两句诗，看看左右学士，想考考他们，说各位爱卿啊，朕刚才开了个头，你们给我连句往下续下去，你们看如何呀？没想到文宗话音刚落，柳公权应声就给续了两句，说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这两句诗的意思呀，就说一阵阵香风从南面刮来，宫中的殿阁都微微生凉啊。好，文宗是抚掌叫好啊，那大家继续续。这连句嘛，在当时很盛行，那这些学士平常就是陪侍唐文宗的，那赶紧表现吧，大家是纷纷续句啊。但是呢，续了半天，最后一品还是属柳公权这两句最好啊。哎呀，唐文宗就说了，说柳学士的叙事词情一足，不可多得呀。唐文宗啊，反反复复把自己的诗和柳公权的诗咏引了几遍，最后命令柳公权，柳学士的字好啊，诗也好，那就请柳学士把这全诗一起提在殿壁之上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行铃响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64集。
5: 丞相府因为一场铺张华丽的婚礼而红烛高照，门庭若市，官员的车驾将丞相府门挤得满满当当。窦婴一下车就觉得与昔日同僚相比，自己真是相形见绌。别人都是抬着沉重的礼盒，而自己怀揣的却是一册竹简。他倒不十分在意这个，而让他难受的是，这些昔日的同僚们形同路人，对他视而不见。好在他与严柱和灌夫不期而遇，才摆脱了被漠视的尴尬。进入宴会厅，看见田汾在那里招呼客人，窦婴急忙上前作揖行礼：“丞相今日大喜，在下特来恭贺。”田汾没想到窦婴真的会来啊，两人相视都不免有些矜持。啊，侯爷真来了。窦婴笑道：“哈，太后有旨，丞相有请，在下敢不从命吗？”哈哈哈，大喜之日，在下送丞相一卷手抄礼记，还请丞相笑纳。田汾心中不悦，却又不好说些什么。恰好他的兄弟王信来了，于是他就撇下窦婴应酬去了。窦婴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不过想了想还是忍了。他用眼神制止了灌夫，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他希望借此机会把与田汾往昔的恩怨一笔勾销。窦婴怀着这样的心境走到相别许久的大臣们的面前，他没想到那些在他任丞相时挤破大门的故旧们竟纷纷避席婉拒了他的盛情，而一般陌生的后来者也不过微微起身加以应。

这让窦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这也就罢了，让他尤其屈辱的是，当他向田汾敬酒时，田汾都没有起身，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老夫有恙，只能饮至半绝。窦婴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看见田汾与客人们频频咀嚼，开怀畅饮，何以到了自己这儿就不领情呢？他强忍着心头的怒火笑道：哈哈哈，丞相乃贵人也，还请蛮饮此爵。但田汾没给他这个面子，干脆放下酒爵，跟别人说话去了。窦婴心里很后悔，早知如此，今日就不再自寻没趣了吗？这时他知道田汾并没有消解他们之间积下的怨恨，但窦婴毕竟是宦海浮沉的老臣了，吃货之趣以求深也的道理他是懂的，何况对他来说，深早已成了昨日故事。他继续自己的行酒，可当他行酒到林汝侯冠贤的席前时，冠贤装作与程不识耳语，把窦婴拒于千里之外。这一幕烧灼着冠夫的心呢、啊、他起身言道：好个冠贤，平日里诋毁程不识，今天何以效仿女儿太窃窃耳语，成何体统？丞相何必与你这等小人同席而饮？在冠夫的心里，他从来就没有承认田汾的丞相身份。这一切让田汾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喝道：冠夫何其无礼啊，程将军乃老夫座上宾，你辱骂他岂非辱骂老夫？冠夫早就不屑看了田汾一眼，道：今天杀头穿胸老子都不在乎，骂你怎么了？倘若再侮辱他人，老子的拳头可不认什么丞相。鲁莽的冠夫就这样被田汾引进了圈套。一个曾为平定七国之乱身受数十处创伤的将军，就这样被诬告为骂作不敬，加上过去侵占私田的罪名，被判处弃市。窦婴后来听说，本来依照太后之意，冠夫是要族户的，只是皇上提到冠英父子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的战功，才改判一人伏法。皇上的坚持让窦婴对冠夫的命运产生了一线希望。田汾婚后第四天，窦婴走进了未央宫，他不能眼看着冠夫就这样死在长安东市，他要营救冠夫。虽然说他很久都没有上朝了，但刘彻却没有忘记他。在包桑禀奏说窦婴求见时，刘彻立即放下奏章，宣他立即觐见。朕久已不见爱卿了，不知爱卿一向可好啊？谢皇上，臣今日冒昧进宫来，是要禀奏冠夫酒醉骂作一事。皇上很耐心地听完了窦婴的谏言。爱卿所言冠夫功过，朕已深有所感，酒后失德，原本罪不及杀，可太后不容他呀，朕总得有个交代吧。微臣记得当初太皇太后专权时，太后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今为一人之好恶而斩功臣，恐朝野不能心服。爱卿的意思是，臣之意可将冠夫案交于廷议，朝野皆曰杀，臣无话可说，若朝野皆曰不可杀，皇上也可以面对太后了。刘彻破例答应了窦婴停辩的奏请，但事情却并没有如他想的那么顺利。过了几天，黄门传皇上口谕说，两位大臣的冲突乃是外戚之间的局语，停辩应搬到长信殿。窦婴虽不理解，但为了冠夫其他都不重要了。窦婴很坦然，也不在乎太后的脸色，他先指出冠夫不该在丞相婚宴之日做出非礼之举，接着又列举了冠夫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和讨伐芈月时的赫赫功绩。最后他说，

0: 依臣观之，灌夫本性良善，性格刚烈，酒醉失态，以律处罚，情理使然。然丞相将灌夫拘捕，未免小题大做。窦婴刚落下话音，田汾就说话了：灌夫所谓横字由来已久，前者有闽越大捷后于庆功宴上殴打未央宫卫尉窦福，今又当着大臣的面大骂当朝丞相。
1: 哎，他说着说着就把事情扯到了皇上和太后的身上。
0: 微臣以为灌夫所为乃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蔑视朝纲，非杀不足以明纲纪。丞相还有资格奢谈纲纪吗？丞相私吞民田，草菅人命，宅甲朝野，丞相是拥护新政还是诋毁新政呢？侯爷此言岂非自不知羞啊？侯爷昔日为相时，不仅自己广置田宅，还怂恿灌夫侵占民田，今又诬陷本相，该当何罪？窦婴的眼里掠过轻蔑的笑意。丞相大概忘记了吧，闽越之战时，丞相却言说非中国之地，自古不可以法度治之，是灌夫当朝请命，甘当副使。相形之下，丞相不觉得自愧不如吗？
1: 田汾回道：
0: 当今天下太平，作为古宫之臣，所好非权，只好音乐狗马田宅昌幽巧匠之属，而窦婴灌夫则招聚天下勇士豪强，臣不知其意欲何为。两位大臣又都为外戚，却偏离对灌夫获罪之辩而陷入口水之争。刘彻在上面听得心烦呢，要朝臣们分出是非，可只有韩安国和吉安替灌夫说话，其他人都保持了沉默。刘彻见此情景大怒，痛斥平日里一直说窦婴好话的正当时道：公平日数言窦田长短，今日朝廷公论其是非，你竟局促如新驾辕之马驹。皇上一发脾气，大殿内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以正当时说话为起点，众位大臣纷纷表示魏齐侯窦婴言之有实，奏请皇上赦免灌夫，令其离京戍边，将功不过。在整个停辩的过程中，王志虽然没有说话，但他的情绪变化窦婴是看得清楚的。开始时呢，还是一副公允的情态，随着形势的逆转，眼看田汾处于理屈词穷之地，他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想要发作却碍于身份，便干脆早早离席了。刘彻对窦婴的为人很了解，他明白如果灌夫没有蒙冤受屈，如果那田汾在筵席上没有令人不能容忍的举止，如果不是灌夫真的到了罪不容赦的地步，他是不会冒死当庭为之辩解的。窦婴虽然老迈，但他并不糊涂，他从皇上的目光中读出了宽容和谅解，他认为以皇上的圣明，自然不难听出其间的是非曲直。但是几天过后，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让他彻底绝望了。他真没想到太后竟然与当年太皇太后为救梁王一样，演出了一场绝食的闹剧。太后以死相胁，声泪俱下地数落皇上：哀家今日还健在，你就如此侮辱哀家的兄弟，一旦哀家不在了，你还不知怎么欺负他们呢。就这样形势急转之下，灌夫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血染红了长安，也淹渍了窦婴苍老的心。但太后并不就此罢休，他对窦婴为灌夫的辩护怀恨在心，他认为灌夫之所以敢于骂宴，都是因为有窦婴在背后怂恿。于是接下来他就将屠刀举向了窦婴，接着窦婴就被廷尉府拿进诏狱了。审理不过是一道程序，窦婴承认不承认都脱不了怂恿他人。

遗诏，事有不便，以便议论上，请皇上念及臣为大汉社稷而便于朝，恕臣无罪。上书很快通过北阙司马，送到宣示殿。对窦婴充满同情的包桑，那天特意将他的奏折放在最前面。而那些日子，刘彻也正因与太后争论窦婴的命运而烦恼。窦婴的上书让刘彻一下子找到事情的转机，先帝遗诏是他说服太后赦免窦婴的最充足的理由。刘彻立即传旨给窦夫人，要他带上先帝遗诏进宫。可这一切都晚了，负责保管先帝遗诏的嘉诚忽然失踪，遗诏也不翼而飞。第二天，田汾进宫禀奏称，窦婴的嘉诚说从来不曾有过先帝遗诏一事。这样，窦婴头上又多了一道矫诏的罪名。廷尉赵玉中，窦婴正披枷待料，等待着刑期的日子。他知道，算上今天画的墙上一共180道痕迹。对死，他从来没有丝毫畏惧，只是这样死无其所，他不甘心呢。当夕阳的最后一缕残辉从牢房的一角退却后，窦婴的眼里滚出两行灼重的泪水，仰天长叹道：“皇上，老臣冤枉啊！”元光三年12月的寒风萧瑟地穿过牢狱，吹进窦婴的浴室，吹乱了他蓬草一样的头发。他瘦骨嶙峋的手拉起冰凉的脚镣铁链，走到溅着血迹的墙边，手指在墙上画了一道痕迹，眉宇间流过一丝凄楚的冷笑。唉，在这世上的日子啊，又少了一天。官府被弃市都是因为我呀。窦婴，窦婴，你真的是罪该万死呀。他捶着胸膛自责，像毒蛇一样爬过记忆的河床。太阳渐渐西斜，昏黄的光线投射在牢房的一角，斑斑驳驳地映出他刻在墙上的指痕。他很自责自己的不慎，为什么要用先帝遗诏来保护自己呢？不错，先帝在诏书中的确说过，事有不便，以便议论上，并且皇上看了他的奏章，立即就要上书台查找遗诏，也是想借此说服太后。可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曾替自己封存遗诏的嘉诚就会在关键时刻背叛，竟然否认有这样一道遗诏。牢房的门响了，典狱官引着一位年轻的将军进来了，他很恭敬地叫道：“窦大人，皇上差魏将军来看您了。”魏青披着一件黑色的外氅，整个脸都埋在风帽里，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沉：“大人受苦了，请受魏青一拜。”窦婴很艰难地起身回礼：“将死之躯怎敢受将军如此大礼呀？”“不，大人在魏青心中是一座山。”魏青说着就把酒菜摆开：“末将奉皇上之意，今晚与大人一醉方休，烦请阁下为窦大人卸去刑枷吧。”一切都不用说了，窦婴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遂道：“请将军扶老臣起来。”在卫青的搀扶下，窦婴挪动着伤痕累累的脚腕，来到牢门口，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着未央宫的方向叩首道：“罪臣窦婴，就此辞别皇上。”随后他接过卫青地上的酒酿撒向地面道：“官府将军一路走好。”接着他又接过卫青地上的第二绝酒，喉咙间便涌出了埋藏许久的心愿：“

0: 匈奴乃大汉之强敌，请将军受老朽一拜，来日捷报，不要忘了告诉老朽一声。大人，泪水顺着卫青的脸颊淌了下来，而那滚进热肠的酒酿则在他朦胧的泪眼中幻化出了一幅幅追击匈奴的画面。元光四年初，窦婴被斩于长安东市。那一天，干旱了一冬的苍天突然降下漫天大雪，厚厚的积雪很快覆盖了窦婴的身躯。三个月后，也就是元光四年的三月，田汾也不明不白地得了一种浑身疼痛的怪病。但见有人探望，常常惊恐连道谢罪。刘彻请从蓬莱归来的李少君做法，他对守候在一旁的太后和皇上叹着气道：“丞相之命休矣，为其冠夫共守，皆欲杀之啊。”而此时，韩安国已将田汾在王辉一案中收受千金之事探查清楚。刘彻闻之大怒，欲治其罪，可在乙卯日，田汾却已去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65集。
0: 消息传到长信殿，王志刚刚起床，正为昨夜的梦境惶恐不安。他在梦里看到田汾披枷带锁，一脸痛苦地向他告别。他说王惠夫人、窦婴、冠夫已将他告到阴曹地府，现在鬼魅拿他前去问话，此一去也许永远不得生还了。他还说，其实在人间终日疼痛，倒不如一走了之，唯一牵挂的就是太后啊。言毕，姐弟两者相拥而泣。太后醒来时正是凌晨卯时，她反复思量，觉得一定是田汾有什么事情了，正要遣黄门前去询问，却不料田汾去世的消息却传来了。太后黯然神伤，良久才泪眼婆娑地向前来禀奏的凤长问道：“丞相生前没留下什么话吗？据说丞相临终时盈盈于怀者为身后之事。”太后闻言更加凄然，遂要奉长奏明皇上厚葬田汾，弃用如生人生前随身之器物皆纳入墓中。但是当奉长来到未央宫宣示殿时，正遇见韩安国在那儿。刘彻一脸的怒色，发泄着

0: 田汾的愤怒。镇宇太后念及亲情，对他所求能满足的尽量都满足了，孰料他却求之无度。朕曾当面斥责他，太后虽有收敛，却仍是不思悔改，后又借大臣获罪之机收受贿赂，若非卿等弃政风清，整个朝政都会让他给带坏了。听说他近日噩梦不断，不知是不是多行不义的原因呢？太后有言曾希望朕予以关顾，朕今日就托爱卿带去旨意，待他病体好转就来朕这儿领罪。刘彻抬起头来，就听见跪在面前的凤长道：皇上，丞相轰允了。
1: 哦，什么时候的事？太后知道了吗？
0: 太后已经知晓。随之刘彻无问自答道：
1: 如果朕没猜错，太后一定要求朕厚葬丞相。
0: 凤长十分惊诧，皇上真是料事如神呐。窦婴、田汾这两个曾推动了建元新制的大臣之间的恩怨从此翻过去了。说起来，椒房殿属于长乐宫，而它的位置却是在未央宫前殿的北面。从那里到椒房殿修建了复道，为的是皇上来去的方便和安全。这条复道不知留下了刘彻多少青春的足迹，也不知留下了阿娇多少美妙的回忆。多少次皇上的脚步声通过复道传来，让皇后心跳的讯息催开她寒露的花蕾。多少个春夜，他们依傍漫步在复道的回廊间，看皎月慢慢地爬上长安城头，将融融的银辉洒满每一座宫院。多少个傍晚，他们携手凭栏看雪花把长安城装点成一个琼玉世界。什么是地久天长呢？在那样的时光中，阿娇总是如梦如痴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就是这样朝朝暮暮的厮守，就是这样形影不离的依偎，就是这样彼此凝望的含笑。那时候他坚信金屋藏娇是一个男人感天动地的承诺，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许久以来，他再也听不到从复道上传来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了。自从那个讨厌的卫子夫进了宫之后，他的生活就失去了光彩。上次皇上打翻了他亲手调制的同心梅汤，而母亲又与太后发生了不愉快，皇上也就再也没有驾临过椒房殿了，他的心也因此被彻底撕碎了。又是元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的七月，从早上起来，阿娇的情绪就被从窗口进来的热风撩拨得烦躁纷乱。她先是埋怨宫娥们手脚笨拙，惩罚他们互相掌嘴，接着又斥责春芳捧上的茶水太烫，怒骂她是卫子夫的奸细。她向春芳吼道：滚，你是要害死本宫吗？你这个奸细要谋害本宫。阿娇骂春芳的时候，整个嘴脸都变了形，他恶煞煞地朝外边喊道：詹氏何在？拖出去，让他尝尝皮鞭的滋味。春芳忍着疼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就滚下来了：
2: 奴婢该死，娘娘饶命，奴婢该死，娘娘饶命啊，
3: 拖出去。
0: 阿娇狂怒地喊道，嘴角哼出肆虐的笑容。春芳是跟随皇后多年的女御长，是当年阿娇出嫁时作为陪嫁的丫头跟进宫来的，她怎么可能与卫子夫联手谋害皇后呢？打死詹氏也不会相信呢。可皇后又正在气头上，她敢说什么呢？她只好命皇门把春芳向殿外拖去。刚刚出了门槛，皇后一声慢着，皇门就退出去了。当春芳再度跪在殿中时，阿娇道：
1: 念你跟随本宫多年，姑且饶你这次，
2: 谢娘娘，奴婢再也不敢了。
1: 本宫要你找的女巫可有结果了？
2: 启奏娘娘，奴婢已经找到了，昨夜已经接近宫来，就在密室中藏着。
1: 还不宣她来见？
2: 诺，奴婢这就去传。
0: 第一次接触女巫，阿娇内心充满了好奇。她用冰冷的目光在女巫的脸上反复扫描，企图从中看出什么端倪。最终，她只觉得这个女巫皮肤苍白，高深莫测，隐约还有一些杀气。阿娇满意的点头。春芳可将一切交代清楚了？等从女巫的眼里获得肯定的回答后，他屏退左右，要女巫开始做法。
2: 他来到皇后面前，双目还似在梦中，道：
1: 启奏娘娘，小人刚才云游天界，有神仙召小人说，娘娘命中应有三位龙子，奈何有妖孽从中作祟，致使娘娘十年不孕，妖孽不除，娘娘永无宁日啊。
2: 真的吗？
1: 小人怎敢欺骗皇后娘娘呢？
3: 那依你看来，这妖孽现在何处？
0: 这女巫又环绕了交房殿转了一圈，在殿后的窗前停了下来，往这高高的院墙许久，又是一声尖叫，说着用木剑指着窗外道：
2: 呀，娘娘请看，东北方向有妖物缠绕，想必就是那妖孽藏身之处。
0: 阿娇顺着女巫的手指看去，却是高墙横眼，碧树葱茏，除了爬满宫院的紫藤外，什么也没有啊。她不禁不悦地看了女巫一眼。女巫道：
2: 心诚则灵，娘娘用心看，一定会看清楚的。
0: 恰在这时，一团云彩从天上飘过，那云彩中心浓黑，边缘泛白，尾部翘起，似是一条飞过天空的白犬，又似是一只展翅的凤鸟，自东向西悠悠而过。这不就是弥漫在东北方向的妖气吗？而东北方向不就是卫子夫居住的丹景台吗？阿娇至此完全相信了女巫的眼力，仙人果然是法力无边呐，请仙人赐法驱除妖孽。女巫却收起木剑，整理好衣冠，眨了眨眼，眼看日色已近正午，此时做法效力不佳，待小人今夜观看星象，明日一早呈上驱妖之法。
3: 如此甚好，倘若出妖有功，本宫定会重重有赏。
2: 好着妖妇，你这回死定了。
0: 皇后一边屏退了女巫，一边在心里想。
1: 当人性被复仇的烈焰燃烧的扭曲癫狂时，阿娇的精神就高度的亢奋起来。整整一夜，她都是在怒骂、诅咒和哭泣当中度过的。
0: 启明星刚刚在东方升起，她就已按耐不住内心的焦灼，就要精疲力尽。刚刚打了一个盹的春芳速传女巫来见。
1: 春芳去了大约半炷香的功夫，女巫就带着四个人偶来了。
3: 这是何物？
1: 启奏娘娘，这是那妖孽的人偶。
0: 女巫指着人偶身上一个个针点说：
1: 娘娘只要每日午时在这人偶身上刺下钢针，那妖孽就会浑身疼痛。如果将人偶埋于道上，让千人踩万人踏，那妖孽则必死无疑，永世不得再生，大汉也将从此太平，娘娘您不久就会怀上龙种了。
0: 阿娇点了点头，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传来四名宫娥，让女巫将针刺点一一交给他们，并威胁道：你们要狠狠地刺，除掉妖孽本宫有赏，倘若走漏风声，便将你等碎尸万段，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宫娥们打了一个寒颤，皇后究竟要干什么呀？他们不敢多想，只知道拿起钢针，向人偶身上的针点。

0: 恶趣。难道上苍将大任降临在一个人的肩头时，就注定要用各种生活的艰难和情感的创伤去磨砺他的意志，劳动他的筋骨吗？难道当一个人坐上皇位的时候，就注定要迎接一个个人生打击吗？为什么上天总是如此不公地让那些贤者早早地离开人世，而却让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延年益寿呢？这一年多来，每当在未央宫前殿阅完奏章，刘彻就禁不住这样一遍遍地问自己。是的，这一年来遭际的变故太多了，让他感叹的事情也太多了。田汾和窦婴这两个当年竭力将自己扶进未央宫的老臣，在自相残杀中双双地走了。他们斗了一辈子，临了一个死于太后绝食的威逼之下，一个死于被亡灵索命的恐惧中。不错，就性格和品德而言，他们都有许多瑕疵，但他们毕竟一个是曾给了自己深刻影响的太傅，一个是自己的舅父。刘彻每每想起他们，都怀着一种复杂惋惜的情绪。还有谁能来协助他完成光大汉室的宏图大业呢？他首先想到了韩安国。元光四年五月，在与太后就朝廷职官的卓拔再次发生冲突后，他采取迂回的方法，让韩安国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代理丞相，打理国政。但天有不测风云，韩安国还没来得及接手，一场不测的横祸飞来了。这件事让刘彻心中自责了很久。如果端午那天自己不大驾出行，韩安国就不会作为护驾引导，也就不会因为坠车减足而卧倒在床了。如果韩安国很快康复，那么太后也就不会推荐平吉侯薛泽为丞相，中尉张屈为御史大夫。结果因为这次事故，韩安国不但失去了擢升丞相的机会，就连御史大夫也丢掉了。元光五年春，宗正嗣带给他一个痛心的消息。一向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闻名朝野的河间王刘德轰了。那一夜，刘彻是在未央宫温室殿度过的。他一卷卷地翻阅河间王献给他的善本典籍，这些基于失传的先秦旧书，经过他的重新装帧整理、增补编辑，竟达500多卷。透过那些线条流畅的手稿，他似乎看见刘德真诚的眼睛。他不能忘记，就在元光四年十月诸侯朝觐的日子，刘德还为他送来了河间乐师整理的雅乐。流经的半个月时间，宫廷数百人的庞大乐队在辟雍、明堂和灵台等宫观中雅韵高扬，声鼓动天。就在这天地人和的意韵中，他们兄弟就朝廷大政展开交谈。刘德文质彬彬，其气量品格常常让刘彻想起河间王的胞兄废太子刘荣。望着坐在对面的刘德，有时候会忽发奇想，以他们兄弟的德才人品，要不是他们的母亲，哪一个都可以胜任天子之位的。但是这个刘德并不像他的皇叔刘武那样觊觎皇位、野心勃勃，他是儒术的热心追随者。那些先秦的旧书就是他邀请儒者整理的，难怪山东儒生都愿意跟随他周游四方呢。可分手仅仅几个月，他竟然撒手人寰了。刘彻仰天长啸：“昊天不公，夺我皇兄啊！”通报刘德死讯的人对刘彻说：“大王身端行至，温人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官寡，请皇上谥号，保扬惠德，既凝聚人心，又安妥亡灵。”刘彻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找来大刑。大刑道：“依照谥法，聪明睿智曰献。” 第二天早朝时，刘彻就诏令宗正嗣筹备隆重的葬礼，谥号献王。他这样做是要在皇族中树立一个做人的楷模，好让那些招豪杰、喜骄奢、治公馆而破坏风气的皇族们对自己的行为反躬自省，有所收敛。可事情往往不能让他称心如愿呢。那个江都王刘建，在游章台宫时，竟要四个女子乘坐小船，他用脚把船蹬翻，致使四人溺于水中。不几天，游雷波池时，他又故伎重演，将两名男子溺死水中。消息传来，太后震怒，朝野哗然。还有那个淮南王刘安，虽然不断地向朝廷献书，可那都是些什么书呢？满篇诡辩浮躁之词。田汾在世之时，疯传他那个叫刘玲的女儿常常就出入丞相府。南方战事频仍，北方匈奴虎视。马邑战后，匈奴与汉廷绝了和亲之路，公关塞路，掠夺资财。他要做的事情太多，还腾不出手来对皇室来个彻底整顿。朝廷新制推行，也时不时地遇到来自外戚重臣和王族的障碍。首先，太后对县民名田持消极态度，每逢朝中有人弹劾田王家族侵占私田，而他遇之罪时，太后就总是寻找各种理由搪塞阻拦，使有罪者逍遥法外。前些日子，他要正当时对县民名田的情况做了彻底调查，可直到现在，此事仍然不甚了了。还有，为张达儒学而在京城筹办太学的事情也进展缓慢，令他很不满意。每当这些矛盾缠绕着他的心绪时，他就陷入无尽的烦恼中。坐在皇帝这个位子上，他有了太多的约束，而无法享受常人的愉悦和自在。有时候批阅奏章累了呀，他就会忽发奇想，也许做个百姓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了。两年前，他启用唐蒙为中郎将，发巴蜀士卒开凿南夷道，从博道至臧科数百里之间，数万士卒开山凿道，逢水架桥。那些巴蜀子弟因水土不服而纷纷逃亡，唐蒙把他们抓回来后，都以军法处以极刑。巴蜀百姓闻讯陷入恐慌。消息传到京城，朝臣们担心刚刚平定的巴蜀会酿成新乱，于是司马相如带着他的诏书去了巴蜀。刘彻在诏书中严厉斥责了唐蒙的行为，宽慰蜀中百姓，言明此非皇上之意。现在司马相如已走了两个多月了，如果顺利，他才回来复旨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曾经在网上呢看过一个新闻，着实把人震撼到了。新闻说80斤女孩因为长期不吃主食进了 ICU。 咱就不说80斤已经过于瘦，简直需要增重才对了，咱就是说现在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对主食的敌意这么大，主食表示真的太冤枉了。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明明是给我们身体供能的主要来源，是人体每天必须要补充的营养素之一，就算真的需要控重或者是减重的话，也只要有选择性的去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世上的主食真的有参差，有的让你吃了还想吃，而有的却能够扛住饥饿，帮你抵抗长肉，它们差别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主食，先说结论，不同的主食对血糖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差距。哪怕是吃下同样重量的食物，有的能够让血糖飙升，而有的只会引起血糖的小小波澜。那这和减不减肥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主食是怎么被消化的说起。进入胃肠之后，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会被消化分解为葡萄糖，进入我们的血液当中，使血液中糖的浓度提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糖升高了。血糖浓度升高就会立刻引起身体里的血糖卫士胰岛素的警觉，为了使血糖浓度赶紧恢复到正常，它会指挥葡萄糖转化为糖原，转化成的糖原被身体当作储备能量，储存在肝脏和肌肉里，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需要能量的时候再转化还原成葡萄糖给我们来供能。只转化成糖原还不够，为了尽快降低葡萄糖的含量，胰岛素还会押送葡萄糖到另一个途径上去分解，生成两种关键的转化物。生成的这两个小东西是什么呢？不认识没关系，你一定认识它俩合成之后的完全体，那就是脂肪。血糖浓度升得越高，胰岛素就会越努力地促进转化，尤其当血糖特别高的时候，身体会觉得咱不需要这么多的储备能量啊，

不要生成那么多糖原了，更多的去生成脂肪去吧。听出关键点了吗？想要降低长肉效率，最好要把血糖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我们在正餐时吃进去的东西对血糖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而主食和主食之间可是大不一样。比如说，在吃下普通白面条2小时之内，血糖浓度最高会升到每毫升8.5毫摩尔左右，而如果吃的是燕麦面条，血糖最高只会上升到每毫升7毫摩尔左右，整体的波动曲线也会更加平缓。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呢？这主要取决于食物容不容易消化，容易消化的食物进入胃肠之后会很快被消化，分解出葡萄糖的效率高，吸收率也高，迅速涌进血液中去，引起血糖的陡然升高。而相对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由于胃肠对付它们要慢工出细活，停留在肠胃中的时间会比较长，分解出葡萄糖的速度会比较慢，吸收率低，进入血液中的速度也就放缓下来了，血糖相对就比较平稳，不会大起大落。食物容不容易消化有很多的影响因素，首先和食物的成分有关，比如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本身不被人体消化吸收，在可利用碳水的消化过程当中，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延缓其他碳水的消化吸收速率。就算是同属淀粉类食物，结构不同也会不一样。例如鲜米比起精米来说，直链淀粉含量高就会更难消化，甚至于说同种食物成熟度不一样都会有影响。生长成熟的香蕉也比青香蕉更好消化。你们可能要晕了吧，这也太复杂了，哪记得住这么多？没关系没关系，有一个简单易懂专门用来衡量食物这一特性的指标，叫做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 GI 值越低的食物就代表着更不容易消化，引起的餐后血糖值波动就会越小。这个概念呢，是1981年由加拿大的一位学者首次提出的，用于衡量食物引起的餐后血糖反应。我们只需要记住的就是 GI 小于等于55为低 GI 食物， GI 值大于55但小于等于70为中 GI 食物，那 GI 大于70就是高 GI 的食物了。食物的 GI 值都是通过科学的方式大量人体测试得来的。那可能有人会问了，我的肠胃比较敏感，习惯吃软烂好消化的食物，换成低 GI 会不会不适应呢？其实咱们可以循序渐进的做改变，比如爱喝白粥的人，那可以先换成燕麦粥、杂粮粥，习惯了之后再慢慢的尝试干一些的做法。另外，少食多餐也是一个让肠胃适应的好方法。除了血糖稳定这个好处之外呢，吃低 GI 主食还能带来更持久的饱腹感。前面我们也说过了，低 GI 的食物相对更不容易消化，在胃肠中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会缓慢分解葡萄糖并且释放到血液当中，持续给人体供能。这样我们正经吃完晚饭之后，到了晚上10点，这种夜宵高危时段也不会很饿，坚守阵地也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有项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在一项有360位超重者参与的试验当中，低 GI 饮食组有 47.83% 的人能够坚持规定饮食，而非低 GI 的饮食组能够做到的人却只有 31.25%。 低 GI 的饮食是更容易坚持的。那么低 GI 饮食真的能控制体重吗？也有不少研究做过实验了。在另一项有202名超重者参与的对照实验当中，研究者也将参与者分为了2个组，一组进行传统限制能量低脂饮食，一组进行低 GI 饮食。在5周到6个月不等的干预之后发现，低 GI 组的表现要明显更好，与传统的限制能量低脂饮食相比，接受低 GI 饮食的超重者体重平均多减掉了1公斤。除此之外，低 GI 组的总脂肪量、体重指数、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显著下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睡眠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但不是每个人晚上的睡眠都是很好的。有的朋友晚上睡觉就是死活睡不着，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句话，睡不着就躺着吧。然而这恰恰是错的，硬躺会增加你的焦虑，让你更加睡不着。另外，如果你总是清醒地躺在床上，会建立一个让你以后抓狂的条件反射，床等于清醒。当床和清醒之间的连接变强之后，你一躺床上可能就清醒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最后的悲剧就是慢性失眠。如果你在床上已经翻来覆去20到30分钟了，还睡不着，那建议你果断起床。这个动作的目的是避免焦虑，切断床和清醒之间的连接。你可能会想，躺着总该多少会休息会儿吧，起床会不会造成休息不够呢？你想多了。事实证明，硬躺并不会让你得到优质的休息。如果你着急睡着而变得焦虑的话，反而会增加你的脑力消耗，让你第二天更加困倦。起来之后，两件事情最好别做，刷手机和看时间。手机发出的蓝光会抑制夜间褪黑素的分泌，会进一步干扰你的睡眠。另外，手机接上网络之后，会有大量的信息向你汹涌而来，过多的信息刺激也会让你更加兴奋，从而影响接下来的睡眠。为什么不能看时间呢？时间概念会增加你的焦虑。试想一下，你定了明天7点的闹钟，晚上睡不着，起来看了一下时间，我的天哪，凌晨2点了。大脑自动计算了一下，7-2=5，还有5个小时可以睡，你就着急焦虑了，下面更加睡不着了。所以，想要拥有好睡眠的最大秘诀之一，就是不管晚上什么时候醒，打死不要看时间。再说了，你也不需要知道时间，反正接下来又没有约会和开会。再说了，你就当钟表还没有发明好了。那起来做什么呢？可以选的活动有很多，比如说阅读纸质书籍、正念冥想、听轻音乐或者白噪音、去阳台看夜空等等。要是睡不着选择看书的话，建议看非虚构类型的书籍，不建议看以前从未看过的小说，因为情节太刺激，推荐看理财、职场成长、心理学等书籍。如果你是阅

休息两天，肌肉酸胀感逐渐消失，体力好像逐渐恢复了。两天过后再去健身，哎，上次做起来吃力的动作这次好像更轻松了。但如果你这周偷懒了，过了一周再去健身，状态就又回到一开始了。这其实就对应了力量训练中的超量补偿的四个阶段：疲劳阶段、恢复阶段、补偿阶段、退化阶段。在锻炼后的一到两小时，机体首先会出现疲劳，生理反应以及运动表现降低，随后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大约在48小时之后，相应的运动表现及指标都会出现超量补偿的情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凤凰涅槃的状态。随着单次刺激的时间效应推移，一般3到7天之后，身体就会逐步衰退到锻炼前的状态。但如果我们在衰退阶段再给予新的刺激，机体就会出现超出原有机体水平的表现，从而实现新的提升，这就是所谓的破坏性重塑。如果你对健身知识了解比较多的话，可能会知道健身不必天天健，偶尔休息个一两天反而效果更好。原因就在于身体正处于受损之后的恢复阶段，不过恢复阶段影响的可不只是肌肉力量。所以健身健身无非是为了健康的身体，达到原有水平。高强度运动3小时以上，免疫反应在短暂增强之后会迅速跌入免疫抑制，也就是所谓的开窗期，而且开窗期可以长达6个小时。研究特别指出，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免疫功能可能会暂时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高强度运动造成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分泌，造成免疫系统被抑制。正常情况下这个开窗期不足以让人生病，但如果你平常总是熬夜，还在这个时候去健身，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这就像是人家免疫系统本来就在负重前行，你还往人家身上加一扁担，此时这个开窗期就容易让细菌、病毒等病原体趁虚而入了。其实这还不算大事儿，要是把心脏搞出了问题，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心脏有自己固定的昼夜节律，强行熬夜之后，心肌细胞更加脆弱，干不了重活，更严重的情况可能内部混乱到突然罢工，引起心律失常，甚至是猝死。而熬夜之后还剧烈运动，就更要不得了。运动期间心脏需要加强供血，本来就没有休息好，还要增加心脏的工作量，这对心脏来说已经不是996了，这是007啊。所以说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健身得不偿失，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最终会掏空马儿的。你需要有充足的睡眠休息和合理的营养摄入，才能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恢复重建空间。健身加吃好加睡好，三管齐下，才能让身体变强壮。尤其是熬夜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躺平。如果工作太忙，实在没条件让身体保持在良好的状态，那可以选择做一些轻量的运动。上下班的路上，如果工作的地方离家近的话，可以选择骑自行车上下班，既环保又健康。离家远的话，提前一两站下车，步行到公司。在公司里选择空闲或午休的时间，去楼下走两圈。如果没机会，那就创造机会，比如多起身去倒水，或者能走楼梯就不坐电梯，楼层低就爬楼梯，楼层高就提前2层下，然后爬楼梯。到了周末假期，多做点家务，像是拖拖地、换换床单，家务做起来也蛮累的。或者你也可以出门去走走，比如去家楼下、公园里走走逛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和朋友一起逛逛街、压压马路，也是不错的运动选择。可不要小瞧这些不起眼的运动，每次几分钟积累起来，并不比专门去运动半小时的效果要差。总而言之，如果你平常上班已经很累了，吃不好睡不好，就别逼着自己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了，好好休息比什么都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幽门螺旋杆菌简称 HP， 是人体胃内最常见的细菌，世界有多半人口受到过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而在有些国家几乎 90% 的人都感染过这种细菌。这种细菌感染首先会引起慢性胃炎，并导致胃溃疡和胃萎缩，严重者则发展为胃癌。对付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医疗界与公众各司其职，医生们研究怎么更好地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大家除了按照医生医嘱进行标准治疗，也更多地考虑如何从根本上预防感染的发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传染病，可以在家庭内部传播人传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仔细说一说幽门螺旋杆菌的家庭预防，如何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何预防幽门螺旋杆菌在家庭成员的内部传播，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通过对幽门螺旋杆菌基因型的测定，发现确实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家庭聚集性，感染是能够传染家人的。幽门螺旋杆菌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播关系主要是包括成年人之间的传播、儿童向成年人的传播、儿童之间的传播以及成年人向儿童的传播。无论哪个家庭成员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其他家庭成员均有被感染的可能性，不过其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传播风险差异。成年人之间的传播，儿童向成年人的传播风险极低。为什么成年人不容易被传染？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是成年人胃部环境已经稳定了，对新来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会有很强的抵抗力的，以及成年人的手卫生习惯明显是好于儿童的。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进行的一项研究当中，共同生活五年以上的夫妻群体中，约有25%的夫妻均未感染，50%的夫妻仅其中一方感染，而仅有25%的夫妻均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比例差异跟人群中大约50%的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一致的，共同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变成年个体的感染情况。另外一项有关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治愈后成年人观察的荟萃分析也发现了，治愈后跟感染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多年后再感染的比例是5.5%，家人无感染那些则是3.9%，都是一样的，很难再感染。不因为家人有没有感染而存在统计学的差异。幽门螺杆菌很难在成年人之间进行传播，预防家庭内传播主要就是预防家庭内的儿童感染。儿童在家庭内部获得感染主要发生在5岁之前，可以来自于家庭内的所有成员，但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母亲。多项研究表明，如果母亲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则其所照护的孩子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明显升高的。除去母亲之外，家庭中年龄相仿的儿童之间也非常容易传播幽门螺杆菌，且常常表现为哥哥姐姐传染给弟弟妹妹，再然后传染给儿童风险较大的还有祖母、外祖母，再其后是父亲。这也大致体现了家庭成员跟儿童的亲近程度。儿童是可以被家人传染幽门螺杆菌的，但传染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任何感染的发生都需要一个途径，病原体要经过这个途径进入到下一个人那里去。目前的研究看，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主要是经口，也就是吃进去了幽门螺杆菌，但具体是怎么到儿童的口还没有确定。经口可以是粪口、口口、胃口等多种途径。粪口就是感染者粪便污染，下一个人不注意手卫生吃了下去， 诺如病毒感染等胃肠炎主要就是粪口途径传染，口口则是感染者的唾液被下一个人吃了下去。胃口途径非常少见，基本只见于胃镜检查时医务人员不小心接触到了患者胃内容物。从成年人的研究来看，口口可能不是主要因素。唾液里的幽门螺杆菌是有限的，不过不能除外影响到儿童。幽门螺杆菌传染儿童，可能以粪口途径为主，口口途径为辅。保护易感人群就是保护家中的小朋友。如果家中成年人评估后不适合做幽门螺杆菌治疗，或者治疗失败，那就暂时尽量不做小朋友的第一照护人，一定要避免口对口喂食等不良习惯。共餐有少许的唾液交换，长久的共餐也可能会增加幼童的感染风险，所以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与儿童分餐，让孩子使用独立餐具，这也有助于帮助儿童建立长久的良好个人卫生习惯。目前还没有幽门螺杆菌疫苗，还不能通过疫苗来保护儿童。虽然幽门螺杆菌很可怕，但科学家们还不完全清楚它传播的所有细节。现有的预防要考虑成本和收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起来有效的做法其实并不推荐。一，不用定期给孩子检查治疗幽门螺杆菌。二，不必使用各种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产品。三，不必用各种超强的杀菌措施。最后给大家分享预防幽门螺杆菌传染的

0: 八个真相。一，出于减少胃癌发生的考虑，要重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和预防。二，幽门螺杆菌可以在家庭内部传播，主要影响的是家中儿童。三，母亲以及其他家人可以把自己的感染传染给儿童，主要途径是粪口、口口途径传染。四，成年人检查和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是防止幽门螺杆菌在家庭内传播的最有效和最根本的办法。五，保持家庭空间中良好的卫生，帮孩子建立良好的手卫生等习惯。六，不要嚼喂儿童，有条件时尽量与儿童分餐，也能减少幽门螺杆菌家庭内部传播。七，暂时不必主动给14岁以内的孩子检查治疗幽门螺杆菌。八，没有什么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产品，也不需要特别的消毒措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0: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0: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早上八点，